0: 发表第三季商品市场展望报告，近日将未来三个月的黄金目标定为每盎司$4,500，白银至每盎司$70。该行预测美伊两国未来几个月或会将备忘录转化为正式的协议，而霍尔木兹开合的流量预计会将第三季恢复并维持一正常水平，因此风险情绪有望广泛回升。该行在未来6至12个月的市况仍然是看好黄金，目标为每盎司$5,000，但要注意黄金仍然易度受到显著波动影响。若美伊战事重现或股市出现回调，该行的看涨基准走势将会构成重大的风险。花旗鸟国际的金价会在今年第三季的预测，由原本的每盎司$4,800降至到$4,500，将第四季的预测由每盎司$4,900升降至到$4,750。而该行鸟国际金价将会在明年可望上望每盎司$5,00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国事小专家，
2: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就想同你讲下一个关于好有未来感嘅中国新发展，就是深圳的无人机产业和低空经济了。大家应该都会记得我之前都有提及过一些关于低空经济的新消息的。而深圳近年就由昔日大家很熟悉的世界工厂，也都逐步升级成为低空之城了。这个转变不单止只是多了几架无人机在天上飞那么简单，而是反映了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加工生产走向自主创新、智能制造和高质量发展。在深圳就有企业由最初只是一间普通的模具代工厂，后来曾经也是手机的模型供应商。当这个企业寻找到转型方向的时候，负责人就看准了无人机的技术和市场前景，凭着深圳成熟的电子产业链、精密的模具经验和上下游的配套，这个企业就创新突破了偏对飞行、灯光联动和抗干扰的操控等这些关键技术。时至今日，它的无人机表演不单只是曾经亮相了央视春晚、北京冬奥会等这些大型活动，更加是走进了中东、欧洲等这些海外的市场。这个例子也都说明了，传统工厂只要掌握到技术升级和市场方向，也都可以变成了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而第二个重点就是无人机不单止再是表演的工具，而是开始进入了城市的生活。有外卖平台的无人机在深圳龙华区使用了智能接驳的机场运送外卖。这个机场占地只有大约 1.4 的平方米，配合了自己研发的八轴机械人，就可以自动地完成了货品和无人机之间的装卸，既可以送货亦都可以收货，甚至是路边的小店亦都有机会这样接入。换句话来讲，低空物流不单止是遥远的概念，而是逐步这样成为了社区配送。

0: 商业服务同埋智慧城市嘅一部分。而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深圳嘅产业规模亦都已经相当可观。根据深圳市发展同埋改革委员会嘅数据显示，全国七成嘅消费级无人机同埋五成嘅工业级无人机喺深圳生产。全市已经建成咗超过1200个低空嘅起降设施。喺2025年，深圳新增嘅低空物流航线有82条，累计开通咗310条。完成了载货无人机飞行量超过100万架次，同比增长 29%， 规模是位居全国的城市第一。这些数字的证明，深圳不单止是单靠个别的企业成功，而是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另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是，在第十届世界无人机大会在深圳举行，吸引了20多万名专业的观众到场交头洽谈。这个人数是十年前首届大会的60多倍咁多。大会规模急速咁样扩大，代表了低空经济已经由小众的技术讨论变成了企业、投资者、科研人才和城市管理者共同关注的新产业平台。完善的供应链和人才资源亦都吸引了台湾的青年去到深圳创业。深圳的一间航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就讲到，在2024年选择了落地深圳，并且打造出亚洲首款超轻型纯电单人飞行的卡丁车，产品就是推销去中东和东南亚。这个反映了深圳的创新环境能够吸引到不同背景的人才聚集，亦都有助推动到两岸青年在科技创业上面的交流合作。总括来讲，深圳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国都有几方面的好处的。首先是它能够推动到创造业由制造走向制造，提升到产品的附加值和核心的技术能力。而第二就是低空经济可以创造到新的应用场景，包括是物流配送、文旅表演、城市治疗、科教服务和低空监管，带动到更多新的职业和新的商机，亦都令到市民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感受到新科技带来这些效率和便利。深圳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架小小的无人机背后连接的是供应链、人才、政策和创新的能力。由世界工厂去到低空之城，正正展示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活力，以及我们中国这个更远大的发展。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张哲主持陈思哲。风雨过后呢，特别希望送一份礼物给大家，可能风雨令到大家有很多的阻拦，但呢这份的礼物希望可以送给大家一些的温暖。

送俾大家呢一份温暖咧，就系嚟自 Three Tenors 嘅演唱《三大男高音》。Three Tenors 嘅成员包括最著名嘅 Pavarotti 啦，同埋 Placido Domingo， 仲有咧就系咧 Jose Carreras。第一首演唱嘅歌曲叫做《My Way》，嚟紧有一首经典歌《Moon River》。

大男高音咧，呢一个演出咧系向荷里活致敬嘅。啱啱好好听嘅 Because， 同埋嚟紧嘅 Singing in the Rain。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1: 我讨厌这个收场。
2: 我的名字叫做 Per Se， 亲自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首叫做《无疾而终》啊。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无故淌下。或者越下想接通，听到你声音，谁知倾诉出苦恼与不甘才知。呢位星梦传奇嘅参赛者啊，林之乐啊，歌名叫。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

0: 自你心声。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的古典章节，我是陈思哲 Cedric。嚟紧呢一首巴克的作品咧，好表达到咧风雨带俾我哋的沉重，狂风骤雨一种嘅激烈，俾我哋一啲嘅内心挣扎。但系呢个经历好似人生咁样，当你喺一啲揾唔到出口嘅时候，总会最后会见到一道嘅阳光。我哋演奏呢个咁美丽嘅乐章，系嚟自爱尔兰嘅古典吉他手，为我哋演绎音乐之父巴克嘅 D 小调下腔曲。Up next, J.S. Bach, Chaconne in D minor, performed by John Philip。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早上8:34，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黑暗，没有经历过风雨，相信不会找到真正的温暖。拉赫曼尼洛夫的钢琴协奏曲就是教给我们怎样经历风雨过后呢，望望远一点会见到一片不一样的蓝天。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No. 2 in C Minor, Opus 18, the second movement, Adagio Sostenuto, performed by Katia Berniatashvili.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World Cup。美国赢波出线，摩洛哥越踢越掂。世界杯 D 组第二轮，美国延续首战大炒巴拉圭的气势，以2-0击败澳洲，两战全胜，提早锁定32强。美国今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单止是赢波，而是比赛节奏快到澳洲完全跟不到，由高位压迫到转手围攻，基本上都是一两脚波就到，令到澳洲班高大后卫经常被人拉到头晕眼花。好明显，今场连球证都顶唔顺，跑到抽筋，可以睇得出美国全场推进速度有几夸张。嗱，破密集防守向来都系世界足坛难题，但美国今场似乎教紧全世界快再快，仲要更加快。当然，呢种踢法背后唔单止靠体能，更加重要系球员能力同埋技术。如果唔系，根本冇办法喺乒呤乓啷嘅节奏之下保持传送同埋走位质素。踢完两场分组赛，如果单计观赏性和压迫感，美国队是目前为止其中一队最令人眼前一亮的球队。他们未必是夺冠最大热门，但以现时踢出来的速度、侵略性和执行力，任何对手都不会想太早撞到这支田径队。另外 ，C 组的摩洛哥持续强势，开波只是用了71秒就由沙巴列攻破苏格兰大门，1-0的比分维持去到完场。摩洛哥暂时以1-1即4分排小组第一，苏格兰3分排第二。而家呢个时候就睇巴西对海地啦。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现在播放的 Over the Rainbow， 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唱的，有乐器演绎的。而我个人呢，当然我是很喜欢弹琴，所以我特别偏好呢一个版本，就是来自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在1984年东京的演奏会上录下了这个 Over the Rainbow performed by Keith Jarrett。

非常之优美的 Over the Rainbow 来自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的演绎。他的钢琴用了很多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和声去重新改编这首的 Over the Rainbow。而只是随手弹下弹下一些 chord， 就可以作到以下这首一首好和平的乐章 Peace Peace， composed by Bill Evans。

0: 早上九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交通消息。湾仔天乐里爆水管，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受影响暂停。凌晨五点几，天乐里近湾仔道有一条直径十寸的食水管爆裂，大量泥水涌出，有两个电车被淤泥阻塞，冇办法通行，工程人员到场清理。运输署宣布，湾仔道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剩下的行车线。另外，署方接获电车公司通知，因水管爆裂，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暂停。而屯门公路近小榄段，清晨有三架大型货车连环相撞，有司机受伤，一度被困，出荃湾方向受阻挤塞，龙尾一度延至三圣村，期间亦都有两架私家车前后相撞，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场交通繁忙。朝早大约6:46，屯门公路出荃湾方向近小秀村，一架货柜车、一架物流货车同一架吊臂车在慢线连环相撞，其中一名司机轻伤被困。货柜车和物流货车的车头损毁，挡风玻璃碎裂，消防员接报到场救出被困的司机。跟着讲下财经消息。美国股市6月节假期休市，而欧洲股市收市就下跌。市场正密切注视美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近日偏向鹰派的言论，同时都高度关注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和谈进展，谨慎情绪拖累大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363点，跌36点，跌幅 0.35%， 本周累计下跌 1.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85点，跌40点，跌幅是0.16%。这个星期累计上升了1.42%。而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21点，跌46点，跌幅是0.55%。这个星期累计上升了0.84%。伦敦布兰特期油的油价收市上升，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据报同意再次停火，不过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外长阿拉贾齐说，违反梁街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承担。伦敦布兰特八月份的期油收市报每桶80.57美元，升0.72美元，升幅是0.9%。英国贝德福地区发生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支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目击者表示，现场有人满脸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吐血。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的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再度公开交锋。特朗普今日表示，梅洛尼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要求和他合照，自己因为同情他才答应。梅洛尼随即在社交平台拍片反击，直斥特朗普的言论是完全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就表示，决定取消原定这个月21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七国领袖峰会近日在法国举行，意大利总理府早前公布特朗普和梅洛尼单独聊天的照片，多间意大利媒体一度引导消息指双方关系已经破冰。不过特朗普和意大利媒体通话的时候表示，梅洛尼可能很高兴和他交谈，更加宣称对方要求合照，指自己本来不会答应，不过因为同情而和对方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说，美国总统这样对待西方盟友感到震惊和遗憾，严正表明自己

0: 對對方的言論是完全協助，並且強調意大利以及自己從不乞求。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风雨过后见到阳光呢，不一定是一个终点来的。好像曾经一套戏叫做 La La Land， 最终男女主角呢是没有走在一起的。但是呢Justin Harris 呢就用音乐将他们好像一个平行时空这样共度了一生。这套戏很值得去看。所以呢，有时都不在乎你是不是抵达了终点，而是曾经勇敢追梦过一个的过程。Up next,Justin Harris, Epilogue from the movie La La Land.

各位听众，让大家咧继续大饱耳福。有呢个《星球大战》嘅作曲家 John Williams and Cytokinetic Orchestra performed Schindler's List， 舒特拉的名单。呢一首歌咧就系由 John Williams 约翰威廉斯所写嘅。这个听落去好孤单嘅旋律，但每一句都非常之感人。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 ，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f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概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我是陈思哲 Cedric。 钢琴家呢主要呢有两类的，古典呢或者是即兴爵士钢琴。而我个人呢十分欣赏呢可以拿捏到将古典和流行都混合得很好的钢琴家。有来的这位土耳其的钢琴家作曲家 Fasil Say 为我们演绎 The first one Black EarthAnd second one, Kumru Ballad. And the last one, Fasil says improvisation on theme of Paganini.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2: 是。
3: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哋最。

0: 早上9:3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sa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Vladimir Horowitz plays Chopin's Raindrop Prelude in D flat major。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啱啱咧有咧世纪钢琴大师 Horowitz 为我哋演绎肖邦嘅雨点前奏曲。哇！以下落嚟非常之 contrast。我揀咗藤井峰喺2026 Music Awards Japan 度表演嘅 Prima。Prima 嘅意思系爱同埋慈悲。就好似人世间有好多嘅苦难啦、天灾啦，但最后呢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老豆同仔
6: 一起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扯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8: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9: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0: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好快又到古典章节节目的尾声。钢琴家各野准斗 Hayato Sumino 在2015年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里面弹奏了这一首的 C 小调夜曲，作品编号48，第一首。在技巧来讲，可以说是肖邦夜曲里面其中一首最高难度的作品，而情感演绎方面亦都并非一般古典音乐以一个很 struggle 的开头到最后以胜利的姿态去完成乐曲。这首歌呢往往最后不是讲胜利，是讲坚持，在逆境仍然能够坚持到最后。特别送这首歌给香港每一个营营役役为了屋企人努力拼搏每日打拼的爸爸和妈妈。Up next, Chopin's Nocturne, Opus 48, No. 1 in C minor, performed by Japanese pianist Hayato Sumino.

喺1791年嘅伦敦，古典作曲家海顿咧，就当年咧成日都系要服务一啲贵族啦，因为作曲咧系俾一啲贵族去欣赏嘅。咁咧佢就发现咧，台下嘅贵妇们咧，就系总系喺一啲慢板嘅乐章度咧，就系打喊路啊。所以咧，佢咧就喺一首摇篮曲嘅主题里边咧，加咗呢个效果。哇！全部都醒晒，就好似风雨过后阳光温暖，但系阳光咧就好似一个恶作剧咁样。唉，点都好啦，苦难系真嘅，其实笑都会系真嘅。送俾大家今日一首苦中带笑嘅一首歌，海顿嘅第94号 G 大调交响曲，惊愕。Last piece of today, Haydn Symphony No. 94 in G major. Surprised! You a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s at Metro Broadcast. I'm your host, Cedric Chen. 我是古典章節的節目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上昼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可能会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现在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就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瑞士外交部星期五发声明说，原定当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取消。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星期四就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攻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声明，说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个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目击者表示，现场有人满脸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吐血。当地急救部门正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关于伊波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指出自从6月13号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到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宗，其中232人死亡。截至星期四，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是19宗，其中两个人死亡，另外有一个人疑似病例死亡。自从6月5日以来，乌干达未报告新增确诊的病例。在今轮伊波拉疫情的风险评估方面，世卫表示，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仍然非常高，在乌干达和出现疫情国家接壤的其他非洲国家的风险水平是高，在非洲其他国家和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就是低。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金融巨头嘉信理财正准备进军新兴的预测市场产业，计划和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合作，推出以标普500指数为基础的预测契约，容许投资者对股市表现进行二元期权。嘉信理财行政总裁表示，公司可能会推出预测市场，但他强调这套机制同体育、政治或者娱乐的博彩不同，属于正规的金融市场产品。报道表示，有关合约形式类似其他网络平台，投资者可以选择指数究竟是高过抑或是低过某个基准水平。公司亦都计划推出，即使投资者未完全预测正确，如果指数逼近预测的数字，仍然可以获得折扣倍数的回报。这些预测市场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出，并且有机会扩展到其他指数或者金融基准。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阿布扎比主权基金支持的人工智能投资公司 MGX 正考虑斥资几十亿美元收购新加坡数据中心营运商 Day One。这个将会是该公司在亚洲的首次收购行动。消息称 ,MGX 一直和投资银行合作为交易做准备，但由于涉及保密协议， Day One 是中国万国数据的旗下子公司，目前在香港、日本、东南亚以及芬兰营运和开发数据中心，早前已经获得软银愿景基金等美国投资者入股。 灣仔天樂里爆水管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受影響暫停，凌晨5點多天樂里近灣仔道有一條直徑10寸的食水管爆裂，大量泥水湧出，有兩架電車被淤泥阻塞，無法通行，工程人員到場清理。運輸署宣布灣仔道和天樂里交界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駕駛人士只可以使用餘下的行車線。這次新聞報導完。
5: 成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9: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想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0: 继续翻嚟，我哋妙手人心有陆志聪医生同阿魏美珍同大家探讨一下健康嘅问题。今日第一节我哋简单啲讲下心跳，因为上个星期都讲过心跳嘅问题啦。咁、今个礼拜嘅第一、第二节咧，我哋都系关注心脏健康。咁第三、第四节咧就讲着斑，系啦，讲下皮肤嘅问题。虽然咧着斑可能都系同靓相关，但系其实皮肤的状态都是反映紧健康的状态嘅，系啦。咁我哋一阵间详细再探讨。咁第一节我哋讲下心脏的跳动先啦。其实、正常人的心跳应该是计几多下？系咪唔同年纪或者唔同的人都会有唔同的定义或者医学的定义噶？
11: 我哋读书的时候咧就
10: 标准啦，
11: 标准咧就簡單就講70以下嘅，咁就咁呢個係我讀書嘅時候講嘅，咁當然唔會70以下咁準啦，係咪先啦？咁其實你由60到100下都係一般嘅，即係可以接受嘅一個標準嚟嘅。咁、但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其實真係唔同人，即係唔同嘅，即係種族嘅人啊、年紀啊等等嗰啲嘢咧，係係會有唔同嘅。咁同埋咧，你最緊要係你自己本身係幾多？嗰、那個變化，即係譬如我不嬲都係80嘅，唔係80咯，不嬲都係60咪60咯，冇嘢嘅，係咪先啦？啊，咁就但係你話我本得不嬲都係60嘅，咦？最近呢一年變咗80喎，咁啊，咁就要睇下究竟咩事啦。
10: 係咪更年期都會影響個心跳嘅速度㗎？
11: 除咗個即係嗱，如果你講荷爾蒙咧，就即係 個影響又未必話咁大嘅。咁但係因為更年期即係嗰個年紀，即係代表個女士個年紀會大咗啦。咁佢大咗，可能亦都會有第啲嘅，即係因為有第啲病咧，其實係會同個血壓有關嘅嘛。即係咁就我諗係嗰啲嘢個影響嘅機會會大啲咯。
10: 好啊，咁仲有就係唔同嘅狀態啦。你瞓覺同你日頭做緊嘢翻工啊，做緊節目都會唔同噶嘛。
11: 哦，呢、這個一定啦嚇。嗱、啊，譬如做緊節目，
10: 會唔會相差得太遠？
11: 嚇、啊，會噶啊。你知唔知我哋有啲有一個病咧，即係都一個病嘅，你叫做白袍病。
10: 白袍病
11: 係、
10: 啊、
11: 就係咧啲病人一見到
10: 啲白袍嘅人就驚啦，
11: 咁嗰啲血壓就高噶啦。
10: 係我聽過啦，係啦、
11: 啊，
10: 所以唔可以去診所度血壓嘅。
11: 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調翻轉咧，即係。這個真係括弧嘅嚇，即係唔係病嚟嘅嚇，即係正常嘅，因為個病人擔心啊嘛，咁佢擔心嘅時候啲血壓咪高，咁另外亦都可能佢係趕住嚟啦，係嘛，就驚遲到啊咁樣，即係咁你趕住嚟咪即係做運動係咪嚇，可能行得快啊，甚至乎跑啊咁樣，咁呢啲嗰個血壓都會高少少嘅，所以我哋嘅標準做法咧，如果你幫病人度血壓咧。一定是要他坐在那里，即是心平气和，起码都坐几分钟、啊、不是一来到响一声即刻度，那你这样度得高的意思都不大，你又吓亲个病人，跟着又要再度过。另外就度血压呢，其实很多人都有家里都有血压计的、啊、那一定要懂得度、啊。因为譬如说如果度血压呢，即是、譬如我跟你坐在那里讲、如果你的血压计呢，即系咧，就你摆高摆低咧、啊，即系绑住只手嗰个位同嗰、那个都会有啲关系嘅。特别以前我哋用嗰啲咧，那个波仔啊，泵泵泵嗰啲咧吓。而家我相信都
10: 好少用，
11: 极少噶吓。咁、啊、就咁咧就咁，你依啲嗰个位置咧，因为呢啲物理学嚟嘅吓，咁、啊、就其实都会影响嗰个度数嘅吓。嗱、啊，最好嘅其实个病人系瞓喺度，咁就即系跟住唞翻幾分鐘，咁樣度係最好嘅、但係現實就比較困難啦。
10: 咁、個心跳同個血壓係個關係係點樣？
11: 關係啊，嗱，即係血壓同嗰、那個心跳咧，其實心跳如果快咧，如果個心泵得快，其實咧個血壓係會高嘅，因為咧個心你諗下個泵嚟噶嘛，血壓就係血管。咁你個泵出嚟啲血咪斜咁樣整入個血管度、啊，咁如果你越大力泵出去咧，咁、那個血管咪膨脹咯。咁、你嗰血壓度出嚟嗰、那個上壓咧，其實就係有個心泵嗰下佢彈高幾多嘛、啊，咁就咁變咗咧，就係如果個心跳即係快咧，即係會泵。是會有機會令到個血壓會高的，嗱調翻轉又會有的、血壓高又會令到個心臟跳得快的、因為咧其實個心係泵啲養分同營養俾身體嘛，咁、你血壓高的時候咧，即係話你同樣咁嘅力度泵出去咧，個血壓高咗咧，佢泵嘅血嘅嗰、那個誒、個容量咧係少過。
10: 少
11: 咁样喎，咁少唔够用噶嘛，于是唔系有
10: 多两次咯，
11: 系啦，泵多两次咯，啊，咁所以两者个关系系好微妙嘅，
10: 咁另外就有好多人话运动员佢哋嘅心跳会比较慢一啲，因为佢哋即系个心肺功能好，所以佢每一泵一下出嚟嘅量咧就会多啲啊嘛，所以人哋可能哦你泵两次，佢泵一次已经 OK， 咁但系都有个标准嘅，几多下为之系好，低过几多又系唔好危险咧？
11: 其實到有啲，如果啲即係啲世界級或者唔使世界級咧，好比較好嘅
10: 選手，
11: 可能都係得40零嘅，真係啊，咁就咁呢啲都絕對冇問題嘅、
10: 即係佢一下等於我哋兩下嘅咯，我有成100喎，
11: 咁、就咁，你話會唔會有個叫低到咩叫危險咁咧？咁又冇嘅、不過我諗即係好少人。即係我就冇聽過，你話去到泵廿下有冇咧咁樣，咁就我就真係冇乜點聽過啦嚇。咁、最緊要都係佢嗰個身體有冇嘢咯嚇、啊。因為你即使嗱頭先我講話72下，佢哋我讀書嘅就係咁樣教嘅72下。咁我嗰陣時讀書都係自己摸下自己，咦係喎，
10: 就真係72下
11: 咁
10: 樣標準啊。
11: 咁但係你係咪72就冇事？82就有事咧？千祈唔好咁諗。 啊，即系咁，因为人个结构就唔系一个唔系机器咁嘅，即系咁，所以反而系睇翻成个人咧，要睇翻第一佢有冇症状啦，佢功能上有冇影响啦，咁同血压嗰个关系啦，咁就即系样嘢加埋先知有手事定冇事嘅。
10: 咁点解饮咖啡会令到个心跳快咗？
11: 咖啡因为嗰啲咖啡因咯。啊，因為嗱，好多人都唔受得嘅，因為咖啡因有帶刺激性噶嘛，咁所以其實唔係淨係咖啡因嘅，你其他帶刺激性嘅嘢都會令到個心跳快嘅，係啊，咁就咁好多食物都有呢、這個即係有呢個後果嘅，咁所以你自己知嘅呢啲啊，譬如你覺得飲咗，譬如咖啡係茶都係嘅，啊，其實茶嗰個咖啡因。未必少過咖啡噶，系啊，咁所以即系你自己知道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0: 系嗱，頭先我哋講話運動員佢嘅心跳咧係比較慢啲嘅，咁如果我係一個心臟跳動比較快嘅人，我想將個心跳減翻低啲，咁可唔可以透過做運動，朝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咧，降翻低我的心跳咧，得唔得咧？要用幾多少時間咧？
11: 啊！咁啊嗱，第一就要
10: 即系我要训练我嘅体运动员嘅体质，
11: 系吓系肯定得嘅啊。咁就系要有即系要有专业指导咯啊。咁就

0: 因為咧好睇咧，究竟嗰個人咧，佢個心跳快，佢跟住佢嘅肌肉嘅嗰個情況、分布嘅情況，同埋佢係做邊啲運動先幫到佢。咁要一步一步嚟嘅，但係係肯定得嘅。但如果你自己死做難做嗰種咧，就我就唔建議啦。即係嚇你死做難做咧，其實你都唔知道你做緊嗰樣嘢係令到個心更加。即是朝哪个方向去的、一般来讲、即是一些、家庭医生啦，或者心脏科医生啦，或者是、物理治疗师啦，这样这些都会给到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意见。
1: 妙手人心，
2: 可不可以不要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2: 大家好，时间来到妙手人心，今日同大家讲下心脏的问题，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器官。我哋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蔡文俊医生，得蔡同我哋倾下偈嘅。蔡医生你好。
3: 你好。
2: 我哋好多时有时会觉得个心哇嚟一嚟啦，吓亲啦，又或者无端端个心跳快咗啊，乱咗啊，有时以为啊自己系咪饮多咗，可能饮多咗啲咖啡啊，或者工作压力大，所以就系有啲咁嘅症状咧。其实又未必嘅，可能真真正正咧系个心脏喺度求救。咁我哋其实有时都会觉得自己个心乱咗啦，咁大家可能会有混淆，究竟系快咗啊，定系心律不正？其实心慌慌呢一种感觉，系咪真系一个救命，即系或者警告嘅信号嚟嘅咧？
3: 嗯，系啦。咁通常一个人咧，正常嘅心跳咧，其实好似音乐咁样一拍一拍，好有规律嘅。咁大概通常每分钟就60至80下啦，有时可能话60至90、100都可以嘅。咁啊，正常范围里面好稳定嘅心跳。咁呢个时候咧，通常人系唔会感觉到心跳噶嘛。咁但系有啲咩时候会感觉到心跳咧？当然啦。緊張啊，情緒影響啊，咁啊，因為腎上腺素啊升高啊，會可以加快心跳，咁呢啲都係正常嘅反應。但如果一個人無啦啦，冇刺激，冇任何嘅衝動，冇任何嘅影響之下，突然間快咧，咁就依個真係一個警號啦。咁當然啦，心跳咧都可以分輕微嚴重嘅，有時可能久唔久嚟一嚟，咁呢啲可能輕微啦。但如果連續噗噗，甚至伴隨有氣促啊、頭暈，咁就真係要睇清楚去找出原因。
2: 醫生，我想問診，如果你瞓覺的時候 feel 到自己的心跳很快，那是不是一個求救的信號啊？都是因為你靜態了嘛，
3: 正常人應該瞓覺很舒服咁樣，感受不到心跳。如果感受到可能都有啲問題，爭在問題係咪即係純粹心律不正啊，定背後原因引起心跳快咧？咁就要 check 過先知。
2: 好。咁我哋好多而家都市人都會戴智能手錶啊嘛，咁啊會度住我哋嘅心跳啦。咁有時咧佢會彈個疑似防戰嗰啲通知出嚟嘅。哇！咁其實一睇就自己已經個心就跳一跳啦，已經好驚啦。其實你哋會唔會當呢一啲嘅即係智能手錶嘅數據係好認真咁去看待嘅，個參考價值其實有幾大咧？
3: 其實係啦，而家科技發達，咁智能手錶咧，佢點樣偵測個心跳咧？大部分用光學嘅原理啦，咁佢偵測個脈搏，主要係個脈搏嘅速度啊，穩唔穩定啊，去判斷佢咪正常定唔正常。咁所以咧，如果有唔正常咧，可以真係唔正常喎。但係當咧有時個偏差係點嚟咧？就可能個接觸啊，光學嘅物理原理引起佢有偏差啦。咁所以如果佢真係話你有問題咧，其實最好就睇清楚。有其他方法嘅詳細啲檢查，或者有啲智能手錶咧，甚至可以做啲心電圖功能啊，咁樣就直接幫自己做心電圖，就會準確好多噶啦。咁當然啦，有懷疑都要拎個數據俾醫生睇下，睇係咪真。
2: 同埋佢個數據係咪成日都咁樣閃啦？你話一次過可能就係一啲技術問題，即係咁，但係佢成日都咁樣閃，咁梗係要提高個警覺啦。咁啊，頭先講到防戰啦，防戰係咪一定防戰首先有冇藥醫啦？如果冇藥醫，我哋用啲咩解決嘅方法咧？
3: 防戰其實都有好幾種範圍嘅，有啲就可能好耐先發咗一次，有啲可能持續嘅。咁而大致上要控制防戰咧，係真係有藥可以控制嘅，可以有啲就減輕個病徵啦，有啲預防佢再翻發發作啦。咁當然啦，如果個病情嚴重咧，最好就可能要用手術去改善嘅啦。
2: 講起手術，大家就會好驚嘅，尤其涉及到心臟嘅手術，其實嗰個安排會係點樣？個風險又有幾高？
3: 其實咧，心臟呢個心房顫動嘅手術咧，其實係好微創嘅。咁其實個原理係即係將一啲我哋好似類似一個咁幼嘅儀器，我哋經過大髀個血管靜脈咧，就可以到心裏面，跟住做個消融術，改變生物線路咧，就可以達到嗰個目的噶啦。咁成個過程都好微創嘅，就唔需要話開刀啊、劏開個心口啊。咁如果有啲情況可以係。不需要特別麻醉，即可能局部麻醉已經足夠了。
2: 這個就是射頻消融啦，中文英文就 RF 啦。咁佢通常做個你頭先話係微創啊，咁做嘅過程要幾耐，同埋佢嘅復原又要涉及幾耐時間？
3: 消融術有幾種嘅能量嘅控制啦。傳統咧就係射頻消融，咁就係、是。 逐點逐點去在心裏面製造一些疤痕，去防止啲電流亂咁流嘅。即係如果在防戰嘅呢個手術裏面，就可以用咁嘅方式去改善啦。咁就係佢大概啦，傳統嚟講都要三四個鐘咁樣噶啦，可能要。
2: 咁即係佢做咗呢個手術之後，佢就唔會亂咁跳啦。
3: 通常咧，呢個手術嘅成功率咧，大概就傳統嚟講七至八成，咁樣。
2: 好，除咗呢一個咧，除咗呢一個射頻嘅消融之外，仲有啲咩嘅手術？
3: 咁咧，除咗科技發達啦，傳統嘅射頻消融啦，之後咧發明一種叫冷凍球囊嘅消融術。咁咧，佢就好處係喺心裏邊可以吹波整長個球囊，跟住之後咧可以令佢去用個液態氮將個温度降低到零下幾十度，從而咧就可以將一些不正常的細胞破壞了它，而阻隔一些亂流的電流。它的好處就是一次過，通常呢消融術就在個左心房個肺靜脈的附近的，球囊就可以一次過封一條靜脈，就會快過傳統的射頻消融。
2: OK， 好，除了這兩個之外，射頻消融和這個冷凍的消融之外，有沒有第三種方案？
3: 現在最新的科技就是脈衝場消融術，就利用一些很短暫的高壓電流去改變細胞的情況，令到那些細胞可以殺死它之餘不傷到其他的心臟其他意外的組織，這個也可以令到最短時間內最有效做到的心房颤动消融。
2: 呢三个手术咧，系咪都要麻醉噶？痛唔痛噶？
3: 传统嚟讲咧，射频消融咧就会痛嘅，因为热力嘅，
2: 你 feel 到嘅，
3: 系会 feel 到热力嘅 ，feel 到个心会揞住啊、翳住咁样。咁冷冻咧就相对个感觉就会轻微啲嘅。咁就而个脉冲场咧，反而佢用高压嘅电流咧，咁就係個病人都會感覺到都會痛楚，所以呢就係如果喺射頻啦或者係脈衝場呢，通常都要起碼監測麻醉或者全身麻醉嘅，而冷凍呢反而就可以個麻醉少啲，係咁樣。
2: 好，咁個風險呢？
3: 咁傳統嚟講呢，射頻消融呢用個熱力呢就有機會傷到附近嘅組織啦，包括可能神經線啊或者係食道啊，因為個食道其實就喺個左心房隔離嘅咁樣。

0: 咁自從發明咗冷凍消融之後咧，呢啲風險就減低咗。咁而最新嗰個脈衝牆消融術咧，就佢可以令到特定嘅心臟嘅細胞去破壞，而唔會傷到個神經線或者食道，因為唔同嘅組織對電流嘅嗰個反應是不同。
1: 嗯，既然有三種不同的手術方案，你們選擇和病人施哪一類手術的時候，究竟你們的衡量因素是什麼呢？會不會考慮可能是年紀，或者是不是怕痛不怕痛，想不想麻醉都是考慮的要點？
0: 會的，本身的人的體質、心的結構、年紀、腎功能這幾方面的風險都會考慮在內的、但而整體來說，脈衝牆消融術始終是它的好處，就是可以避免一些、影響神經線、影響食道的併發症，所以目前嚟讲，如果心房颤动嘅消融咧，呢种嘅脉冲牆系最常用嘅。
1: 嗯，不如举一个例子啦，年纪大嘅婆婆同埋可能一个中年嘅男人，其实你哋会点样去衡量边一个手术用得啱嘅？
0: 其实大部分如果佢结构唔系特别同正常唔同嘅咧，咁都系脉冲牆消融术。但系有啲咩情况系会反而会选用翻冷冻或者射频咧？譬如有啲人真系唔想接受全身麻醉。咁樣，咁要用冷凍咧，就相對個痛楚會少啲嘅。咁、而有啲部分嘅人嘅結構係同正常好偏差嘅，所以可能脈衝牆咧未必可以完全咁樣合乎個結構去做到消融術咧。我哋用翻個射頻消融去逐點逐點去做射頻消融。
1: 咁、最後一條問題啊，醫生，做完呢啲手術之後係咪可以一勞永逸？就解決了我哋心臟亂跳啊，或者係防顫的問題。
0: 嗯，咁而家用到最先進的科技，譬如脈衝牆消融術通常話都可以個成功率咧就超過八成幾噶啦，以上咁樣。
1: 嗯，
0: 所以當然啦，咁嗰八成幾咧就喺起碼嗰五六年裡面咧就翻發機會就好低。咁、但係始終都有一兩成嘅人咧有機會要可能要做第二次、第三次都唔出奇嘅。喺、心房顫動嘅消融術嚟講，目前就最大的機會都咁樣。
1: 咁八成都已經好好啦，呢個數字。咁今日唔該曬蔡醫生你嘅分享啊，認識咗好多啦，唔該曬。
0: 好多謝。

0: 父亲节快乐。
1: 上昼10:32，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0: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0: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2: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妙手人生。主持：魏美珍。
5: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日我哋请嚟周子安医生，佢系香港大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家庭医学名誉临床助理教授周子安医生。
6: 你好，你好，
5: 我哋今日讲一个人体最大嘅器官，可以咁样讲，
6: 皮肤，冇错，
5: 我哋每一个地方都会有皮肤包住。
6: 系啊，
5: 咁呢个皮肤嘅状态咧，其实系咪好可以影响到或者系反映紧我哋嘅健康状态嘅？
6: 都某程度上都是的，即例如譬如我哋舉個例面部啦，如果我哋發覺我哋可能會多多啲斑嘅，例如常見嘅有雀斑啦、曬斑啦、荷爾蒙斑或者依份老人斑咧，咁都代表咗我哋皮膚紫外線傷害比較嚴重咗，我哋先可能有機會多咗呢啲咁嘅斑啦。咁例如譬如一啲叫做黑色激皮症嘅，咁亦都可能反映緊，可能我哋個血糖會高啲嘅喎。形成嗰、那個皮膚可能增厚咗啦，望上嚟灰灰黑黑啦，咁亦都係變相我哋會係知道咧，可能呢個病人咧佢嗰個血糖嗰個胰島素耐受性有影響啦，咁樣。
5: 我又見好似有啲朋友同我講話，佢懷孕期間咧有斑又會特別多啲喎，係咪啊？
6: 係啊，呢個注意得好好嘅表徵，因為我哋懷孕期間嗰陣時咧，女士咧個免疫系統咧會有少少相對下降少少嘅，即係平時我哋身體免疫系統其中一個部分咧係可以處理咗我哋色素嘅，咁當個免疫系統受到影響，相對減弱咗咧，唔同類型嘅斑咧都會有機會係多咗嘅喎。
5: 咁但係出咗斑咧，又唔係一定代表你個身體狀況唔好嘅，隨住年紀嘅增長，可能曬得太陽多啊，都會出現雀斑啊，係咪啊？都會出現斑。
6: 係啦，嗱，譬如雀斑嚟為例啦，好多時有時我哋係家族遺傳會比較有呢個成分喺度嘅，咁即係所謂我哋有啲genetic 嘅 factors 啦，咁有啲朋友發覺，我細細個已經係好容易有雀斑啦，咁佢有個我哋叫做家族嘅係啦遺傳嗰個影響，咁多數咧亦都有個原因就係紫外線影響咯，咁曬得多咧。最特別嘅咧，可能係夏天嗰時明顯啲嘅，一到冬天咧又會淡啲。但係佢通常嘅形狀咧就唔會話非常之大嘅，都係維持喺可能係1-3毫米左右咧大小啦嚇。咁當然佢都會隨住即係你個日照嗰、那個紫外線傷害咧而即係有所改變嘅咁樣係啦。
5: 咁我哋成日都講啊雀斑啊或者係曬斑，其實兩樣嘢係咪一樣嘅？ 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嚟。
6: 其實兩樣有啲唔一樣㗎。嗱、頭先講個雀斑啦，通常細細粒，好似粒米咁樣嘅，多數會喺個面頰位啊、面部啊 ，even 我哋有陣時手啊、背脊都會有機會有嘅。而曬斑咧，好多時我哋見到塊面可能好似圓碌碌，有個一毫子或者大嘅咧，
5: 即係大塊啲嘅。
6: 係啦，去到可能係一 cm 或者以上都有見過嘅。咁佢咧個邊界會比較分明啲嘅，係啦。咁個色素量會係深啲嘅。咁好多時因為紫外線傷害啦，個色素細胞已經好似所謂 program 咗啦，就會不斷分泌嘅嚇。咁堆積得比較明顯啦，身體亦都相對佢去處理佢嗰、那個慢咗啦，咁亦都形成個色素積聚咯，就變咗一個曬斑。
5: 但係佢哋嘅形成係係咪同一個原理嘅？
6: 可以咁講，都係紫外線傷害為主因嘅，係啦，都係可以咁樣去理解嘅嚇。咁、但係可能佢個形狀會比較唔一樣啦。
5: 係，咁而老人斑咧，係咪真係老人家先至會出嘅咧？所謂嘅老人斑，其實係老人家幾多歲先會見到有老人斑嘅咧？
6: 係啦，嗱，老人斑咧其實係一個我哋俗稱嚟嘅，咁正確佢叫咧脂漏性角質症，係啦，角化症。咁啊，當然啦，佢係三四十歲有啲人已經開始會有嘅，咁最常見可能五六十歲開始會見到啦嚇。咁佢最大個分別咧就佢嘅角質層咧會厚身咗嘅，咁望起上嚟好似有啲即係擰立立啊咁嘅狀態啦。咁咧佢會同嗰、那個曬斑或者雀斑咧外形上咧都會比較一個明顯嘅分別嘅。咁但係有陣時可能呢、這個咁嘅色素斑咧，會誤會咗或者一定要排除咗，唔係其他，譬如話黑色素瘤啊嗰啲，一定要係排除咗佢咯，係啦。
5: 咁我哋點知嗰個雀斑係咪反映個經嗰個身體有問題啊？
6: 雀斑通常都是良性的，譬如雀斑、曬斑，講緊所謂老人斑啦，即係頭先講緊嗰個脂漏性角化症啦。咁呢啲良性嘅，多數都可能是一個外觀的原因，即係嗰個問題多過佢身體問題多啲嘅。咁但係咧，我哋一定要將佢區分咗做，譬如話一啲嚴重啲嘅，譬如話黑色素瘤過嚟嘅情況咯。
5: 咁我點樣會睇到可能係黑色素瘤咧？
6: 係啦，係啦。咁我哋譬如醫生咧，通常都會做一個 assessment 啦，可能會用一個皮膚鏡啦，即係放大佢嚟睇啦。咁其實會有我哋 A、B、C、D、E 四樣嘅parameter 去睇嘅。咁第一就睇下佢會唔會唔對稱啦。譬如嗰個色斑或者色素累積嘅好唔對稱嘅，暗暗沉沉嘅，咁呢個要注意啦。咁第二咧，亦都係個邊界線啦。如果邊界線唔係好統一，唔係好一致嘅，好模糊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注意嘅點啦。咁嗱，第三咧就係所謂頭先講就 A B 啦。咁一三係 C 就個 colour 啦。咁 colour 咧就個顏色啦。如果個顏色特別深嘅，有啲特別淺嘅，亦都係顏色好唔均勻，都要注意啦。係啦。咁 D 咧就係 diameter 啦，就係嗰個大小。咁如果嗰、那個所謂類似色素斑或者墨嘅情況，而佢個直徑係大過六 mm 咧，呢個都要留意。咁最後咧就係、係咪 evolving 啦，即係咪有個變化啦？咁可能一個短時間內，可能係幾個月，佢個大小亦都話以上所講嘅症狀咧，有好明顯嘅變化咧，咁呢個就要注意啦。咁好多時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啦，可以做一個所謂嘅丑小鴨screening 啦。咁我哋定期望下自己嘅皮膚，舉個例。你有十粒物，裏面突然有一粒咧，個樣奇怪怪嘅，硬係好似肉酸酸咁樣嘅，

0: 可能呢個咧就需要揾醫生去檢查，睇下係咪即係要排除咗唔係黑色素瘤嘅情況啦。
1: 咁佢嗰個形狀或者佢嗰個凹凸又有冇關係啊？有啲嗱，如果係斑係平坦噶嘛，如果佢凸埋出嚟咧，嗰凹咁點啊？
0: 係啦，咁所以如果嗱，咁當然凸可能係普通一個良性嘅我哋所謂嘅脈啦，都係可以係凸起啦。咁或者頭先所講嘅老人斑，佢都會有少少凸起嘅，只因為佢有角質化。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佢嗰個色素或者個所謂嗰個脈會唔會有我頭先講嗰個 A B C D E 嘅問題啦。咁亦都有啲可能誇張啲，可能開始有啲潰爛啊、出血啊咁嘅症狀咧，咁就一定要揾醫生去檢查，就穩陣啲就會好啲嘅，係啦。
1: 嗱，醫生著斑啦、曬斑啦、同埋老人斑咧，都即係唔會係即係太危險嘅，
0: 係係，
1: 即係都可能係你覺得唔夠靚嘅啫。咁但係有一種咧叫肝斑，肝臟嗰個
0: 係
1: 係啦，呢一種係咪就係同健康一定有關係啊？
0: 哦，嗱，肝斑其實都係一個俗稱嚟嘅，咁其實正確嘅名稱更加係叫荷爾蒙斑。
1: 哦，咁
0: 好似就係以前我哋見到嗰個顏色好似有啲似個肝臟喎，咁可能有個花名叫肝斑咯。咁好多時咧，肝斑即係荷爾蒙斑啦，亦都有個名叫黃褐斑嘅。咁佢通常喺面部啦，最 typical 可能係女士四五十歲，咁兩邊嗰個斑咧可能有少少形狀或者深淺都有少少不一嘅，咁多數喺個面頰位啦，有時額頭或者係下巴位都會有嘅。咁呢個係最主要原因咧，就係第一就受咗荷爾蒙嘅變化啦。咁可能有時patient 食緊啲荷爾蒙藥啦，或者係懷孕啦嚇，咁亦都會有機會令到個荷爾蒙斑即係會出現嘅。咁但係好多時成因都好多種嘅，即係好即係我哋叫做好多唔同嘅原因夾埋成為一個即係病徵嘅結果咯，係啦。咁亦都係啦，紫外線曬完嘅亦都會有機會係多咗嘅。咁有時有啲 patient 同我哋講好得意嘅，嗰排休息唔夠啦。或者嗰排壓力大啦，亦都會明顯咗嘅。咁亦都同個免疫系統有關啦。可能免疫系統減弱咗，頭先講過啦，唔能夠代謝嗰啲色素得比較理想咧，亦都令到個斑會深咗嘅。
1: 即係佢建立咗之後咧，啲斑其實會因為你嘅身體嘅狀況咧而出現變嘅，變深啲或者係變淡啲都有可能嘅。
0: 是啦，没错，是啦。
1: 咁我哋解构咗咁多唔同嘅斑嘅种类啦，咁啊转头翻嚟就又去到一啲比较严肃啲嘅议题啦，讲到皮肤癌啊、色斑同皮肤癌嘅关系等等啦。我哋休息一阵先。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3: 我讨厌这个收场。
2: 他的名叫 Per Se， 亲自作曲。

0: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
1: 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3: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讲皮肤嘅问题啦。头先就讲咗啲色斑，
4: 冇错，
3: 色斑就唔好净系话影响个外观，有机会系一啲嘅风险提示。
4: 冇错，冇错。
3: 最担心就系、会唔会系皮肤癌嘅先兆？
4: 冇错，冇错。
3: 系啦，咁我哋点样排除？斑嚟嘅啫，唔系皮肤癌。有啲咩方法？
4: 冇错啦，咁我谂简单嘅，可能好似我哋头先讲过嘅丑小鸭 screening 啦，我哋望一望，会唔会有啲物特别即系难睇啊？所謂叫好樣衰嘅，同其他物唔一樣，咁可能我哋又會 more alert， 即係警覺呢樣嘢啦。咁如果真係有懷疑嘅話咧，尤其是發覺我自己平時係好少搽防曬。

0: 系，或者系曾经生活过喺啲好高紫外线嘅地方啦，例如近赤道啊，或者系澳洲嘅地方啦。咁咧，可能大家就可能揾翻自己嘅家人医生，等佢初步帮你评估下先，有冇呢个风险。如果佢都觉得个风险比较高少少嘅话咧，可能就会转介你专科嗰度处理啦。咁专科医生咧，如果佢亦都系觉得有问题，可能我哋要排除会稳阵啲，咁佢先至会咧考虑做一个，譬如话我哋叫靶试啦，啲组织嘅检查啦。咁如果早期發現嘅話咧，其實都可以處理得好好嘅，所以大家都唔需要過分擔心。
1: 係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危險信號，如果發現喺個面上面就即刻會察覺啫，日日都照鏡。咁但係唔一定係淨係出現喺塊面嘅喎，通常係出現喺咩位置啊？
0: 咁除咗面部啦，譬如背脊啊，其實基本上我哋成身都有機會嘅，只要嗰個位置咧有曾經接觸過日光，亦都受過紫外線傷害，都有機會嘅。咁一個好好嘅問題嘅。咁譬如我哋背脊嗰啲難睇啲，會唔會我哋可以用一個鏡啦睇睇啦，
1: 係
0: 啦，即
1: 係
0: 自己用個鏡望一望，或者有個方法都可以屋企人幫手望一望嘅，影低相，我哋自己病人可能做一個初步頭先講過啦，抽血評估先，咁有需要就一定當然要盡快揾醫生睇睇啦，會好啲啦，係啦。
1: 嗱，如果係發現即係真係有問題嘅，通常個處理方法係點樣醫治？
0: 咁頭先可能都提過啦，咁可能醫生就會做一個我哋叫biopsy嘅動作嘅，即係攞啲組織去檢查睇有冇問題先。咁如果真係有發覺有問題嘅話咧，咁好多時專科醫生佢哋咧就會攞做一個切割，切除咗嗰、那個病變。咁當然啦，佢要計埋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走去其他地方擴散啦。咁當時專科醫生我哋咧都會有一個好全面嘅治療方案俾到個病人嘅。
1: 咁佢擴散嗰個機率有幾大㗎？係咪切除咗就叫一勞永逸咧？我哋可唔可以咁講？
0: 咁其實雖然切除咗我哋都要 keep 住揾翻醫生去 follow up 嘅。係啦，咁譬如話佢會仲你做一個階段性嘅評估啦，同埋亦都留意翻咧，我哋一個位置有問題咧，我哋都唔可以遺留其他地方嘅，可能其他地方相對個風險都會高少少，咁所以一個定期嘅醫生嘅 screening 就好緊要啦。
1: 即係都要 check 住啦嚇。
0: 冇錯冇錯。
1: 好，咁我哋又講翻啦，咁即係點樣可以保護我哋嘅皮膚啦？有啲咩嘅小貼士？
0: 係啦，我諗最緊要都係防曬嗰度啦。咁
1: 防曬點解防曬咁重要？
0: 係啦，咁防曬其實會阻擋咗好多紫外線嘅。咁呢個亦都會幫助我哋保護到嘅皮膚。其實防曬咧，好多時最好就由細細個開始做起啦。咁因為係啦，紫外線傷害係會係 accumulative 嘅，即係可以會日積月累嘅。咁如果你可能由即係青少年時期開始做好足防曬咧，咁其實會有紫外線傷害嘅問題咧都會大大減少嘅。咁譬如防曬，我哋都會有分物理性啦，或者化學性防曬啦。咁可能揀翻自己適合嘅防曬種類啦。咁一般我哋日常戶外嘅，我諗用SPF 30度嘅度數已經係好足夠噶啦。咁但係如果成日去户外活動嘅，即係有機會一個長時間嘅under 嗰、那個即係太陽接觸到咧，咁可能用翻夠50度會好啲啦。咁通常50度以上都足夠嘅嚇。咁但係我哋覺得要補咯，成日補翻防曬會好啲咯。
1: 因為你如果出去户外嘅運動，你會流汗，咁你又會即係。
0: 系啊，
1: 会走咗啦
0: 吓。
1: 咁但系我想问咧，防晒其实除咗搽防晒用品上去皮肤咧，一啲譬如好似帽啊、遮啊呢一类嘅防晒，其实比起就咁搽上去块面嗰啲lotion 咧，其实个保护能力系边一样强啲啊？
0: 其实两者都紧要嘅，
1: 两者
0: 都相同嘅，系啦。好多时我哋都要遗留咗，可能我哋唔記得戴太陽眼鏡啦，戴帽或者擔遮咧，呢、這個亦都係可以減少咗好多紫外線傷害嘅，係啦。咁當然去翻頭先嘅話題啦，咁我哋除咗睇翻個SPF 嗰、那個防曬系數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個系數我哋都要注意翻嘅，就係、是、嗰、那個PA 啦，係啦，PA 多數就係我嚟講緊係阻礙 UVA 嗰、那個傷害嘅。咁當時我哋揀翻有三個加或者四個加嘅話，已經好足夠，係啦，咁差唔多都會大概保護到即係有多強六，即係8-16倍左右，即係比你唔好搽嘅時候咧，那個效力會係增強咗好多嘅，
1: 係啦。係咪通常一般嘅 防曬產品都有曬呢兩樣。
0: 係啦，而家市面上都有嘅。咁當然亦都佢可能個包裝都會標明到，佢即係 SPF 幾多啊，或者係 PA 幾多啦。咁另外一樣嘢注意就係物理性或者係化學性防曬咯。咁物理性咧，通常佢會係即係反射嗰個紫外線嗰個功效會係強啲嘅，咁會冇咁刺激性啦。咁可能小朋友啊，或者依份即係一啲比較敏感啲皮膚嘅人會係適合啲嘅。咁當然佢有啲泛白嘅問題啦，即係搽上嚟會係白
1: 白地
0: 嘅，係啦，
1: 係人都知道你搽防曬。
0: 係啦，係啦。咁相反咧。如果你是化學性防曬咧，就少啲呢個泛白問題啦。咁適合一啲，譬如人士，譬如需要化妝啊，或者喺即係唔係咁想有啲白曬曬嘅，即係喺個面度啦，或者身體度。咁佢最主要個化學性就係吸咗啲能量，將佢再轉化釋放翻出嚟嘅。咁當然啦，佢因為佢有化學成分比較多啲，咁譬如有啲人皮膚容易敏感啊，有濕疹啊。或者係容易啲有 irritation 嘅人咧，就可能要注意翻啦，咁樣咯。
1: 好，咁另外就係因為皮膚都係反映我哋嘅健康嘅狀態噶嘛，所以調翻轉，其實你保持你嘅健康，亦都即係保護翻你嘅皮膚，係咪啊？
0: 冇錯冇錯嚇，咁我哋都係少少老生常談，但 which is 係好有效嘅，即係都係要多飲水啦，即係均衡飲食啦，咁。吸收足夠的維他命 C 啊，即有都有啲幫助啲抗氧化嘅功效咧，亦都會好啲嘅咁樣情
1: 況。有啲朋友咧，佢哋啊好多時咧唔中意去睇醫生嘅，有少少問題咧，可能想自己解決嘅咯先。我見坊間都有啲產品咧，可以脫物啊、去斑啊，有啲藥水啊嗰啲，其實都係唔建議亂咁試係咪？
0: 唔建議自己自行去處理啦，因為如果就以藥水為例啦，咁其實有陣時你用嘅濃度或者位置處理不當嘅話咧，可能會形成一個化學性嘅灼傷嘅，即係 chemical burn 嘅，咁可能會變咗有水泡啊，皮膚會紅腫啊，亦都可能會留下一個傷口同埋疤痕咯。咁呢個都唔建議自己亂咁試嘅，係啦。咁如果你話儀器方面咧，當然就揾翻即係專業人士，即係有相關經驗嘅去處理會更加好啦嚇，因為每一樣儀器都有佢嘅風險啦嚇，亦都講過啦，同藥水一樣，都處理不當嘅話，可能都會灼傷皮膚啦，咁引致有傷口。如果傷口感染咗，發炎多一個即係。比較麻煩啲嘅問題嘅，
1: 同埋要多啲檢查啦，
0: 冇錯冇錯，
1: 唔好淨係望實塊面啦。其實我哋嘅皮膚咁大範圍都好多嘅先兆啊，好多嘅signal俾到大家。
0: 冇錯冇錯。
1: 咁啊，今日多謝曬阿周醫生
0: 嚟
1: 有講解啦。
0: 係啦，好開心。
1: 咁皮膚唔係淨係話靚同唔靚啦，亦都係代表我哋身體健康嘅一部分啦。
0: 冇錯冇錯。
1: 所以不能夠掉以輕心啊。
0: 冇錯冇錯。
1: 多
0: 謝
1: 你，
0: 多謝 Michelle。OK， 多謝曬。妙手人心。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上昼11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所不足，只是以收入作为指标，但不计算资产，未能够精准定义，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举例说，退休长者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物业，在原有制度下亦会被界定为贫穷，情况并不合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的扶贫计划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长者住户，涉及大约900万人。当局度身制定支援项目，社区客厅预计今年内增加到18间，预计每年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超过1,400,000人次，形容各项计划的成效非常之好。他说，除了针对经济贫穷，扶贫策略亦都要应对心灵贫穷，消除隔代贫穷，预料未来有需要的人会持续增加，照顾者和少数族裔都值得关注。他们未必有经济困难，但可能面对心理挑战，扶贫委员会将会制定合适的支援方案。 政府正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0: 謝小華承認，香港首次做五年規劃，面臨經驗不足和時間上的挑戰，目前正積極諮詢，收集不同行業的意見，仍爭取今年第三季發表文本。謝小華在電台節目說，推出五年規劃的主要目的是對接國家發展大局，為未來五年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勾劃願景。對於外界質疑是否意味推行計劃經濟，謝小華強調，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場，但面對全球競爭和地緣政治變化，發展經濟不能夠脫離國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場經濟，亦需要政府政策導向，做大做強新興行業和科技發展。被問到諮詢文件內容與施政報告相似，謝小華說，五年規劃是大藍圖，因應外圍環境變化和進度，與每年發表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相輔相成。他又指出，諮詢文件只是框架，政府持開放態度，沒有引導式的問題，呼籲社會從宏觀角度出發，就香港未來發展提出意見。澳洲公布发现首宗本土的 H5N1 禽流感，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公里处海滩发现的野鸟带有这种病毒株。当局昨天已经表示，在勒格兰角国家公园发现一只候鸟中式贼鸥，在禽流感检验中呈现阳性反应，等待进一步确认病例的形变。澳洲近年为防范 H5N1 禽流感而加强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且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的应变方案。英国首相斯几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的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周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要求斯几贤下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对斯几贤说，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几贤确定离任的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斯几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够完全确定。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现在已经在瑞士，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2: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滤镜是盔甲，修图是艺术，不见面

0: Mann, Boy.
1: 知识做老板。
2: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 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亦都会同大家咧讲下中小企唔同关注嘅话题啊。咁啊，一连两集咧，我哋都会讲下咧关于呢一个嘅市场推广啦，有啲咩新嘅工具同埋新趋势啊。嗱，除咗咧我哋嘅节目咧会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呢一度播出之外咧，咁啊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喺 FM 104新城财经台逐。本播放啊，咁大家咧就记住，任何一个 channel 咧都唔好错过。嗱，好似咧即系一个节目咁样啦，其实我哋都需要宣传推广。除咗咧有线上线下，咁我哋仲有即系啲优势就系呢个大气电波啦。咁我哋除咗咧有大气电波咧，即系亦都。

0: 唔系单一个频道啦吓，有两个频道都播放住呢个节目，再加埋咧，我哋都会有个 Facebook 啦。咁好似咧，即系多管齐下咧，先可以 prom 到一个节目出嚟啊。究竟咧，即系一间公司，其实我觉得都好似同一个节目差唔多嘅，都需要推广同埋介绍自己，咁啊表现到自己嘅优势啦。究竟有啲乜嘢方法咧吓？继续请嚟咧 Round Media 嘅卡。
1: 大家好，阿卡。
0: 喂，阿卡，我哋上次咧就讲咗。Meta 啦，IG 啦，同埋 Threads 啦吓，咁啊呢一啲好本地化嘅一啲市场推广嘅工具，咁但系咧，其实你点睇咧？即系好似我哋节目咁样，喂，我哋既有大气电波，亦有线上线下，咁啊线上嘅就系、是、即系可能都系透过 Facebook 啊、或者 YouTube 啦，YouTube 有时啲，我 Facebook 会有多啲，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即系我哋电台啦，系啦，即系都叫做线下渠道啦。
1: 嗯、
0: 又或者咧，我哋会做一啲嘅活动咧，去即系用呢一个节目嘅名牌出头，咁啊去即系做一啲嘅节目啦等等。咁其实都系目的咧，为咗推广。咁作为一间公司咧，其实好难好似我哋咁样咁即系多元化噶。虽然我知道而家咧嗰啲 budget 咧系。可以多元化，系啦，可以多元化落得好多唔同嘅类别。咁但系系啦，譬如喺一个比较全方位嘅 marketing， 其实你觉得中小企系咪需要咧？
1: 中小企其实佢最终都系要生意啫。
0: 系，
1: 我谂佢哋要睇究竟佢嘅生意来源或者佢嘅客人喺边度出现咯。即系譬如餐饮咁样，咁其实你餐饮我成日都讲，你唔系啲大集团，又或者唔系话咩大公司，其实你做 Facebook、IG 都真系未必需要。系啊，咁啊，除非有啲米芝莲啊嗰啲，佢要 show 自己嘅品味啊，个 standard 啊个 level 嗰啲，咁就一定会有啦。
0: 吓，咁唔系我都要即系吸纳新客噶嘛？咁而家唔会有写字言香噶嘛？
1: 咁我谂第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有餐饮平台先啦。而家喺香港都咁，你可以喺餐饮平台嗱、我冇股份嘅，不过我觉得即系大家应该针对性喺嗰度就做翻自己嘅 marketing 咁样。咁第二咧就系、是、我都有建议过啲客嘅，近排好多餐饮问我，我话啊，不如咁啦，做一啲 location 嘅 searching 啦，即系譬如原来你喺尖沙咀嘅，咁啊，你觉得你嘅客人喺边度嚟啊？会唔会话喺中环油尖旺，跟住铜锣湾湾仔呢啲会去你度食饭啊？咁不如我哋好針對性喺嗰啲區域嗰度就做一啲 search engine 啦。咁又或者而家有啲好新嘅，我哋之前未傾過嘅就係 GEO 咯，唔知有冇聽過啦。咁其實以前我哋可能係做 SEO， 就喺個搜尋器嗰度咧就做排名。咁而家咧個個咧都開始用 AI 去揾嘢啦。咁樣咁我哋點樣喺 AI 度人哋揾個結果出現係你間公司呢？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会建议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啦，或者去做下你哋个课题咁样咯。
0: 我有听过咧，喺呢一个 digital marketing 上面咧，有一样嘢叫做 SEO， 其实系咩嚟嘅咧？
1: SEO 嘅话咧，其实就都好多年啦。咁其实就系、是、当我被搜寻的时候，当我要买对波鞋咁样，咁一开始而家梗系投咗几个，梗系广告嚟啦。咁但系广告可能有啲客就会觉得或者有啲公司会觉得我每个月俾几万蚊落去去追个排名，咁可能 Google 咪好着数咁样。咁索性我不如搵人就去做 SEO 咁样。咁就我哋就系做好多字，就去 optimize 我个。搜寻结果，喺头一页或者头两页或者头五页会出现嘅，咁我哋做嗰个就叫 SEO 啦 ，OK， 咁但系香港咧系一个速食社会啦，好少人真系咁有心机去做咯，即系起码我哋预计客，我谂八成都唔会做咯。就系、是、咁样咯。
0: 咁因为你即系落得 marketing 嘅 budget 咧，其实你希望快啲收翻嘅成果。
1: 香港系有呢个文化喺度，
0: 唔系嘅咩？
1: 有即系譬如喺欧美嗰啲，反而佢哋会有一 team 人或者有一啲人系专做SEO， 因为佢哋睇嘅市场唔系净系去单一个地方，即系譬如美国可能系睇环球市场嘅，咁就去做好 SEO， 原来环球都系会被搜寻得到嘅咁样。例如有一间公司叫 HubSpot 啦，咁佢系做一个 CRM 平台，就系for中小企嘅。咁佢做过 SEO 其实都做得几好，咁喺唔同地方都会搜寻到佢咯。咁但系香港 我哋太地區性啦，我哋嘅即係業務，咁所以我哋去做 SEO 嘅話，未必真係有嗰個好實

0: 嘅即係計到個 return 翻嚟咯。
1: 嗯，咁如果而家要計嘅話，好似我哋上集咁講啦，都係計 ROI 噶啦。
0: 啊，冇錯，
1: 係。
0: 咁如果係嘅話咧，咁其實喺亞洲其實上年有個 research 講過咧，喺 Meta 嘅平台普遍嚟講個 ROI 個 return 咧係唔超過3%。系啦，咁啊而小红书啦，咁啊其实系超过50% 嘅 ROI 嘅 return 咯，即系譬如你落100蚊，可能会搵翻50蚊咁样，类似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咁样讲，但系唔系100% 啦，
1: 系即系唔系咁容易
0: 啦，
1: 咁所以变咗咧，咦而家唔单止咧，即系喺好多嘅范畴上面咧就。國內咧都興起，即係國內文化都興起咗啦。咁啊，連 digital marketing 呢一種咧，即係都俾呢一個國內嘅一啲即係工具咧，其實係都超英趕美喎，係咪咧？
0: 都係噶。譬如小紅書嘅用家咧，喺2023年底有個數據，就係啊，定2023年頭咧有個數據係130幾萬嘅登記用戶嘅咋。咁但係去到上年年頭咧，至年中咧，咁其實已經去到210幾萬嘅登記用戶。咁而家當然唔止啦，咁樣。咁啊，當然大家都講話啊，小紅書海外用戶，海外即係非中國內地啦。咁啊嘅用戶咧就係台灣第一，跟住之後馬來西亞第二，而家香港第三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香港同馬來西亞都叮噹碼頭，咁啊亦都好大機會超越台灣啦，因為台灣禁用一年啊嘛，咁樣咁啊，所以即係小紅書都係好多人揾嘢嘅平台啦。加上小紅書又唔係純 social media 啦，係埋一個 search engine 啦。咁啊，同時間抖音又開始接觸香港啦，其實係佢好多佢哋嘅 AM 已經聯絡緊各大嘅大機構或者係政府部門咁樣咁啊，去成立佢哋嘅專業號咁樣噶啦，咁啊，所以嚟緊抖音亦都可以大家拭目以待咯，可能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咯。
1: 嗱，你講開小紅書咧，即係老實講，我都有一個嘅，不過咧，即係雖然我就愛嚟睇嘢啊，有時翻到內地就會即係睇下即係搜尋，做一個你講得啱係做一個 search engine， 咁但係。做生意嘅人咧，即系同我哋嘅谂法其实系唔一样，应该调翻转嚟谂噶嘛。咁要开一个企业号，或者系就算我用呢、這个，譬如我用我自己嘅啊，可唔可以用我自己私人号嚟做生意噶？
0: 系可以嘅，你可以将佢转咗做一个专业号嘅。系啦，即系唔一定话就系我做咗一个个人嘅 account 就唔可以做专业号，唔系嘅，因为本身专业号都系由一個 personal account 開始，係啦，咁你係可以，只不過喺嗰個營運模式或者喺嗰個獲客模式啦，我哋叫做一啲國內嘅字眼啦，咁啊係會唔一樣咯，即係譬如你係個人嘅帳户，你係唔可以賣嘢嘅，所有嘢都唔得嘅，咁啊，但係喺一個專業鋪嘅帳户，你就可以賣嘢啦。系啦，咁呢啲又系好唔同咯，同香港嘅文化。
1: 好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同我哋讲多少少啦，关于即系一啲内地嘅 digital marketing 嘅工具啦。咁究竟喺香港嚟讲，点样可以用得更加好啊？转头翻嚟倾。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3: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9: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知识做老板，
12: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1: 主持林淑敏。
1: 今日嘅知识做老板继续同阿卡一起倾下偈啦，咁啊教下我哋即系一啲嘅中小企点样可以用得好，又或者系用得到啊？小红书嘅方面咧，其实即系如果系唔系国内版嘅话咧，其实我哋要即系做一啲嘅买卖或者做一些商品推广的时候，其实有什么值得留意的？
0: 我想第一样东西我见到最 common 的位置就是你不要当它是 IG 咯。
1: 嗯，
0: 我见到太多公司，就算我的旧客呢，即是我们没帮他 manage 之后呢，他都是变回一个 IG 咯。
1: 是
0: 的。IG 最喜欢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尾呢，在你段文字那里就写低你的地址啦、公司名啦、电话啦。这个是封号会封紧的，这个是。是的。咁啊，因为小红书是最不喜欢就是人哋站外倒流。除非你落广告俾钱。OK， 咁你落嗰个俾钱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站外倒流去到你嘅微信号嗰度。咁但系如果你冇嘅，单一个 post 嘅出 post 而系有你嘅联络方式咧，今日未 block 你咧，只系时辰未到啫。系啊，咁啊，他朝有一日一定俾人封号嘅。第一样嘢要注意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咧，点解话 IG 啲嘢好靓噶嘛？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咁其实小红书唔系追求靓啊，人系追求实务啊。即系当咁多个平台嘅时候，或者揾嘢，譬如你揾嘢咁样，最想系咩？第一时间出现眼前咯，系嘛？咁小红书就系咁样咯，就系、是、你揾嘅时候第一时间出现眼前。但系我哋成日都唔会将嗰啲嘢摆喺人哋眼前，例如可能系我喺尖沙咀揾一个美食 ，OK 系鸡蛋仔档咁样先啦。咁如果你一搜寻尖沙咀鸡蛋仔即刻弹喺佢眼前，鸡蛋仔每日特价12蚊咁样，咁人哋一定即刻嚟啦。因为嗰个人嘅 behavior 本身就系想嚟揾鸡蛋仔食啊嘛，或者喺尖沙咀揾紧呢件事啊嘛。咁但系我哋 IG 就唔系啦。IG 首先第一嘢就要靓先 ，OK， 一张靓靓嘅 poster 先咁样，跟住就系可能系乜乜鸡蛋仔全港至正咁啊，打个比喻啦。咁但系其实揾呢一样嘢嘅唔系谂住揾全港至正咯，我就系想揾我点样可以食到呢个鸡蛋仔咯。咁所以喺我哋之前嗰个 GO 入面咧，我哋都成日讲啊，我哋系要知道嗰个揾嗰个人究竟佢嘅思考模式或者佢个 face 系讲啲乜嘢咁样，而去做我哋嘅内容。咁小红书正正就系咁样咯。
1: 我都试过咧，即系用小红书去揾嘢嘅。咁啊，其实都相对地系容易揾啲嘅，即系容易揾中嘢嘅。咁但系你问我点解咧？咁我又当然即系。未經你講之後咧，就唔知道嗰個道理啦。但係譬如而家咧，普遍香港啲即係企業啦嚇，無論中小企又好，或者大企業都好，其實佢哋能唔能夠善用呢啲內地嘅一啲 digital marketing 嘅工具咧？
0: 香港嘅公司其實就唔中意去 study 嘅。大部分老板都唔中意 study， 大部分老板净系想俾嚿钱你帮我解决就算噶啦。
1: 其实阿卡系啱噶，因为咧第一
0: 太忙
1: 就系啦，第一就即系佢哋挂住做生意啦，第二啊，即系呢个先可以容许你哋有更加大嘅发展空间啦。第三就系、是、即系其实而家咧啲工具实在太多，同埋转变得太快，我哋要用咗几多年先去适应 有 Meta， 有 Facebook， 有 IG， 而家你又同我讲话有一个新嘅内地平台，咁啊，即系系咯，都要花时间去学习同埋去点样去用噶嘛？
0: 冇错啊，咁所以其实大部分香港老板其实唔想学嘅，只不过咧，

0: 佢唔想學得嚟又唔想俾錢啫。
1: 係，
0: 唔係咁其實呢個我哋都明嘅。咁如果要學嘅話，其實我哋都有渠道，就係帶佢哋去一啲國內嘅研討會嘅，即係譬如喺四月中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帶咗啲朋友就去咗廣州一個小紅書嘅研討會，咁入面咧就講幾個唔同嘅範疇，例如攝影啦、婚嫁啦、美容啦，咁仲有個都唔記得咗啦，係啦，咁佢有幾個 industry 就教你你可以點樣透過小紅書去做內容而獲客咧，咁樣，咁之後佢都會有翻啲document 俾翻參加者咁樣，等佢可以跟住嚟做咁樣嘅，咁呢啲嘅話就係若果譬如有啲公司佢真係想學嘅。或者叫我同事去学嘅，咁可以即系有机会可以带大家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咁可能你真系要使少少钱，可能用啲平台或者用啲公司去做啦。咁样，而佢系相对地熟呢啲平台嘅，咁样咯。
1: 嗯，系啦，咁关于咧，即系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一个抖音系嘛？抖音都是一个新的即是新的平台啦，或者新的工具啦。
0: 喺香港嚟讲系啦。
1: 咁但系。系咯，香港好似唔多喎，系嘛？
0: 因为早几年，因为首先啦，即系讲下个历史先啦，就系、是、抖音同 TikTok 啦。咁啊 ，TikTok 其实就系喺印尼发迹嘅。OK， 咁啊打翻去美国，跟住之后就再嚟香港咁样。咁啊，抖音就喺国内发迹嘅咁样。咁啊，系两个好独立嘅平台，但系 function 一模一样。OK， 入面 policy 系完全唔同嘅。OK， 咁啊，而香港咧系用唔到 TikTok 嘅。咁啊，近年咧。國內咧就開始嘅抖音就開始落嚟，香港就揾咗啲 agency 係啦，去幫手去做市場啦。咁啊，抖音咧有一個好出色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做直播咯。OK， 佢哋嘅直播帶貨其實係我諗早幾年就好多平台啦，咁但係而家我諗大家都無庸置疑，抖音係 number one 嘅啦，因為抖音嘅 QC QL 即係网红博主啊，咁啊嗰啲嘅话咧，佢系有分直播主同埋普通嘅网红博主嘅。
1: 嗯
0: ，OK， 直播主佢都有分唔同嘅 level 嘅，可以俾个商家好容易地知道边啲直播主系容易啲帮佢直播带货系卖到嘢嘅。OK， 因为佢会 count 住个 revenue 啊，咁样即系 count 住佢卖到几多数啊，咁样。咁啊，当然啦，即系劲嗰啲一定会贵啲啦，咁啊 level 高啲就会贵啲啦 ，level 低啲就会平啲啦。咁啊呢个就令到啲商家啦，即系或者公司咧就容易啲去选择咯。咁啊，另外第二样嘢啦，就系佢哋好好咧，就系有时我哋去揾啲直播主嘅时候，可能都要同佢倾分成啊嗰样嘢，但系其实喺抖音嘅平台已经唔使噶啦，已经解决埋呢个问题噶啦。所以你揾咗佢卖到嘅嘢。真真正正卖出的话咧，嗰啲先至计分成嘅啫，咁样就唔系话我卖咗let's say 可能系有个水分卖咗一亿咁样，咁啊原来最终得1000万咁样，咁个1000万先会计数咯。咁所以呢个系抖音都几独特嘅一个function 咯。
1: 如果我哋即系要将呢个抖音啦，同埋呢个小红书啦，咁大家都系去比较或者去互相去。即系都摆啲 budget 落去嘅时候咧，系咪仍然都系以小红书先咧？同埋如果我哋要咁做嘅话，即系话我哋面对嘅我哋嘅客户，其实就系针对内地嘅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其实若果你问我嘅话咧，小红书就未必针对内地嘅，其实环球唔好话环球啦，东南亚有华人嘅地方啦，咁其实都有用小红书去做搜寻嘅。OK， 咁抖音嘅话就一定系内地啦，因为喺第二个地方都用 TikTok 啦，都唔用抖音啦，咁样咁所以所以你要做抖音嘅一定系针对内地咯。咁而你真系做内容嘅话咧，小红书嘅转化率咧系高嘅 ，OK， 即系唔系我讲嘅，系有 research 讲嘅。咁啊，而抖音嘅转化率咧系喺个直播带货嗰度嚟嘅。咁所以大家嗰个 nature 本身个定位已经唔同啦，所以睇下你想做啲乜嘢咯。
1: 系啦，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一啲话题咧吓，我谂我哋要有机会咧再揾阿卡上嚟啊吓，咁啊，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晒卡咧一连两集上嚟，同我哋讲咗好多好实用嘅一啲即系市场推广嘅一啲方法啊，咁啊，大家咧都要 depth 深啲，同埋咧即系善用你自己嘅 budget 啊，咁啊，有机会再揾阿卡倾过，拜拜，
2: 好，拜拜，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好似一種遊戲咁樣，你喺我個人生之中咧，即係婚姻係一個章節嚟啦。我哋好似打機咁樣。紅塵呀滾滾，痴痴呀今生，聚散終有時。咁我已經打咗個呢鋪機，我要 move on， 但係你已經係完咗你個章節，我要去下一個章節。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是梁继章。
3: 上午11:36，
4: 我是 A-List 的文迪。即安局提提你，出街吃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不要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那就更加健康了。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1: 湾区声势力。
12: 湾区声势力。
1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企业急症室嘉宾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2: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6: 正式嘅時間，咁啊翻到嚟直播室咧，繼續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啊，同時咧坐喺我身邊，每個星期咧都會有你出現嘅。咁就係 BCM 商業顧問公司嘅行政總裁。咁啊，唔使我介紹都知噶啦，車志健先生啊 ，Brian Sir 你好
7: ，Hello Christine 好，大家好。
6: 喂 ，Brian Sir 啊，今次咧話咁快，即係時光飛逝咧，以前細個唔識嘅。而家我覺得咧，每一年嘅時間可唔可以慢少少？喂，話咁快，我都唔知道自己做過啲咩咧，就去年中噶
7: 啦
6: 喎。
7: 第三季啦，嚟緊第三季。
6: 係啊，嚟緊第三季噶啦。
7: 好快咯。
6: 係啊，我啲咩咩大計都
7: 新年大計
6: 都未實現，就已經去到係啦，去到年中啦。Yeah. 不過咁，我覺得咧有一批人咧仍然都係唔會好似我咁得個講字，即係都會付諸實行嘅。尤其是我覺得每一次咧季度未做嘅，咪檢討一下咯嚇，好似打工仔一樣啫嘛。
7: 冇錯冇錯，
6: 打工仔我覺得其實都需要嘅。你自己喺呢一間公司裡面有啲咩目標未做嘅？每個即係季度咧去做個季檢，即
7: 係好似恆指
6: 公司咁樣，係啦。咁、
7: 這個、
6: 又或者可能你有啲退休大計又好，建功大計又好，轉工大計都好。我覺得如果你未做嘅話咧，都可以付諸實行嘅。但係有多時候咧，即係就喺而家呢一間公司先啦。喂，你未建功，你都希望得到老闆上司去賞識㗎。係
7: 啦，
6: 有啲咩方法令到第一？即係喺個公司裏面被看見，被看見唔單止你係只係一個員工，你仲要係公司裏面一個人才。喂，公司裏面一個員工同埋公司裏面一個人才兩樣嘢嚟
7: 講，
6: 兩
7: 回事嚟嘅，各位係咪？有時因為我哋就嚟踏入第三季係咪？咁啊咁每間公司就嗱應該要做嘅，各位老闆就係、是、對每一個同事有做一個評估啦。係係咪？啱啱呢一季做成點樣？嚟緊呢一季有咩展望？好啦，咁今次我哋用一個打工的心態，我哋講下先，係咪打工仔的朋友，不外乎咩啊？升職加薪啫，
6: 升職加薪，
7: 升職加薪，
6: 係啊，
7: 係咪有一個可以係將你個事業係再向前邁進的一個諗法，係咪？好啦，點樣做法咧？好簡單啫。嗱，我想講少故事有冇啦？初初我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喺一間嘅 gym 裏邊，我初做 trainer 咁啊，即係 personal trainer， 間人做運動，我見到一個嘅狀況。

0: 我一见到咧，我即刻只眼系擘大晒
1: ，bling bling 嘅
0: ，bling 晒。我见到，我知道我一定得。好啦，咁我见到啲咩就系啦。
1: 我谂紧啲咩咧？
0: 睇得住咯。好啦，啲同事咧
2: 唔出声嘅，负面嘅，
1: 嗯，
2: 又唔帮大家忙嘅，又唔会系有咩嘅 teamwork 嘅精神嘅，就系顾自己嘅。我见到呢咁嘅画面，哦，咁点解会令我 bring 嘅咧？咁好簡單啫，咁當時我係打工噶嘛，扯咁打工不外乎就升職加薪啫，係咪咁有咩好得過啲同事係咁嘅狀態啊？
1: 好好咩咁嘅狀態？
0: 咁梗係好啦，越係咪睇住咯？佢又負面又冇精神係咪？又唔係講緊目標，又唔識咩團隊，有時喺度講下是非咁樣。
1: 嗯，
0: 好啦，我明白一樣嘢就係，如果老闆要升一個人，佢升一個咩人啊？好簡單啫。我带住一个好嘅精神翻嚟，我讲 teamwork， 我讲团队，我讲目标，我帮其他同事。咁你咪突然之间响你嗰班同事突然间跳咗出嚟咯。
1: 嗯，
0: 好简单嘅各位，系咪啊？唔好咁复杂。所以大家你用住咁嘅精神嚟打工，你必定赢。每年升职加薪，我试过一年我升职三次，加薪三次，系咪公司系要焗住要升我职加薪？因为我 perform 到。
1: 嗯，
0: 系啦，唔单止个成绩，仲可以带埋嗰个嘅团队嘅气氛。令到個文化更加強，係咪？除咗係再帶到生意之外，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諗法嚟嘅，各位。
1: 嗯，
0: 係啦，就成事就係唔係大家諗諗苦哦，同埋
1: 我以為淨係帶到生意翻嚟，咪升你咯。
0: 好啦，咁如果就咁帶到生意，但係你同人係夾唔到咧，
1: 嗯，
0: 係咪啊？
1: 我有聽過 Brian Sir， 其實我唔知啱唔啱嘅，因為我始終都唔係一個管理層啦。咁但係咁耐以嚟咧，我覺得我都有啲蠢豬嘅，即係我就係只係做自己嘅啫嚇。係咁系啦，嗱，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有听过即系一个朋友啦，咁系一个好好嘅喺我业界里面嘅朋友嚟嘅。咁佢咧即系临离开，因为佢而家 which is 去移民嘅。咁佢临离开嘅时候咧，佢系一间都颇大中型公司嘅一个都几高嘅管理层嚟嘅。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喂，Christine， 佢话其实咧，老板咧未必会拣一个。好 smart， 好 smart， 好 smart 嘅人，佢话但系佢最首要嘅条件，即系最首要嘅条件啊，系希望佢同公司同事系 get along。其实作为老板系
0: 唔系噶？呢个绝对重要系咪？因为我哋唔系打乒乓波系咪？我哋系有团队噶嘛。
1: 嗯、
0: 我睇住啦，无论你几好生意，无论你几好嘅成绩，如果你同啲同事夹唔到，或者你唔会 buy 到公司文化，你要留唔耐，肯定留唔耐。
1: 嗯，
0: 系咁，所以系人才就好简单嘅，睇住咯。在職場上面金字塔嚟噶嘛？
1: 嗯，
0: 好啦，咁即系话你应该你对上或者你有个 manager 或者有 director 系咪？好啦，如果大家再清醒啲再睇睇嘅时候咧，睇住啦。如果你老板唔升，你不如也升啊？
1: 嗯，
0: 可唔可以咁讲先？
1: 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好啦，咁所以我近时我打工我好简单嘅，我记得嗰阵时我做一间嘅一间 fitness center， 我哋全香港有七间分店，我系管理过其中三间嘅。
1: 嗯，
0: 好啦，咁我对上我咧。David 太耐啦，开埋你咪叫 David， 佢系佢睇住我成个即系睇住香港嘅 market 嘅。我一次我同佢讲，David， 你有啲乜嘢嘅，你要做到啲乜嘢嘅成绩，先可以令你升职。
1: 嗯，
0: 我佢做咩问我？好简单嘅 David， 你唔升职，
1: 我
0: 点
1: 升
0: 啊？
1: 系嘛？
0: 你唔升我点升啊？
1: 系，
0: 所以好简单，话俾我听。而家香港嘅市场，你需要有几多数？
1: 嗯，
0: 你需要做几多数？我会拉住几个嗰啲 cup manager， 我会帮佢谂掂佢。
1: 嗯，
0: 我就帮佢谂啦。系啦，咁呢一个就
1: 咁其实咧，嗰位 David 咧，我想问咧，咁其实嗰位 David 嘅时候有冇啲咩压迫感噶？当你见到
0: 其实冇，完全冇
1: 嘅时候，
0: 完全冇，因为我唔系为我自己谂，我要帮佢手嘛，系嘛？所以佢完全又感觉唔到我个威胁嘅，因为系咪？因为我同佢呢个对话系冇人知嘅，当时系得我同佢，佢哋好君子协议嚟嘅，系咪？我唔需要俾人知道我帮你，完全唔好，亦都唔需要。咁我背后就发功咯，系咪？背后譬如喂，唔系，而家系六月中，我哋几个 club 唔到数，我就会拉埋几个 club 嘅 manager，我哋要策略点样到数？目标就第一个，当然我自己到数啦，系咪？第二个就系我要将呢个嘅上司，再将佢可以拱上去，咁我自己先可以升职咯。
1: 咦，咁啊 ，Brian 啊，其实呢啲思维咧，即系老实讲，都唔系一个打工仔嘅思维嚟。
0: 但系你要咁睇咯，因为点解有时睇唔到咧？我哋净系响我哋面，我用我哋呢个角度嚟睇呢个世界啊。
1: 系，
0: 而我哋唔记得咗，由我

0: 父亲节快乐！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4: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5: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6: 我们的企业急症室继续请来 BCM 商业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车志健先生，和我们真的教一下我们的 tips， 作为一个打工仔怎样由这个员工成为一个人才。喂 Brian Sir， 其实员工和人才在你们，即是在你作为老板来讲，那个分别在哪里？
7: 差一千万倍。
6: 那有什么员工就是你一请进来就是个员工，是吧？是。那人才呢，人才你觉得是什么先为之人才呢？除了好数之外，
7: 人才对我来说就是 他不介意做一些不是他的职责里面要做的事。OK，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用回刚才我近时做管理那些健身中心。好啦，我们做一个 Cup Manager， General Manager， 我们要着西装的。要着西装的，我们要着西装的。好啦，那 我对着衫又很有研究。好啦，但我
6: 看你知道
7: 我你，但是我发现呢，其他級的 manager 是不懂穿衫。哇，不行啊。那有一次我就 call 了會，其他 manager 過來我 club 那
6: 裡，
7: 是的，我 hold 一個 section， 我教大家其實應該怎樣穿西裝。這個呢不是我職責來的嘛，但我覺得有需要，因為如果 你們的形象不行，影響是我的嘛。是不是？所以我們這就是公司沒有叫你做，但你覺得需要你要做。
6: 但会不会咁呢？而家有啲公司文化其实就係即係国家自扫门前雪啦。如果你太积极嘅话呢，我都有听过，喂，你发光即係发埋熱嘅时候有时过度㗎喎。咁啲同事觉得你着衫好睇啫 ,Brian, 关我咩事啫咁样。
7: 我諗呢个就係佢哋咁諗法，即係如果我见到一个大个我觉得需要做又唔出声囉。係咪你唔出个你个问题。
6: 是
7: 不是我都是
6: 这样的，即是对家都是free to join 这样，但 是我觉得有时
7: 间。是不是讲真的，平时我们沟通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人，是不是即是我是不是拿你着数，我是不是想什么，讲真的倾两句你都知道
6: 了。
7: 是不是我用我的时间来是不是教大家，是不是那你喜欢不是，那全部都来晒当然。那同埋我见到不是我们是 serve 一些即是老板级的人最做运动的。喂，我们识东西都重要的。咁我就做啲咩呢？我开始咗个叫读书会。我
6: 哋
7: 每一个月份呢，我哋个 cup manager 呢，我哋只阿塞林，唔係我老板叫我哋嘅，我哋自己会睇一本书。跟住我哋会喺度 exchange， 即係我哋喺度交流呢本书学到啲咩嘢，大家喺度交流，一个月一次。当时我哋、

0: 做健身中心咁样，
1: 咁
0: 系咪公司叫我冇？但系我 initiate 呢一件事令到发生嘅。
1: 嗯，咁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个老板啊，你个上司啦，有咩睇法噶？
0: 正、啊，佢都有参加。喂 ，OK， 咁系咪自己睇完书？咁到时唔系即系几个男人嚟，其实好简单，男人真系好简单嘅，咪大家喺度分享一下咁样咯。
1: 系
0: 啊，
1: 我见到啊，我头先见识到啦，即系未开麦之前，我见识到咧，同我哋啲同事分享咧，唔系分享本书，系分享最近有啲咩球赛啊，啲咩球赛事系嘛？喂，咁其实呢个紧贴话题咧，即系都系作为一个人才需要，即系要知识、要知识同埋时事都要增值。
0: 会系同埋一个老板好简单，佢可唔可以佢会见到一个员工，点维持一个员工变为人才就系呢个员工。佢可唔可以見到，例如話公司有啲咩需要或者漏洞，而係唔需要人哋叫佢做，佢都會主動出聲，同埋會主動提供方案，同埋主動執行埋。
1: 嗯，
0: 呢一個就係人才，係咪？如果大家攞住呢一個咁樣嘅性格嚟響咧職場上面咧，你贏曬嘅各位。
1: 嗯，即係首先咧，亦都要摒除嗰種嘅心態，就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啦。我顧掂我自己咧，係啦，就搞掂㗎啦。咁都係搞掂嘅，但係你就出嗰份糧咯。
0: 冇錯，我成日都講就係，如果你只係用呢個心態咧，你永遠都會只可以響一個食物鏈最低嗰層徘徊，唔係唔得。
1: 係
0: 食物鏈最低，咁呢個係咪大家想響嗰個位置度？咁大家好清楚啦，係咪？
1: 係咁而家Brian Sir，我哋即係上次都有問過，而家你最近睇緊啲咩書㗎？
0: 我上一排我睇緊一本好得意，就係、
1: 是你咩書都睇㗎？
0: 我中意幾樣嘢，我歷史書我中意睇，哲學書我中意睇，嗰啲 self improvement 即係令到自己個思維清晰嗰度好中意睇，係呢三樣嘢咯。
1: 嗯，
0: 有上一排我睇咗一個就係嗰個男人佢跟住希特拉臨咗幾年，睇住佢點樣生活嘅一本書嚟嘅，非常之有趣。
1: 讲啲部分内容嚟听下得唔得？
0: 冇嘅，因为当时佢已经要匿埋噶啦嘛，系咪？因为佢俾人追杀，系咪？系咪好多人吓啦？咁佢会见到其实佢系一个咩人嚟？呢个系外界睇唔到嘅，系啦。咁佢喺佢个立场嚟讲咧，嗱，所以话呢个世界系冇好人同埋坏人。你我哋点样评论希特拉系咪？
1: 系。
0: 但系佢一个好先生嚟，拜托喂，对屋企好系咪？咁所以你就会响好多唔同 perspective， 同埋你见到我哋点样 judge 究竟呢个系好人定唔系好人？
1: 嗯，
0: 其实冇好唔好噶，你喺唔同嗰个嘅角度嚟睇。
1: 嗯，
0: 咁所以大家譬如话你揾一啲书睇，其实唔一定系要同你嗰个嘅职业相关嘅。譬如话你可唔可以睇到一啲佢譬如历史人物嗰度，你响佢个人生嗰度，你学到某一样嘢，跟住你可唔可以用到响自己身上嗰度？这个就好帮到手，有好多一切咁样，所以点解我咁中意睇书？因为睇书有个好处就系、是，佢再一次令到你知道你唔知道嘅嘢原来有几多。
1: 嗯，
0: 系啦，令到你更加落地咯，成件事。
1: 好啦，咁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咧就企业上面嘅一啲问题咧，大家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商讨一下嘅。我哋嘅 WhatsApp 号码就系554508355。554508355 Brian Sir， 我哋留到下集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企业急症室，车子见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完全确定。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在前往瑞士途中。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的谈判行程。而瑞士外交部在星期五发声明，指当日的美伊会谈会取消。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声明证实已经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个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目击者表示，很多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吐血。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在本港，一名70岁的男子在丽景村一个单位内轻生，78岁的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头部被被覆盖，送院抢救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个人不是社署社工跟进个案，而且未满80岁。不是关爱队的优先采访对象。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仍然有优化空间，未来将会考虑引入更多参数，例如降低筛选的年龄层，并且结合医管局数据，将患有严重长期病患的住户列为高风险个案。另外，政府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机制，将饮食业厨房和楼面的本地和外劳人手比例收紧到3:1。孙玉涵说，安排能够确保有关部门每四名员工中最多只能有一名外劳，维持商户正常营运的同时，切实增加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至于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15000个配额仍然未用尽，已经有效舒缓护理人员人手紧张的情况。英国首相斯基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的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星期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要求斯基贤下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对斯基贤说，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亦都呼吁斯基贤确定离任的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斯基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世界杯消息，热门之一的巴西队再次登场，以3-0轻取海地，赢得在分组赛的第一场胜利。上赛表现一般的巴西队今场可以英超曼联前锋根夏维正选挂帅，球员整体表现显然比上场积极。 赖芬夏接应传中将球送入海地龙门，可惜庞正子越位在先无效。之后巴西加强攻势，23分钟云尼斯奥斯起脚射门，被海地门将帕斯迪扑出不远。海地的后卫迪克莱斯解围，皮球撞中根下入网，巴西领先1-0。36分钟根下在一次反击中劲射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帮助国家队领先两球。到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以速度接应，再单刀建功，巴西半场领先3-0。呢节新闻报道完。
4: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6: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7: 我知6月24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6: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

0: 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机，情可欣。

0: 希望咧今日藉住呢一首作品咧，同大家打下气啊！好多中文嘅说话咧，都系好有智慧嘅。去到某啲嘅日子咧，又代表住一啲嘅事情。月头、月尾、月中间、年头、年尾、年中间，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嘅开始。其实每一日咧，都有必须完成嘅事，而每一日到结束嘅时候，都会谂翻起。究竟今日自己比昨日进步了几多呢？郑少秋，永不放弃。
1: 曾大

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更好，凭着爱

继续是这个老地方，希望你每一次听到我的声音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成日都说是在这个地方都工作了一段这么长的日子，一把熟悉的声音带来一些亲切的感觉，加上当然是这个节目里面的主角，就是一些最靓的音乐歌曲，一些音乐的选择。有郑少秋的《永不放弃》，然之后是刘德华《凭着爱》。这个版本你听过没呢？欢乐今宵。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一条湿滑嘅公路，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你呢间咖啡室，陈厚对你

0: 擅长的都不同的，有些人就擅长用文字去表达，有些人可能是用影像啊画面去表达一些信息是会厉害一点的，但有些人就擅长用声音语气留给最爱的说话。你呢，你喜欢用哪一种信息去表达呢？
1: 曾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中午12: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2: 新城劲爆，劲爆，
4: 劲爆！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
5: 我讨厌这个收场。
4: 佢哋名叫做 Per Se， 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嘅作品，歌名。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首叫做《无疾而终》啊。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无故淌下。过这一刻想接通，听到你声音，谁知倾诉出苦恼与不甘才知。呢位星梦传奇嘅参赛者啊，林之乐啊，歌名叫。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

0: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呢、这个地方系新城资讯台，有程海欣程主播拣咗 MC 嘅一首《男人怎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框框同埋标准噶，嗬？你觉得男人唔可以做嘅系乜嘢咧？
1: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景看一对傻把戏。

本身是经常都在台上表演，受到家的影响，对这个演艺事业是有无穷浓厚的兴趣。新的尝试演绎那些温馨亲情的作品，他是李佳重唱 Alam 的作品，歌名叫做《追忆》。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靈丹妙藥，情緒不開心的時候最好醫治的方法是什麼呢？有人就是出一身汗做一下運動，有人可能會選擇甜品。剛才這首作品歌名就叫做 Q

知就知道唔系好健康，不过咧讲起甜品嚟讲，我都几中意食呢一种嘅甜品。Tiramisu 接住拣嚟呢一首属于曾傲菲神物落差协会。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确定。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正是前往当地。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而瑞士外交部就在星期五发声明，说当日的美伊会谈取消。英国首相斯几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星期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之后，要求斯几贤落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向斯几贤表示，为了国家和工党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文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几贤确定离任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斯几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澳洲公布发现首宗本土 H5N1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证实，在西澳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公里处海滩发现的野鸟带有这种病毒株。当局昨日已经表示，在勒格兰各国家公园发现一只候鸟，在禽流感检验中呈阳性反应，等待进一步确认病毒的型别，至今日正式确认。澳洲近年来为了防范 H5N1 禽流感，已经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水务署表示，正是抢修湾仔天乐里爆

0: 裂的水管，争取今晚午夜12点之前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处方正是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四个水箱。事发凌晨五点几，大量的泥水从天乐里近湾仔到地底涌出，有两架电车被淤泥阻塞，无法通行，跑马地圈电车服务一度暂停，工程人员到场清理，电车服务在10点前复常。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7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被劫金条目前仍未寻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个36岁男人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个蒙面男人持刀伏击，并且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和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党等。一个70岁男人寻日在丽景村一个单位内轻生，78岁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头部被被覆盖，送院抢救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人不是社署社工跟进个案，而且未满80岁，并非关爱队的优先探访对象。他说事件反映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仍然有优化空间，未来会考虑引入更多参数，将患有严重长期病患的住户列为高风险个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7个礼拜
5: 第3位。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啊，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7: 第二位。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5: 第一位，第一位。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ealous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
8: 过崎岖。
5: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8: 大湾区音乐榜。湾
9: 区声势力，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张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李子欣，
1: 耶！
2: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的下午1点至2点啊，有我陪住大家啊。哇，其实咧好快脆咧，听日就系我哋嘅父亲节咯噃。大家有冇谂过点样同你爸爸庆祝呢？啊，又或者系有冇谂过其实大家好多时候咧都会系比较集中啊。我哋都系比较上集中咧，系母亲节比较多啲嘅。咁但系咧，其实咧。父親節咧都同樣地係咁重要嘅，所以希望大家咧就係好好去諗一諗啦。咁但唔知道收音機旁邊嘅你啊，同學仔，你哋又有冇諗下點樣去為爸爸慶祝咧？或者爸爸中意啲乜嘢？其實咧，我諗爸爸要求好簡單嘅啫。其實你講一句父親節快樂咧，佢哋都好容易會收貨嘅。不過我又覺得。大家都要花啲心思啦，就唔好太过求其啦。系啊，不过就只要咧小朋友个个都乖啊、孝顺咧，其实天天都系母亲节，天天都系父亲节。咁所以大家好好庆祝啦，或者系揾一啲嘅爸爸中意食嘅嘢啊，爸爸中意玩嘅嘢都多啲喺呢一个日子里边咧，就系、是、好好咁样去享受呢一个开心嘅日子。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我哋今集咧继续请嚟咧同学仔咧同大家咧就系倾下偈嘅。而今次咧佢哋都系嚟自荃湾公立河泉耀纪念小学嘅一班同学仔嚟嘅噃。咁不如同大家 say 个 hello 啦 ，hello，hello。诶，嗱，睇下先吓，不如等佢哋自我介绍下先啦，睇佢哋叫咩名啊？我右手边呢个同学仔先啦。
3: 大家好，我叫曾明浩。
2: 系，跟住咧。
4: 大家好，我叫周子谦。
2: 系，仲有呢？
5: 大家好，我叫何以斌。
2: 系，三个男同学都嚟咗呢度啦。嗱，咁佢嚟到有任务嘅，同大家分享，因为我哋都有啲题目俾佢谂定先嘅，先过嚟同大家分享嘅。我都好想知道今时今日嘅小朋友吓，到底佢哋对于想象中嘅幸福嘅未来咧，我觉得都唔容易答噶吓。咁呢个到底系佢哋想象中系点嘅咧？不如我揾阿子谦讲下先啦。
4: 我想象我会住在一个巨大的豪宅入面，而且有很多豪华的食物。
2: 跟住呢，
4: 例如龙虾、鱼、高级牛肉等，而且仲有侍应服侍我，过住好悠闲舒服的生活。我觉得我每日都会好舒适，但是我的侍应可能不会认真工作，所以我会成日监察他们，同埋提醒他们。多谢嘅，受细心聆听，
2: 唔该晒子谦。点解你会觉得你嘅同事未必会好尽心做嘢咧？即系所以你所讲嘅，即系 serve 你嘅侍应，你觉得？想象，你而家系想象嘅啫嘛？点解咧？
4: 因为我觉得佢哋可能会偷懒，
2: 咁就唔够幸福啦，系嘛？你应该想象佢幸福到样样嘢都系。稱心如意的嘛，但是其實喂，有時你去餐廳都有呢、這個都可以吃到很多好嘢噶。其實點解呢個係幸福的未來呢？因為是不是主要是住的地方很靚咁咧？呢、這個重點是不是啊？係啦，咁同埋諗你應該好中意吃龍蝦喎，係咪咧？你唔好岌頭啦，聽不到的係咪啊？你中意吃龍蝦的係咪啊？
4: 係。
2: 好啦，唔該曬子謙啦。咁不如我跟住揾阿明浩啊，明浩同我傾偈，明浩。
3: 我想象中的幸福未来是可以在未来时在迪士尼乐园玩，因为可以实现我的梦想，因为我小时候是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我想去里面玩机动游戏，然后吃自助餐，最后买一些纪念品，我一定会很开心和很兴奋。多谢
2: 细心聆听。唔该晒明浩。其实这个是一个活动嚟嘅噃，即系一次嘅旅游嚟嘅。我自己觉得，即系总之去玩自己想玩嘅地方啦，跟住然之后食下开心嘅嘢啦。有冇想象同边个一起去啊？如果系呢个咁幸福嘅未来，
3: 朋友同埋家人
2: 系啦，朋友同埋家人有冇边个特别 friend 嘅你？
3: 就去咯。
2: 系点解咁 friend 啊？
3: 因为成日都同我玩，
2: 同你玩乜嘢先？你哋
3: 小时同你玩打波啲游戏，
2: 运动啦，一齐系嘛，即系有朋友陪伴，咁一齐去出游，咁都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我觉得我自己谂下都觉得都好想去玩。喂，你特别中意玩机动游戏啊？点解咧？
3: 因为比较刺激咯。
2: 哦，我就好驚玩機動遊戲，因為太刺激，由細到大都好怕嘅。OK， 唔該曬銘浩嚇，跟住落嚟咧就到阿二斌。
0: 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我想象中的幸福未来。在我的看来，幸福未来就是每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像有时间画画、玩游戏和跟朋友一起去公园散步，就好像可以陪着爸爸妈妈聊天，帮忙做下家务，抽空时间看书，都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不需要太华丽，只要大家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已经好满足足够了。
2: 你讲得好好，系啊，仲有冇跟住呢？
0: 我觉得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靠自己一步一步努力、一滴一点换来的。只要我现在好好读书、认真生活、解决金钱，未来一定是可以成为一个让自己和家人骄傲的人，都可以守护好呢份微小嘅幸福。我分享到呢度，
2: 唔该晒你啊！你讲得好好啊，系咪真系心里边咁谂噶？
0: 嗯哼，
2: 系嘛？即系其实你系咪好忙嘅咧？我想问一问，系咪好忙碌咧？平时
0: 系啊，
2: 忙碌啲咩啊？
0: 喺度做紧功课温习。
2: 嗯，有几忙啊？
0: 就好似每次妈妈叫我食饭嗰阵时，我都好似最晚一个出嚟食饭嘅。
2: 点解咧？
0: 因为功课做得很慢，每次和接住嗰阵时都要温习，
2: 系
0: 嗰啲英文、中文、数学常识嗰啲嘢。
2: 嗯，成绩你如何啊？介唔介意同大家？
0: 一般般，
2: 一般般。你觉得边几科有进步嘅空间咧？我用呢个说法。
0: 英文、中文、数学三门主科咯。
2: 但你都勤力啦，如果听你咁讲，你都好努力啦噃，已经系咪啊？你咁忙都好努力咁样去温书啦，已经系咪啊？
0: 嗯哼，
2: 我想应该都会慢慢的成绩应该都会再更加好的，同埋系咪其实最想就同屋企人可以有多啲相聚的时间，同埋自己可以有啲自由的时间，唔系做啲咩嘅，纯粹系想轻松下啫，可唔可以咁讲啊？
0: 可以。
2: 你轻松嘅时候，你最想做咩啊？如果假如自由时间，
0: 睇多啲书，睇书。
2: 咁啊，都睇书咪即系都同温书有冇分别先？睇自己中意睇嘅。
0: 其实咧睇书咧系睇一啲咧自己中意嘅书。
2: 嗯，你中意咩书？
0: 科学类嘅咯。
2: 哦，咁平时搵啲时间都睇下咯，即系睇啲自己中意睇嘅书。
0: Okay.
2: 系啊，科学咁你应该好叻嘅喎，有机会。
0: 嗯。
2: 但系又要英文好喎，科学系啊，未来系嘛，即系都几关联咗呢件事。加油啦！同埋咁平时都有时间同爹哋妈咪一起相聚嘅，都
0: 系有嘅。
2: 都有嘅，不过想更多系嘛？
0: 系啊，
2: 更加自由。好啦，咁有大家三位男同学都有少少怕丑啊吓，系咪都有啲紧张啊？你哋
0: 系啊，
2: 嚟到电台嘅感觉系点啊？
0: 紧张到心喺度跳。
2: 除咗紧张咧，仲有咧？
1: 好安静。
2: 好安静系啊，电台系要好安静嘅，唔可以有太多杂声。你觉得咧？
1: 有啲啲期待。
2: 有啲啲期待乜嘢啊？你
1: 期待就系工业，你会问我啲咩问题？
2: 我期待我会问你啲咩问题啊？你惊唔惊我问埋啲咁嘅问题？估唔到我问你都唔系啊，好容易答啫。你又可以喺呢度表扬下你嘅好朋友，大家开开心心，咁多啲揾佢啦，珍惜友谊，呢个好重要。系啊，平时啲朋友仔都会闹下交噶你。会唔会闹？唔会闹噶，唔会话好感情到咁，太好啦，好啦。虽然佢哋怕丑，但系讲下都好多嘢讲噶吓。有机会再揾你哋上嚟倾下偈，好冇
0: ？OK，OK，
2: 好啦，咁样我哋下次再见啦，好嘛 ？OK， 好啦，拜拜。
0: 拜拜。

0: 全部都
1: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只因有你 Funny 玲，既然呢就係嚟緊父亲节啦，不如同大家讲下呢一个父亲节嘅由来啊。其实呢，大家讲到父亲节呢个日子呢，大家淨係知道可能会係食大餐啊，或者同父亲庆祝，原来背后都有个简单动人嘅故事嘅。好多人都会以为父亲节同母亲节係一起诞生，其实两者呢出现嘅时间同缘由都好唔同㗎。先讲下源头啦，而家国际上呢最广为人知嘅父亲节起源呢係嚟自美国㗎。喺20世纪呢，美国有位女士，佢呢就叫做 Zonora Smart Dodd。咁啊，细个嗰阵时咧，因为妈妈过咗身啦，净系爸爸独自一人凑大六个仔女，爸爸又要耕田啦，又要照顾小朋友嘅起居饮食，从来都冇抱怨半句噶。后来佢去听母亲节嘅讲道啦，咁听到咧，人哋咧都会重赞母亲嘅付出，咁佢突然之间就谂下，点解净系得母亲有专属节日，默默撑起头家嘅爸爸就完全冇呢一日呢？於是佢就写信去地方嘅教会、市政府同埋商界，提议就设立父亲节啦。一开始咧，佢就想拣爸爸嘅生日6月5号嘅，但系准备时间唔够啊，最后就改为每年嘅6月第3个星期啦。1910年，美国华盛顿州咧就系第一次庆祝父亲节嘅，不过呢个节日咧就冇即刻全国普及。然后咧就经过咗几十年嘅推广，去到1966年咧，美国总统咧先正式签令，确认6月第3个星期日就系全美嘅父亲节。讲到呢度，真系补充一点啊，其实咧早喺美国版本之前咧，世界唔同地方都曾经有纪念父亲嘅活动噶，只系冇形成普及固定嘅节日。所以咧，而家流行过嘅父亲节主要都系讲关于美国嘅第三个星期日六月嘅传统嘅。跟住转返我哋香港同华人社区啦，母亲节呢好早就已经深入民间㗎啦，但係呢父亲节嘅普及呢大概要去到70-80年代先慢慢兴起㗎。当时呢就係西方嘅消费文化啦，电台电视嘅宣传啦，商场亦都有啲活动啦，餐厅嘅设定，大家先至慢慢养成习惯，每逢六月嘅第三个星期日就同爸爸庆祝啦。咁好多人都会问啦，点解父亲节嘅气氛好似唔够母亲节热闹嘅咧？某程度上传统观念有关系嘅。咁始终华人社会里边咧，爸爸形象好多时候含蓄啲啦，唔善于表达。咁仔女同爸爸之间咧都比较少讲一啲心事嘅。母亲多数咧就系负责日常嘅琐碎事务、情感嘅表达。咁所以咧。不代表爸爸付出是比较少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爱是比较含蓄的解啫。其实节日的本身的重点都不是说只是设立父亲节的，初衷也不是要大家去买一些贵重的礼物，只不过真的想社会多些留意，多些感谢父亲的默默的付出。不要只是父亲节这一天才想起爸爸，其实平时都要多些关心他，说声多谢，甚至乎应该跟他多些聊下天，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简单讲过父亲节的起源和少少心意，希望各位听众都今年的父亲节跟身边的父亲传达多些心意，这样其实大家都会更加开心的。记住啦，其实可以日日都是父亲节的。
1: 只因有你 Wonderland姐姐李子欣，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下午一点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sa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3: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0: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但系我哋今集咧继续请嚟嘅就系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圈昌学校嘅，咦，阿老师唐主任继续喺度，跟住今集啊带嚟阿罗 Sir， 啊罗 Sir 你好，咁另外咧两位同学仔喺度啦，不如唐主任你介绍下佢哋。
1: 系啊，你讲下先啦。你叫咩名字、啊？
0: 你叫咩名啊？
1: 演咩角色啊
2: ？Hello， 我叫陈海南，我今年13岁，我系演 Dorothy。
0: 啊 ，Dorothy， 另外一个 Dorothy 吓、嗯、，OK。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周嘉熙，今年11岁，系演 Bird Mother 嘅角色。
0: 系呢啲都系新加嘅角色嚟嘅，即系 Bird Mother 系一个雀仔嘅妈妈，系啦，要保护住啲小朋友咁样，系、嗯、做得好有笑容吓。今集继续请嚟，咦，罗 Sir， 今次你出现，你系负责边部分嘅你？
4: 我系
0: 咩角色啊？
4: 我负责同你练习啊，打点啊。執頭執尾啊！
1: 好重要，非常之重要，
0: 好重要啊！呢個角色，但唐主任其實因為我發現其實有咁多個同學仔去做，即係講翻啦，其實早前一個嘅學校有一個40週年嘅一個嘅大型嘅公開嘅音樂劇啦，就喺大會堂嗰度做嘅，咁就都係講翻關於一個故事《綠野仙蹤》嘅，咁《綠野仙蹤》嘅故事咧，然之後咧改編咗，亦都係一個全英語嘅音樂劇，好好，其實你有啲角色可以有兩個同學做嘅，唐主任。
1: 係啊，因為我哋都之前即係擔心第一就想每個小朋友都可以有多啲嘗試啦，
0: 係
1: 咪？咁同埋我哋都做啲即係後備啦，我哋都擔心，因為啲小朋友都有時可能會病啊或者乜嘢，咁我哋都有第二手準備，希望有呢啲咁重要嘅角色咧，就兩個都可以互相補到位嘅咁樣咯。咁佢哋都好乖啊，因為我見。事實上練習的時候譬如重要角色譬如 Witch 真的試過有小朋友是病了整個禮拜，另外那個 Witch 就真的自動自覺將他的病了個小朋友的台詞全部背曬，
0: 哇，
1: 是非常之 amazing， 我覺得
0: 是
1: 我都 很欣賞他，還不止他還即有隻舞他本身是他不用跳的、跟住他都他自己跟我說，他說、唐主任說我說他對白我完全沒問題的，但我還未識跳那隻舞，跟住我見到他们是完全帮他们、帮他们教他跳，这样就是在小朋友在那个排练过程里面，由他们不熟的分不同级不同班，但是最后他们一起去合作为件事好，我们做老师的都很感动，
0: 很感动、其实是，还有大家都无分彼此，
1: 如果
0: 听，其实都对的，因为那个戏都长的、如果即一个主角背到尾其实都辛苦，对
1: 小朋友，都怕小朋友会带压力，
0: 如果分开了大家分下工呢，又好像件事又没那么辛苦咯，因为都多台词的嘛，是不是？那就问一下你两位啦，这样看看先，海南是做 Dorothy 的、你的感觉，你的英文我就不需要去怀疑的了，因为他平时都是讲很多英文的，很厉害，很厉害的，但也尝试跟我们听众用多些广东话去讲啦，其实你今次做这个 Dorothy 你有什么感觉呢？
2: 都是我觉得很 unexpected 这样、就是因为我知道我都有 potential， 不過我冇諗過可以做主角。
0: 係，你覺得即係冇預，即係你去做 casting 嘅時候，你係冇預過係自己會做到主角嘅。係，
2: 起碼唔係做到主角都可以係主角啲嘅 side character 都得。
0: 即係其他嘅角色啦，係嘛？都會。咁但係，咁接到呢個角色嘅時候，你咪特別開心咯。
2: 係啊。
0: 係。
2: 因為Bowie Sir 啦嘅 director 就係、是。有一次就是揀每一個邊個做角色啦，跟住之後就係揀咗最收係做角色，佢就嚇咁惡咧，咁我做咩啊？
0: 嚇，
2: 跟住之後就叫海南企起身啦，跟住就我
0: 係，
2: 跟住之後佢就咁你要做 Dorothy， 跟住嚇我做 Dorothy， 唔係嘅，咁唔係最收已經做咗 Dorothy 嘅咩？
0: 係，
2: 咁就我覺得有兩個就係、都係好 unexpected 咁樣咯。
0: 係，咁喺個過程裏邊咧，你又覺得點樣？你有咩感覺啊？你？
2: 都是有啲少少壓力咧，
0: 係個壓力喺邊？
2: 因為我有好多台詞啊，同埋即係試一個 line 就係好多句子咁樣咯，所以好大忽咁樣嘢就係好有啲壓力咁樣，就唔知點樣背到。
0: 因為要背好多台詞，其實係咁，所以呢個都係嘅，同埋亦都係戲劇方面，我諗嗱，不過跳舞我諗就難唔到你啦，係嘛？因為你本身我聽阿唐主任講係咪？佢跳舞都好叻嘅，
1: 系咪？自己嘅強項。
0: 你我講下啲 quality 聽下，你學過啲咩？學過啲咩舞蹈？
2: 我學過cha cha 啦、rumba、jive、samba 同埋 拍手得嚟，
0: 即系全部都系拉丁嚟嘅。其实系咁，有冇成日都出去表演啊、攞奖啊咁啊？
2: 有。
0: 例如咧，有啲乜嘢啊？
1: 你去过咩地方比赛？

0: 講下
1: 去馬來西亞比賽。
2: 係係係。
1: 係我嗰時就係第一次去 overseas 啦。
2: 嗯。
1: 跟住之後，我同我 partner 就一齊跳雙人嘅。
2: 嗯。
1: 跟住之後到班住，我哋兩個就係有好似兩個第二名。
2: 嗯。
1: 所以我覺得係比我 expectation 係高啲咯。
2: 嗯。
1: 因為我第一次去 overseas， 所以。
3: 對手都強勁，
2: 都好犀利嚇！去到即係外國去比賽，其實呢個都真係一啲都，我講真的，真係一個幾難得嘅機會，同埋第一次去到一個、即係其他嘅地方。
3: 所以佢喺我哋張小老師心目中咧，成日都叫佢做拉丁母后
2: 嘅，
3: 係係啊，都唔係叫海南啊！那個拉丁母后咧，咁樣佢好好，
2: 係啊，係所以其實都係多才多藝，同埋特別喜歡跳舞啦。我估計係咪？咁啊，嘉熙咧，嘉熙你今次嘅角色，你講解一下你嘅角色係點樣咧？
0: 我的角色就是做 Bird Mother 啦、一接到这个角色我就开始、去慢慢去想这一个句子应该要用什么情绪去演讲，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小孩子嘛、不是一个 Mother 来的嘛、所以我们比较少啦，而且我们 很少上台做这些角色的嘛，因为《六夜仙踪》这个戏本身就是没有这个角色，
2: 是
0: 身家的嘛、
2: 啊、
0: 所以、你看那套戏的时候你仲系冇睇过佢个角色，佢配音出嚟佢系咩声噶嘛，所以你都唔会知道佢系用咩语调啦，所以你都要慢慢去练啦、谂啦，所以都要耗少少时间。
2: 你点样用个方法去揣摩你呢个角色咧？系咪要用一啲方法演技啊？咁样即系睇下佢点样去生活喺个角色里边咧？
0: 都有嘅，因为有啲时候我就要照顾我表妹噶嘛，所以我就喺嗰个时候都有睇嘅，即系就有
2: 攞咗出嚟啦，即系攞呢样嘢。喂，你好有天分喎、喺戏剧方面，你识得用呢一样嘢，即系呢一种系即系演技上面一个 tools 嚟嘅，其实系咁，但系你可以用呢样嘢。咁你觉得点啊？你俾自己几多分啊？
0: 我觉得九十分啦，
2: 九十分
0: 系，因为有啲时候因为过于紧张都。动作有少少，跳舞都有少少出错嘅。
2: 系，但系佢都阿唐主任，我听你讲话，即系佢或者阿罗 Sir 都可以讲下，即系佢好照顾啲小朋友系嘛？其实
4: 系啊，我哋平时譬如练 main cast 嘅时候，其实可能好多角色喺侧边要等。佢作为妈妈咧，佢系真系佢系六年班嘅
2: 大学仔，
4: 佢真系会带住啲同学仔练，又教下佢哋点表达情绪啊，点样演绎雀仔呢样嘢啊，咁系好欣赏
3: 嘅。准备要出场嘅时候就执佢啲小朋友啊，企呢度啦。準備啦，
2: 因為其實佢係有幾個即係低年班嘅同學一齊噶嘛，係嘛？
4: 二年班啊，
2: 因為我見佢哋真係好細個
4: 㗎，
2: 係咁就要靠你，咁同佢相處係冇好啊，照顧一下啲師弟師妹。
3: 佢又好温柔嘅，好温柔，真係好似一個 mother 咁樣，我覺得好入戲，好入戲啊，
2: 係好入戲喎。其實都見到佢哋變咗咁樣唔同年級嘅同學咧，都會有啲交流，同埋其實即係大家嗰個 crossover， 大家個感情都會好咗，係嘛？
4: 係一種傳承咁樣咯，有少少
2: 係，
3: 因為佢哋都就嚟畢業啦，係啊，咁所以我哋都想啊。呢套劇唔係淨係 for 高年班，當然高年班嘅能力就真係會高啲啦，無論跳舞、講對白、背台詞，乜都會高啲。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帶一啲低年班嘅小朋友可以接觸呢一樣嘢啦，然接觸話劇呢樣嘢，跟住如果培養到佢哋興趣，咁我哋就有接班人啦，係咪？
2: 會唔會好唔捨得啊？因為都高年班啦，已經
0: 都係會嘅，因為真係第一次同。呢班未唔熟悉嘅人一齐嘛，然之后我哋都知道你要毕业咯，就冇机会再同佢哋一齐同台表演啊嘛，
2: 系
3: 即系整整一年啊，真系、整整一年去相处啊，由初头真系连佢系咩名都唔知道，跟住我哋逢礼拜五就一齐聚集，跟住就练，放学之后继续练，系咪啊？即系跟住就开始熟络啦，熟络咗都有唔好处嘅，跟住就会玩啦佢哋，系啦，跟住就要嗌停啦，不过。越近個公演日期咧，其實我覺得小朋友自己都緊張嘅，即
2: 係
3: 越認真噶，越做越好。
2: 嗱，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再講多啲啦。因為我相信有好多緊張嘅事情啊，或者有好多嘢大家互相個相處啊，各方面咧，應該都有好多有趣嘅話題可以再講多啲嘅。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傾。
5: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接下来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仰

0: 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3: 科特迪亚坎德国，厄瓜多尔食硬古拉索。好啦，先睇睇最新赛果先。古亚梅开二度，加上云尼素斯锦上添花，协助巴西喺 C 组轻取开第3-0，赢得今届赛事第一场波。赛后同摩洛哥同得4分，并驾齐驱。巴拉圭呢场就历史性啦，先有赖加沙拉开赛极速入波，本场领先土耳其1-0。历史性一幕嚟啦！上半场补时阶段有阿米朗喺冲突嘅时候揞口讲嘢。嗱，今届世界杯开始行新例，就系惊你啲人呢揞住个口，然后讲啲种族歧视嘢，所以零容忍，直红被逐。下半场巴拉圭踢少一个，唯有死守，居然俾佢哋守到1-0完场。好啦 ，E 组今晚两场波先睇科特迪亚对德国。两队首战同样旗开得胜，但赢波方式有啲唔同。德国7-1大炒古拉索，进攻火力震撼全场。领队拿高士文打造嘅高位压迫配合快速转守为攻，令对手唞气都痛。德国进攻嘅时候，两个闸一般都怼咗上去嘅，中场不断换位，加上穆斯亚拿、科里安华、迪斯等人频繁游走，令到对方防线顾此失彼。不过科特迪亚不是古拉索，首战1-0击败厄瓜多尔的他们全场防守纪律极高，身体对抗能力极强，前线再有尼高拉斯比比和阿麦迪亚路一炸快马，快速反击极具威胁。讲真，同德国踢几乎是5-5波，德国称先不到太多。至于另一场由厄瓜多尔对古拉索，同样关乎出线形势。厄瓜多尔首战输给科特迪亚，场波虽然控制到不少比赛时间，但始终临门一脚都是差啲。最大问题一直都是怎样将控球优势转化成入波。当然今场对手是古拉索，厄瓜多尔高出一班。不过领队比卡斯斯赛前亦都特别提醒，我们是厄瓜多尔，我们不是德国啊。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周的古拉索虽然首战惨败，但他们仍然攻入队史世界杯的第一波。鲁塞艾和卡特赛前表示，球队没有其他战术，就是稳守突击，希望有奇迹。
4: 知道你怎么教我，我很有兴趣知道。
5: 循循善诱，
6: 就
7: 示范，
4: 示范下啦。
6: 有些时候就问他，我问你，如果你唔见咗100蚊，你会点啊？然之后佢就会同我讲得好紧张。然之后佢我
4: 唔见咗100蚊，人见咗100蚊咯。
6: 然之后佢就好紧张咁样同我讲啦。我就话，咁你用翻呢一个情绪讲嗰句台词咯。然之后佢就好似
4: 恍然大悟，
6: 系，
4: 跟住即刻做到，
6: 系。
4: 好有天分我想讲佢，
7: 佢教佢做戏，
4: 佢好有天分去做一个 drama 嘅老师添。我自己觉得你会用一啲情景去因为其实作为一个演员，最紧要就系有想象力啦。我哋即系咁多年嘅训练都系讲，因为其实你唔系真系嗰个角色嚟噶嘛。咁或者你好多时候你都要做唔同类型嘅角色，咁你冇可能次次你都经历过嗰样嘢，你可能未经历过，但系你要去做啦。即系包括你 Bird Mother 呢个，你系好难想象为我一只雀仔点样做一只雀仔做 Mother。咁所以就话演员最宝贵嘅一样嘢就系你有冇一个想象力，能够去投入所。你自己手上面的角色，但不需要他自己已经有这件事了，我觉得好犀利。
7: 他都讲出了一个难度，就是我们这套剧原本是没有这个角色，是即
4: 是
7: 想去揣摩一下都不得的，
4: 是
7: 但是他就真的想到一个方法自己做好他咯。
4: 是啊，真的很犀利。你本身很喜欢戏剧的？
6: 嗯，因为我经常看电视啦，我见到很多剧啦，见到他们演出来都很好看啦，我都很想做一个演员试一试，因为我从来都没试过话剧噶嘛？
4: 哦，系，即系今次第一次喎。
6: 系啊，
4: 嗱，所以你但系你就好喜欢嘅，
6: 系
4: 系啦。平时有咩兴趣啊？你
6: 平时就中意睇小说啊，睇多啲书咯。因为睇多啲书，你因为 佢书入面好多角色作者

0: 身咯，所以
1: 本身都係好 leader 嚟嘅。
0: leader 嚟嘅 ，OK。咁我又問一下海南啦。咁其實對於你今次嗱頭先講過個挑戰啦，即係話你又覺得都好多對白啦，好多嘢要記啦，咁又要動作啦。咁其實我都感覺到你嘅形體各方面係好好嘅，即係喺台上面同你有好多眼神嘅交流。即係我哋成日講演員，大家要有大家互相俾大家。係啊，咁佢係好做到呢件事，咪就話啊，我講咗對白就咁，所以係非常好嘅。咁但係其實都有同其他同學仔去磨合噶嘛，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側邊嘅其他嘅角色。中間你哋喺嗰個相處各方面嘅時候，有啲咩有趣事呢？
2: 是一开始是完全不熟悉的，你是边个，同埋我觉得有啲一言八好唔认真，好想话佢哋可唔可以认真啲咁样咯？因为佢
0: 竟然够胆，
1: 佢哋好贪
2: 玩。不过我是唔够胆咯。
0: 即系你觉得一二年班同学就比较活泼啲，就你好想即系希望佢哋纪律啲，系咪咁样啊？
2: 因为跳舞嗰阵时，佢哋系咁倾偈喺度玩喺度。咁样啦，
0: 系，反而一年班啊，我真系
2: 跟住之后我就喺度咁样望住佢哋，跟住之后就算啦，唔好理佢啦，老师就会话佢。
1: 因为我哋揀人咧，都系希望揀翻啲活泼可爱啲嘅小朋友。其实即系佢喺舞台上面，其实就系要展现呢一面，
0: 即系生动啲啦。其实系，系啊系啊。咁仲有咧，仲有咧，大家唔熟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咧？又低年班，你又想话下佢啦。咁啲拍档咧？嗰啲 Tin Man 啊、Lion 啊嗰啲咧，Bear 啊嗰啲，
2: 我都冇乜理佢，因為我先唔熟啊嘛。
0: 跟住咧，
2: 不過係嘅 Bear 係熟啲咯，熟少少，因為佢做風紀啊嘛，即係試佢當我個班啦，所以有時揾佢傾偈咯。同埋我覺得同佢玩係好開心嘅，因為佢都係好。作狀咁樣，我都會作狀一陣。
0: OK， 明白。即係有啲係會熟啲 friend 咗啦，咁樣。因為其實好得意噶嘛，呢個戲《綠野仙蹤》嘅戲其實係幾個即係一條 team 啊，即係一條 team 咁樣，跟住然之後就要去有一個歷險啊嘛。咁其實係好似啲咩什麼五星戰隊啊，或者嗰啲乜乜戰士啊，跟住然之後走去行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journey 啊，然之後見到好多唔同嘅事情。咁所以其實喺中間嘅過程裏面嗰個 friendship 係好緊要。咁然之後就由唔識啦，到而家應該都大部分都 friend 咗啦，係咪應該？咁跟住應該又好唔捨得啦，係嘛？
1: 咁又有一個情況好得意嘅喎，因為我哋套劇有兩個 Dorothy 啊嘛，咁呢兩個 Dorothy 其實就唔會喺個台上面同時出現嘅，係啦。但係咧喺台後咧，其實佢哋兩個咧係好有感情嘅，即係我有個印象好深刻就係，因為我哋要同佢哋影劇照啦，佢哋有少少化妝啦咁樣。他哋兩個咧，好似兩姊妹咁樣咧，喺度互相幫大家化妝，
0: 係
1: 一齊研究啲化妝嘛。即係佢哋研究啲咩咧？佢哋研究緊點樣可以化妝化到佢哋真係好似同一個 Dorothy 咁樣。佢都研究緊呢樣嘢。
0: O K，
1: 係啊，即係到時啊，佢哋就好似孖公仔咁樣咯。係啊，我又覺得幾得意喎，原來可以建立到咁樣嘅關係喎。
0: 喂，但係其實好坦白問一個問題先，咁因為大家做同埋一個角色噶嘛，咁擔唔擔心有比較咧？
1: 我觉得我哋嘅选角又选得唔错，因为呢套戏前面嗰个 Dorothy 咧系比较柔弱啲嘅，即系佢又失去咗啲爱啊，
0: 冇咗啲嘢。
1: 咁我哋拣嗰个 Dorothy 咧，其实佢真系有呢一种好柔弱嘅感觉。跟住后半场咧，海南做嘅时候咧，就差唔多要战胜噶啦。咁佢就真系做到嗰种咧，
3: 系
1: 啦，系啊，真系变咗。有我哋其他同事有时会问我哋，诶，系咪专登咁样安排噶？我哋又。發現又揀得唔錯喎，
0: 唔錯
1: 係啊，又揀得唔錯。到阿海南同Purple 姐姐去交流嘅時候，咁佢又可以做到嗰種好有自信啊，嗰個，跟住就贏咗個 Witch 嘅，佢就真係可以好似好 proud of 啊，打敗咗你啦咁樣，佢真係做到呢一種。
0: 因為佢見我嗰陣，其實佢已經有曬所有嘢噶啦嘛，即係一個即係一齊整曬所有嘢，跟住然之後就再去。打呢場仗噶嘛，其實係咁，所以變咗係兩個係有啲幾唔同，而且又兩，但係你兩個冇交集，即係個戲兩個 Dorothy 係冇一齊過，咁但係你哋點解咁好朋友嘅？咩原因？
2: 因為我之前上年就係、是星期五就都係會有啲活動嘅學校，跟住之後我同Giselle 係 English Ambassadors 噶嘛，
0: 係。
2: 跟住之後我哋就係本身係唔識嘅，跟住之後我哋就係、是。識下就 friend 咗，
0: 係，
2: 同埋好 close 咯，
0: 係，即係大家都好，係咪好投緣啊？
2: 嗯，
0: 係啦，大家係咪中意嘅嘢又好一致？

0: 其實係，所以就大家就好好傾，好 friend 啊咁樣啊，都係畢業班嘅同學係咪？其實都係咯，都係六年班啊，所以都完咗之後應該好唔捨得啦，係嘛？
1: 嗯，
0: 係咯，
1: 最後一年啦。
0: 系咯，仲有一年啦，同埋都不過都好啊，仲有一年做咗個咁即系咁大型嘅好難忘嘅音樂劇。兩位老師對佢哋有啲咩特別嘅 comment 或者啲咩寄語啊？
1: 嗯，老師，
2: 可以喺我覺得喺求學階段可以做到參與到一個音樂劇，其實真係好難得。仲要喺畢業之前咧，我覺得真係好深刻嘅，我好珍惜呢、這個。呢段嘅記憶，
0: 你都好羨慕佢哋
2: 嘅，係啦，
0: 我想參與其中一部分，一部分啦，
2: 係啊，
0: 係啊，唐主任，
1: 我都即係見到，即係我哋呢班小朋友咧，佢可以喺個專業舞台入邊經歷到咁多咧，其實我都真係好羨慕噶。我真係回想翻自己讀書嘅時候，就真係讀書噶咋，冇咁多活動，冇咁多專業訓練咁樣，咁所以我都。即係覺得你哋係好幸福咯，你哋好幸福，真係要珍惜呢個幸福，要感恩咯。
0: 係啊，
1: 咁希望嗱，你喺呢個劇度學到嘅嘢，全部帶上去中學，更加叻叻，做翻曬出嚟。
0: 好啦，繼續加油啦！我哋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有機會再請你哋上嚟再傾多啲偈啦。
1: 好
0: ，OK， 好啦，拜拜，
1: 拜拜。
3: 只因有你 ，Wonderland，Purple 姐姐李子欣 ，Yeah！
0: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约定大家啦。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正抢修湾仔天乐里爆裂的食水管，争取在今晚午夜十二点之前完成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署方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四个水箱。事发在凌晨五点半，大量的泥水从天乐里近湾仔道地底涌出，有两架电车被淤泥阻塞，没办法通行，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一度暂停，工程人员到场清理，电车服务在十点之前复上。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七个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被劫的金条目前还未找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名36岁的男子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名蒙面的男子持刀伏击，并且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以及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党，部分被捕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行劫案，相信疑犯事先掌握事主的航班、路线和泊车位置，不排除涉及熟人通风报信。部分疑犯已经潜逃内地，警方已经透过相关渠道要求内地执法单位协助缉捕在逃的人。一名70岁男子昨日在丽景村一个单位来庆生，78岁的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颈部被被铺覆盖，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个人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而且未满80岁，并非关爱队的优先探访对象。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仍然有优化空间，未来将会考虑引入更多的参数，例如降低筛选的年龄层，并且结合医管局数据，将患有严重长期病患的住户列为高度风险个案。另外，政府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机制，将饮食业、厨房和楼面的本地和外地外劳人手比例收紧到3:1。孙玉涵话，安排能够确保有关部门每4名员工中最多只能有1个外劳，在维持商户正常运营的同时，切实增加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确定。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前往瑞士途中。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世界杯决赛周，热门之一的巴西队再次登场，在 C 组以3-0轻取海地。上赛表现一般的巴西队，今场球员表现比上场积极。23分钟，云尼斯奥斯起脚射门，海地门将扑出，后卫帮手解围的时候，个波撞中巴西前锋根下入网，巴西领先1-0。36分钟，根下劲射破网，扩大优势到2球。 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单刀建功，巴西系半场领先至。巴西半场领先至三球，下半场双方都没有进账，巴西维持3-0完场，海地两败成为今届首支出局的球队。同属 C 组的摩洛哥前锋塞巴里开场仅71秒就攻破苏格兰的大门，成为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前最快的入球，并以这个入球以1-0击败苏格兰。 D 组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攻入两球，以2-0击败澳洲，提早一轮锁定32强淘汰赛的席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六分啊，开始节目之前啊，先嚟睇睇咧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啊。下昼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咧会大致多云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咧间中会系吹强风噶。展望方面，未来几日大致会系天晴，日间系酷热噶。至于咧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要保持警惕，多啲咧补充水分啦。而现时咧室外温度系31度，相对湿度咧73%噶。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喂，睇住嚟啊！
4: 好，你睇住嚟啊！

0: 數話無
1: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嘅，兩道咩都有噶嘛。
0: 以前好雜嘅啲夜總會，
1: 嗱一定好雜嘅。咁其實但係你咁後生就開始要跑江湖啦，會唔會練就咗？哇！即係乜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0: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夜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1: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0: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0: 有连三十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1: 走廊啊，
0: 那個、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2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在心里留了个位置。

0: 派对。
1: Hello， 大家好。阿范好，市民好。仲有我哋今日嘅，我系执紧呢个好特别、好特别嘅嘉宾，佢同百万好有关系嘅，就系、是。百万富翁啊，有百万大道嘅陈启泰，
2: 大家好，大家
3: 好，
2: 阿Ken哥，陈哥好，
1: 阿Ken哥你好啊，
2: 讲咩话嘅啫
4: ，Ken哥咯，
2: 哇，咁啊，我走啊，
1: 诶，唔系啊，因为我系你个迷嚟噶，
2: 都唔可以咁叫啫，
1: 咁啊见到啊阿Ken哥啊，几开心。因为咧，你即系百万富翁当年咧，即系哇，一有时间即刻就翻去睇噶啦，做得非常
4: 之精彩。仲要成家睇
1: 嘅，
4: 系啊，即系问嚟问去啊，你又唔准讲住啊，我等我答咗先嗰啲，屋企人都咁玩。
1: 唔系，同埋我哋屋企自己都要答问题啊。
5: 嗰阵时冇手机啊嘛 ，search 唔到啊嘛。
4: 系啊，
1: 系系啊系。咁啊，但系最近咧，我咧就突然间见到咧喺网度好多话。你在地铁翻工喎，
5: 冇嘢做都要打工嘅，
3: 嗱，所以我好特别嘅，家姐，我咧就真系成日喺地铁站嗰度咧，一系就听到你把声，一系咧就听到阿 Ken 哥把声噶啦，因为
1: 我哋两个都系宣传地铁嘅，因为嗰阵时我唔知道阿 Ken 哥系宣传地铁，
5: 你唔好再加
1: 个字，Ken 啊 ，Ken 啊，我唔知道阿 Ken 咧系宣传地铁，我又咦，啊，佢去咗地铁度翻工，
5: 系啊，
1: 佢管啲咩人咧？佢用。
5: 月台助理咯，咁我帮人揿 lift 啦，叫人唔好冲门。
1: 系啊，
5: 系啊，系真系噶。
1: 咁其实嗰个系一个广告嚟嘅吓。
5: 诶，唔系广告，系一个。其实我真系翻工，我翻个几钟头工。
4: 帮佢做一个即系宣传，
5: 其实系宣传佢有一个 game show 喺佢网站播出。咁啊，我其实真系翻工噶，我翻个几钟，不过嗰个时薪高啲咁解啫嘛。
1: 直情喺度广告啦，佢又真系好客气噶。
5: 我真系翻工噶，我真系翻工噶。
1: 一见到你谂起百万已经劲噶啦。
3: 但系其实几好笑，因为有啲网民睇完之后咧，即系即刻去到摆咗上网，咁跟住大家就喺度讨论嘅，就话啊咁其实靠自己双手都好好啊，即系大家
4: 系
3: 好啊。
4: 帮助。真係當中日日翻工嗰啲人，
5: 我真係翻工，不過唔係日日翻
4: 嘅。係咯，
5: 我真係翻工
4: 嘅。以為你係長工啊，
3: 所以嗰一日係
5: 都長啊，笠幾鐘好攰啊。
3: 好多人問你問你路啊，
5: 好多，超過十個，
3: 係
5: 個零鐘，有超過十幾個，有啲直情完全認唔認得你咁啊，走嚟問你。
4: 啊，嗰即係邊度去邊度？真做啊嘛，
5: 真做，不過大部分我唔識答啫嘛，因為其實有啲識答嘅，但係驚答錯。咁你唔好指人哋去錯地方，
4: 就不如唔好答啦。
5: 咁有啲肯定識嘅，咁有個叔叔問我：阿羅湖邊邊啊？咁我又呢邊，因為我知，咁我就指佢嗰邊咯。咁其他嗰啲唔敢講噶。
1: 啊，咁啊係嘅，冇亂咁。
5: 有個姐姐問我：我咧就揸來卡嘅，我咧就而家咧我要拍卡入去廁所，咁出翻嚟係計幾多錢？我話我揾個同事答你啊。
1: 係啊，係喎，係喎。诶，路由卡系搭地铁系嘛？
4: 可以，
5: 搭乜都得，
4: 好多交通工具都
1: 得，咁啊得。
5: 你而家好少用啦，家人姐。
4: 有冇啊？
1: 好似冇绿油卡。
4: 你冇攞到啲油卡？
1: 啊，绿油卡咯，我以为绿油卡。啊，绿油卡咯，要申请嘅，
5: 要申请。
1: 系，咁申请咗，到时去地铁就问你啦。
5: 系咯，问我得噶啦，问我得噶啦，我都用紧而家。
1: 系嘛？嗱，今日好开心啦，请到你嚟倾偈啦。咁其实咧，嗱，一直咧都好中意睇你主持节目。
5: 多谢。
1: 咁啊，最近咧知道啊，你出咗翻嚟做节目，大家都好开心。
5: 其实我冇出翻嚟嘅，因为我冇匿埋过。不过之前咧，可能零星啲就呢度出下，嗰度出下，大家就冇怀疑。
4: 其实咁多年
5: 就密集少少。
1: 唔系啊，
4: 做咩咧？系咯，
1: 唔见咗你一段时间。
5: 呢几年就系嘅，呢四年系嘅，因为 COVID 啦，因为自己病啦，咁就真系有一段时间系唔做得嘢嘅，因为嗰次200几磅啊嘛，做唔到嘢。
4: 哇！216磅，哇，
5: 最高。
1: 你系食嘢食得太多啊？
5: 唔系啊，嗰啲药啊嘛，
3: 副作用。
5: 因为呢个精神科药物系好劲噶嘛，种得好劲。
1: 系系啦，嗱，我啊，琴日睇一睇你啲资料，你有恐惧症嘅，
5: 系
1: 有抑郁症嘅，
5: 系
1: 嗱，我想知点解突然间会有呢个恐惧症嘅咧？
5: 因为太耐冇家燕姐访问咯。惊冇得捞啦！你唔访问我，边有捞啫？
1: 唔系嗱，我同你讲，以前颜国梁咧，佢都我同佢一齐拍《皆大欢喜》嘅时候咧，佢话佢都好似得到个恐惧症，
5: 好多人都有噶吓。
1: 佢话佢揸车入去沙田隧道咧，
5: 惊噶，
1: 惊，佢惊到咧
5: 要急停嘅车，唔喐得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佢话唔知点解顶。
5: 我就系焦虑，即系冇人陪唔得嘅，即系老婆唔喺度咧。就頂唔順啦，
4: 係啊，咁跟住即係要打電話翻去，
5: 唔
4: 係
5: 啊，
4: 快啲翻嚟啦！
5: 佢陪咗我七個月啦，
4: 哇，即係冇日都一齊，
5: 24小時，
4: 哇，
5: 陪咗我七個月，
4: 哇，
1: 即係你意思係你眼裏頭見唔到老婆，你就開始驚啦。
5: 屋企工人姐姐度都冇用，都好驚。
1: 哦，
5: 係見到老婆就會啊放鬆，咁佢就抌低曬所有嘅工作、所有教會嘅事務，喺度陪咗我七個月，係日日由朝陪到晚，冇出街，係朝頭早出去買小餸啊咁樣咯。陪咗我七个月，
4: 咁你自己又唔出街？
5: 我自己都有，但系少，
4: 好少，
5: 唔敢啊。
4: 嗯，
5: 因为嗰时 covid， 因为惊咧，嗰时最惊咩咧？最惊就系出去中咗 covid， 俾人捉。
4: 嗯，
5: 咁我嗰时已经瞓唔着噶啦。
1: 嗱，我想知点解突然间你自己感觉有呢个恐惧症咧？
5: 唔系感觉噶，一突然间有一排就失眠啦，一路失眠开始咧，就开始觉得抑郁啦，就觉得咩都冇晒兴趣啊，冇乜都冇兴趣，好多嘢唔想做啊，开始焦虑啊，见唔到老婆惊啊，
1: 哦，咁样噶，
5: 抑郁咯，系啊，
4: 但嗰啲焦虑又唔系话即系担心咩，即系哇将来点样啊，有冇嘢做啊，
5: 其实担心自己嘅啫，
4: 系啊，
5: 当你抑郁同埋焦虑嗰阵时咧，个人系好自私嘅，你净系顾住自己，
4: 谂咩咧？
5: 全个世
4: 担心自己，
5: 担心自己会唔会好翻啊？
4: 病，
5: 今晚瞓唔瞓得着？因为一定瞓唔着噶嘛，嗰阵时系失眠开始噶嘛，又担心自己将来会点啊咁咯，
4: 我都即系都会谂埋嘅，
5: 会
4: 所有嘢，
5: 又担心会唔会死啊咁咯。
1: 哦，咦咁得，
4: 其实都有少少关 covid 事啊，
5: 有
1: 系嘛？
5: 我系打完第一针 covid 两个月之后就失眠，失眠咗几个月之后咧就抑郁啦。
4: covid 系啊，
5: 我唔够胆讲一定系 covid， 因为我唔想危言耸听，但系喺我 case 咧系有啲关
4: 系
5: 嘅。
4: 即系可能个 covid 意思系即系一个疫情令到自己好担心，好多人都会咁。
5: 我系支针，
4: 系你就觉得
5: 我一打针两个月就瞓
1: 着，唔系covid 好得意嘅，有好多朋友打咗支针咧都有唔同嘅反应，
5: 吓
1: 咁就有啲成日唔舒服，但系就冇一个咩。抑郁症嘅嘢，咁可能去到你嗰度咧就有呢个抑郁症嘅嘢。咁但系，咁你有冇尝试话出外去同人哋接触啊？定话你就直情系觉得要留吓冇？
5: 因为唔敢。我头先讲啦，就系惊中咗嘛，中咗俾人捉噶嘛。嗰阵时中咗上报要捉噶嘛，
3: 系
5: 你只可以讲大话匿埋嘅啫嘛。咁如果你报咗，就一定捉你隔篱噶嘛。咁我已经瞓唔着噶啦，我已经瞓唔着好耐噶啦嗰阵时。
1: 你意思瞓唔着咧？即系譬如话，我哋都有时瞓唔着嘅，点零两点啦，但系唔知三点就瞓着咗嘅。
5: 冇嘅，我系冇嘅。
1: 咁到天光啊？
5: 系啊，都系冇嘅。
1: 哇！咁好辛苦。
5: 瞓失眠系抑郁其中一个最大嘅一个。

0: 症狀咯。
1: 係啊，都好影響身體。
0: 我生咗廿幾年㗎啦。
1: 吓、啊、真系啊！
0: 系啊系啊，
2: 但系唔似啊，都 fit 咁样啊 ，Ken 即系俾个感觉又俾人感觉。
0: 都要做噶啦，我哋瞓唔到都要做噶啦。
2: 咁、啊、你照咁平时以前就算瞓唔到，都照去做运动照正啊？
0: 诶，做唔到噶，瞓因为越做运动就瞓得越差。
2: 哦，
0: 咁我其实诶、譬如日过咗廿几年，其实我诶百万富翁之后冇耐就开始失眠。咁、但系你瞓唔到，你继续都要做啊！即系嗰阵时就瞓得差啫。我
1: 系
0: 呢几年就瞓唔到啦，即系嗰系抑郁嗰阵时完全瞓唔到啦。
1: 哦，
0: 系呢廿几年就瞓得好差。
1: 哦，咁有冇嗱，即系譬如以你个人嘅体验啦，有乜嘢可以话俾大家听？譬如如果万一遇到呢啲失眠啊，有个心情唔好嘅时候，点样去处理嗰件事呢？
0: 咁因为我系抑郁啦，我系家族遗传嘅，我妈咪嘅。咁、就第一件事就家庭科医生就一定唔得㗎啦。因为我其实之前都食緊家庭科医生嘅一啲好大家都食过蓝色嗰隻安眠药。咁食咗一轮都冇用㗎，食一粒两粒都冇用。咁呢但係唔敢去睇精神科，因为 COVID 嘛，驚中嘛。咁就屈住喺屋企囉。顶囉。嘩，顶到顶唔顺啦，真係过咗几个月啦，真係去睇。一睇精神科即刻嗰晚就瞓到腳腳聲。佢嘅药系唔同㗎嘛。
3: 哦，因为专科始终
1: 系
3: 有啲唔同嘅，
1: 有咁嘅情况。
0: 但系睇咗呢个精神科之后咧，冇几耐咧，啲药都冇用。
1: 点解咧？
0: 因为我根源根本就唔系嗰度，即系唔系佢啲药医嘅地方，系根本系好深层嘅一个身体嘅问题啊。
1: 咁呢个系可能系点样啊？家族先天嘅
0: 家族一定有啦，系啊，呢个 number one 啦。咁系咁多年积埋，譬如话过廿几年积埋一啲积劳成疾啦。咁我系做咗好多好多无数咁多个排毒，先至慢慢见到曙光嘅。
3: OK，
1: 即系令我好敬佩你。
3: 好
1: 真系
0: 多谢，
1: 都系要叫阿 Ken 哥，我俾佢饮啖水先，我一直继续倾偈。

0: 小时候，佢系林家谦啊。
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2: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3: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系啦，直播室继续有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陈启泰阿 Ken 啊，
1: 大家好，
0: 唔系Ken哥啦。
1: 点可以叫我哥啊？阿贤姐，我发唔起啊，大佬
2: 头晕啊，会
1: 系咯，你晕晕地
0: 嘅，唔系，系
3: 我想考你，
0: 你要考我，唔系啊，
2: 一百万问题，
3: 系冇奖金嘅，
0: 哦，
3: 上一次我哋见面几时啊？
0: 上一次啊？
3: 你唔记得嘅？
0: 是不是麗的的
3: No 不是那麼多我沒做過麗的的我只是做過亞視的
0: 亞視是亞視
3: 亞視
0: 都不是啊
3: 上次我見你在機場
0: 啊是啊
3: 是啊大家都回香港我見到你又拍拍你跟着我啊
2: 撞到
3: 再上一次呢就真的合作一次呢
0: 是
3: 就流行經典啊
0: 你嚟唱歌，系唔记得咗佢系歌星嚟嘅添。
2: 我访问过噶，我记得喺隔离台嗰阵时，啱啊，
3: 廿几年前咯，
2: 就系咯，喺隔离台嗰阵时就访问过你啊，
3: 我出都系零二年，
2: 播你歌系啊，啱啊，
0: 系系，哇，又系叻嘅主持，又系歌手，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到而家都想问嘅，
3: 系
0: 你主持百万富翁咧，好多问题噶嘛，其实你系咪？个个问题你知道个答案咧，定话你都系喺度揣摩紧个答案系咪咁至啱咧？咁咧？
3: 大家而家都唔知咩？我系真系咁博学多才噶嘛？我梗系一题都唔识啦，全部都系人哋 set， 跟住我睇过晒，俾埋答案我咁啫嘛。
0: 哦，系难度好高噶，
3: 难噶。
0: 因为有好多时咧，个嘉宾问翻你转头啊。
3: 其实我都唔识噶，我只不过系喺个 mon 度圈住个答案，我知点解啫嘛。
2: 不过以前真系唔同，我以前就冇呢啲电话
3: 啊，咁
4: 系啊，冇啊。
5: 你可以打电话，但系用个锦囊啊嘛，
2: 咁识得嘅人
0: 系啊系啊。嗱，咁啊讲翻嗱，流行经典五十年啦，做歌手，其实你好早期已经做歌手噶啦，系嘛？
3: 零二年出歌嘅，
0: 嗰
3: 阵阿范同我倾，即系访问我就系零二年，啱百万富翁之后嗰年出咗去唱。
2: 点解咁中意唱歌？即系我嗰阵时都有问过你，即系话啊咁中意唱歌，但系点解摆咁多年咧？但系点解又会喺个即系？
3: 唔系摆咁多年，冇人同你出啊嘛。咁有人同你出先得嘅。咁拍埋嗰阵时有咩嘅出咯，系咁噶啦。
2: 嗰、
3: 那
2: 个年代又唔同，嗰、那个年代
3: 凡都唱过歌啦。
2: 系有，即系要系有唱片公司嘅。
3: 系啊，
2: 即系而家就唔同啦。
3: 都自知咩？
2: 而家就
3: 话录只歌几钱啫？
2: 系啊，
3: 几百几一千几百就录只歌。
2: 咁平，
3: 而家都做 AI 做啦嘛啲歌。咁而以前唔系噶嘛，真系要录噶嘛，真系有唱片公司发行啊，真系要派台啊。嗰阵时，我喺新城派过。我上过 number one 嘅只歌，我喺有台都上过 number one 嘅，温莎范嗰时
2: 系啊，播噶好多噶我哋。
0: 咁影真系多才多艺嘅，系啊。嗱，我知道咧，你啊做咗地铁之后咧，
3: 系啊，我翻咗地铁之后系。
0: 咁咧又出嚟又做主持节目喎，
3: 系啊，
0: 又同呢个百万有关系嘅，叫做健康百万大道，
3: 系啦，
0: 系啊。系点解你揀呢个节目嚟做？系咪佢哋觉得健康好重要咧？
3: 健康固然重要啦，因为我之前病过啦。我觉得呢个主题好切合而家个社会啦，因为自己都年纪唔细噶啦嘛。咁健康一定要注重啦。咁咁啱有个监制就揾我，喂，我哋有啲客系同健康有关嘅，咁佢哋会 sponsor， 咁咪做一个咁嘅节目咯。咁咪用翻以前个方面，但系改良嘅，因为唔可以抄到足，因为冇版权噶嘛。我哋就改良咗佢。换咗好多嘅环节啦，咁样就做一个叫健康百万大道，
0: 系都唔错啊！即系可以话俾大家听，有好多时平时可能发生嘅健康嘅问题，好多人都唔知点去寻求解决。
3: 系啊系啊，
0: 如果听咗之后，哦，原来呢几个方案嘅，因为你有阵时又请埋啲医生上嚟做解答嘅嘢啊，咁
3: 你得唔得啊，嘉贤姐？下一辑我下一辑请你上去做嘉宾啦。
0: 我谂个台嗰度有啲问题。
3: 系咯。我唔记得咗添，我唔记得咗添，
2: 听唔掂呢个，迟啲先。
0: 呢个系
3: 突然间醒唔起添。
0: 系啊系啊，不喺新城电台就得。
3: 哦好啊好啊，
2: 咁即系你问，即系有嗱个节目系可以有医生啦，亦都可以请唔同嘅嘉宾啊、艺人啊，可以上去嘅。
3: 台冇问题嗰啲嘉宾咯。
2: 系啊。咁啊，入边有冇话咩？即系。主要譬如就針對邊一種嘅病，
3: 每日會講個 topic 嘅，譬如我哋講咗濕疹啦，又講女性健康啦，今晚出街係講白食
0: 其實濕疹咧。 真係好重要，真係好多朋友咧
5: 都有
0: 濕疹，係啊係啊，
2: 每幾個人有
0: 就有一個啦。咁啊，初以為話天氣潮濕嘅濕疹，原來唔關事嘅，所以喺你嘅節目咧都獲益良多，俾人哋分析到啊點樣去處理濕疹啊，點樣做啊。
2: 咁對上一次其實隔咗幾耐冇主持咧電視節目。
3: 都有的，其實我在不同即View 啊開都做過主持的節目的，即是在過去的十年。
2: 哦、
3: 不過就不是話排山倒海咁好多好多集，幾集幾集咁，可能大家就啊唔記得咗咁咯。
2: 不過呢幾年就真係就冇嘅。
3: 呢幾年梗係冇啦，病咗之後就一定冇啦。
2: 咁、但係即係點解今次即係呢個時間咪即係完全好翻曬啦？咁就咁啱即係可能喺
3: 好翻曬㗎。我永遠都同自己講，其實而家有六七成嘅啫、
2: 哦，
3: 永遠都有進步空間。我每一日都同自己講，繼續要做運動，繼續要做一啲健康嘅嘢。我每一次探我有個姑姐啦，九十幾歲，我成日探嘅。佢每次見到我都話：阿太又瘦咗，因為嗰陣時腫得好緊要，咁佢睇住我又。200多磅，咁上前两日咧就啱啱去到一个里程碑啦，我减咗40磅，由高峰减到而家40磅，而家176，嗰阵时系216，
2: 而家系好 fit 咯，
3: 未，
2: 但系仲未啦，
3: 喂，有排噶，我觉得，仲可以 firm 啲咯，就唔系话瘦啦，系 firm 啲啦，紧致翻啲啦。
0: 我想知道你系话肥到200多磅啊，定话系肿到200多磅？
3: 两样啊，又肥又肿啊，块面好肿。
0: 哦，
3: 佢个身都好肥嘅，
2: 即系认唔到噶咯，
3: 三十八腰咁啊，即系嗰时条裤就 keep 住喺度，系肥到特登买。
0: 咁系因为食药嘅问题啊，定话系个
3: 食药？精神科药物，因为一停咗就慢慢一路减，一路烧啦，一路烧啦。
0: 系，哇，咁嗰个经历你都好坚强啊！我睇你啲资料咧。你的太太对你的帮助好大。
3: 我太太坚强啊，我不是很坚强啊，我不是很坚强，我是傻佬一个而已嘛，那时候他在旁边支持我，他坚强啊。
0: 是啊，
3: 因为他第一即是你的老公变成这样好不好得返呢、几时好返呢、变成这样的样子以后还有没得捞呢、有没得做呢，那都不是很老啫，那时候59。喂，仲有大把时间要过噶噃，咁、其实佢就冇担心所有呢啲嘢，因为佢其实自己佢有宗教嘅一个系一个支持啦，咁就可以有呢个信心一路 back 我咯。
0: 而且佢放弃咗佢自己嘅工作嚟，
3: 系啊，
0: 嚟帮你，
3: 完全放弃咗噶。
0: 哇，呢、這个好难得。
2: 哇，如果真系冇太太都唔知点。
0: 系啊，
3: 我谂好咗噶啦，
2: 真系
3: 好咗噶啦。
0: 咁、你每日翻去系乜见到佢就揽佢锡下佢咁啊？
3: 唔系每日翻去，佢一路喺度陪住我啊。
0: 哦，
3: 佢冇走过。
0: 系啊，
3: 最水深火热。嗰阵时系冇走过噶，嗰七个月冇走过噶。
0: 哇，真系好难得，好难得啊！
3: 好难得，
0: 即系因为有佢，俾你有个支撑。嗱，去翻今日啦，全部 fit 翻晒啊，瘦咗30多磅系嘛？
5: 40磅
0: 添。我都想瘦10磅。同埋咧，
2: 你唔系食药，你食嘢啊，
3: 都系食饭
2: 食少啲嘢得噶啦，其实。
0: 咁同埋咧，即系咧，出嚟做翻嘢时候啊，又好好嘅状态，呢个真系好难得噶。
3: touch 啦，真系。
0: 系嗱，我听讲你最近又做好多个节目噶，系嘛？
5: 系
3: 有几个啊？
5: 不如咁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唞一唞先，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讲下你其他节目。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揾到一首歌，
0: 哦，
5: 听下个前奏，睇下大家认唔认得呢一首歌，
0: 系边个唱嘅？
5: 系啦，系啦，
2: 送俾太太啊。

0: 噶，呢首歌系 I Miss You So， 陈启泰为大家唱出嘅。
1: 好，依家时间系2:38。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好啦，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噶。今晚大致会系多云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咧高地间中为吹强风。展望方面啊，未来几日大致会系天晴，日间酷热噶。咁而现时室外温度咧31度，相对湿度73%啊。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要保持警惕，多啲咧补充水分啦。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

咁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之声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2: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7: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8: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7: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3: FM 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1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咁啊，继续翻到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喺度啦，有陈启泰喺度嘅。咁啊，头先咧就听咗咧啊，倾过你即系以前啦呢一首嘅歌啦。我哋头先就啊，其实咧听嗰首歌嘅时候咧，唔系好觉得咧系你去到唱，因为我声唔系好
1: 人代唱啊嘛。
2: 当年都系嘅，一听嘅时候咧，
3: 从来都系代唱。
2: 系咪即系国语啊？同埋咧，即系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要唱歌，譬如一个艺人咁样啦，好多时咧，一隔咗好多年先出歌嘅咧，都可能一首即系好情歌啊，好稳阵。依然唔系，原来话即系呢啲系唱呢类型嘅歌，好似都好中意音乐啊，即系有啲 style 啊，
4: 系
2: 啊，
4: 自己又 style 风格，
3: 多谢多谢，
2: 系啦，咁即系觉得依有啲音乐人咁样嘅，咁当其时点解会系啦，即系又会拣一类，即系呢啲嘅叫。

0: 会配合翻嗰个人嗰个人设多啲咯，
1: 就国语啦，而家又要
0: 国语，因为呢个系喺内地出嘅，系内地公司帮我出嘅、哦，我喺内地有唱片公司，咁佢帮我搞就呢、這个。
1: 哇，咁嗰时就开始即系入内地去做好多嘢啦。
0: 其实我百万富翁之后就好彩啦，一路其实到而家都有一啲商演啊，
1: 系
0: 呢几年就会少啲啦。
1: 以前成日听话，哇，陈启泰好多噶，好多人揾佢唱歌噶，好多人成日见到你做登台嗰啲噶嘛。
0: Touch wood啦，真系
1: 真系好多，
2: 系
0: 呢廿几年啦。
2: 喂，头先嗰只歌咧就系、是、I Miss You So 啦、吓，诶，真系唔觉系你个声，但系咧唱得好有味道，系、即系好 touch。
0: 因为我留咗撇 so 嚟唱嘅 I Miss You So， 难啊，好难啊，
1: 少少啦。
0: 我留咗撇 so 唱嘅，所以好有 feel 嘅。
2: 系诶，又系唔同边个作曲噶
0: ？Anders Nelson，、
2: 哦、
0: 其实唔系写俾我嘅，系我听见佢呢只歌英文版啦，当然。咁我话要几得，咁我啲经理人话正，咁就做咗佢啦。
2: 系唔错，个 melody 唔错噶。咁你就做咗佢，但系就改埋国语咁样嚟唱。
0: 有俾钱 Anders 嘅，有嘅有嘅有嘅。
2: Anders 听紧嘅，
0: 有俾钱，
2: 有
0: 俾
2: 钱啊，
0: 有俾版权嘅。
2: 嗱，咁嚟紧有冇谂下？喂，其实仲唱翻歌点啊？
0: 有，其实咧过去其实一直都想唱歌噶，同埋一直都有思考一啲歌咧系想唱嘅，即系想做咩歌？因为我自己都谂好多嘢嘅，我中意度桥。咁就有一只歌会喺内地录咧，我觉得内地啱啲咧。有一只就系比较 gimmick 啲嘅，搞嘢啲嘅。香港我而家就物色紧点样去做咯。
2: 哦、
0: 希望第时可以大家听，
1: 真系要啦，乘胜追击啊嘛，
2: 系啊，
1: 追咗好多年啦，大佬你嗰阵时好好成绩，喺、我哋新城系攞 number one 嘅，
0: 系啊，好彩
1: 啊，冠军歌嚟
2: 嘅，系啊，叻噶，冇嘥咗自己嘅歌声啊，
0: 多谢多谢，
2: 系咪啊，唱出嚟又唔觉系你嘅声个字难得、啊，
0: 我次次都揾唔同嘅人去代唱啊，次次都唔同噶，今次俾机会呢、這个，下次俾机会嗰、那个，系啊。好俾机会佢新人嘅，
1: 帮咗啲乐坛好多，
0: 梗系啦，
1: 用一只歌，
0: 梗系啦。
3: 咁啊嗱，除咗咧话呢个唱歌啦，即系嚟紧都会有呢一个计划之外啦，咁啊知道你头先都话啊呢一期咧都多咗喺电视上面见翻你啦，因为好似话嚟紧咧你同开 TV 又有一个嘅节目啊，呢一个节目咧。之前都有聽講過㗎啦，好似啱啱就進行咗海選啊，就係、
0: 是、
3: 我要做主播。聽講我哋其中一位同事啊，Master Joe 啊，都有去到參與嘅、
2: 哦，
3: 我知道。
0: 阿 Joe 真係估啊，佢就上咗我健康百萬大道啦，之前咁就嚟出街啦。佢冇話俾我聽，佢會參加我要做主播。
1: 哦、
0: 原來阿 Joe 咧有個心願嘅，佢咁多年咧喺大台咧，佢話我坐唔到台啊。我未试
1: 揸住只咪，
0: 一路都放咪，
1: 系啊，
0: 未试过坐台，
1: 真系唔觉又。
0: 佢好耿耿于怀，
1: 系啊。
0: 咁佢就话，虽然我而家唔后生啦，但我都要试一试。我
3: 系
0: 好想有一日可以坐台，
2: 达成自己嘅愿望。
0: 冇错，
2: 系。
0: 咁我希望佢可以达到佢愿望咯。
2: 系，佢未参赛字噶，
0: 参咗噶啦，已经入系参咗呢个海选，入唔入到唔知。
1: 咁呢个比赛有咩？嗱，你系主持呢个，
2: 你做主持嘅。
1: 就揾主持，即系要
0: 系啦，即系其实我同阿方健儿啦，两个啦就主持，就会选一海选，好似有六七八十个嘅，咁我哋就挥失会筛一半啦。咁筛唔筛咗阿 Jo 我都唔知，因为唔系我决定嘅。
1: 咁系咪全部参加都系嘅艺人嚟嘅咧？
0: 唔系，有素人啦，有艺人啦，有啲曾经喺 TVB 啦，我唔记得咩名啦。我回家有一个小朋友啦，一个男仔啦，有好多已经系出咗道噶啦，有啲大家已经系见过啊，选过港姐啊，又选过亚姐，咩都好多人都有，有啲咧就系啱毕业嘅，亦都有嘅。
3: 我见到有啲好似年纪唔轻噶，
0: 最大嗰个好似都细过我嘅，五啊到问咯，五啊到，
1: 即系例如即系中年好声音嘅主持。
2: 磁板
1: 播
2: 版，
0: 冇错，
1: 即系我哋都可以参加噶咯，
0: 可以
1: 系嘛，
0: 绝对得噶，你咪嚟
1: 啊！
0: 你嚟我就俾你过第一关，
1: 系咪噶 ？O K，
2: 我都想话俾大家听，如果准备去参加嘅时候咧，佢要准备
3: 先啦，系咪？
0: 过咗海选噶，
1: 过咗啦。
2: 咁我想知佢哋要准备几长嘅嘢去 present 咧？
0: 其实咧，佢要做一个 PowerPoint 啦，介绍自己，啲 hashtag 啊，讲自己最重点啦，点解会想嚟做主播啦， 要经历经我哋考验啦，要读一篇新闻稿啦，咁好多呢啲嘢。
2: 哦，要读新闻稿，
1: 即系懒音啊，呢啲咬字
0: 呢个最紧要啦，
1: 要考噶。
0: 我捉得好细噶懒音。
1: 咁啊，喂，入边会唔会再分？即系之后要做诶，佢哋去比赛唔同嘅节目咁样咧，即系有啲系清谈，有啲主持咩节目咁样？
0: 因为未录啊，
1: 未录啊，
0: 我净系录咗海选咋。

0: 紧张啊，咁亦都得咯，即系呢啲可以做体育咯，我觉得。
1: 系系，哇，主播都好多烦喎，其实。
0: 系啊，其实我哋个个都系主播啦。
1: 啊，系，咁我讲马我就唔得嘅。
2: 我系未试过讲马，我都。
0: 好难噶，讲马。
1: 系啊，好难噶，啊，你要又要讲得快，又噏得出个马咩名咩成，要有好多呢方面嘅资料先做到噶嘛。其实主播即系如果做到都系件好事嚟，因为好多人天生咧就有个点啊好嘅口才，吓佢又好快表达到自己，但系咧唔系咁多。咁如果能够发掘到多啲人嘅，都对观众嚟讲都系件好事嚟。
0: 跟住之后，我想问啦，几时开翻流行经典啊？
1: 我都想，
0: 好正啊！因为
1: 我哋做咗唔知系咪四年啦，哇！个歌手参与嘅系好多，但系粒粒都系唱得嘅人嚟嘅，吓吓，包括你在内啊，系啊系啊，咁啊，
0: 我就系想勾机会上嚟咯。
2: 你喺嗰边开得唔得啊？你喺
0: 咁我唔系嘉怡姐啊嘛，要有嘉怡姐坐阵先得噶嘛，
1: 唔系希望尽快啦，即系
0: 系噶啦，
1: 唔系我希望尽快可以同你拍档。
0: 哦，好啊，
1: 我哋去登台唱歌，
0: 又得啊，又得。
1: 系 Miss Show 嗰只歌都唱得噶。
0: 系啊，你边个 Miss
2: Show？
0: 嗱，下次如果你开流行经典，你要俾我上嚟噶，
1: 一定要啦，一定要啦。
0: 我冇电视台嘅限制噶，我全 freelance 噶嘛。
1: 啊，即系
2: 全台都得，
0: 全台上次都嚟过啦。
1: 系啊，系啊，好能够。嗱，我今日咧，我哋真系好高兴啊，请到你嚟咧，同我哋分享你嘅
0: 心
3: 意，
0: 俾个宣传。
3: 我哋就饮啖水先，咁啊，转头翻嚟再倾过啦。
1: 好。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

0: 陈启泰，
1: 大家好，
0: 阿 Ken， 嗱，我知道咧，你而家真系好忙啊，身兼几职啊，又有一个新嘅节目，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2: 嗰、那个拍咗噶啦，拍完晒噶啦，
0: 哦系啊，
2: 系啊，嗰、
0: 哦
2: 那个时候同国安处拍嘅，嗰、那个叫国安档案解密，
0: 嗯、
2: 就介绍国安处嗰啲 case 嘅，
0: 哦，咦，
3: 例如咧有啲咩 case
0: 咧？
2: 我哋有五集都唔同 case， 咁啊卖个关子，到时睇。
3: 我、哦、要睇，
2: 都系一啲好轰动嘅 case，、
3: 哦、
2: 大家都会记得嘅。
3: 即系攞出嚟，跟住就慢慢去解构分析，
2: 点
3: 解要定佢罪啊？定咗咩罪？
2: 系啦系啦，咁呢啲梗系我访问人啦、嗯，我自己我就一定唔了解啦、嗯。我做一个主持啦。
0: 咁同埋即系话俾人听，佢点解会有罪呢、
2: 嗯、
0: 原来那个做法呢是不啱嘅，咁样就等人哋知道
2: 啊。从一个好专业嘅角度，
0: 揾
2: 一啲专家去分析咯。
0: 哦，我、嗯、呢、哦這个节目都几特别、哦。
2: 嗯，其实我一向。

0: 做守护香港的故事，就介绍警队嘅。咁、因为其实好多人问我就话，咦呢啲节目咧唔系个个都咩咁愿意做嘅、啊，咁、我就话我冇谂过、啊，因为我爸爸以前系辅警，30年。佢喺警队服务咗30年，咁啊做咗警司，咁、所以我细细个咧，我七八岁就睇嗰啲检阅啊，睇嗰啲操兵啊，咁所以细细个就已经系种咗入个心里边噶啦，即系对警队啊，好仰慕啊，系好中意呢啲嘢嘅。
1: 系啊系系，梗系啦，以爸爸为荣啊，都系嘛。
0: 因为我爸爸唔喺度啦，咁我上次做咗个节目咧，我就去喺加拿大啦，我爸爸系撞咗，咁我就特登攞个手机播俾佢睇嘅。咁、今次亦都一定会啦，我谂佢会好开心咯、啊。
1: 系系，哇，好好有意思啊！呢样嘢
2: 对于你嚟讲系咯，
1: 系啊，
0: 所以我好有意思啊，因为我爸爸系做咗咁多年，一向都灌输呢啲思想俾我，咁啊而家俾翻个睇，我觉得系佢在天之灵一定好开心。
1: 系、你好似有几兄弟噶系嘛？
0: 我四兄弟嘅、
1: 你系最细啊？
0: 最细
1: 哦，但系佢哋就冇做我哋依家行嘅嘢吓，
0: 冇嘅，全部都系另外嘅。
1: 但系你自己中意系喺呢方面唱歌啊、主持
0: 发明星梦啊嘛。做呢行都是发明星梦的啦。
1: 咁我都是我好细个已经攞爸爸嗰条裤嚟做水袖嚟做、
0: 做
1: 大戏。
0: 呢
1: 个好得意嘅，即系一讲起就好开心嘅。
0: 细细个就中咗喺度噶啦。
1: 系啊，系啊，系系系。
3: 咁所以咧，即系嗱，呢一个咧就系嚟紧嘅时候会出街啦，呢个节目。咁啊，所以就大家去到拭目以待啦。咁但系其实嗱，之前休息咗一段时间啦，咁啊依家睇到啊 King 哥咧都系开始。準備好積極地去到復出幕前，
2: 直情一係就唔做，一做幾個節目咁做，
3: 三
2: 響唔係控制，
0: 唔係我控制，即係大家揾咁，大家俾面咪好感恩咯。因為藝人係咁噶嘛，一嚟可能咁就排山倒海，一冇嘢做你就可能幾年冇嘢做，就係咁噶啦呢個世界。
3: 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嚟緊嘅時候自己都想去到有咩即係已經係諗定做噶啦？
2: 計劃之內，
3: 計劃之內噶啦。
0: 我比较，因为我以前咧都系跟住公司嘅脚步走，即系以前签电视台嗰阵时，咁而家冇签十几年啦，咁有好多谂法咧，开始就好似话出歌啦。其实我啲歌就有啲系自己创作嘅，有啲咧系会有少少轻松嘅成分啦。咁我希望会出呢啲嘢，呢啲嘢会开始萌生出嚟咯。因为以前一定要跟住大队，
2: 以前你谂到都未必做到，
0: 冇时间做，亦都冇咁嘅机会做。而家有空闲时间啦，有咁嘅机会啦，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咁啊，最近好多人关注，咁啊试下会唔会做到呢啲嘢？
2: 啲歌就可能即系以自己系自己做噶咯，就系
0: 譬如自己度啦，有啲自己写词啦，自己去谂嗰个构思咯。
2: 而家唔需要签唱片公司嗰啲噶咯，
0: 暂时。冇谂过呢样嘢，因为其实而家喺网络出歌啦，但系长远计都可能有公司发行会好啲嘅。
1: 系，其实讲翻转头咧，你好多饭都好掂嘅，即系系啊，歌手
0: 我系范启泰嘛，
2: 老中嚟喎。
0: 范启泰
1: 嘛？唔系啊，同你倾翻偈都系好开心嘅事。
0: 我都开心，
1: 即系做主持又唱到好歌，哇！嚟紧你会好忙噶啦，真系啊！但系你中意忙嘅，你中意做嘢 enjoy 噶系嘛？
0: 因为其实老人唔系好老，后生唔系好后生，但系仲做得噶嘛？
1: 系
0: 咁咪做咯。
1: 系啊，唔好嘥咗自己啊！
0: 直至到我做到我嘅最终极嘅梦想，
1: 系
0: 就系同嘉贤姐合唱。
1: 哇！都系我个期待啊！哇！今日呢个嘉宾令到我好开心，多谢你陈启泰，
0: 多谢晒，
1: 期待同你合作。
2: 下次有歌嚟，我哋再用歌手身份访问你。
1: 好啊
0: ，thank you，
1: 多谢，系啦，多谢。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三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的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

0: 仍然未能确定。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正是前往当地。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而瑞士外交部星期五发声明说，当日的美伊会谈取消。两艘商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利维斯国旗。两艘船共一死五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巴拿马海事局发布，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有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籍船只采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并且尽可能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水域。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星期六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除了巴拿马的商船，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利维斯国旗的船只有三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有提及船只遇袭的时间。英国首相斯基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星期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之后，要求斯基贤落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向斯基贤表示，为了国家和工党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文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基贤确定离任日期。水务署表示，正是抢修湾仔天乐里爆裂的食水管，争取今晚午夜12点前完成维修，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署方正是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供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四个水箱。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七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被劫金条目前未找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个36岁男人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六条每条重一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三号停车场被三个蒙面男人持刀伏击并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离去。警方翻查部电视片段之后，在全港多区拘捕四男三女，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检察挖人、劫匪、接应司机等，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话案件并非随机行劫案，相信疑犯事先掌握事主的航班路线和泊车位置，不排除涉及熟人的通风报信。部分疑犯已经潜逃内地，警方已经透过相关渠道要求内地执法单位协助缉捕在逃人士。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老师每三年要接受30个钟头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在推进人工智能或者中小学数字教育落实过程中，老师的角色最为关键，所以蓝图特别提出专业进修要求，希望老师能够有更专业的判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3:05先嚟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咧，呢个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咧炎热噶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今晚咧大致会系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展望啦，未来几日大致会系天晴，日间酷热噶。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31度，相对湿度系72%噶。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咧应该要保持警惕，多啲咧补充水分啦。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新城劲爆，龙王
3: 劲爆，好系时候一齐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咧，叫做 Swim。

0: Ariana Grande. 자, 안녕하세요.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聯同林淑敏為你度身訂造拯救方案，想獲得企業急症室專業諮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財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體育家、
4: 藝術家、
3: 娛樂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資訊，全方位涵蓋不同領域。立即登入新城廣播網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廣播手機 app，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1: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咦，其实咧，即系睇翻，琴日咧就系呢一个嘅端午节啦。大家有冇去游龙舟水啊？有冇去睇爬龙舟咧？
12: 睇电视咯，
11: 睇电视系咪？
13: 我咧就同我几姊妹啦，即系难得咧，因为我哋五姊妹嘅，咁我细妹咧就喺美国翻埋嚟，咁啊几家人啦一齐食饭，系好开心嘅。咁啊就个个都系同啲孙啦，同我哋嘅啲仔女啊一齐食饭咯。咁啊，慶祝呢個端午節咁啊，
11: 係咁啊嗱，即係因為咧一連三日嘅假期咧，尋日啦、今日啦、聽日啦，咁啊，聽日咧亦都係另外一個咧好重要嘅節日嚟嘅，就係父親節。咁啊，所以咧，即係呢三日假期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會係去到出去慶祝啊，去到食飯啊，開心一下咁樣樣啦。有冇仲有冇好多朋友係北上咧？
12: 有啊，琴日都好多啊，即係應該話。前日添啊，前日夜晚星期四晚就话已经好多人北上啦。咁啊，其实个市面上咧都系有啲静嘅，
11: 系
12: 静静地嘅。咁啊，但系即系父亲节咁就好啲啦。父亲节又留翻少少啲人咧，就回流翻少少，就据啲嘅报道啦，嗰啲即系订台嘅情况啦。而家好兴噶嘛，一有啲咩嘅长假期咧，就访问嗰几间酒楼。
11: 系啊，即系等于你新年嘅时候咧，一定去九龙城街市嗰度访问嗰个鸡档嘅老板啦。
12: 有幾間酒樓咧？譬如旺角嗰間係例牌訪問㗎啦。
13: 嗱，咁我嗱，我哋琴日咧就喺尖沙咀一個酒樓度食飯，咁我睇到海景，但望落去咧，隔離嗰度就係彌敦道，但係都好多人喎、
12: 啊，都仲多人。
13: 係啊，我哋咦，今日好多人喎、啊，咁啊即係好多人行街又成啊，咁我哋咦唔錯啊，咪又見到有嗰啲咩飛機啊。系砌嗰啲模型啊，
11: 模型机，
12: 模型机嘅，吓到我以为会唔会弥敦道有飞机咁？
13: 唔系，系
12: 啲
13: 啦，
12: 以前唔系，以前唔出奇嘅，喺九龙城吓吓亲人嘅，啲游客
11: 睇得嘅时候，系
12: 嗰阵时唔知喺条街度个飞机经过，系真嘅，
13: 系咁模型机又砌喺个天空嗰度，咁啊成班又拍相都好嘈啊，咁都几热闹嘅，系咁咯。
12: 咁啊呢个即系龙舟啊，咁啊即系寻日啦，咁啊就好多人都会去，
13: 好多人。
12: 现场睇，但系咧有位嘅嘉宾访问香港啊嘛，哇！呢个真系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啊，哇！即系又劲啦吓，啲运动嗰啲技巧啦，就讲紧就系啦，我哋呢个啊奥运嘅呢个金牌得主啊，谷爱凌嚟到香港，
13: 系
12: 同埋佢真系劲之余，真系。 无敌嘅，佢
11: 又
12: 又靓啦，又高啦，读书又叻啦，系啦，运动又犀利啦，世界一姐啦，系咪？
13: 系啊，劲啊，劲咯！
11: 咁啊，因为其实佢我印象当中都好似冇乜嚟过香港咁样咯，咁所以特别喺寻日嘅时候咧嚟到香港去到体验呢一个龙舟啦，我哋一个都系非物质文化遗产，
13: 系啊，
11: 都会系即系对于好多人嚟讲都会系一件特别嘅事嚟嘅，
13: 因为我寻日。在新聞上看到我們香港很多不同的地區都有龍舟競賽、我覺得是很熱鬧的很開心的事來的真的
12: 你有沒有玩過龍舟、啊
13: 我去主持過龍舟
12: 主持沒爬過、
13: 沒爬過、
12: 哇我有一年、都參加過龍舟比賽、TV 的、
11: 我估你都是代表不知道什麼
12: 真的搞不定成隻手兩手流曬血。
11: 你係咩位置？即係扒手定係
12: 扒手？扒手扒手。
11: 哦，扒手。
12: 跟住真係你玩唔慣啊！咁啊，即係訓練可能之前都唔多啦，幾次咁就要出賽啦。咁你玩唔慣咧，你啲我哋啲力咧就用得唔啱啊！咁啊好緊張啊隻手，跟住咧哇磨到咧呢個手臼咧流曬血。咁你比賽又唔可以揸流灘喎，因為你有鏡頭影住你喎。咁唔通你扮嘢咩？喺度賣咩？即係賣嘴咁樣咩？唔得。跟住咁啊，哇好落力好落力啦！咁但係。啲姿勢緊張啊，做得唔好，哇！翻嚟隻手流曬血啊，所以真係龍舟係要練要練
11: 嘅。係啊，我都見到好多朋友係話佢爬龍舟咧，都真係應該由三月到開始就話
13: 要練
11: 㗎啦。
12: 係啊，以前有幾個好勁嘅 TV，
13: 係嘛？
12: 頂爺嘛。
13: 好似系啊，佢哋有爬噶，
12: 系啊，有几个
13: 记得。但系因为点样要练咧？除咗即系自己个用嗰个力度之外，要大家齐啊。因为你如果唔齐咧，就逆水啊，变咗就唔能够顺畅前去咯，系咪啊？
11: 但女仔好啲噶，我见到即系嗱，即系当然啦，你比赛嗰另计啦。但系如果你系譬如 TVB 嗰啲咁样样咧，女仔通常都系有啲优惠噶，系坐喺嗰个鼓手嗰位噶嘛，系咯，少啲。是真的落去咁嘅样爬
13: 嘅，系因为唔够力。
12: 女子龙舟咯，除非女子队咯，
11: 除非系你成队都系女子队。
12: 但女子队嗰啲好劲啊，好大只过我啊，全部。
11: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运动。不过讲起运动咧，嗱，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啦，上个礼拜就已经开锣啦。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好似咧今次咧，我觉得。大家在市面上的气氛呢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始终都是要夜晚才看到球所以呢就没有之前那些是那么热刺
12: 一定啦而且现在你很多不同了即是以前你是、可能最热刺的时候就可能是什么免费播那么多场、播晒给你看那么多场、你周围都覆盖率好高嘅，因為免費啊嘛，外台可能去到周街你都望到。咁而家可能係局限咗，因為有啲場次先係免費喺Viu TV 路俾你睇咁樣。咁仲唔係場場有免費啦？咁其他要去俾錢啦。即係而家嗰個覆蓋率第一冇咁高，再加埋下下都最早嗰場波都十二點啊，大佬。
13: 哦，我聽我仔哥琴晚係咪一點啊？
12: 一點就算早啦，
13: 係嘛？
12: 三啲時間最多係三點六點嚟緊嗰啲即係到三十二强啊，系嘛？跟住就十六强嗰啲咧，又系好多三点啊、六点。其实你即系呢个好难搞，
13: 系啊系啊。
12: 所以今年嗰个气氛系差噶，即系有啲人就讲到话，如果你唔讲都唔知道有世界杯添。夸张到咁夸，又夸啲嘅呢个。
13: 咁又夸啲，咁系知有嘅，但系嗰啲时间咧，唔知点去配合到嚟睇啊？
11: 系嘅。
12: 不过啲商户啊，直情系调翻转头，即系以前咧，因为世界杯咧，即系做餐饮就好开心啦。如果啲时间靓仔啊，八点九点开始啊，十点系啦，酒吧睇波系好开心嘅事啦。跟住就去食饭啊，睇波啊，都系一路睇住食饭，跟住坐喺度继续睇埋。
11: 刺激经济啦。
12: 系啦，但系而家调翻转咯，有啲就话酒吧除非嗰场波叫做早啲，如果唔系咧，酒吧其实有啲好多都话唔做啦，咁样即系都唔会因为场波开三点，我哋继续开到天光五啦。佢、反而咧就仲差咗，因为有啲人真系真心中意睇波咧，佢就算平时以前出去饮开嘢嘅人咧，佢都宁愿真系睇波啊，佢早啲瞓，校闹钟喺屋企三点睇，跟住如果六点嗰啲更加啦，咁就仲变咗就夜晚嗰餐饭啊，饮酒啊都唔去啦，
13: 冇啊，少咗人啊，
12: 系啦，或者有啲就九点钟开波咧，朝头早咧，咁啲人咪又系教早啲起身睇波咯，咁啊反而有啲奇招就出咗嘅，有啲茶楼啊。 就茶飲早茶睇波，
11: 正
13: 喎
11: 呢
13: 個，係
12: 啊，包曬棚嘅有啲就
13: 係啊，
12: 係啦，即係你要變咯，你想點利用到呢個世界盃？咁有啲人真係唔飲酒噶嘛，咁啊又中又中意足球啊嘛，咁去飲茶啊嘛，一齊睇波又有咁嘅氣氛嘅，
13: 係啊，一齊睇又開心嘅，係啊。

0: 来啦，有 Shakira 同埋咧 Burna Boy。
1: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喂，睇住嚟啊！
5: 好，你睇住嚟啊！

0: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继续翻嚟啦，讲下呢一个嘅娱乐新闻啦。咁喺早嗰几个礼拜啦，我记得我哋都有讲啊杨思琪啦，咁啊因为上咗去吴姑娘嗰个嘅九运会客室嘅节目，咁啊重提咧喺十几年前佢喺度拍剧嘅时候啦，一段佢哋合作时候嘅旧事啦。咁就话阿思琪咧就俾人闹啦，咁啊令到思琪就嗰阵时个情绪好激动啊，好唔开心啊，俾人恰啊咁样样啦。咁跟住咧就变成咗网民咧全城喺度估。究竟那个人是哪个呢？那那时候网民就将这个的矛头指向娥仔双天鹅啦。暂时来说娥仔就未有任何的回应的。不过呢在那时候，因为呢其实不是在一个节目里面去到讲的，是啲网民呢越去到翻出来去到找回他们以前那套的电视剧的时候呢，就发觉其实呢同场的时候呢都还有很多其他演员在这里，包括呢就是夏雨。夏雨就在隔壁台一个节目那里去到做嘉宾，最近的时候跟着就被人问回这一单嘢啦，咁然之后佢就话：喂，依家咁样鉴生去到屈我咧，即系佢就觉得好唔开心啦。佢话唔系嘅，咁佢就有讲到就系话：喂，其实当其时咧就系双天鹅同埋一位姓陈嘅演员去到咧，即系对针对杨思琪咁样嘅。咁当然啦，佢所指嘅陈姓演员后尾咧呢一啲嘅网民去到揾翻嘅时候咧，就矛头指咗向呢一个陈建峰嗰度。咁但系因为陈建峰都已经叫做离开咗幕前。因为他都冇乜再去到喺幕前演出啦，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就见到呢一个咁样嘅报道咁样讲嘅，咁但系其实咧，你睇翻咧，暗姑娘呢个访问都吓牵连甚广，真系。搞了几个礼拜，
5: 系啊系啊，
6: 咁呢个一定噶啦，你咁你开晒名，即系话你谂到咁多人，你谂到越多人，即系件事就越大噶啦嘛。
5: 系啊系啊，谂到咩啊？杨思琪啦，
4: 杨思琪啦，吴姑娘自己啦，跟住夏雨啦，仲有双天鹅啦，陈建峰，
5: 陈建峰啦，哦，
6: 越撩越多咁样。
4: 我记得之前都有问过阿敖嘉年嘅，敖嘉年就话，即系佢就唔系好觉咁样样，系啦系啦。
6: 敖嘉年会噶啦，而家就算有。佢都唔講噶啦，佢即係講佢好，即係唔係個人好啊？即係佢即係
4: 食
6: 素啦，大份啦，即係佢都係大家算啦。佢好份氣係啊，即係佢唔一定唔會啊。係
5: 啊，
6: 聞唔到佢嘢噶。
5: 我嘉年好得意㗎，一到食素啊，咩初一啊嗰啲咩咧，
6: 係提大家食素係啊，
5: 提大家食素啊，
6: 因為即係得啊，即係福啊咁樣係啊，好鬼好嘅而家真係見到。跟住所以即係佢哋就撩好多啦，都即系啱晒啲记者朋友嘛，记者朋友话你开名就正，我都要揾料，要揾功课，而家唔使你搞啲嘢出嚟，我咪系咁问你咯，咁一问啲回应多，咁咪就啲新闻咪耐咯，咁样。
5: 咁好大回响嘅，形成到兜个大圈，系咪啲人咪都出晒？
4: 但系搞笑系呢一单嘢已经，即系如果真系发生嘅话，呢单嘢已经系十几年前嘅事嚟，即系竟然喺依家呢一个时候先至再去到攞翻嚟讲。
6: 因为而家冇啊，你而家。因为可能网络发达，即尤其是有啲即佢呢个叫做重电视台啦，咁有啲就喺个网台嗰度随时都可以开系人都可以，即系咪？跟住就咪可以有个台俾自己发表，跟住讲乜都得。以前电视台唔系噶嘛，唔系咁容易有个节目啦。第一，第二就算你想讲嗰啲嘢，你开个节目俾你都未必。 俾你讲到你自己想讲啲嘢噶嘛，
4: 即系嗰个形式唔一样，
6: 唔同系啊，系啊，所以而家咪好容易就啲新闻啊，或者以前啲嗰啲嘅传闻咧，就开始慢慢即系爆出嚟啊咁样咯。
4: 嗱，但系咧有另外一个嘅新闻咧，就真系有指名道姓噶啦，唔系暗名噶啦，唔系等网民去到
6: 开战添啊呢个
4: 系啦。咁啊，因为早几个礼拜啦，我知我哋有一个嘅同事嘅节目啦，即系阿李友毅同埋佢仔仔啦，阿 Benson 啊吓
6: ，Benson
4: 系啦，坐度行咁样呢个嘅节目啦。咁我哋咧喺几个礼拜前就邀请咗阿林绮琪上嚟做嘉宾，咁啊讲翻佢嘅一啲演艺生涯啊之类啦。咁啊喺其中一个部分咧，就知道佢哋讲到咧，阿林绮琪就话佢初初出嚟拍戏嘅时候咧，好似佢嘅荧幕，我唔记得系咪荧幕初吻啊。总言之，佢有一幕戏咧，就系同阿大智慧去到拍，咁佢就话咧，即系阿大智慧嗰阵时咧就新嚟。即系去到吓，去到拍呢一个接吻戏嘅时候就伸条脷入嚟咁样，咁跟住咧系啦，嗱佢就咁讲啦，咁跟住咧即系我见去到喺嗰啲嘅报道当中就系咁样讲，佢话哎呀，即系嗰时我啱啱入行，即系讲紧阿林绮琪话自己啱啱入行啦，唔识啦，细路女好惊啊咁样啦，咁好啦，当呢一个报道一出咗嚟之后咧，咁跟住应该过咗几个礼拜啦，我见到今个星期嘅时候咧，咁佢阿李友毅咧又请。请埋阿大智慧上嚟啦，系啦，另外一个事件嘅主角去到上嚟啦，咁做呢一个访问嘉宾啦。咁然之后咧，阿大智慧就有回应翻啦。咁我相信阿大智慧都有啲怒嘈嘅，即系可能佢都唔系好开心啊。有呢一个咁样嘅传闻，佢话诶，如果即系佢哋呢啲沟通嘅嘢咧，即系话 kiss 嗰啲咧，咁佢话即系一定系有沟通过啦。佢话诶，依家咁样样嘅时候就令到佢同埋屋企人都好困扰啊吓咁啊，系啦，咁啊呢个咧亦都另外。就系头先我哋讲起话阿夏雨哥啦，阿夏雨哥咧，其实之前都有啲网民咧都几劲，去揾翻咧一个好耐好耐之前嘅演员同阿夏雨哥去到拍一啲又系亲热戏嘅时候，啲人又系唔知点解睇到啊，话夏雨哥新嚟，
6: 放大条片睇啊，可能有啲人，
4: 但系讲紧应该我估嗰。嗰、那个剧应该都七十八十年代啦，应该
5: 会系嘛？
4: 我唔知道，跟住咁啊，夏雨哥嘅回应就。

0: 咁佢哋一定係事前有溝通過啦。如果冇溝通過嘅時候，另外嗰個對手演員就係夏妙思係嘛？
1: 哦，夏妙思，
0: 高妙思，高妙思係高妙思，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就話
2: 唔似踢波嗰啲名
0: 係啦。咁跟住就去到講話即係以前佢哋一定係去到溝通過，如果唔係嘅話，都唔會咁樣去到咗咁樣啦。
2: 喂，但係好多時即係啲人話拍啲親熱戲啊 ，kiss 嗰啲鏡頭咧，都係爆翻，即係話啲演員咧，即係男演員我都係話男演員就新嚟，即係冇話有個爆個女演員咧，就啲男演員投訴咁搞錯啊，即係阿雞姐啊嗰日啊咁樣啊，冇喎，全部都係男演員新嚟嘅，女演員唔會新嚟嘅，點解？係咪？
1: 咁因為佢講男女之間嘅親熱嘅時候咧，當然可能個男嘅主動多啲，咁啊變咗個男去錫佢，咁咪就可能投入個頭咪伸埋條脷出嚟
2: 咯。係啦，但係係啦，咁女演員都會投入多啲噶嘛，都試過。會唔會係啫？我相信嗱，即係歷史以嚟冇。你又冇女演员新过嚟咯，咁但系咧新过嚟，但系男演员系唔会投诉咯，即系可能就费事投诉出嚟，好似好冇风度啊，讲又冇人信啊。
0: 同埋个问题系，如果个男演员投诉咧，即系你会觉得。会唔会俾人个感觉佢好唔 man 咯，好唔够 man， 即系你好似咦，我好似受咗委屈咁样个感觉上好似
2: 冇人男演员投诉
0: 系咯，系喎，你讲呢样嘢又
2: 冇，即系次次都系男演员衰嘅啫，我又唔信历史嚟百演艺圈香港都100年历史啦，系嘛，冇一个女演员新过嚟咯，又唔同埋外国又冇嘅，外国
0: 好少
2: 外国拍。即係我即係荷里活係拍戲，你見到好多時佢哋都有即係真有啲鏡頭伸曬嚟啲，即係外國又好少投訴呢啲嘢。
0: 咁但係我諗佢哋如果影得咁 details 咁細緻嘅話，應該都一定係有溝通過。係
2: 咯 ，French kiss 曬噶嘛佢哋。
0: 係咯，
2: 即係我諗可能我哋香港，
1: 我哋中國人比較保守一啲嘅，就算即係大家好。咁啊，好衝動、好熱情嘅時候咧，咁都係大家控制住，係咪唔係咁樣新地化？我唔知道啊。
2: 或者借位咯，以前嗰啲就係、
1: 借位啊，
2: 咁啊，但係呢
1: 我哋嗰陣時拍嘅揭密，你想賣嘅時候，個鏡頭要拼咗上高啦。
2: 天空係咪？係咪直連店都冇店㗎？咁多年
1: 冇店、啊，
2: 家姐你冇試過？
0: 淨係你定係所有基本上嗰陣時即係玉女嗰啲拍法都係咁樣。
1: 都冇掂到個嘴啊！大家冇話掂個嘴。
2: 咁多年你個嘴，
1: 唔係只都係錫個面啫嘛？點會嘴對嘴好少嘅？
2: 咁多年你個嘴冇俾人掂過嘅喎。
1: 冇啊冇啊！
2: 哇，
1: 真係冇啊！
2: 好靚啊！咁靚個嘴唇，怪之保護得好好啊！
1: 冇得新嚟㗎。

0: 富吗？
1: 好啦，咁知道佢最近咧都做咗啊姜涛演唱会嘅嘉宾啊，两个都终于碰头啦。佢就系严明熙啊，呢首歌叫做《原色》。依家时间系3:36。
2: 我是 A-List 的文迪，职安局提提你，出街食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唔好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咁就更加健康啦。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好啦，咪睇睇咧，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嘅骤雨。今晚咧大致会系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啊。初时咧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啦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噶。至于现时咧室外温度系31度，相对湿度72%。特别天气提示啦。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要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啦。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 DJ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6: 好，咁啊，继续讲下娱乐新闻啦。其实咧，呢跟住落嚟讲呢几单咧，都系同啲官妃有关系噶。咁啊，喺今个星期啦，咁啊，亦都见到就系阿黄百鸣先生啦。咁就之前啦，就系卷入咗怀疑内幕交易案啦，俾香港证监会咧提起呢一个刑事嘅法律程序咁样样啦。咁啊，喺啱啱17号嘅时候咧，就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嗰度提讯。咁啊，即系好似话咧，嗰阵时就阿黄百鸣先生咧就去到撤销保释，咁而且咧获裁判官咧去到批准佢系即时服刑嘅，好似就话即时服刑就5个月咁样样。
7: 系峰回路转噶，即系佢嗰次就系判佢有罪，但系咧佢就可以就系保释，跟住就系等机会就系等候时间上诉。
8: 上诉嘅，
7: 跟住突然间咧就系啦，好似前几日咁样，就话佢自己。撤銷呢一個嘅保釋，即係撤銷上訴添啦。
6: 係啦，
7: 跟住就咁就變咗係，咁就即時就要咁就入獄啦，要即係啲人會覺得點解咁樣嘅咧？即係好多即係入邊好多好似好多內情，突然間咁樣，即係好似拍戲咁樣啊！大家都而家都好多人都一個謎咁樣嘅，其實係
8: 因為其實咧依個 case 咧困擾咗佢好多年嘅，一路排期一路審嘅時候咧，咁佢個心都有嚿刺，即係依件事快啲 settle 啦咁。咁可能我覺得佢諗到即係譬如話而家保釋申請上訴，嗱上訴可能一年，可能兩年一路咁排嚟上訴嘅喎，
7: 即係又有嘢單嘢棘住喺度，好煩。
8: 好系啊，佢个心又好唔舒服，棘住一样嘢，咁
7: 又未必赢紧。
8: 系啊，同埋咧年纪大啦嘛，咁佢话，唉，算啦，即系了咗件事就算啦。
7: 即系可能即系佢判几个月咁样，佢觉得可能即系叫入去唞下啦，
8: 系啦，
7: 静下咁就算
8: 啦。系啦，因为如果唔系你系真系精神折磨嗰样嘢惨啊。
7: 同埋钱咧，咁你律师费其实都好
8: 哇，好大噶！你上诉两年，哇！你谂下，佢当然要请啲大状噶嘛，咁咪花好多钱。同埋咧，你精神困扰啊，嗰两年一路咦点咧点咧点咧咁，咁啊不如即系我自己个人。 諗嘅啫。咁不如就算啦，即係認咗佢之後，咁咪就係嗰幾個月咯。咁咪亦都。希望或者佢因为点样一啲行为好嗰方面咧，可能会早出嚟都未定嘅。
7: 好多人又有即系帮佢写嘅求情信啊，即系减刑啊咁样，系啦，扣埋啲假期啊嗰样，可能就即系未必系即系要一定五个月咁足嘅。咁啊，不如就算啦。如叫做一個畫上一個句號係咪啊？幾個月你出翻嚟就可能即係安安樂樂咁樣，因為有官司喺身咧，真係好
8: 煩，好困擾㗎，好困擾㗎。
6: 咁啊，但係咧，即係亦都有另外一啲嘅朋友咧，都有官司喺身。咁但係咧，呢個就係都係一個對於呢一個事主啊，呢個藝人嚟講咧，都係一件好嘅事情嚟嘅。咁啊，講嘅就係張柏芝啊，同佢嘅前經理人啊余旭興咧，就有呢一個合約糾紛。咁啊，余先生咧之前就話。张柏芝曾经跟他签了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之后，曾经就帮张柏芝谈了六套的电影，但是张柏芝就未有履行合约，因而向他追讨1000万的违约费。但是张柏芝就说这个所谓的合约其实就是余先生去到伪造的，强调他没有跟任何人签署经理人合约，也都反对余先生的讲法。而之前的时候，这个案件在高等法院那里聆讯，法官咧亦都落咗判词啦，咁就去到咧裁定张柏芝胜诉嘅，而原告咧阿余先生咧就需要去到俾埋张柏芝嘅诉讼费用咁样。
7: 哇，咁话佢伪造啊，
6: 系啊，
7: 咁会唔会再之后再告佢伪造
6: 文件？咁啊，真系唔知道啦，咁呢个就要睇啦。咁但系即系有阵时咧，其实艺人咧都。好多時你都會見到佢哋都面對住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合約紛爭，可能即係可能其他嘅行業都會有，但係只不過係藝人咧，大家就第一對佢嘅工作比較有興趣啦，第二佢哋就個知名度高啦，咁所以佢哋嘅一舉一動咧都會係去到俾大家放大。
7: 不過成日都話嗰啲合約咧，即係啲藝人咧要你可以保留即係。一切嘅咩法律追究嘅追究权啊，要负上一切嘅法律责任咁样啦，跟住去告啲艺人。但系 so far 好似香港，即系你要成功告到一个艺人咧，都冇乜边单系告得入嘅，好系啊，通常都系搞唔掂，告唔入，因为你呢啲好牵强嘅，其实即系你成日话艺人咩？令到你损失啊，又话你损坏你嘅产品，话你嘅商业企业形象啊咁样啦，即系好虚无缥缈，通常都系即系都系个大部分都系

0: 啲官都系判咧，即系个艺人咧胜诉，即系呢个香港系咁。
1: 因为佢呢个 case 咧，如果佢话签咗合约咧，佢系代表佢去接戏咩成啊，咁都有嗰份合约喺度噶嘛。
0: 佢而家咪话佢话佢就系话佢伪造咯。
1: 系咯，咁你如果冇份合约，又唔系我真正签嘅、或者口头有讲过啊，我帮你接嗰片约啦，到时乜讲过，咁但系咧就冇正式签合约都未定。
0: 同埋双方噶嘛，即系就算我同你签咗经理人约，我
1: 都要问过你噶嘛。
0: 唔系话你帮我接套三级片，我又走去拍，
1: 即系
0: 大家要个艺人同意之下噶嘛，都要噶嘛，好多时都系。
2: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阿 Tyson Yoshi 啦，咁啊近日咧就俾设计公司啊去到咧为佢嘅演唱会制作咧1000套嘅光碟，咁事后咧就话拒绝收货同埋俾钱啊，咁啊入品咧指控佢违约，咁啊追讨咧即系呢一个嘅设计公司向 Tyson Yoshi 咧追讨最少64万元嘅，咁啊佢咧就话。觉得好无奈啦，佢话因为从来都冇签过约，而一只碟嘅成本过1000蚊咧，亦都好唔合理啊吓，咁、所以咧佢就会觉得即系呢一件事就真系佢都有啲无奈啊。咁但系有一啲嘅网民啦就话喂，其实啊对于 Tyson Yoshi 嚟讲啊，64万根本就小意思啦，你半架车都买唔到啦咁讲。咁但系 Tyson Yoshi 咧去到回应嘅时候咧就话系。但系个道理唔系咁样喎，佢喂今次60万啫，下次可能600万噶咯，冇可能咁样嘅，因为冇人答应过咁。嗱、所以其实好多时佢哋，我觉得艺人咧好多时都会系出现呢啲口同鼻拗嘅情况，因为咧艺人好多时咧就讲个信字，未必咧下下咧都系去到
1: 白纸黑字
2: 咁样去到签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点解会有咁多呢啲嘅纠纷，有可能都系呢个原因。
0: 口头承诺都系
2: 都有法律效力嘅，
0: 咁啊呢啲做咁啲光碟整1000只系咪即系攞嚟谂住系派台啊，送俾人哋卖啊？系咪啊？但系即系又系贵咗好多喎、
2: 即系64万嘅话都真系几贵，
1: 系啊，
0: 太贵咯！即系因为整一只烧碟啫嘛，
1: 系啊，
0: 烧碟讲紧即系几蚊都烧到啦，系嘛？
1: 系啊，
2: 系。
1: 咁个制作系边个做啊？
2: 咁我谂拍嘅时候应该可能佢哋
0: 加埋设计，即系如果你净系纯粹印碟嘅话，
1: 真系贵啊！
0: 印碟几千蚊都有啦，1000只、几蚊只噶嘛。
2: 咁啊吓，即系睇下跟住落嚟嗰个事态发展系点，但系点都好啦，大家都即系如果遇上呢啲合约嘅时候咧，最紧要都系白纸黑字啊。

0: 佢 MC 张天赋呢一首叫做《男人怎可以》啊。
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5: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练车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9: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呢你把我灌醉这一首歌。这一首歌应该是90年代开始一路唱到今时今日啦。仍然很多人都知道卡拉 OK 那里都是一首的引歌
10: 的。
11: 就算即未出世的朋友啦 ,00 后啦都会听返，就因为阿 Jam
0: 是
11: 啦，他真的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就用这首歌又全身即演绎啊编曲啊，又有多了个女版啦。即变咗以前我们就男仔啱唱啦，多了个女版
10: 的。
11: 女仔 keep 就可以啦，咁俾你爆下啦，呢首歌。
0: 系，咁所以就好多。

0: 人嘅飲歌啦，咁但係咧佢嘅原唱者咧就係黃大炜啦 ，David 啊，咁啊，其實我記得咧佢好似都有嚟過香港開演唱會嘅，係啦係啦，咁我都記得有，佢有落過嚟我哋電台嗰度做過訪問嘅，係啦，咁啊，但係都好多年前嘅事啦，咁啊，即係今年咧其實本身佢就係61歲啦，咁但係今個星期嘅時候就傳出咧佢已經喺夏威夷嗰度咧就病逝啦，咁啊中年就61歲啦，咁而兩位姐姐咧就住喺夏威夷嘅，咁佢喺走之前嗰半年啦，佢應該係舊年嘅12月尾咧就離開台灣去咗夏威夷嗰度住，一路咧到即係呢一個6月初離世嘅時候都係喺夏威夷嘅，咁而佢兩個家姐咧喺6月14號嘅時候咧就透過律師啊去到宣布咧佢過世，咁啊即係突如其來嘅一個死訊，當然啦，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啦，特別係咧已經做咗佢經理人好多年嘅女朋友咧，更加係接受唔到，因為佢個女朋友係突然間知道呢一個死訊，係啦，佢從來都唔知道，即係仲要係話隔咗咁多日嘅時候先至知，咁啊呢一位咧女友兼經理人阿 Vicky 咧就好似俾人當成一個局外人咁，所以佢就即係喺呢一個網上面咧都投訴話，即係啊點解我同佢咁親密，但係我竟然係咁後先至知道咧咁。
1: 咁點解佢揾唔到佢咩？冇聯絡到啊？係
2: 咯係咯，佢冇聯絡。
0: 嗱咁跟住咧就引發一系列嘅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恩恩怨怨啦，咁啊亦都係因為頭先都講啦，嗰啲版權啊嗰啲。即系你知呢一首歌啦，唔犀利嘅时候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两个姐姐咧喺公布阿黄大炜嘅死讯嘅时候咧，都有讲到话啊，以后咧一切嘅音乐嘅版权事宜咧，其实都系即系佢哋去阿黄大炜有去到即系要求佢哋去到处理啊咁样啦，同埋佢话由始至终咧，佢都两个姐姐嗰边咧都冇去到攞过任何关于黄大炜嘅社交平台一啲管理权嘅，咁所以咧以后如果在这个社交平台那里有些管理权的话呢，是哪个去到出那些 post 呢，都不关两个姐姐事的。那即 好像就是将他的女朋友排除在外那样。当然女朋友就即觉得很奇怪啦，咦，为什么我就好像完全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他在台湾那边都有去到委托律师去到即是叫做跟進呢件事件啦，咁所以依家暫時就兩方面都話係自己可能同阿黃大炜嗰個喺事業上面啊都會嗰啲負責權都可能喺佢哋嗰度咁樣。
1: 而家都未知啊，即係其實兩個佢哋方面嘅單位都喺度爭緊呢個。
0: 係
2: 嗱，我想知黃大炜咁佢夏威夷是不是养病的
0: 呢？之前就说是有讲过，有些传闻就说是啦，亦都有些就说因为呢他的姐夫就是曾经对于他女朋友做了一些不礼貌的行为这样。跟着就想着，但是就因为个家姐很恶，所以呢就想着去到夏威夷的时候才慢慢跟阿姐夫去到即是倾清楚这样。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跟阿姐夫倾成半年。都好似即如果我睇翻佢系啦，就冇解決到嗰個事情喎，仲要一住喺嗰度住咗半年。
1: 但又冇話佢之前又冇乜消息話佢病嗰啲嘢，
0: 有冇噶？
1: 好突然咁，同埋即
0: 所以呢件事係變咗係好似一個懸案咁樣。
1: 有睇翻佢之前啲片嘅，佢有可能有拍嗰啲片擺咗上網啊，有人影到佢咁樣啦，就係而家睇翻就覺得係嗰陣時就瘦咗少少，
0: 係
1: 咁，但係咧佢亦都有計劃，佢唔係話又退休嗰啲，
0: 佢有諗過有新嘅音樂計劃，係啊，佢有新嘅音樂計劃㗎，係
1: 啊，有啊，所以就唔似話即係好。已經是有些大病
0: 長期病患樣
2: 樣，我又想知道如果他有新的歌準備做的時候，其實他的女朋友是他經理人也都應該會有
0: 參與
2: 的嘛，
0: 所以就是 很奇怪咯這件事。但是怎樣都好，我相信來的日子大家都繼續關注著這件事。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又要下個星期才再跟大家見面，祝大家呢父親節快樂，
2: 父親節快樂，
1: 拜拜
2: 拜拜。
3: 開心大派對，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4:0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德国同意大利等国的气象部门纷纷发出高温预警，其中法国部分地区日间气温有机会升至摄氏40度。有欧游的印度游客话冇谂到会咁热。法国气象局话今日起将有2/3的省份进入橙色高温警告，又话今轮高温天气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高，预计至少持续至下周初。法国内政部话，部分省份最快在星期日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告，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度，日间更可达40度左右。受酷热天气影响，当地已经有784间学校决定调整课时或者暂时关闭。除了法国，德国气象局亦向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预料最高气温将达38度。在意大利城市佛罗伦斯，今日亦预计会有高温预警，最高气温有机会高达38度。当地有来自印度的旅客接受访问时话，虽然家乡天气炎热，但是没想到欧洲咁早就咁热。两艘商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两船一共1死5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巴拿马海事局发公布，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有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籍船只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尽可能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及俄罗斯水域。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除了巴拿马的商船，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遇袭的时间。内地传媒报道，深圳多间学校出现手足口病集体感染，有学校按照疾控中心意见要求部分班级停课10日，直至本月29日回校上课。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一般通过接触患者污染的衣服用品感染，潜伏期一般2至10日，平均3至5日，九成病例是5岁以下儿童，3岁以下发病率最高，病情多数比较轻，通常7至10日痊愈，只有极少数患者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心肌炎、肺水肿等病征。内媒第一现场报道，有深圳市民话，子女的学校班级停课10日，据校方要求，家长需要居家观察子女情况，若果染病，要等痊愈后7日或者发病后14日，才能够凭复课单回校。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省录得27849宗手足口病个案。当局提示，预防手足口病需要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早隔离。彭博报道，咖啡连锁店星巴克裁减位于伦敦同香港办公室近200名员工，涉及部门负责部分国际业务，其中负责除中国同日本以外亚太地区的香港办公室，裁减大约20%人手，涉及大约60个职位。负责欧洲、中东同非洲业务的伦敦办公室，裁减大约120个职位。报道话，星巴克一直重组企业团队，以削减成本并消除重复管理层级，专注于协调工作的职位。随住公司推出新产品、更新行销策略并推行门市改造计划，销售额已经改善。据报，星巴克在北美以外地区正逐步淡出直接营运门市的模式，改为给予授权商更大的管理监督权。这种方式可以腾出时间 间同资金投入到直营门市，呢啲直营门市主要集中喺美国。呢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哇，又嚟爆啦！咁啊，时间嚟到今日礼拜六下昼4:08啦。咁啊，喺未来3个小时继续喺呢个频道做乜嘢？父亲节前夕都爆。系啊，劲爆啊！咁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都喺呢个频道爆。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坐喺直播室啦。今日唔使啊，大姐啊，系嘛？咁啊，天气几好啊！咪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6月20号，亦都系6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嘅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啊，节目去时间去到一半上下啦，下昼5:30啦，仲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例牌啦，咁大家一望眼光咧，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一望眼光啊，放开啲，又放远啲，又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咁但系传统先爆咗，我哋今个礼拜就新呢一期本地榜20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20大位置以内呢？仲记得上个星期有成7首啊，今个星期再热闹啲，有成8首新歌，哇！分别占据喺呢个榜嘅下游位置、中下游位置、中游位置同埋中上游位置啊，部分嘅作品咧真系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今个礼拜咁多新上榜嘅歌，系咩家伙啊？好唔好听咧？嚟啦！好啦，既然今日星期有8首新歌大洗榜咁滞啦，而今个礼拜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喺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一个位置第20位出现，嚟自呢对靓仔组合，佢哋名叫做 One Love。

0: 呢度嘅二人靓仔组合啊，喺前呢话 ten out of ten 或者十号啊，码头的冠队同埋呢个十门协达尼之后咧，休息一年咧，咁啊2026年佢哋继续发功。有呢一首叫做《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啊，两位靓仔分别系一位嘅中英混血儿，一位啊中葡芬混血儿啊，何邦同埋 Oscar。是不是一段感情啊，对方啊，即是这段感情啊完结了之后，对方乜都唔记得晒，我仲记得好多啊，点算，真係惨情啊。是不是讲述呢段嘅分手之后嘅极致嘅心酸啊，对方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仲好多细节都记得喺心里面啊，放唔低啊。Kudo Slam 作曲加埋林宝填词 ，rap 歌词加俾成员何邦填埋佢 ，Kudo Slam 咪编曲加埋苏道志做监制。今日星期八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第一首新上榜嘅歌，呢对男子组合 One Up 嘅《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一入榜第20位。
1: 19位，
0: 好啦，即嚟啊！部分嘅作品新上榜嘅歌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第二首新歌立即喺第二个公布位置第19位出现，佢系张光宇。

0: 系啊，咁啊，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嚟自 Ian 佢自己有份参与作曲同埋演绎呢首歌，佢名叫做张光宇。透过喺呢个宇宙咧一路探索，揾一啲好微弱嘅光线作为呢个比喻，唱出咧人喺呢个现实啊喧闹嘅社会入边啊嗰种迷失啊，同埋对于真心同埋对于真挚爱情嘅渴求啊。在这个黑暗的宇宙黑暗当中遇见这件行星，这个行星行星叫做433编号啊，象征着就啊找到它了，有点光可以给到力量我了，你都令人明白到即是有些东西是值得用生命去守候去等待啊，你都希望可以鼓励一些在这个低潮当中挣扎的人带来一个慰藉，提醒大家在这个喧闹的时代里面呢，始终都有一份值得坚守的真心话嘅，由张光宇亲自作曲，同埋张楚乔填词 ，Edward Lau 编曲，同埋 Chris Fu 做监制，张光宇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呢首歌《行星433》啊，一日榜喺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接住你啊！接住嚟嘅亦都系全新上榜嘅作品啦，咁啊听完两位即系算系华语乐坛男性音乐力量嘅代表之后咧，又到华语乐坛女性音乐力量代表出现啊，系佢，佢嘅名叫做 Vinci 泳儿，有呢一首叫做《闪光》。

0: 攻打我哋三甲位置季军嘅计划书同埋老陈游戏之后咧，泳儿喺今年亦都发光，发功有呢一首叫做《闪光》。俾电视人阿 Wyman 咧就巧妙咁啊呼应咗咧泳儿咧16年前一首嘅经典惨情歌，叫做《有谁来爱爱我》嘅其中一句。有谁来爱我，再也年也有机会抽中我，联系咗呢20年嘅历程，亦都寄托咗对未来嗰种嘅乐观心境啊！亦都一首探讨咧爱情盲目同埋自我觉醒嘅抒情作品。今日星期呢一首第三首全新上榜嘅歌，由笛子负责作曲，我系 Wyman 填词。苏独志编曲同埋监制啊，用呢、這个即系你眼睛嘅散光啊，呢一个嘅视线模糊嘅状态，嚟比喻呢一种爱情啊。好啦，咁啊，讲嘅就泳儿呢首《散光》，因为榜第18。
1: 新城劲霸落榜。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新城劲爆流行榜
7: 好，翻嚟时间嚟到下昼四点接近23分嘅时候咧，继续翻嚟今个礼拜嘅本地榜啊倒数现场，八首新歌听咗三首，而第四首亦都喺公布第四个位置呢个位出现。

做人圆唔圆滑嘅咧？还是都系忠于自己，唔会刻意去讨好别人嘅咧？佢话佢自己嘅人咧就三尖八角。佢话呢首歌咧就好描述到佢同性格，佢自己嘅性格好似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第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做星球朋友范卓妍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三尖八角》。

翻出现啦。除了之前有一个泪光万岁成功打入我哋劲爆本地榜嘅三甲位置季军歌之后咧，再发功啦，有呢一首叫做《三尖八角》。佢话佢自己由细到大咧都冇咩特别嘅刻意去讨好好多人嘅。佢话自己带啲傲气啊。佢话佢自己的性格就系咁噶啦，我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啊。咁但系开始反思啊，点解慢慢身边啲人咧开始讨厌自己啊？无论系感情或者系朋友关系上面都得唔到呢个满足感。咁就開始嘗試去改改自己，扭扭自己，搞到自己好圓滑。咁但係慢慢發覺咧，呢啲咁嘅開心都係假嘅，覺得自己都好假。咁所以都唔係都係要忠於自己好緊要啊。好咁啊，呢一首佢自己演繹嘅《三尖八角》，由佢自己親自作曲，韋明填詞 ，Justin Yao 編曲，今日徐浩祖監製啊。一日榜喺第十七之後，第十六位。好，去到第五个位置，呢一首终于唔系今个礼拜新上榜嘅歌，反而系上个星期嘅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今个星期再爆升四。

0: 喺呢个 internet 度啊交朋友啊，点知啊真人约出嚟同网上边见啊两个样啊，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0: 真系见光死啊！
1: Oh yeah，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呢一首歌就探讨呢个问题啊。
1: 各有怕路的点，不想人人望到。要是最后见面了，怎终止呕吐？
0: 喺呢个网络世代入边咧，咁啊，大家 P 图啊、改图啊，改到自己好鬼靓啊，好鬼 fit 啊，或者自己嘅生活好鬼令人好羡慕啊！啲全部都系假象，系咪咧？盔甲嚟嘅，但系只要一见面咧，啲真嘢出晒嚟啊！系咪好事？除非你永远都唔见面啦，系嘛？
1: 总裁可富是寄作品，讲到不那那亦会，长年都只穿黑与灰。
0: 就探讨喺呢个网上边嘅虚拟形象同埋真实自我之间嘅巨大反差，就系呢一首阿芬曾啊嘅实物落差协会。
1: 即使真身刻坏，
0: 刻坏。吓坏晚辈啦，真系由曾比特同埋廖子华同埋欧立基齐齐作曲，咁咪又系湾文填词啊，连续三首都系湾文嘅手笔嚟噶，咁加埋咧的光符嘅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阿芬曾呢一首嘅实物落差协会，亦都系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银历嘅歌，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二十位，今日星期爆升四级第十六，
2: 新城劲爆
0: 时间下午4:30。

0: 啊，落咗咁多日雨啊，睇下未来嘅天气预测系点先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朝早啦，局部地区都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初时系风势清劲添。而展望随后两三日就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啦，啊，终于可以放低把遮。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咧70%嘅，而特别天气提示就话天气炎热咧，可能影响健康啊！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即刻饮杯水先。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FM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新城劲爆，落去榜。
0: 好，翻嚟啊，4:33啊，下个礼拜天气就比较好啲啊，唔使带把遮就出街啦。去到而家呢个时候，第15位呢一首歌亦都上个星期新上榜嘅其中一首歌。
8: 细雨

0: 时间嚟到下昼4:36，去到呢个位置第15位，呢一首歌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亦都系呢一首咧，哇，真系歌名超过20个字咁长啊！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9位，今日星期亦都系跳升4级。讲嘅就系呢位歌啊，创作歌手自己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加演绎嘅 Terence 泰伦斯。有呢一首叫做《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亦都系 Act 2第二章啊《失序的防线》嘅作品嚟嘅。除咗系佢自己亲自作曲，加埋天恩填词，佢自己加埋 Mad Boy， 加埋周天腾同埋 Tyler 都齐齐呢个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再诞生咗4级第15之后，
1: 第14位
0: 一样。一样都是上个星期的七首新上榜的歌继续向上攀升，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8位，今个星期亦都是相同地跳升4级，一对男女的合唱啊，那天我们如果结婚的话穿什么衣服好呢？

一对男女喺度啊，探讨紧啊，咁啊未来嘅结婚嘅话，我哋着咩衫好呢？女仔叫做周卓莹，男仔佢名叫做 Dark 黄明德。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其实有所谓国语版本啊，就系、是、周卓莹一首叫做《黑色西装白裙子》，亦都成功打破我哋国语力嘅排行榜啊嘅亚军位置。好啦，今次咧广东话版本啦，就揾咗邀请咗黄明德同佢一齐合作呢一首都好，几俏皮，几斗嘴啊！探讨呢个爱情嘅仪式感，同埋对未来所有嘅幻想憧憬啊！周卓莹今日 Anson Chan 齐齐作曲，今日 T-Rex 填词 ，Anson Chan 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第三首出现啊，两个礼拜银尾嘅歌啊，周卓莹、黄明德呢首《我哋嗰日着咩好呢》啊，我们那天穿什么，但得四级第十四。呢几个位置全部都是上个星期新入榜的作品啊，晋升上嚟啊！呢一首歌都不例外，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七位，今个星期一都是跳升四级，是佢，佢名叫做黄乐贤。

系啊，就系佢啊，佢嘅名叫做 Janice 王乐燕，呢位啊《星梦传奇二》嘅亚军朋友，有呢一首叫做《枪与玫瑰》，都算系一首啊宣战、宣扬反战、和平同埋大爱嘅作品，用爱抚平所有伤口。

系啊，用枪噶，同埋玫瑰吓，就比喻咗即系当大家如果面对战争或者绝望当中咧，人性同埋嘅爱方面咧，终于可以会战胜到呢一个黑暗嘅核心信息咧，就由佢演绎出嚟啦。有谭国征作曲，作曲嘅埋林若宁填词，柱振东编曲，同埋谭国征做监制，王乐贤 Jenny 嘅呢一首歌 ，Jenny 呢首叫做《枪与玫瑰》，再跳升咗四级第十三之后。

好啦，去到第十二位咧，终于见到今个星期八首新歌，第五首啦，全新上榜嘅作品，好接近十大位置嘅佢，有份参与作曲嘅黄然 Cat。

系啊，咁啊，王健啊 ，Cap 继续发功啊！有之前大受好评，都成为我哋冠军啊，位置作品嘅琵琶之后，仲有呢首再新啲叫做《派对后派对》，系一首充满咧陪伴感啊，同埋好有疗愈力量嘅作品啊，象征啊，当你经历咗高山低谷啊，呢一场嘅庆功宴或者售后服务都好啦，要祝贺呢位主角安然渡过难关。咁啊，更加咧寄望咧，同埋将来可以继续咧就继续踏实向前行，迎接更多更多嘅精彩嘅派对。咁话咁就派对后派对，就系呢首歌嘅歌名，由 Evan Tong 同埋王彦齐齐作曲，加埋王乐彦填词，王乐义填词 ，Evan Tong 编曲 ，Evan Tong 同埋 Evan Chan 做监制，亦都系今个星期八首新歌啊，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王彦派对后派对，一日榜第十二之后。好啦，听完呢个级别之后，跟住就可以进入我哋今个礼拜，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十大。呢一首歌都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上个星期一榜第14，今日星期跳升三级嘅古卓文。

0: 系啊，有啲人都话即系男人就有泪就不轻弹，男人啊流血就不流泪。有啲人啊话就系喊有乜用啫，都帮唔到件事嘅。咁有啲人又会觉得系泪光万岁啊。而呢位朋友佢就话 ：Life is always on the rocks。佢话人生唔如意事十如八九啊。十有八九嘅，咁啊，亦都喊唔到，点嘅咧？男人不如啊，整杯威士忌加冰啊，同隔篱嗰位坐喺度嘅唔系好认识嘅朋友一齐举杯饮杯，咕一声吞咗落肚算啦。你都系探讨呢个都市人嘅呢个心事啦，尤其是男人嘅心事，男人嘅浪漫啊。你都见到啊，古长文咧，今次呢首歌嘅唱腔咧有少少改变啊，有呢首叫做《On the Rocks》啊，梁子龙负责作曲、编曲、监制，加埋龙西杰负责填词啊。透过呢一个喺酒吧成日见到啲现象啦，咁啊唱到呢一个成年男人嗰种嘅坚强外表下底下嗰种，其实都好郁闷啊，好啊唔开心嗰种嘅心情啊。On the Rocks 啊，今日星期呢一首歌由上个星期一入榜第14位，再弹升咗三级去到第11之后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包十大啦。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係、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唔霸道，更加唔係总裁，仲係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係佢一直都係我哋。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2: 新城劲爆，
3: 落榜。好啦，翻嚟啊！

时间嚟到下昼嘅四点准备 beep 56分正咧，咁啊准备要进入今个星期，亦都今日啦，6月20号，你嘅六月份系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啦。而今个星期十大位置入边咧，原来有成1、2、3、4、5首歌咧，喺今个星期先喺十大位置以内出现。除咗五首入边咧，除咗有3首系仲未公布全新上榜嘅歌咧，仲有2首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噶。第十位呢首歌亦都系今个星期8首新歌咧，系第6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因为榜立即空降第10，系佢哋 Mirror。

今日星期第六首全真上播作品呢队嘅男团咧，一行十二人成搭嘅队员啊，佢哋名叫做 Mirror， 呼吁大家要 pay attention， 歌名叫做 Attention。佢话喺现今嘅资讯爆炸年代入边咧，其实专注力 attention 系好紧要啊，比呢个流量咧更加珍贵。佢但系喺度咧就希望呼吁所有嘅朋友要过滤晒身边所有杂音噪音，打破呢个演算法嘅喂养啊，将 attention 呢个专注力啊，就留俾真正爱嘅人同埋事咁话。有 ES2 同埋 Angela Sun 负责作曲加埋 T-Rex 电视 ，ES2 同埋 Lee Chang 嘅 Lee Sing 啊，负责呢个编曲加埋 T-Ma 做监制。Mirror 呢首 Attention， 今日榜喺第十位，空降第十。好啦，喺呢时候要将个时间交俾新闻部同事，转头翻嚟再包埋其余位置。下昼五点。

0: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玻利维亚反政府示威持续一个几月，导致国家经济陷入瘫痪。总统巴斯今日清晨发表电视演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举将赋予巴斯更广泛的宪法权力，例如是允许派遣武装部队，清除示威者在各地设置的路障，以尽快恢复全国秩序与稳定。目前行政首都拉巴斯以及全国50多个地点遭到抗议示威者封锁，导致食物、燃料和药品面临严重短缺。巴斯昨日已经与全国最大工会玻利维亚劳工中心达成协议，为解决这场瘫痪国家50多日的冲突迈出重要一步。他在会议上呼吁民众齐心协力，强调没有谁是主人，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亲商界的巴斯在去年11月上任时，玻利维亚正值外汇极度短缺、通胀失控等严重经济危机。他随后宣布取消已经实施20年的燃料补贴，随即引起民怨，要求他落台。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卡塔尔送给他的巨型礼物，由波音747-8型客机改装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揭幕，大赞专机既先进又豪华，前所未有。特朗普形容以近4亿美元改装的大礼是飞行白宫，包括采用全球最精良引擎，全面配备 SpaceX 星链低轨卫星网络，机身改由它指定的红白蓝金三色垂直，美翼亦会印上它亲自挑选的波浪形美国国旗，而并非传统的平板国旗。特朗普证实新专机会在7月4日美国独立250周年国庆当日，带着规模庞大的空中编队飞越首都华盛顿上空，之后将会出访土耳其，再次到中国访问，参加大型会议，估计可能是11月18至19日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新专机曝光再度引来多方评击，说特朗普家族和卡塔尔有紧密的商业联系，是国家级贪腐。根据法例，总统不可收受超过480元的礼物。不过特朗普说，其实他为美国纳税人悭了钱，因为政府不用再花钱换新机。又说他卸任后会将专机移交至以他为名的总统图书馆存放，不会据为己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卡达正在制定一项方案，让伊朗可以动用几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开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方案尚未最终敲定，目标是让伊朗能够动用部分在全球各地被冻结的1000亿美元资金，先从存放在卡达的60亿美元开始。卡达将会容许伊朗央行动用资金采购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物资，预料有关安排可以成为处理伊朗冻结资金的案例。报道说，有关讨论是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展开。根据备忘录，美国承诺让伊朗解冻资产，并就资金动用程序展开谈判，有关方案需要获得伊朗方面同意。巴西官方公布，巴西财政部长杜里金将于下星期访华，届时将宣布巴西在中国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以深化两国合作。路透去年7月曾经报道，巴西财政部计划在中国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显示在全球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巴西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重视日益上升。巴西财政部话，税务顾问办公室将于国际合作中发挥战略作用，通过信息交流协助打击税务与海关违规行为，并为外国投资者及海外公民提供有关巴西法律的技术指导，以提升法律确定性和营商环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局部地区雷，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0: 哎，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嘅5:08，继续今日星期劲爆榜第二嘅综艺节目。系啊，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爆到晚上啊7:00都喺你频道爆。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系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就6月20日，亦都系6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10大位置啦。咁头先讲过，今日星期本地榜10大位置10首歌，有5首嘅作品咧系今日星期先喺10大位置以内出现。其中3首是新上榜空降10大位置以内，还有2首是10大位置外包入来的作品。咁啊，头先咧公布咗第一首啦，第十位亦都系今个星期咧有成8首新上榜嘅歌，好多啊！咁啊，今个星期第6首全新上榜嘅歌一入榜，即系空降第10位，嚟自 Mirror 呢一对男团咧，叫做 Attention。叫大家咧就系专注力，唔好俾啲咩网络啊嘅资讯爆炸影响到啊，分咗你心啊，最紧要将自己嘅专注力咧摆喺你值得要专注嘅地方啊，就最紧要啦。好啦，咁啊，今日星期咧咁啊，继续啊，本地榜仲有最后9个位喎，
1: 第九位。
0: 好啦，第9位呢一首歌亦都系今个星期第1首出现嘅10大位置外包入嚟嘅作品，亦都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歌，今个星期跳升3级啊！

礼拜时间咧，亦都可以冲入呢一个十八位置以内。亦都系呢位本地嘅 R&B 嘅唱作人啊 ，Young Hyson 推出了本年度嘅即系概念专辑叫做《Lost in Yesterday》。成张唱片都记录晒一段由失恋嘅沼泽泥泞入边咧，走向自我疗愈嘅心路历程。而Young Hyson咧就亲自参与咗成张唱片七首作品嘅创作，而呢一首歌叫做《感情还愿见》，就邀请埋咧 Fiona 黄淑曼咧就合唱呢一首嘅抒情 R&B 嘅作品啦。如果一段感情可以有个好似电脑嘅还原制再还原，你肯唔肯咧？

0: 死性未改嘅，又惊自己重蹈覆辙，咩仲有拉扯感觉啊？咁啊，歌名叫做《感情还愿见》，然后 Young Hyson 咧加埋 Robin Lee 加埋 Matt Chow 齐齐作曲，加埋 T Rex 同 Young Hyson 填埋歌词 ，Matt Chow 编曲同埋监制啊！今日星期再跳升三级，第九位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首《感情还愿见》。
1: 第八位，
0: 第八位都系讲一粒掣喎。头先嗰粒掣咧就系感情还愿见啊，睇下揿唔揿嗰粒掣啊。呢粒掣咧就红色嘅，红卜卜嘅，亦都系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今日星期七个礼拜银力光荣回落七级，留喺第八位系佢林志乐啊。

听就系呢一首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除咗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之外咧，亦都系两台嘅冠军歌啊！分咗手咁耐啦，成年啦，突然之间前度打翻俾自己，接唔接电话好咧？揿绿色嘅掣定系揿红色嘅掣咧？喺凌晨嘅时候啊，搵啲咁嘅嘢搞啊！但佢都觉得唔应该再接前度嘅电话，就揿咗呢个红色掣，自己就安乐晒，舒服晒。有冯允琪负责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Anson Chan、Vincent Lam、Albert Chan 编曲，加埋 Albert Chan 做监制。七个礼拜嘅力由上个星期冠军位置光荣回落七级，留守喺第八位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第七位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歌最好成绩嘅新歌。上个星期一日榜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终于得啦，再跳升四级去到第七，系佢 Steffy 邓丽欣。分针一转

0: 多人咧有呢个迷思啊，就系如果发觉大家嘅关系到最终都系失败或者会离开嘅话，点解要俾我想当年嚟遇见你呢？咁啊！但系人越嚟越大，随住年纪嘅增长咧，大家都会经历好多失去啊，譬如话朋友嘅离开啊，记忆嘅流失啊。而呢一首歌就提醒大家，与其就沉浸喺一啲无可挽回嘅遗憾当中咧，不如珍惜身边喺此时此刻仍然喺度嘅人同事仲好过啦。所以歌名叫做《仍留在这里》。系啦，咁啊，由王千婷负责作曲，今日 Oscar 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气势，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1位，今个星期再跳升多四级，去到第7之后继续
1: 第6位。
0: 哇，越嚟接近呢个五大位置啊！嗱，第六位呢一首歌咧，咁啊，终于见到啦。今个星期八首新歌咧，我啊公布咗6首啫。第7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空降十大位置嘅第6位，佢系 YT。
2: 当每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烦。

0: 系啊，今世可以喺埋一齐，系因为前世大家相遇过，但系未能够修成正果，所以前世嘅所有错啊，所有嘅心碎啊，都成就咗今世同你相遇嘅义无反顾添啊！所以喺今世入边咧吓，我点都唔放手啦，打死都唔放手啊！歌名叫做《今世情人》，由周恩廷作曲，加埋周恩廷同埋林宝亲自填词啊，咁啊黄兆明编曲，周恩廷同埋徐浩做监制，欣听啊咁啊作曲填词监制演绎嘅呢一首《今世情人》，一日榜喺第六位之后，
1: 第五位，
0: 哇！终于见证到今个星期最后一首新上榜的作品，亦都是最好成绩的新歌，亦都是第八首全新上榜的歌，一日榜立即空降五大位置第五位的 MC 张天赋。

哎呀，要男人要顶住顶住啲伤痛啊！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啊，男人怎可以就用呢个大男人嘅角度啊，探讨啊，男人啊面对失恋啊，因为传统社会要求啦，同埋自己嘅尊严嘅关系咧，只有死忍，几伤心咧都活一声吞咗去，唔表现出嚟。所以就叫做男人怎可以死撑，好好事，好唔好事？系咁啊，死顶啊！但系其实咧，心里边就鬼咁挂住对方，唉，把嘴啊，把口啊，就系咁啊，死撑，真系惨啊！有一首啊伤心情歌，由陈巧威同潘宇谦齐齐作曲，今日英文演填词，黄少明编曲，陈巧威做监制，亦都系今个星期第八首，亦都系最好成绩嘅新歌啊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啊，榜喺第五之后咧，换言之，今个星期八首新歌终于爆晒。哇，越嚟越接近呢个三甲位置啊！咁啊，第四位呢首歌都系惨情歌啊！呢一段恋情咧就系唔得啦啊，分手啦！但个女仔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歌下惨，佢系詹天文。

0: 系啊，充分演绎咗啊最伤心、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嗰下惨啊！令到有呢个自我怀疑出现添，系咪我配唔起对方呢？系咪我自己配唔起有呢个幸福呢？搞到人嘅神神化化咁添啊！唉，由詹天文演绎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由 Lester Chang、B C 同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亮玲填词，黄少铭编曲，舒文做监制。而由上个星期亚军位置，今个星期回落两级，留守喺呢个五大位置嘅殿军第四位，唔知下星期有冇机会反弹翻上去三甲位置以内啦。好啦，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喺第四之后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爆冠亚季三甲。
1: 新城劲爆！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终于要爆下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季军呢一首歌由上个星期第9位跳升6级上嚟，阿王奕嘅徒弟嚟啦。

系啊，就系佢啊 ，Vince 表弟啊，梁伟谦。无需教育的恋爱，亦都系自己有份参与创作啊！呢一首歌啊，无论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有份参与，编曲再加埋 Dominic Kwok 监制都系。有呢一首啊，廿零岁嘅后生仔通常都系恋爱脑啊，佢话自己都系嘅。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都以为又融合咗佢自己真实个人嘅感情经历喺入边嘅，一分一秒都唔想离开对方啊！用咗三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今日星期爆升六级去到季军位置，梁伟谦表弟啊，《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之后。好啦，去到亚军啦。其实冠亚季军都系十大位置上个星期嘅作品晋升上嚟。今个星期亚军作品由上个星期第六位爆升啊四级，中年好声音三嘅冠军朋友嚟啦。

唱呢首亚军作品啊，佢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同埋演绎。黄渤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又探讨现代人喺现实当生活当中咧，自己嘅角色成日都俾社会压埋嚟安排俾自己嘅，同真实嘅自己有啲出入，咁点算好？系咪麻木，还是要真实去面对自己？

0: 就叫大家咧要需要寻找真实自我嗰份勇气，大家要有啊！唔好俾呢个社会安排你做咩角色，就慢慢麻木啊！做就做啦，唔记得真实嘅自我。就鼓励大家打破啊，即系呢个社会啊，俾你嘅框架决定嘅角色。勇敢去找回自己的真我最重要。由江辉和黄博齐齐作曲，加上江辉和乔星填词，江辉编曲，江辉丁月做监制。今个星期亚军作品黄博的灵魂上演，跳升四级去到亚军之后呢，好啦，亚军都公布完了，是时候公布最后一个级别，也都是今日6月20号6月份第三期父亲节前夕这一期，也都是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军是爆。好啦，都系另外一个嘅人生嘅体悟、感悟。做完手术之后，佢觉得做人其实真唔使点样死顶嘅。佢系梁超峰。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风穿带乱得失控。

0: 作品歌名叫做《半月扮好》，你都记录咗佢因为呢个膝头哥啊要进行呢个半月板手术嘅经历。喺呢一段嘅做完手术嘅康复嘅过程入边咧，去探讨现代人啊习惯啊为工作啊为一啲关系啊盲目喺度死顶嘅心态。
1: 随时能够充当看将，卖力上场，能自立你会受。
0: 就鼓励啲朋友咧，就要正视自己内心嘅脆弱，接受唔完美同埋无力感啊，
1: 放下你想
0: 并啊容许自己一个。嗌痛嘅机会啊，总之就系唔好死顶啦。接受呢个伤痛，并且俾自己一啲嘅透气嘅空间，先至系获得心灵救赎嘅第一位，同埋第一步。有梁超峰同 Matt Chow 齐齐作曲，同埋梁超峰自己亲自填咗呢份歌嘅歌词 ，Matt Chow 编曲同埋监制啊。梁超峰嘅半月扮好，三个礼拜压力啦，由上星期殿军位至今个星期咧，再爆升三级啊，夺得呢个冠军位，恭喜晒！咁啊，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转头翻嚟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当然就会爆父亲节前夕嘅今个礼拜最新一期外语榜嘅 Top 20，转头爆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时间嚟到下午5:41咯。

0: 听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系多云嘅，今晚同埋听朝早咧，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初时风势系清劲噶。咁啊，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咧就正啦，大致系天晴，日间系酷热嘅啊，冇乜雨啊。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77%，31度都好热啦。咁所以特别天气提示就系话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又够钟饮杯水啦。喂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nsa Acapella 嘅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嘅时候，留意四周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俾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 Line 公开发售。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啊，翻来啦，咁啊，时间嚟到哇，下昼嘅5:44正啦，话准备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哇，嗱嗱声啦，咁啊，今日星期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啊，梁超峰啊，咁啊嘅亲自作曲同埋填词嘅同埋演绎嘅作品《半月半好》咧。最少大家唔好死頂啦，咁亦都半月辦好就搞掂咗，今個禮拜本地榜廿個位亦都搞掂曬之後咧，剩翻嘅節目時間由而家呢一刻去到晚上7:00，剩翻嘅時間就睇埋節目第二部分嘅內容。大家一望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華語音樂市場，一望眼光啊放開啲、放遠啲、放廣啲啊，睇下啲其他國家興緊啲咩歌。咁當然就係爆呢個父親節前夕外語榜嘅 Top 20，而今日星期外語榜都有三首新歌喎。分别占据喺呢个榜嘅中下游位置、中游位置同埋中上游位置添啊！呢三首新上外语榜嘅新歌系嚟自边三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得住，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
1: Number 20，
2: 新城劲霸落榜。
0: 好啦，今日星期外语榜第一个位置第20位出现嘅，先去南韩嘅音乐市场。

0: 我啲檸檬汁飲下先啊！呢首歌就上個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上個星期一榜第19位，今日星期微跌一級流失第20位，都係今個禮拜外榜 Top 20嘅其中一份子，嚟自南韓嘅一行四人嘅女團，佢哋名叫做 ASPA， 呢一首叫做 Lemonade。今個禮拜帶嚟呢個版本咧，就佢哋就邀請埋美國嘅呢位女歌手 Becky G。一齐演绎呢一首嘅另外一版本嘅 Lemonade， 核心嘅概念就系话，佢话如果生命咧遇到你食柠檬嘅时候咧，将嗰个柠檬嘅渣成呢个柠檬汁俾自己饮，变成机会嘅正面心态，所以唔怕食柠檬噶。If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睇到今个礼拜最新一期。南韩嘅无论瓜榜或者南韩嘅总榜 iChart 已经晋升到殿军第四位，而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嘅全南韩歌曲总串流量更加去过呢个亚军位添，好紧要啊！讲嘅就 ASPA featuring 就 Becky G 嘅呢一首歌名叫做 Lemonade， 今个星期喺第20
1: number 19。
0: 继续留守喺呢个南韩音乐市场，呢一首歌话成六

0: 行四人嘅 Aspa 之后，而家仲一行五人嘅女团，佢哋名叫做 Island。
1: It's me。
0: 歌名叫做 It's me。我就你一路喺度揾紧嗰个女仔啦，好有自信啊！同你约会之后，我知你揾紧女仔，嗰个就系我 ，It's me。今日星期呢首歌六啦，不眼力，最高位置我第十六位，上个星期回落第十八，今日星期再微跌一级，喺呢个第十九位，都系 Top 20其中一份子。而睇翻最新呢期南韩嘅总榜啊，咪计晒南韩所有音乐榜嘅成绩，呢一首歌都系三级位置嘅季军添啊 ！Island 嘅呢一首 It's me 咪回落一级第十九之后 ，Number 18。哇！喺南韩音乐力量都未停过，听完两首南韩女团歌。

0: IOY. Gần như sau đó có mấy người suddenly Hub Jaggy. 而睇翻最新呢期南韩嘅 iChart 总榜咧，呢首歌都继续系 number one， 计晒所有南韩音乐榜啊、流行榜嘅成绩总分都系去到冠军。当然喺呢个 Melon 瓜榜都系冠军位置啦。IOY 呢首叫做 Suddenly 之后
1: number 18。
0: 玩呢一首歌咧，今日星期成两个月噶啦，最高位置我哋15位，今日星期又

0: Bad Red。你睇翻嗱，最新嘅南韩嘅总榜 iChart 呢一首歌都系第二位啊！你睇翻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嘅全南韩高总串流量，呢五位嘅靓仔呢首 Red Red 都系冠军位，真系犀利！
1: 新城劲爆，南韩。
2: 风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父亲节快乐！
1: 新城劲爆，落去榜。
2: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嘅5:54啊，咁啊，头先咧咁由第20位一路杀到第17位咧，都全部系南韩音乐力量嘅代表啊，咁三首歌咧就系南韩女团嘅歌，第20位 Aespa 嘅 Lemonade 咧，咁今个礼拜带嚟嘅，再加埋美国啊女歌手啊 Becky G 同 Aespa 合作嘅版本之后咧，第19位都系 Ilik 嘅一首歌，歌名叫 It's Me， 好有自信嘅女仔啊，而第18位就系 Cortez 一首 Red Red， 而第17位咧亦都系而家暂时喺呢一刻咧喺呢个南韩。个总榜 iChart 都继续系冧撞 number one IOI 嘅 Suddenly 之后咧，好去到第16位，镜头终于由南韩嘅音乐市场去日本先。
3: Number 16。
2: 系啊，呢对日本嘅男团啊，佢哋名叫阿拉士男啊。系啊，呢几位朋友啊，经过多次讨论之后要休团啊。

0: 系啊，中意听日本音乐嘅朋友，对于呢一对嘅男团啊，一行五人嘅阿拉善男啊，由1999年啊出道到而家，因为唔同嘅成员咧，对于未来人生嘅规划咧，就有唔同嘅谂法，所以就暂停呢一个嘅团体活动啦。最初嘅暂停咧系喺2020年底啊。今年咧，2026年咧，因为想当年咧咁就之前咧，佢本来谂住咧就系开呢个告别演唱会，但系因为疫情关系，佢哋就要吞迟咗。好啦，2026年啦，终于喺呢个春天啊年头嗰时候咧，就再度集结举办呢个叫做 VR Alaska 嘅告别巡回演唱会之后咧，好啦，去到上个月嘅月底。巡回演唱会顺利完成咗之后咧，呢五位朋友都正式结束咗长达26年嘅团体活动，各自走去自己唔同嘅人生嘅道路上面。亦都系呢一首咧，喺日本歌曲总串流量咧曾经去过 No.1 人嘅首歌，亦都系今个星期咧三首新上榜嘅作品咧，第一首新上榜嘅歌啊，一日榜咧即系空降喺第16位，阿拉什嘅 Five， 而呢一首歌亦都打入呢个 Oricon 公信榜嘅10大位置以内添啊。好啦，今个星期呢一首第一首全新上榜嘅歌嚟自日本音乐力量嘅代表啊，咁啊换言之，仲有两首新歌喺边度咧？喺楼上系嚟自边两个国家？音乐力量的代表咧，而家唔讲得住，要将个时间交俾新闻部的同事，听听黄昏6点的新闻，睇下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转头翻嚟，仲有最后一粒钟嘅节目时间，当然会睇埋今个礼拜亦都系父亲节前夕嘅劲爆爱语榜余下最后15个位。黄昏6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昨日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不过今日凌晨起战火已经再度重燃。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黎巴嫩军方谴责以军持续野蛮袭击，目的在于阻挠任何恢复稳定的解决方案。空袭亦导致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丧生。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停火协议在黎巴嫩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证实，他亦有与以色列通话，并敦促对方停火。以色列军方在昨日曾经说，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凌晨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晚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以嚟，以军打击咗黎巴嫩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几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就话，以色列19号凌晨嘅空袭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乌克兰星期四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一座炼油厂发生爆炸。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根据社交媒体影片分析说，可能不是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炼油厂爆炸，而是俄罗斯防空飞弹错误攻击。这座位于莫斯科东南部的炼油厂在攻击期间发生爆炸，整座设施陷入火海。纽约时报查证一段在内地社交平台抖音的影片，显示两个防空飞弹从地面发射，疑似试图拦截附近的乌克兰无人机。其中一个飞弹以低空轨迹飞向炼油厂的燃料槽，随后发生爆炸。军事专家说，从飞弹发射位置、飞行轨迹和尾烟特征来看，与便携式防空飞弹相似。另外一些片段显示，身穿军服的人在炼油厂附近道路发射防空飞弹，试图击落飞越上空的乌克兰无人机。报道说，俄军似乎开始强化莫斯科周边防御，不过专家认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面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时仍然存在明显限制。 挪威由八月底的新学年开始禁止当地小学一至七年级学生使用 AI 工具。挪威首相斯特勒宣布这项措施时说，学校最重要的工作是让孩子学会阅读、写作和数学。如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会令儿童在教育过程中增加错过重要学习阶段的风险。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注册的网媒欧洲保守派报道，斯特勒在记者会上宣布，新措施由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起实施，6至13岁的小学生禁止使用 AI 工具，14至16岁的中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谨慎地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工具，17至19岁的高中生可以适当地学习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将来就业做准备。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說，首位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參與神舟23號載人飛行任務，在空間站負責進行科學與應用研究等實驗工作，反映香港的創科發展不止與生活息息相關，甚至已經衝出地球探索太空。他說，航天科技既高端又貼地，以科技大學研發的天網相機为例，作为香港首登天宫的载荷，正正是为打破地面监测限制，更好监察温室气体排放，反映出创科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市民生活。蔡杰铭在一个创科活动上发言说，科技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巴士到站时间显示屏、医院的手机预约和遥距诊症服务，这些都是科技融入生活、提升市民福祉的具体实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

0: 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而翻嚟啦，时间嚟到黄昏嘅6:07，听完新闻知道出面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朗报员天气预测、温度、湿度、热爆、饮多杯水之后，我就劲爆啦咁啊！今个礼拜最后一粒钟嘅节目时间啦，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饮晒水咧，咪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6月20号亦都系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父亲节前夕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啊！劲爆外语榜 Top 20嘅倒数啦，而今日星期本地榜有个位亦都冚唪唥爆晒爆完啦，亦都再次恭喜晒梁超峰啊！超峰啊，实力半月办好，成为呢个父亲节前夕本地榜嘅冠军歌兼冠军得主之后咧，咁头先5:09咁上下先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啊！大家一望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一望眼光又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就系爆今个礼拜外语榜嘅 Top 20。而今个礼拜外语榜有成3首新上榜嘅歌，公布咗第一首啫，就啱新闻报道前公布咗，就嚟自日本音乐力量嘅代表啊！呢一队五人男团啊 ，Lush 休团之后，即系各个成员有自己唔同嘅人生嘅规划啊，咁所以有呢一首咧，就关于休团嘅作品啊，就系叫做 Five 之后咧，佢换言之，今日星期外语榜仲剩翻几多个位未爆咧？15个。好啦，由第20位一路杀到头先第16位，都系亚洲音乐力量嘅代表。去到第15位呢一首歌，镜头终于去美国嗰边啊！美国纽约市呢个后生仔又继续出现啊！

就是这位现年20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后生仔，他的新名叫做 Shane Michael Bruce， Stage Name 叫做 Samba。 20岁仔已经获得这个格林美音乐颁奖礼第68届的最佳新人提名都好了，够是威水啊。佢第一张唱片啊 ，I Barely Know Her， 一首嘅 Back to Friends 同埋 Undress 全球大爆，跟住又叫 Twelve to Twelve。咁跟住咧，佢出咗呢一张唱片之后咧，之后呢首歌就系呢首叫做 Home Record。

之前嘅唱片啊，系咁俾感情伤害，而家佢伤害翻人，但系佢伤害得人之余咧，都有道德喺度不断诶自我责备啊，我就觉得好唔啱个天啊！点解要派咗个人俾我啊？我好中意，点解佢已经有男朋友嘅咧？我要变咗破坏人哋屋企人添，破坏人哋家庭添 ，home wrecker。今日星期十九个礼拜压力啦，接近呢个过程五个月咁滞啦。最高位置去过呢个第八位 top ten 嘅第八位，上个星期已经喺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第十五位唔喐 ，somber 呢首个 home wrecker。哇，一样。

位嘅欧洲嘅女仔咧，咪中意咗美国嘅男仔啊，要飞越啊大半个地球去见佢啊！咁佢系咪对我认真呢？飞去 stateside， 飞去美国嗰边，嗰种嘅忐忑嘅感觉啊，啰挛嘅感觉。嗱，呢首歌虽然喺我哋外语榜成19个礼拜都要接近呢个5个月，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上个星期回落第12位，今个星期再回落2级第14。来自英国呢位年度监制 Pink Panthers， 再加埋呢个瑞典天后 Sara Larsson 合作呢个版本嘅 Stateside 嘅 Sara Larsson 版本。除咗即系喺网上面好多人嘅 challenge 佢哋嘅舞步之外咧，睇翻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跳舞榜 Hot Dance Pop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继续临撞冠军，甚至睇埋美国 Billboard 最新嘅呢个 Airplay Chart Pop Airplay Chart 呢一首歌咧，有好多冠军位置。播了接近半年都依然在美国电台很受欢迎。讲真的，这首歌真的很洗脑，你都被誉为是最强的流行乱性的话。刚才我讲的跳舞的 challenge 的挑战呢，在这个社交网站已经超过了，就是500万人都是挑战这个舞步的。Pink Panther Sara Larsson 这首 Stateside 回落两级第14之后，哇，这些歌还在这里啊，紧要，这首歌接近一年了，51个礼拜，老都成为我们9个礼拜 number one， 上个星期已经是第13位，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第13位不动啊，不用多作介绍，动画女团的代表作 Golden。

系啊，喺全球好多唔同国家，呢首歌攞 number one， 更加全球歌曲串总串流量，当然埋攞个 number one 啦。嘅咁巴闭啊，金球奖啊，格兰美奖啊，奥斯卡奖攞埋啊。讲嘅就系呢一队嘅动画女团 Huntress， 后边三位就韩裔女仔，包括啊，终于吐气扬眉 EJ 仲有 Audrey Luna 同埋 Ray Amy 一齐演绎呢一首啊，横跨38度去到 A5 咁高音嘅 Golden。虽然咧听咗成年咧，睇翻我哋最新呢一期南韩嘅瓜榜 Melon 咧，都有呢个外语榜啊 Pop 嘅 Chart 就系外语榜。咁啊，佢话南韩嘅瓜榜外语榜呢一首歌都继续系 Number One， 梗系啦，即系代表即系南韩嘅乐坛咧增光嘅呢首歌啊。Huntress 呢首 Golden 继续 keep 住喺第13。好啦，听完南韩嘅巴巴闭嘅音乐力量之后，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嘅 Golden 老早成为我哋外语榜之后咧，呢一首歌都攞过我哋冠军。今日星期呢首歌四个月16个礼拜韧力，由上个星期第11位回落一级，去美国夏威夷冧佢一冧先。

系啊，去美国夏威夷冧一冧就系呢位啊，拥有16项格兰美奖肯定嘅呢位火星人啊 ，Bruno Mars 呢一张嘅等咗10年嘅，亦都系个人嚟讲第4张录音室嘅专辑《The Romantic》入边呢一首都系好浪漫嘅作品，为对方我乜都肯做啊！

系啊，睇埋呢首歌嘅 music video 咧，嗰个婚礼啊，画面真系好浪漫啊！而认为呢段爱情咧，呢一段爱情咧，冒险嘅真情告白啊 ，Bruno Mars 呢首叫做 Risk It All， 老都成为我哋冠咗军嘅歌。今日星期四个月啦，十六个礼拜硬定，由上个星期第十一位再回落一级第十二之后。好啦，听完美国夏威夷嘅呢一首歌，老都成为我哋三个礼拜外榜 number one 咗啊！英国嘅伦敦嘅代表嚟啦。

0: 系啊，就呢一张啊。喺英国音乐颁奖系攞奖嘅唱片年度专辑啊，《The Art of Loving》入边有呢一首歌名叫做《Man I Need》，佢嘅名叫做 Olivia Dean， 亦都系呢个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大赢家啊！老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啊！我中意咩男人，我自己主动去追求啦。Man I Need 43个礼拜喺我哋外语榜，老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上个星期回落第十位，今个礼拜再回落一级，打出呢个 Top Ten 位置，意外留守喺第十一。好啦，咁第十一都公布完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要爆今个礼拜外语榜嘅 Top Ten， 而其中一个位两个位添啊，仲有两首仲未公布嘅新上榜嘅歌喺边度？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终于爆父亲节前夕嘅 Top Ten， 第二首

团跨界合作啊！今日星期三首新歌，第二首全新上播嘅作品，呢个 label 三大女团，一队国际女团，两队南韩女团啊，一行五人啊 ，Philippines。如果头先喺呢个第十九位出现嘅，亦都系一行五人嘅南韩女团 Alice， 再加埋一行六人嘅国际女团。成员分别嚟自菲律宾、南韩、瑞士、美国。之前有一首叫做《Pinky Up》啊，饮杯茶要啊，翘起个手指尾嘅 Cat's Eye， 一齐合作呢一首叫做《Iconic by Mistake》，系对于啲 haters 啊嘅反击啊。系咪将啲 haters 嘅一啲啊唔好听嘅批评咧，作为呢个灵感同埋燃料啊？啊，点知系阴差阳错，俾咗好多动力我添啊！好啦，咁就系呢一首歌啊嘛 ，Lucille Pim 再加埋 Eileen， 再加埋 Cassa 一齐合作呢首嘅 Iconic by Mistake， 咁啊代表佢哋咧好坚持自我，咁啊展现佢哋嘅每位成员嘅韧性啊，咁啊将呢一啲咁嘅恶评咧就成为佢哋一种独树一格啦，咁啊嘅标签都未定啊。好，今日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 Lucille Pim、Eileen、Cassa 呢首嘅 Iconic by Mistake， 一入榜第十之后。啊！呢一首歌啊，全球嘅歌曲播放率都系不断上升，咁梗系啦。

咁啊 ，Shakira 咧继呢个2010年唱歌世界杯主题曲《Waka Waka》之后咧，继续延续呢一个世界杯嘅魅力啊！而佢呢一首嘅《呆呆》咧，火爆埋尼日利亚嘅歌手 Burna Boy 嘅流行榜成绩系好过想当年嘅《Waka Waka》，融合咗日文啊、西班牙文、意大利文、

系啊，就由 Ed Sheeran 咧共同参与创作嘅呢首歌。而呢首歌 music video 咧，一开头已经见到好多现役嘅球星咧，不断话 We are ready。啊，开播。虽然嗰啲开播嘅时间咧，喺香港人嚟讲都比较撩辣。

个抢波啊，冲去拦截啦！好啦，就系2026年啦，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咁就系 Nesco Die Die， 咁就揾嚟两位嘅朋友，哥伦比亚嘅天后 Shakira， 再加埋尼日利亚嘅男歌手 Burna Boy 一齐合作呢首三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14位一路开波咧，一路向上飙升啊，由上个星期第14位，今个星期再爆升咗五级去到第9位 Die Die。新城劲爆，落榜。时间嚟到黄昏嘅6:31啊！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系多云嘅，今晚同埋听朝早咧，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初时风势系清劲嘅。而展望啊，跟住嗰两三日嘅天气咧，大致都系天晴靓仔，日间酷热嘅。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0度，相对湿度78%嘅。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新城劲爆，
12: 落榜。Number 8，
0: 好啦，剩翻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都唔够啊！今日礼拜外语榜最后8个位，呢一首歌老都成我哋冠咗军，上个星期回落咗亚军，今日星期再回落多6级，留守喺第8，都系美国嘅代表啊！Oh,

加州现年23岁嘅创作女歌手 Olivia Rodrigo， 推出个第3张朗室嘅专辑，终于成绩有啦。专辑嘅名叫做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Girls Who In Love。而点解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 Our Single Chart 嘅10大位置咧，有6首嘅呢张专辑嘅作品？而点解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 Chart 10大位置？佢都有3首喺10大位置以内，真系犀利。其中一首就系呢一首，保持我哋冠军嘅 The Cure， 4个礼拜嘅力。呢张唱片无论喺澳洲啦、奥地利啦、荷兰啦、芬兰啦、法国啦、德国啦、爱尔兰啦、意大利啦、纽西兰啦、苏格兰啦、英国啦、瑞典咧都全部卖晒系 number one 噶，咁啊美国成绩未出，我估都应该卖到去 number one 噶啦，我估计吓。咁啊呢一首歌嘅歌名就叫做咧就叫 The Cure， 呢个解药啊，就传达咗一啲爱情，好多人都用爱情嚟视为解药，以为啊拍下拖啊俾人中意啊就会可以填补内心嘅空虚、空窿、空洞都未定啊。咁但系最后发现咧，佢发现唔得嘅，啊唔可以治愈自己，唔可以靠爱情嘅。咁呢个解药嘅呢个 The Cure 唔 work 啊。咁 Olivia Rodrigo 呢？首叫做 Cure 回落6级留在第8位之后。好啦，有时真系拍拖都吓亲人啦。如果一次拍拖嘅伤害，或者几次拍拖伤害之后都唔敢有人埋嚟，我都推开佢啦。

哇！呢首歌玩下手，原来都成四个月啦，十六个礼拜喺我哋外榜，最高位仲系第五位。喺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 Chart 呢首歌系攞过十三个礼拜 Number One。呢首歌有独唱版本同埋合唱版本，但合唱版本大受欢迎。除咗而家呢个男仔唱歌叫做 Sam Fender 之外，再加埋呢位大现女仔 Olivia Dean 合作，就爆到飞起啊！歌名叫做 Rain Me In。

喺呢个英国音乐颁奖礼呢一首歌系年度作品啊 ，Song of the Year， 就讲呢个男仔因为诶惊咗爱情带嚟嘅束缚同埋伤害啦，就推开自己中意嘅人或者有任何人去 approach 佢，埋身都推开晒。咁加入咗 Olivia 癫嘅呢个角度咧，就用理性啊角度咧同佢诶呢个男仔对话。整首歌就充满了后悔、啊、拉扯、啊、情感创伤的所有的挣扎。Sam Fender Olivia Dean 合作的这个版本 Rain Me In， 最高位置的 Top 5位置第五，上个星期回落第六，今个星期再回落一级第七，在英国这首歌就很受欢迎啊。如果不是怎会成为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s Chart 13个礼拜 No.1， 还在这个英国音乐颁奖礼拿了这个 Song of the Year， 那么紧要呢？好了，越来越接近这个 Top 5了，记住还有一首歌呢，就是还未公布的全新上榜歌，是不是在这里呢？咦，唔系、哦，即系歌手全新上榜嘅歌，一定喺呢个 top 5位置其中一位。呢一首歌老都成为我哋三个位置最高位置亚军。上个星期喺第七位，今个星期有力反打级第六位。澳洲同埋南韩嘅合作啊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 再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ie 合作呢一首嘅僵尸歌 Dracula 嘅 Jennie Remix。好啦，听埋呢一首歌爆 top 5嘅啦喂。

最近有个报道咧，就喺度统计啊 ，Blackpink 嘅社会成员边一位朋友最具啲影响力。经过呢个数据分析底下咧，大家都觉得原来系佢 Jennie 金珍妮。啊，呢一首歌亦都吸引到啊呢个澳洲嘅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Kevin Parker。邀请合作呢一首歌名叫 Dracula， 而睇翻最新呢期嘅美国 Billboard 咧，呢个Dance Alternative Chart 咧，呢一个流行榜咧都几犀利，因为呢首歌都继续咧留守喺呢一个嘅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嘅 No.1， 咁啊紧要啦。咁呢首歌无论系合唱版本或者系个人版本啊，独唱版都系攞过呢个除咗呢个流行榜嘅冠军之外，你都攞埋呢个 Hot Rock and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嘅 No.1， 哇，你都倾埋个 Tame Impala Jennie 呢首 Dracula 回攞级第六之后 Top 5嚟到。哇！终于见证到今日星期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最好成绩嘅新歌再出现嘅 Olivia Rodrigo。

哎呀，在那首 Olivia Rodrigo 那首 Stupid Song。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啊，榜立即系空降 Top 5位至第五位。而呢一首歌咧 ，Olivia 咧都话系深受一本叫小说叫做《Simple Passion》启发，系探讨呢个爱情点样令人咧变得唔理智，甚至有啲癫癫地添嘅。而呢一首歌啊，佢就话任何嘅流行歌曲都冇法子完全传达咗佢对嗰个人嘅爱。亦都展现咗即系中意一个人啊，陷入呢段爱情嗰时候失去自我嗰种掌控权嗰种嘅脆弱同埋拉扯。头先讲过啦，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 Adele Single Chart 十大位置入边有成六首佢嘅歌，而呢一首咧就系今个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立即空降冠军。而喺呢一刻咧，咪都见到咧就系喺呢个嘅英国流行榜呢一首歌咧，都我除咗澳洲好中意 Olivia Rodrigo 之外咧，呢一首歌亦都睇到今个礼拜咧喺呢个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亦都系空降亚军位置。讲嘅就系今个星期空降我哋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呢一首 Stupid Song 之后 1, 2, 3, 4即系所有新歌冚唪唥爆晒啦，咁啊最后四个位冠亚季殿军呢一首歌，今日星期九个礼拜银力最高位置个季军位，上个星期回落第五位，今日星期咧又反打级去翻殿军啊，都系继续美国嘅代表啊，系香摇界代表。

0: 就是这位美国的香料界的，现在真的很热，满意这位女歌手，送送女歌手，她的名字叫 Anna Langley， 现年27岁，她尤其是这首歌令到她长期在这个美国 Billboard Hot 100 拿 No.1， 也都是美国 Billboard 的香料榜都拿了很多个礼拜 No.1， 歌名叫做 Choosing Texas，是不是就讲这个男仔宁愿回去德州都不揀他了，他揀了那个地方，有点唏嘘的这首歌。今天星期九了，拜拜。而看回今个礼拜最新的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这首歌都是在亚军位，我们有力反打击去回电军之后，听完今天节目最后一节的宣传声带，转头回来包 Top 3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失眠

0: 瑞典恶斗荷兰，日本草力要过关。香港时间听日凌晨 F 组第二轮先有荷兰对瑞典，两军阵中多个利物浦球员，其中最瞩目的一定是云迪克对伊萨。26岁的伊萨上季在利物浦受伤患和状态影响，表现未如理想，但在世界杯首战对特尼西亚交出一球一助攻，迅速证明自己状态回勇。今场对住由云迪克领军的荷兰防线，两个球会队友知根知底，红军内讧一定成为全场焦点。另一场 F 组赛事由特尼西亚对日本，对双方来讲都是不容有失的生死战。日本首场同荷兰踢成2-2，虽然未能全取三分，但非常有韧性。话晒日本成条中场线的主力基本上都不在，所以踢到咁，整体表现都令人眼前一亮。从战术角度来看，日本今届延续申报一贯踢法，防守先保持严密阵型同埋一个好好嘅纪律。一旦成功抢到球权，中场就会快速推进，透过边路突破同埋中场后上制造攻势。首场面对荷兰，日本主动放弃控球，但几次由守转攻都极具威胁，亦都可以把握到荷兰两个闸压前之后留低嘅空位。至于特尼西亚首战惨吞瑞典5蛋之后，即刻临阵换帅，哇，大忌喎！又曾经带领赞比亚赢得非洲国家杯，亦都曾经执教沙特阿拉伯同埋摩洛哥嘅名帅靴维连纳特临危受命，希望喺短时间重整军心。连纳特上任之后已经表明，特尼西亚如果想爆冷，一定要先提升防线组织，同时减少中后场失误，避免被日本打快速反击。值得一提的是，今场亦都是世界杯决赛周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对双方来讲都别具意义。由于比赛在蒙特雷踢，高温天气亦都可能左右战局。申报一透露，日本已经针对炎热天气做适应性训练，希望可以快啲进入比赛节奏，感觉他们都储紧力过特尼西亚这关啊。
1: 新城劲爆
2: 落下榜
3: 好啦，外榜 Top 3。呢一首歌老都成为我哋9个礼拜 Number One。今日星期13个礼拜银力啦，上个星期已经喺季军位置留守，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喺季军。嚟自南韩呢一对男子天团，就系呢一首 BTS 嘅

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啊，计埋美国市场呢一首歌咧喺第五位。如果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咧，就喺呢个第二位 Global 200。佢果然都系好够韧力啊！组成我哋九个礼拜外语榜 Number One BTS 呢首 Swim， 就叫大家咧就系、是。即使身处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巨浪面前，只要照着自己的节奏继续向前游就可以了。 BTS Swim

表达佢呢个生命嘅热爱同埋嗰个韧性啊，好紧要啊！季军 BTS 嘅 Swim 之后。诶，呢一首歌系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今个星期回落一级，光荣回落到亚军，三个礼拜韧力，佢系 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歌名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你睇翻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 Global 200， 加埋美国市场，呢首歌同我哋一样都系亚军位置，亦都系我哋外语榜上个星期嘅冠军歌。今个星期第三个礼拜就光荣回攞一级留守亚军。咁至于边首歌压到 Ariana Grande 呢一首作品去到亚军呢，是时候公布今天6月20号，六月份第三期，亦都是父亲节前夕呢一期，亦都是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榜的 number one。

系啊，今日出街嘅英国男榜 UK Singles Chart 同你一样啊，都喺冠军位置。佢嘅名叫 Taylor Swift， 为呢个 Toy Story 第五集啊，唱出呢首主题曲。而今个礼拜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首歌亦都系空降冠军。歌名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甚至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 Global 200， 加埋美国市场，同我哋一样都系空

0: I knew it. I knew you.
1: I knew it. I knew you.
0: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也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你都结束今天三个钟头的节目时间。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拜拜。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昨日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不过今日凌晨起战火已经再度重燃。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黎巴嫩军方谴责以军持续野蛮袭击，目的在于阻挠任何恢复稳定的解决方案。空袭亦导致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丧生。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停火协议在黎巴嫩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证实，他亦有与以色列通话，并敦促对方停火。以色列军方在昨日曾经说，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凌晨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卡达正在制定一项方案，让伊朗可以动用几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开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方案尚未最终敲定，目标是让伊朗能够动用部分在全球各地被冻结的1000亿美元资金，先从存放在卡达的60亿美元开始。卡达将容许伊朗央行动用资金采购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物资，预料有关安排可以成为

0: 处理伊朗冻结资金的案例。报道说，有关讨论是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展开。根据备忘录，美国承诺让伊朗解冻资产，并就资金动用程序展开谈判。有关方案需要获得伊朗方面同意。巴西官方公布，巴西财长杜里金将于下星期访华，届时将宣布巴西在中国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以深化两国合作。路透去年7月曾经报道，巴西财政部计划在中国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显示在全球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巴西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重视日益上升。巴西财政部说，税务顾问办公室将于国际合作中发挥战略作用，通过信息交流协助打击税务和海关违规行为，并为外国投资者及海外公民提供有关巴西法律的技术指导，以提升法律确定性和营商环境。根据安排，由财长杜里金率领的巴西代表团将于下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上海和北京。外电早前引述知情人士说，巴西计划在访华期间宣布首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7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及或熟人通风报信。被劫的金条目前未找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名36岁男子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抢走金条，匪徒得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以及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党，部分被捕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行劫案，相信疑犯事先掌握事主的航班、路线和泊车位置，不排除涉及熟人通风报信。部分疑犯已经潜逃内地，警方透过相关渠道要求内地执法单位协助缉捕在逃人士。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天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
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只想听音乐。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0: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Everybody, this is T. 又一个礼拜啦，翻翻嚟啊！礼拜六晚上七至九过月历嘅时间，每个礼拜六啊晚上七点开始过月历入边都有我 T Max 同大家一齐关注全球华语乐坛。今个星期预告下节目先啦，咁啊首先第一个钟头咧，咁啊头半个钟继续有私心推。咁跟住半个钟头咧，今日有国语力聊聊天室啊，咁有一位嘅朋友咧，我一路都好想同佢倾偈，咁啊终于有机会，最近开紧巡回演唱会啊，一位女歌手，俾大家估下埋下关子先。咁啊，去到八点钟新闻过后，继续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唔阻大家时间啦，开始今日节目啦。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
1: 国语力私心推，
0: 最近我喺 social media 见到佢演唱会嘅片段啊，真系不禁惊叹佢真系好唱得。佢系阿 Lin 黄丽玲啊，喺四月底嘅时候就推出咗佢嘅出道20周年演唱会主题曲《绕路》啦。今次延续嗰份嘅情感共鸣，推出咗全新嘅孤单失魂单曲《一个人》，佢系阿 Lin 黄丽玲。

唱出咗每个喺人群入边安静逞强嘅人，再次透过歌曲陪伴每个总系将脆弱收埋起嚟嘅灵魂。

在爱情变最残忍的不是离开，而是始终不肯给答案。有时真的情愿你不如一枪打死我。出自陈世安的最新专辑

佢嘅第九张专辑名字叫《我坠落你自由》，由呢首专辑嘅主打《给我一枪》，以最直白而刺痛嘅歌词道出哀而不得嘅

0: We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e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e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无责告状态。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 Line 公开发售。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2: ，More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2: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1: 嗰種煙韌。係啦，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逢星期六晚上7:00-9:00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国语力私心推。
4: 其实呢首歌咧应该上个月5/20播嘅。

不过咧个歌名又听落去，其实而家六二零播都唔紧要啊。佢系 Pizzali 有呢一首每天情人节啊，好 sweet 嘅一首作品。每日都系情人节，所以几时播都得啦。大个之后咧，成日都听到有人讲一句说话：冇钱就万万不能。但系到底系咪真系咁？思浩尼今次揾嚟林杰森。

叫做前所未有啊，唱出金钱买唔到嘅温度，鼓励人勇敢追随自己内心想要嘅嘢。或者钱可以做到好多嘢，但同时佢亦都有好多冇嘅嘢。觉得你嘅人生想追求嘅系咩呢？跟住咧，由台东博览会来去台东 A B Side 音乐企划嘅另一边啊，系啊，呢首系 B Side 嘅作品啊，我好中意。由台东出生嘅艾米丽携手那屋华少女队啊。

0: 啲离乡别井嘅游子视觉出发，描写外面打拼嘅思念同埋成长。有呢首回去台东 Emily crossover 那屋话少女队。
1: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晚上七点三十一分。
4: 我是 A-List 的文迪，職安局提提你，出街吃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不要撈汁送饭，夜飲少甜或者酒甜，那就更加健康了。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
8: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9: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是新上榜来到亚军，有2026的新人，他是 Taylor Fisher JC， 同上一首的作品来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2: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前港队游泳代表刘敬庭医生，
1: 我做咗一啲小嘅手术，咁其实你会 suggest 我几耐唔好去到做运动住咧？定还是亦可以完全唔喐噶？咧都一定要去到做住运动，因为咁样咧先可以去到继续即系、有一个好好嘅运作。
2: 两家说法啦，作为一个医生咧，都会问得个病人好详细，睇唔同情况嘅。其实两派说法咧都有佢嘅道理嘅。其实咧个恢复时间一般上咧都要两个礼拜以上嘅，再大啲嘅手术啦，即系譬如系真系要医病啊、治病啊，或者系骨科手术咧，咁其实佢哋调翻转咧，可能就要少少嘅适当运动啦，因为咧个循环咧其实都系好靠我哋嘅喐动啦，但系当然咧就唔可以话太剧烈嘅运动啦。
0: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

0: 翻翻嚟国语力嘅国语力聊天室，今日呢一位嘅歌手朋友上到嚟咧，其实我自己如果有听开我节目嘅朋友咧，都会知道咧，我成日私心播放佢嘅作品嘅，因为咧我好中意佢嘅作品，其中有一首特别咧，我啱啱都忍唔住要同佢讲就系、是《人醒着不过一万多天》，我超中意呢一首歌。今日佢真人坐咗喺我面前，佢系 Dior 大威。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马来西亚创作歌手 Dior 大威。
0: Yeah， 你好。那么这次来香港，其实第一个问题我一定会问，为什么会来香港了？我很兴奋哎，
1: 因为香港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治愈我的一个地方。因为以前的时候，在某一年的时候，我的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来到这里，然后我就来了第一个旅游的地方就是这里，不是第一个旅游的地方，是我心情不好，那当时状态不好的时候来的第一个地方是这里。
0: 哦，所以这是其实这个地方对你来说是有别的有
1: 一点意义，
0: 对，有一点意义。因为我知道这一次整个你在开始巡演嘛，先恭喜一下，我看到你巡演，你 IG 那边呢，全部都是收到加强加强。
1: 很开心，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对，然后我看到，其实我挺想问一个问题的，就是我看到你自己也说了，就是有一个 tag 嘛，就是女明星大影开巡演了，开巡国巡演的时候的这个疯了吗？类似这样的感觉吧？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1: 因为我觉得开巡演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因为
0: 真的吗？
1: 因为我是不小心进入这行的。我是以前是做驻唱歌手，我只是喜欢唱歌而已。我当时我只是觉得 OK， 我有唱歌可以用唱歌来赚钱，赚那个驻唱的钱，我就觉得很开心啊。
0: OK，
1: 直到后来lockdown 的时候，就是疫情的时候就不能出去外面唱了嘛。然后我就要转去线上，然后当时就很流行直播，做直播主，然后他们就叫我去做直播主喽。然后去了过后，他们讲如果你 hit 到 target 的话，就可以给你出一首歌。当时我就 hit 到了，然后就出来做歌手了。
0: 哦，所以是一个
1: 机缘巧合，
0: 以后就成为了歌手这样。
1: 对对对。
0: 我听你这样说，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会用这个当主题。这个是不是念 Kampong Girl？
1: 啊 ，Kampong
0: Girl，Kampong Girl， 对，普通人，
1: 普通人。Kampong Girl 其实是我国家马来西亚马来语的一个语言，然后它的意思是乡村的女孩，就是从一个小乡村出来的人这样子。因为我是在小乡村长大的那个地方，在我小的时候它是没有红绿灯，没有高楼大厦，然后可能连肯德基那些什么东西都没有，可能什么都没有的。然后一出去你不是骑脚车，不然就是每天很快乐，就骑脚车开摩托车出去，车也不多。
0: 所以
1: 很小的地方
0: 用这首歌当主题，是就是因为你其实你自己觉得你是普通人吗？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不管你今天有再大的成就都好，我们终归到最后我们要吃饭要睡觉，每个过着每个人普通人平凡的一生，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烦恼，然后我们会有自己的 struggle， 会有自己纠结的东西。每一个人不管你成就多大多好，你都会有自己的对于生活的一番见解，然后一些重量，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
0: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你一点都不普通。
1: 可是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普通人嘛，每个人我都认为是普通人，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好像走到这里啊，然后很多人听我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好像遥不可及的一个人这样，所以我就想要在我一出来的第一场演唱会，我就想要叫这个主题更贴近大家，让大家鼓励大家说，就算你是一个普通人，你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出来都好，你还是可以追到你想要追的梦，去到你想要去的地方这样。
0: 可是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跟你我以往很应该说很多朋友认识你会有一点不同的感觉。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认识你的话应该是加纳，对，然后就认识了大影，然后听到这首歌曲我完全是另一个不同的风格耶。
1: 我好像有点精神分裂症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留意大影的 IG 的话，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你看上去很疯的一个人。然后他在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打动人心，这种反差的感觉啦。
1: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哦，他可能他会开心，可是他一定会有他的悲伤的，所以我想要把悲伤，我不想要把悲伤放在生活上面一直去讲一些不开心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放进歌里面，它可以让大家听了过后更被治愈到，我就觉得这个悲伤 没有那么悲伤啊，所以就把它写成歌，这样我就觉得还蛮不错。
0: 可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风格去做？
1: 因为我希望大家到最后，他还是有带着一个很好的能量走出我的演唱会的。我希望大家回去过后不是带着悲伤的，因为我大部分的歌都是很悲伤的。
0: 对啊，
1: 所以我要平衡嘛，
0: 要巴掌几下，对，拿个平衡。
1: 所以要生一首这样子的歌出来，我希望大家就好好的去面对生活，带着这些心情这样子。
0: 可是会有一点难度吗？在演绎这种歌曲的时候，因为其实以前都是澎湃的、悲伤的一些抒情的歌曲比较多，这首其实很好玩的，整个还是其实这首比较轻松，
1: 我觉得更轻松，而且我超快就写好，我就然后就写好了，还是完全不用用太多思考空间去写完这首歌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开心当下在写出来的情绪。可是好像那些悲伤的歌，我拿一首歌来做一个比喻好了，如果那通电话接通是我写给我妈妈的一首歌，里面是讲述她离开后我心里对她的愧疚还有遗憾的。可是这遗憾呢，是我收在心里可能差不多9年我才写出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要反复去挣扎把这些思绪变成文字再整理出来的，所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是开心，这首反而不是。
0: 其实我反而我会觉得这首，其实我听的时候有多了一份纯粹在里面，就是很真实很纯粹的感觉的感受。如果听你刚刚说完，就是我其实很简单，就是随性，然后就写了以后好像所有很多东西都通了，就是 connect。 哦，怪不得整个演唱会会用这个主题，怪不得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是这样。
2: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9: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FM 99.7，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0: 好，翻翻嚟啊！继续呢个国语力聊天室嘅时间啦。咁啊，其实咧，我知道今次呢一个普通人嘅演唱会咧，其实呢个巡演啦，对于大鹏嚟讲有好大意义。这个巡演嘛，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说，我感觉意义很大，因为我看到很多以前，有一些片段嘛，中间有一些已经先后完成新加坡、台北，然后以后会去槟城。对，其实槟城是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对你来说，
1: 槟城是我出道的地方。
0: okay,
1: 我在想槟城是
0: 什么的、啊、？OK， 槟城，
1: 我已经来这里
0: okay,
1: 第三天有被同化的迹象。
0: OK，
1: 这个槟城这个地方呢，
0: 槟城，
1: 槟城这个地方呢是我出道的地方、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要回去一下，所以蛮有意义的啦。而且那边是一个蛮文化的地方，大家如果去旅行也可以去那边逛一逛，蛮多比较古老的一些建筑啊，一些。都蛮亲切的，
0: 其实会，但是现在带着现在自己回去槟城这个地方，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这个地
1: 有的、可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到嘛，我是下个礼拜才演唱会
0: 哦，对，
1: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当下心情会是怎么样，因为我当时候我很深刻是。我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想过有一天我是可以开演唱会的，
0: 哦、
1: 完全没有想过，我只是想说。哇！我要出去闯一闯，我想要去一个地方闯一闯，无论是哪里。可是我就来到了槟城，然后就觉得跟那时候是2020年，跟现在比起来已经是6年前的事情。
0: 嗯，
1: 我就觉得哇，6年前的我也不会想到我今天可以再开世界巡演，所以我觉得会有另外一种感动啊，在现场的时候。
0: 嗯，可是现在开了已经两个地方嘛，一些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情节，有很多不同的。环节嘛，有没有什么一刻你是自己也觉得很深刻的，在现在巡演到现在为止，
1: 很深刻是，我记得每一场给我的深刻的印象都不一样，但是我现在目前很记得是我上一场开完的巴厘岛，因为巴厘岛是没有什么人听华文歌，也没有什么华人在那边的，有去都是旅游
0: ，OK。
1: 然后可是我又很喜欢去那个地方，然后因为我每一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去那边逛一逛，又有沙滩又有阳光，我觉得是一个很能量很好的地方
0: ，OK。
1: 然后我想说，我就在某一天的时候，我就想，哇，有一天我一定要来这里开一个音乐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大家讲我这个想法，没有想到大家都愿意特地从。自己的地方飞去巴厘岛这个地方，然后就把一群不同地方的人聚集在巴厘岛，我就觉得哇，好爽哦，
0: 好爽哦，
1: 不错吧？到时候哇，有一群人相信这个，然后就觉得哇，好爽哦。然后我印象就很深刻，一群人特地飞来那个地方。
0: 所以其实在巴厘岛开的演唱会，在听的最多的不是巴厘的人，
1: 对，不是，是世界各地的人特地飞来了，而且还要机票、要酒店、要住宿，全部等东西。很麻烦，而且要请假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可是我们就真的是把这件事情做到了。而且一开始我只想说音乐会开一个200个人跟大家靠近嘛，
0: 哦、对啊，
1: 就开到只有1000多个人，都开到满了，卖不能再卖票，因为场地已经限制了。
0: 对。
1: 然后就想说，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哇，在我印象里面很深刻，我会记一辈子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来讲，你是一个他们放假的理由。的借口，
1: 可能是一个借口，
0: 对，一个借口。我要去看演唱会啊，所以我要请假。
1: 其实我们是自己要请假。
0: 对啊，其实我说真的，这个其实也有机会是对我来讲，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借口，就是让自己跟自己说的借口。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工作嘛，有些工作我不能停，我停就不行了，这样的。
1: 对。
0: 可是你就在一个旅游的圣地，可以休息的地方去开一个演唱会，就是把大家都挤过来这样的。
1: 对，没错，我觉得很多时候休息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在想着哦，为了生活我要去赚钱什么，然后就想说 OK， 等我有一天赚够钱我才去旅游，我才买我要买的东西，要做的事情。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可能到后面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0: 啊、
1: 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叫人醒着不过10000多天。因为
0: 我超喜欢这首歌，
1: 谢谢你。因为这首歌主要的概念就是在想说，我们其实人平均的年龄会活到80岁，每一个人平均80岁，然后呢我们醒着要扣除我们一定要工作的时间，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睡觉也要用8个小时。

0: 作写这首歌的意义是想要提醒大家，不要等到那个人离开了过后，你才去意识到这件事情是真正需要正视的，因为就太迟了，所以我就想要一直不断地提醒大家，有什么想要做的东西就去做，不要去想太多，就算结果可能会失败都好，可是失败带给你的意义还有让你学会的东西是远远超过你真的成功的时候的，而且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听戴颖的歌的话，如果是我自己是加那开始知道你的真的，然后就 一路听下去，你新的歌曲我都有听，其实我也觉得当时跟现在已经有一些变化，说真的你觉得自己在一开始就是你说直播出了第一首歌到现在出普通人，就是最大的分别有什么最大的变化吗？心态上
0: 我觉得第一首歌是因为别人给我的，所以那首歌的整个主题整个方向都不是我自己想说 OK， 我从第一个步骤到最后一个步骤都是我管控的，然后到现在是我可以写歌了嘛，我这两年开始在写歌，然后就觉得很多东西是我可以表达，我要表达情绪，而不是去别人给我一首歌然后我去诠释这个东西。当然我收到的歌我也很喜欢，只是就是我可以更精准的去表达我要表达的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字眼，我要讲故事，我就可以更好记录我的生活这样子。
1: OK， 那么心态了，在当一个歌手的心态吗？跟你想象当初我做个直播然后成为歌手嘞，那就做吧，然后到现在有什么大的变化？
0: 我觉得很疯狂。我昨天站在那个电台的时候，还是觉得哇，我现在真的是在这个地方，我真的在开世界巡演，我真的来到香港，我就是那种感觉，你懂吗？我就觉得，因为我以前是那种我在班上就是一直睡觉的人，我上课很想睡觉，然后老师就是跟我讲你出去罚站那种，然后我根本就想象不到我可以走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我还来不及消化，因为太快了。我开了巡演过后，我本来也只想开一场而已，因为我为了满足妈妈的梦想我才开这个演唱会的，然后可是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在等我，我没有发现到我真的已经走到很多人在听我歌这个阶段，然后就沉淀了一段时间，我就消化，我就想说 OK， 我要做世界巡演，可是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跟我团队讲，然后讲了过后隔一天我后悔了，我就跟他们讲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可能，我当下觉得不可能，我觉得太难了，因为出了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没有那么容易。我就直接跟他们讲，好，我不要做了，我要停止。可是我跟他们讲说，他讲没有办法了，我们已经跟全部人讲了，后台全部人已经在进行全部东西了。我就想，啊，这么快啊！我想是不是我这几年真的是太快到他们已经变成这样子的人了，然后我现在变成我要 stop 他们了，可是我也 stop 不了，他们就走了，我就想算了吧，我就试一次，我就闯，结果就闯，现在我先开到接下来其实开我已经安排到年尾的行程了，然后已经安排到明年的行程，全部的场地已经定好了，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我要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了，可是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疯狂，
1: 没有什么真实感，
0: 还没有什么真实，是真的没有真实感。然后我偶尔走这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害怕，因为一次过有那么多的，因为以前我这几年其实我在唱歌，我唱了十多年，
1: 对，
0: 可是没有那么多目光，在还没有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发现没有那么多目光。可是当开演唱会，会有很多新闻，很多媒体在报嘛，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那目光一次过挤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压力是很大的。我会想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一行？因为我很怕人太多人群的地方，我开始很怕，然后就很紧张这样子。然后在我的第一场演唱会就，因为我以为是最后一场嘛，我就跟完全部的 VIP 一比一拍照，我拍了1000多张。然后，因为我原因这一场我就想说拍完
1: 比结婚还累，
0: 对啊，好累啊，突然不想结婚了，我就太累了。当时有应该是五六千个人，但我拍了1000多张，我演唱会2个小时多，可是我拍照拍了3个小时，
1: okay.
0: 我就太累了，整个精疲力尽。我到了第二场，我到了马来西亚东马的另外一个地方，我想说，既然都做了，也是马来西亚，那我就再拍完全部吧。拍完过后，我整个人是爆炸。太多了，我很怕，我很紧张。我记得开演唱会前一天，我一直哭，因为我太怕了。
1: Okay.
0: 看到人我很怕。
1: OK。
0: 然后结果就变成我接下来我慢慢减少那拍照数量，因为我觉得走在这条路上，很多东西是可以 nego 的，很多东西是可以 adjust 的。因为我们最重要是照顾好我自己的心。
1: 对。
0: 当我照顾好我自己心，我才可以有办法走更长远的路。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什么东西，你一开始说你要这样子做，后来你更改了你的想法，都无所谓的，因为人生
1: 就改吧，对啊，
0: 人生很短又很长，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的心。

0: 你才可以有把办法走更长远的路，把更好能量传达给大家，这样子。
1: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责任，我觉得不同的感觉。我刚刚听的话有一个感觉是，你觉得你自己作为一个歌手的责任，让你觉得我要负责任。
0: 对对对，真的有一个重担在你身上啊。有时候讲说，其实你可以轻松一点，可是那个轻松哦，
1: 很难呢。
0: 你背负着很多人在你身后的时候，那个轻松是你需要去思考的轻松，你需要去消化过后 ，OK。什么事情我应该轻松，什么事情我应该看很重，它是需要去 balance， 所以现在我也是还在平衡这件事情。
1: 其实我很怕给你压力，可是我也要给一下，就是香港会有的开有演唱会吗？
0: 我要来啦，我十月三号会在麦花城广是广场，麦花城场馆，
1: 场馆吧，对，
0: 有一场演唱会这样子，哦，是差不多开票了。
1: OK， 十月三号 ，OK，
0: 三
1: 月三号，咁啊，如果听完个访问或者本身已经好中意迪奥大泳嘅朋友啊，咁啊记得吓，咁啊十月三号佢就会嚟开 show 啦，我自己就好期待，非常之期待呢一场嘅 show， 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谢大泳，
0: 谢谢。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3: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晚上八点，
5: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加勒比海旅游胜地多明尼加有一间酒店，昨日突然发生大火，导致一名46岁意大利籍女子不幸丧生，另外有近1700名旅客需要紧急疏散。当局目前正就起火原因展开调查。从当地媒体发布的影片可见，事发时熊熊烈火迅速吞噬酒店的茅草屋顶，当地的紧急救援部门发表声明说，火灾中另外有三人需要送院治理，六个人在现场接受即时包扎。多明尼加紧急行动中心说，经初步观察，涉事酒店的部分屋顶结构采用了棕榈等易燃材料搭建，在风势助长下火势迅速蔓延。多明尼加是加勒比海地区首屈一指的观光天堂，以清澈海水和洁白沙滩闻名，今年头五个月已经吸引大约560万名游客到访。乌克兰星期四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一座炼油厂发生爆炸。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根据社交媒体影片分析说，可能不是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炼油厂爆炸，而是俄罗斯防空飞弹错误攻击。这座位于莫斯科东南部的炼油厂在攻击期间发生爆炸，整座设施陷入火海。纽约时报查证一段在内地社交平台抖音的影片显示，两枚防空飞弹从地面发射，疑似试图拦截附近的乌克兰无人机，其中一枚飞弹以低空轨迹飞向炼油厂的燃料槽，随后发生爆炸。军事专家说，从飞弹发射位置、飞行轨迹和尾烟特征来看，同便携式防空飞弹相似。另外一些片段显示，身穿军服的人在炼油厂附近道路发射防空飞弹，试图击落飞越上空的乌克兰无人机。新清水湾道发生致命车祸，今日

0: 下昼四点几，一架电单车同巴士相撞，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九巴话，一架开往将军澳彩明嘅九巴290A 巴士停靠新清水湾道基顺学校巴士站之后，准备开车时，被一架电单车撞到车尾，巴士上冇人受伤。运输署话，新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上址交通繁忙。水务署话，湾仔天乐里嘅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喺今日下昼大约五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维修过程中有喺受影响大厦同埋商户附近放置水车及水箱，提供临时食水，并为有需要嘅居民及商户提供适切协助。署方人员亦主动为商户送上临时食水，附近商户可以大致继续营业，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事发喺凌晨五点几，有食水管爆裂，而令大量泥水从天乐里近湾仔道地底涌出。有两架电车曾经被淤泥阻塞而无法通行，跑马地圈电车服务一度暂停，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一连两日在北角游街实验艺术空间举办非遗食堂嘉年华。今日开办的工作坊俾市民自己炮制茶楼点心、潮州食品、咸肉粽、蛋挞等美食，深入认识与本地飲食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向有美食天堂的美誉，承载多项列入本地非遗清单的制作技。嘉年华首日推出多项经典美食的工作坊及示范，让公众亲手参与制作过程。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无啊无，我数啊无，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5: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呢？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4: 走廊、啊，
5: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6: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7: 一个乐
8: One Music Corner。
9: 逢星期六晚上7-9，FM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10: 5, 4, 3, 2, 1，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9: 翻翻嚟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咧，全新上榜嘅作品有两首。到底在榜上什么位置？不阻大家时间，快点公布了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们首先有第10位。

Believe， 一嚟已经系全新上榜嘅作品啦。佢系香港嘅独立唱作歌手啊，邓松杰 Adrian Tang。2026年嘅全新国语单曲有呢一首作品叫做《莉莉亚》。

0: 你以为时间已经冲淡一切，但系当嗰个熟悉嘅身影再一次出现，你嘅心跳依然会不自觉咁漏咗一拍。作曲填词 Adrian Tang 邓松杰，编曲麦嘉登 at TMP， 监制 Adrian Tang 邓松杰麦嘉登 at TMP。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位嘅作品啊，莉莉亚有邓松杰。
1: 第九位。
0: 啱啱同佢倾完偈，可能有人都即刻已经发现咗啦，因为我冇播佢首歌。因为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喺第九位，有啱啱同佢倾完偈嘅 Dior 大泳嘅作品《Campong Girl》普通人。由纯真乡村到繁华都市，每个人都系喺孤独入边成长嘅普通人。

其实 camping 呢个意思咧喺马拉话入边咧系代表住村庄啦、家乡啦。而 camping girl 咧就成日系俾人形容咧系朴实啦、带有乡土气息嘅女仔。

0: 第九位全新上榜 Camping Girl 普通人，佢系 Dior 大荣，转个头翻嚟嚟到第八位啦。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0: 2026年第七个礼拜
1: 第三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1: 第二位。
2: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1: 第一位，第一位。
0: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全新上榜嘅作品已经见晒面啦。翻到嚟第二节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啊，剩低嘅都系上个礼拜已经喺榜上嘅作品啦，到底走势如何呢？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有第八位，
5: 第八位，
6: 第八位。
0: 上榜已经6个礼拜啦，咁上个礼拜喺季军，咁啊星期回落咗5级，冇错，佢系李音一啊，一首4位音乐人嘅跨国合作，有呢一首《在心里留了个位置》。

0: 和你嘅心入边又有冇一个一直都占住一个位嘅人呢？作曲编曲蔡明仁，男唱员顾俊英，编曲林峰，监制蔡明仁。今个星期第八位嘅作品有呢首《在心里留了个位置》，佢系李音一。
1: 第七位，
2: 第七位。
0: 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十位，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嚟咗第七。对于呢位女歌手嚟讲咧，亦都系佢嘅第一次啊！第一次为影集去写完整嘅配乐，出自影集《动物园》嘅主题曲，作品名称叫做《微光》。诞生在最长画面的灵感入面，温柔暖和的行进感就好像秀山动物园洒落的阳光一样。

0: 见谁，在梦里场新的体验。
1: 今次咧系佢同导演苏文盛咧深入讨论咗角色嘅心路历程之后啊，而决定啊以呢一种含蓄而贴近情绪嘅方式去铺陈成首作品啊，将女主角嘅迷茫同振作啦、追寻同成长啦，化为咗一种唔明讲但系始终陪伴嘅声音力量。呢首作品咧，我会好中意用三个字形容，就系所有嘢都系啱啱

0: 作曲填词许哲佩，编曲奥斯卡，监制许哲佩。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作品《微光》，佢系许哲佩。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跟住又上榜，都同样系两个礼拜嘅作品啦。上个礼拜第九，今个星期升嘅三级嚟到第六。啱啱开完演唱会，佢系韦礼安。

不过韦礼安都有话，其实唔系发生咗咩事，大家唔使担心。只系呢首作品咧，对于佢嚟讲，而家非常之重要啊。因为其实而家对佢嚟讲，长久嘅陪伴就系一。

0: 作曲填词韦礼安，编曲 Terence Tao， 监制韦礼安、蔡尚文。今个星期第六嘅作品很久很久，佢系韦礼安。转个头翻嚟，嚟到今个星期嘅 Top 5。
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2: 是。
3: 健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晚上8:34，
2: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5: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0: 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1: 逢星期六晚上7:00至9:00 FM 99.7，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1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1: 好啦，咁啊已经嚟到今个星期啊，第25个礼拜2026年啦，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嘅 Top 5，到底系边五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即系公布2026年啦，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第5位。

0: 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1: 最高位上到去冠军，即系上个礼拜咁个星期回落咗四级喺第五啊！因为呢首歌我非常之期待佢嘅 EP 啊，佢系周华健，有呢一首《那一夜》。
0: 那一夜，弹指点烟。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文学咧好适合攞嚟做歌，因为文学本身有一个情绪，有一个故事，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一首歌需要嘅元素。今次啊，周华健就预备创作一个文学微剧场。蕾丝花边加埋呢首那一夜，即系头两只，到底 EP 仲有乜嘢作品呢？

0: 作曲周华健，
1: 台之点烟，
0: 填词王庭。
1: 你梦那某个从前，
0: 编曲张乐，监制周华健。今个星期第五位，
1: 重嘅李斯华编，
0: 有哪一夜佢系周华健，
1: 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2: 第四位。
0: 上榜三个礼拜的作品，上个礼拜第八，今个星期升咗四级。在第四位有呢首《和光》同陈刘恩君 featuring 小雨。

今次呢一首嘅作品《搵泥小雨》啦，即系舞蹈雨啊，以对唱嘅形式去呈现啊，描述唔同生命喺最脆弱嘅时刻嘅相遇同交织。

作曲填词有陈建玲，编曲有 Terence Chow， 监制有陈建玲。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刘恩君 featuring 小雨，有呢首《和光同尘》。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
0: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2: 第二
3: 位，
0: 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王博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我与你国语力，我是 T-Max 海教青，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哇，咁快已经嚟到2026第25个礼拜最后一节的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剩低就是今个星期冠亚季军的作品啦。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啦，即系公布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季军歌。
4: 第三位。

今次呢一首的作品啊，是逃避型恋人的国语 version， 同时间他有个孖生的妹妹或者姐姐，由 Jenna Cos 所写的飘零的星，作品名称叫做飘零的心，他是希乔，恭喜晒嚟到季军位。

0: 作曲填词 Jenna Cobb， 编曲监制 J Lau， 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位季军，飘零的心，佢系希乔。
1: 第二位。
0: 一首搭得嚟非常之热血有能量嘅作品咧，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一跳跳四级啊，预备冠王咯，佢系林秋。

0: 持 Boy Toy Mojo Millie Ocean Jill Wong， 編曲都係佢哋，監製 Boy Toy， 中文歌詞有藝昇。今日星期第二位嘅作品亞軍啊 Crown 林秋蘭，
1: 第一位。
0: 我自己都等咗一段时间啦，呢首歌终于嚟到冠军位置。佢系 Gareth T， 有一首非常浪漫甜蜜嘅歌，叫做《玻璃》。

0: 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今个星期升多一级嚟到冠军位置，有呢首玻璃，佢系 Gareth T 啊！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雨婷报道新闻。玻利维亚反政府示威持续一个几月，导致国家经济陷入瘫痪。总统巴斯今日清晨发表电视演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使他将赋予巴斯更广泛的宪法权力，例如是允许派遣武装部队清除示威者在各地设置的路障，以尽快恢复全国秩序与稳定。目前行政首都拉巴斯以及全国50多个地点遭到抗议示威者封锁，导致食物、燃料和药物面临严重短缺。巴斯昨日已经同全国最大工会玻利维亚劳工中心达成协议，为解决这场瘫痪国家50多日的冲突迈出重要一步。他在会议上呼吁民众齐心协力，强调没有谁是主人，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一份力量。亲商界的巴斯在去年11月上任时，玻利维亚正值外汇极度短缺、通胀失控等严重经济危机。他随后宣布取消实施20年的燃料补贴，随即引起民怨，要求他下台。德国南部城市慕尼克今日凌晨发生铁路事故，两列货运列车在一条铁路天桥上相撞，导致部分车卡出轨跌落下方公路，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根据德新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40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运行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有两节车厢从大约5米高的桥上跌落公路上。慕尼克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接报后随即派出大约60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当地警方正调查原因。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公布，近日多名中国公民从缅甸曼德勒机场入境后，因为擅自前往外国人禁止进入或限制地区，被缅甸警方拘捕。同时亦有多名中国公民持出入境通行证，通过有关陆路口岸进入缅北边境地区，随后转往内陆其他地区途中，因为涉嫌非法入境被缅甸警方拘捕。总领事馆提醒到缅甸的中国公民充分了解缅甸国情及法律法规，切勿前往外国人禁止或限制地区，同时严格遵守出国证件使用范围，尤其是持出入境通行证至中缅边境口岸入境缅甸人士，只限于在缅甸相关边境城市活动，切勿越界前往内陆地区，以免违反缅甸法律。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总区，在本月17至19日一连三日，在全港各区展开代号日影的反罪恶及反三合会行动。行动中，警方共拘捕116人，检获少量武器、毒品和赌博工具。警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为期三日的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合共62个娱乐场所，当中包括麻雀馆、酒吧、夜总会、游戏机中心和桑拿浴室，捣破多个非法赌博场所、无牌酒吧以及非法吸毒场所。警方重申，打击黑社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绝不姑息任何黑社会非法活动。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 老师每三年要接受30小时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在推进人工智能或中小学数字教育落实过程中，老师的角色最为关键，所以蓝图特别提出专业进修要求，希望老师能够有更专业的判断。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话，当局最新目标将北都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融入科技、产业和城市空间，令发展规模由100公顷的校园区扩大至1000公顷的城区。他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企业和城市生活配套融合，能够令大学城更有人气。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7: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8: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7: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5: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2: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0: 大家知道啦，今時今日香港人咧要揾翻香港人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因為即係近年間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自己身邊咧即係好熟嗰啲咩面孔咧，香港人咧其實真係係有少少下落不明，到底佢哋今時今日去到邊咧？例如今日咧，我嘅嘉賓咧喺我面前嘅呢一位咧，我都係趁住佢咧就係短暫翻嚟香港開工咧，我先至可以捉住佢上嚟一角落嘅。Ladies and gentlemen, Vicky 李端閒小姐，
1: 係啊，我而家就我都翻嚟香港頻密嘅，但係每一次翻嚟咧都係趕住走，因為每次翻嚟都係做嘢咯。
0: 係啦，嗱，今次咧我可以捉住你咧，就因為其實就係 rerun 緊啦呢個搖滾芭比啦。
1: 冇錯，
0: 上年我睇啦，你上年其實都翻咗嚟香港係即係 take up 呢個 music director 嘅工作啦。
1: 冇錯，
0: 係。咁今次就 rerun 啦。OK， 嗱，我覺得其實香港咧，即係首先講下呢個劇先啦。我覺得呢個劇咧其實好難得嘅。因為咧，我唔知道其實你有睇 original version 嘅嘛？那個電影
1: 冇有睇電影，冇睇 Broadway 嗰個 version。
0: 我都冇睇 Broadway 嗰、那個，咁就係2001年
1: 啊
0: 嘛。係
1: 啊，佢今年係二十五週年
0: 啦，啱啱好啊。
1: 係啊，
0: 嗱嗰陣時我睇嘅時候咧，我覺得係一套溝片嚟嘅，
1: 係
0: 因為我覺得真係哇 ，way ahead of his time，
1: 冇錯。
0: 即係裡面講哇，即係嗰啲 transgender 咧，近年你先多啲人講啫嘛。嗰陣時講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半明半唔明啦，但係覺得好勁啦。
1: 係啊。
0: 然後由頭到尾都係 glam rock 喎，
1: 係咯，
0: 好勁！嗱，今次即係我講少少先，因為你嘅重任咧就係話要將即係電影裡面啊嗰啲 glam rock 咧就要擺喺即係今次嘅舞台上面啦。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咧，唔單止係 musical， 你根本好似睇緊啲 live concert 咁嘅喎。
1: 係啊，佢嘅呈現方式其實係似一個 concert 多過似一個傳統嘅 musical 嘅，咁就根本係由你入。踏入去表演場地嗰一刻，你已經進入咗成個 experience 嘅。你去過你都知啦，即係入到去就有買 merch， 跟住飲品，跟住咧先至入。
0: 有個 photo booth 添啊！
1: 有 photo booth 係啦，抽盲盒，跟住Brian 就會打碟咁樣。有 DJ 咁樣 pre-post show 咧都有 DJ 打碟咁，咁所以成個 experience 就真係好似去咗個 festival 咁咯。而佢仲有搖滾區添，即係觀眾係企。
0: 係啊，因為兩邊係可以企嘛，即係搖滾區。
1: 係啊，係啊。
0: 因為我哋睇慣啲 rock show 咧，我哋有少覺得嚇唔係好似大會堂咁正襟危坐啊嘛。
1: 係啊。
0: 即係其實有 standing 位咧，其實係令到即係個氣氛係好多嘅可以。
1: 係啊，係啊。
0: OK， 嗱，今次你就直情係要即係將嗰、那個，因為嗱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啦，英文就係原本 Angry。inch 即係其實意有所指啦，亦都係喺電影裡面嘅嗰隊砰砰地 glam glam 地嘅 band 啦。
1: 係，
0: 你其實香港做呢、這、一個即係香港版嘅搖滾芭比，你最大任務咧就要賣班喎。
1: 係。
0: 你我听闻话你嗰阵时咧，我上年睇到你啲访问嘅，你话首先即系要埋呢个 Angry Inch 呢对 band 嘅班咧，首先就系啲人要睇得，你好偶像派
1: 嘅
0: 喎，
1: 好重要嘅呢样嘢。
0: 点解咧？
1: 系啦，点解咧？其实最初咧学你一样啦，即系我都系睇嗰套电影，
0: 系
1: 咁 glam rock 噶嘛，咁
0: 好 Bowie 嘅其实
1: 系啊，有嗰阵除嘅，咁但系即系我本来都系谂住系。冇咁大改變或者冇咁要樣嘅，咁但係後來咧就係同林俊浩即係導演
0: Ivan Ho
1: 開咗會之後，跟住睇咗個其實睇咗個佈景啊，睇咗個 set， 咁個 set 係 Ruby design 嘅，咁 Ruby 係香港一個演唱會好即係好出名嘅演唱會佈景設計師啦，咁基本上所有。紅館所有演唱會都係 Ruby 做㗎啦，咁睇咗佢個 set 之後咧，就知道嗰樣嘢咧，其實係嗰種 glam 係乜嘢啊？即係其實佢唔係，其實佢係完全冇七十年代嗰種 glam 嘅味道嘅，
0: 冇噶，我覺得成件事 slick 好多嘅，
1: 係
0: 因為七十年代一隻咧，即係爛達達少少噶嘛，而 raw 少少噶嘛，係
1: 啊，
0: 今次係幾唔同嘅，即係 glam 得嚟咧係 slick 啦。
1: 是
0: 其实同埋你用到好多 digital 嘢，其实
1: 系啊，其实我一见到个 set 系你话好 slick 嗰种 glam 啦，咁我就其实我已经知道个音乐唔可以摆翻 original 嗰啲 glam rock 落去，你摆落去就即系唔系即系格格不入嘅会，咁同埋即系想大家都想将。今次香港版咧 contemporize 佢，咁將佢變咗 contemporary 嘅話咧，就會有多譬如 Ivan 號有多好多 video 嘅 element 啦，有 high tech 嘅 element 啦。咁我就係因為睇到呢啲嘢，同埋睇到 Ivanhoe 以一路做開嘅作品嗰、嗯、種 high tech， 嗰、種
0: multimedia。
1: 嗰種靚
0: 係啊靚嘅，
1: 所以我就知道嗰啲音樂應該係做邊一種啦。咁所以我即係其實係做翻自己擅長嗰種音樂。咁啊，但係我有個目標嘅，因為咧畢竟咧主角即係 Jordan 咧鄭君馳話俾我聽咧，佢話其實搖滾芭比咧係所有音樂劇男演員嘅聖杯嚟嘅。
0: 嗯，
1: 即系呢一套系佢哋嘅神圣
0: Holy Grail，
1: 系啦，要做到嘅，
0: 同埋好难做噶，
1: 冇错，
0: 即系已经唔系跨性别咁简单啊，
1: 冇错，
0: 呢个角色其实已经难去即系拿捏同埋揣摩噶啦。其实佢唔系一个 drag queen 添啊，佢真系一个跨性别嘅人士啦。
1: 系啊，
0: 然后你真系要去捕捉翻嗰个，其实嗱，佢原本即系电影嗰个 time frame， 其实就系柏林围墙倒下嗰段日子啦、嗯。即系我谂系德国嗰班年青人喺个大时代。袋里面咧，即系要攞翻嗰种 rock 咧。嗱、啊、，Jordan 其实不嬲都好唱得噶啦，但我系细估唔到佢唱 rock 嘢系唱得咁挥洒，我净觉得
1: 系啊。
0: 你谂下，由头带到落尾，唔好讲佢嘅 dialogue monologue， 哇！然后一嚟就要去到嗰个 power 嗰个 level， 好犀利啊 ！Jordan 同埋系佢填噶，
1: 系啊。系啊，
0: 好劲啊！我觉得
1: 系啊，
0: 同埋嗱，即系譬如话我哋睇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啦，我哋以往都睇过一啲 rock opera， 譬如我最喜欢嘅一定系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啦。但系 Hedwig 好大嘅地方系咩咧？唔好讲个故事，
1: 系
0: 哇啲歌好听到咧，
1: 系啊，
0: 点解咁好听嘅咧、
1: 啊？
0: 其实
1: 系啊，
0: 又甜啦，好啲 melody 又好
1: ，melody 好正，系啊，
0: 直情系哼得嚟 glam 得嚟，你净可以当 pop song 噶嘛，
1: 绝对系。啊、
0: 即系每一只歌你都可以即系朗朗上口噶嘛？咁、啊、你嗱，譬如话你设计嘅时候咧，你点样将嗰样嘢又要 contemporary 化啦、啊，又要变成即系有啲广东歌 feel 啦。
1: 系嗱、啊，首先即系继续讲头先嗰样嘢，就系、是、啲歌好好听。
0: 系
1: 呢套系一套神剧。
0: 嗯，
1: 有一啲嘢咧系真系即系嗰只歌系唔可以侵犯嘅，即系有啲歌你系宁愿佢系原本咁嘅。举例就系 Midnight Radio， 即系最尾嗰只。
0: 哇，好鬼感动啊 ！Midnight Radio， 我睇嗰场咧，即系我份打碟嗰场啦。咁我系第一次见到，因为要换咗 JRE 嘛。
1: 系啊，
0: 我同阿 Jordan， 哇，嗰一场真系感动到啊！我成打晒冷震啊！我因为我睇第一次 rerun 嘅时候咧，未有呢一只震撼力嘅，都有。哇！但系今次真系好劲啊，我觉得
1: 系啊。点我哋点拿捏嗰样嘢咧？其实咧，有两个层面嘅、嗯。一咧就系音乐上嘅层面，即系我、嗯、好似我头先话有啲嘢唔喐得嘅、
0: 嗯。
1: 但系有啲嘢你又因为睇咗个 set， 睇、
0: 嗯、
1: 咗 Ivanhoe 嘅做，即系想 present 嗰个 vision， 你知道嗰啲嘢系一定要去 edge 啲嘅位吓、
0: 嗯
1: 啊，或者系根本原装 Broadway 嗰个 musical 咧。都做唔到，
0: 做
1: 本身应该去嗰个境界。
0: 我觉得你劲过，因为我仲系好记得就系 Midnight Radio 咧嗰场都系有个 full band 嘅，
1: 系啊，
0: 但系冇你哋咁震撼你，我真系觉得
1: 系啊系啊，现场睇又系好 powerful，
0: 系啊，
1: 你加埋啲灯，嗰啲灯哇110% 咁光咁样，好劲啦咁所以音乐上系 push。多咗 to 個 limit 嘅，有啲歌咧，即係譬如有一隻叫做《The Origin of Love》，咁原曲咧係一個即係流水式啲嘅 band sound 嘅嘢啦，嚇嘅 storytelling 嘅音樂，但我將嗰個 art rock element 放大，跟住再推變咗一個 extended 同埋 enlarge 咗個 space oddity 咧，咁所以即係嗰樣嘢又。既 keep 到佢原本嘅神髓，但系又用咗佢嘅即系原曲嘅 influence， 再将佢推到尽咯，推到 max 咯。
0: 因为呢个解释到咧，即系媒体唔同咧，你嘅即系处理手法要好唔同。譬如话 Origin of Love 咧，喺电影里面咧，其实好重要嘅一幕嚟，讲个希腊神话啦，用 animation 啦。但系你现场嘅时候，你唔可以就咁照播 animation 噶嘛。
1: 系啊，
0: 即系现场嘅时候，即系其实你要将嗰样嘢，例如譬如话你变得 art rock 啲，即系 dramatic。少少咧，你 live 演出到嚟咧，嗰個壓迫力又唔同嘅，其實
1: 係啊。
0: 咁所以其實原來你以為adapt 咗一樣嘢，然後將佢變咗一個 live 版本。首先語言唔同啦，
1: 係啊。
0: 你擺喺舞台嘅時候咧，其實你要再設計過嘅。 但有陣時候要好克制，即係佢本來話已經係咁正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
1: 係啊係啊，你要有理由先得㗎。
0: 譬如話 Wicked Little Town 唔使搞啦，係係咪先？
1: 你真係好明白。
0: 因為我好中，我睇咗好多次嘅，其實即係電影咧，
1: 係
0: 使乜搞咁多嘢？即係隻歌已經咁感人咯。
1: 係啊，
0: 係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即係譬如話喺香港，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咁喜歡呢套電影，25年前咧，我都覺得。太小眾嘢嚟嘅，好溝
1: 非常啊！
0: 嗱，首先香港上年即係去 run 嘅時候，我應該都好詬異啦，因為我記得好似係其他東南亞地方係做過嘅，係咪？
1: 韓國、
0: 台灣有冇？
1: 台灣有。
0: 台灣有啦，咁而香港有，我覺得好開心啦。
1: 係啊，
0: 然後可以 rerun 喎，同埋我覺得你今次係爆過上年喎，我目測
1: 係，
0: 即係我覺得哇，一個咁樣嘅題材其實係相當之邊鋒啦。然後可以有一個咁嘅 market， 同埋嗱，我係目測喺下面嘅觀眾咧，十居其八咧，女性觀眾嚟嘅喎。
1: 係啊，好多鄭君馳嘅歌fans。
0: 係啊，因為 Jordan 嘅 fans 好多都係女性啦。
1: 好多係啊。
0: 哇！但係好好，我見到好多啲 lesbian couple 拖曬手添。係啊，好多啊，好正啊！

0: 梁兆辉，一个One Music Corner。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

0: 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智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One Music Corner。
4: 我想即再好 backtrack 少少，因为咧即睇翻你嘅音乐成长啦，即我认识你当然喺人山人海嘅时候啦，因为我都曾经人山人海一段好短哎呀嘅时间啦。嗱，你会唔会嗱好多人咧即形容阿 V 记咧李端娴咧，即认为咧香港第一个嘅女性嘅 engineer， 你有冇求证嘅咧？
5: 我冇求证过啊，我谂唔会啩，但系我都系即我身为女 engineer 嗰个年代。就真係唔係好多女仔 engineer 嘅，
4: 係咯。嗱，我覺得你其實好有趣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你即係求學嘅時候咧，你喺中大讀音樂系噶嘛，
5: 係。
4: 然後跟住你好似攞咗文憑係咪 APA 啊？
5: 喺中大音樂系畢業之後啦，咁其實抱住一個心態咧，係我想所有嘢都 DIY 嘅可以，
4: 係。
5: 咁所以我就報咗演藝學院讀recording 啊，即係 audio engineering 啊，即係希望我除咗作曲之外咧，我仲可以自己錄埋音啊 ，blah blah blah 咁樣。呢個就係由細到大嘅夢想同興趣嚟嘅，即係做 engineer。
4: 我明嘅呢樣嘢，雖然大家嘅範疇都唔係好同啦，但係點解我咁中意做電台咧？
5: 係
4: 就係一腳踢嘅。
5: 哦。是
4: 是因为我都是好喜欢做 production 的人，不是只是开咪，即譬如做 jingle 啊，做很多其他东西，周边的东西 ,mixing 啊，什么都自己搞呢，
5: 是
4: 那只一脚踢去建构自己的世界呢，那只满足感你是没有另外一样东西可以取代的，我觉得。
5: 是啊是啊，而且呢我小时候我很记得呢唔知道因为什么就去了 Dragon Studio， 即是宝丽金。那個錄音室呢，哇，我去到那裡呢是開心到呢，即是那種
4: 但那時候未入行的，
5: 未的，我想讀到中學還是不知
4: 道什麼，為什麼你無緣無故去了寶麗金的
5: studio？ 我不記得，可能是一堆小朋友去錄音這樣類似這樣那我記得哇，即是那種 nerd 望到一些掣，
4: 望到一些線就興奮
5: 即我而家即嗰阵时就唔识咁样形容啦，即自己原来咁 nerd 嘅。
4: 系。
5: 咁但系而家睇翻，哇！即我嗰阵时已经系见到掣，我就兴奋噶咯喎。咁所以我谂系注定我系做即 audio engineer 咯。
4: 系咯。嗱，你系做即有文凭，系读埋呢个即音响嘅工程咁样啦。你真系技术派出嚟啦。你以前读音乐喺中大嘅时候咧，你甚至系读埋 classical 咁啊，其实。
5: 是啊是啊，中大的音乐是主要都是古典音乐咯。
4: 是是，所以你真的在音乐上面是科班出身。
5: 是。
4: 但我觉得即是同埋你又是入人山人海之前呢，其实你在唐楼做 engineer 同埋即是混音师的嘛。
5: 是啊是啊。
4: 大家记不记得唐楼 studio 啊？
5: 梗是不记得啦，未听过啊，简直是。
4: 你做了多少年在唐楼？
5: 六年。几啊？应该系
4: 六年几系嘛？
5: 系啊。
4: 嗱，我又想问翻你嗱，因为之前咧，我都访问咗即系好几位女嘅唱作人同埋制作人啦。
5: 系
4: Vicky 峰先啱上嚟，你都同阿 Vicky 峰即系合作过啦。我 exactly 咧问佢一条问题咧，就系我觉得其实唔单止喺香港乐坛，而系中外嘅所有乐坛啦，女性嘅我系讲唔系幕前啊，系制作人咧，系少得好可怜嘅。
5: 我都唔知點解，
4: 所以我成日都想問就係話，係咪我哋唔單止係香港，係中外嘅即 music industry 係對於性別都有個傾斜咧？
5: 嗱，我真係唔識答啊，因為咧，好明顯係啦嚇，即係數字上或者你見到係一定係男多過女啦，而且我去所有嘅場合都係男多過女啦做嘢，咁但係我成日冇覺得自己係女仔嘅，
4: 哦
5: 嚇，咁所以女仔定男仔啦嚇，冇啦嚇，中性啦。咁所以做嘢嗰陣時，我就覺得我唔係因為女仔，所以好珍貴就做咗呢啲嘢，咁或者定係點咯？唯一有即係譬如我訪問，我成日被訪啦，即係作為一個女性嘅 engineer， 咁有陣時人可能係做 live 嘅 PA 啦，即係嗰啲嘢要擔啊，要

0: 财啊，咁就可能
1: 重重嘢嚟
0: 嘅，
1: 真系
0: 大力嘅人会
1: 有阵时你要托喇叭又托成噶嘛，
0: 系啦，可能咁会着数啲啦。咁但系即系对于我喺我都系喺 studio 揿掣，同埋即系推 fader。或者用耳仔听嘢嘅啫嘛，呢啲完全唔系劳力嚟噶嘛。
1: 系咯，
0: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冇可能女性会舒蚀得过男性噶嘛。
0: 系啊，
1: 因为你一个唔系一个即系话由头到尾都系 physical 嘅工种啊嘛。
0: 系啊，我都唔明噶。
1: 所以点解中外制作人我系讲紧嗱，女性嘅 singer songwriter 都多嘅。
0: 系啊，
1: 女性嘅即系 performer 即系固然之、
0: 啊、
1: 一定不可少添啦。但系点解制作人你少得，尤其是系监制啊？
0: 系咧。
1: 有冇搞错啊？
0: 冇系咯，都系即系都系咁做啫嘛。
1: 所以我有少倾下倾下，我觉得都系因为一个即系男权嘅社会里面咧，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producer 唔系净系做音乐工作噶嘛，好多时系讲游说啦，系一只 power play 嚟噶嘛。即系会唔会就系话个世界长久以嚟觉得女人去做即系谈判 negotiation 咧冇咁好压力？
0: 你好食唔系你好食呢个好味，你好醒啊！你讲咗我谂到嘅答案嚟，
1: 系嘛？我觉得一定系
0: 系因为其实有啲嘢即系你要行出嚟尤其是系做 commercial pop， 你系要有一个种压力或者有嗰种想 grab 到，
1: 系系系，
0: 即系嗰种 ego。咁可能系因为咁女仔冇咁有咁大 ego 咯，想要嗰啲权
1: 系系，即系都系一直比较男性至上嘅所谓 authority 咯。
0: 系啊，
1: 因为女性同样用翻同样嘅嘢去游说你，去劝你，或者想 grab 你啊。头先你所讲，啲人就会觉得哇 ，she's so difficult。
0: 系啊，
1: 但系男性做同样嘢咧，你又觉得哇，佢够霸气，佢够权威啊。
0: 是啊，唔系啊，咁你咁如果咁讲，即系譬如 banker 咁样都系男多过女嘅，即系好多嘢系啦，同要 power 嘅嘢都系男仔着数。
1: 系咯，所以呢技长久以嚟咧，即系俾人觉得系一个好香港好稀有嘅品种。
0: 真系，
1: 梗系你做 engineer， 然后跟住又要做咁多制作，因为你真系少咯。
0: 系
1: 点解？即系其实你系成长系点嘅咧？即系你几时先发现自己咁 nerdish， 同埋即系觉得一定哇读得中大要。要读音乐系，因为对于我哋个成长嗰年代嚟讲系冇前途噶嘛，读音乐。
0: 系啊，我屋企人都尽量想，即系想说服我读第二样嘢嘅。咁但系因为即系我真系好有，我好中意啊嘛，好有兴趣啊嘛。咁其实我喺屋企入边咧，我嘅爹哋同妈咪咧，佢哋都有 nurture 啲女中意音乐嘅，即系我爹哋系中意听黑胶嘅，咁所以即系佢会听 Patti Page 啊，
1: okay.
0: 即系咁啦。我妈咪就会听罗文啊咁样，
1: 系我老豆听丽莎，
0: 哇，劲、啊，
1: 因为丽莎靓，
0: 好热情咯、啊，丽莎咁系啦，咁所以都系因为咁咧。就其實家姐我即係我有一個家姐一個妹啦，我排中間啦。咁佢哋都係細個就開始學琴啊咁樣。我見到家姐學琴，咁我又好想學，咁我又舉手，即係自己自動舉手話我想學琴咁樣。咁就係我諗啲嘢係好自然咁樣，就喺個體內度，即係個興趣喺體內發出。你唔見我舉手同屋企人話我要去踢波啊、做運動啊定點？就是要学音乐啊，
1: It's in the DNA 咯，
0: 冇错。

0: 小輝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晚上九点三十四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sa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1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6: FM99.7至102.1。
17: I'm with you。
18: 新城资讯台。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0: 頭先你提過話咧，即係你好 enjoy， 即係譬如話喺 studio 裡面咧 DIY 自己做曬所有嘢咁樣。我都當然好 enjoy 個 space 啦，但我見到你咧，即係嗰個音樂嘅 trajectory 咧，嗰條路咧又好怪嘅喎，你又好多組合嘅喎，即係由最早期同阿李安嘅 Minimal 啦，同阿陳珊妮嘅拜金小姐啦，跟住仲有青山大樂隊，大家記唔記得
1: 啊？係，離奇
0: 啊！然後跟住就同阿 Tacky 嘅日月系啦，
1: 冇錯。

0: 我想这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记得。
1: 为什么不记得我都认识 Tacky、okay。 所以我觉得你 又,、啊、你又不甘孤独的、哦。
0: 是
1: 的，那会不会就是其实你花太多时间自己一个人去做所有东西，有时候你都恨跟人困一下其实、
0: 啊。绝对是、啊。同埋你都覺得，即係唔係淨係我諗呢樣嘢唔係我獨特有嘅、我諗好多夾 band 嘅人咧、都係咁樣周身俾蟻咬咁樣，即係喂見到你，喂 Brian 你做音樂㗎，喂我哋一齊玩下嘢咯，搞啲嘢咁樣，即係好自然會見到，即係你喺後台見到，喂我呢隻歌不如揾你一齊搞啊咁、樣，咁所以因為咁樣搞下咧就即係生咗好多組合出嚟，咁唔係淨我揾人噶嘛，咁人哋都會揾我，喂阿李安咁見到我，喂咦你啲嘢啱使喎，一齊玩 minimal 啦咁樣，咁所以係因為咁。所以就玩咗好多組合咯，但其實你而家問我啦，我想唔想玩組合咧？我唔係好想嘅啫。
1: 點解咧？係悲傷啲乜嘢？痛苦經驗咧？
0: 其實痛苦其實都唔係特別痛苦嘅經驗嘅，即係因為做音樂個過程，即係你有交流嘅話咧，就好好玩嘅。咁但係。有兩個原因，一咧就係其實時間上即係都好嘥時間咯，同埋咧有好多時拆唔掂啲分工咧，會有好多會有好多 issue 咯，即係會有啲溝通上嘅 issue 咯。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唔需要特別想佢發生，我唔想特別發生呢樣嘢咯。
1: 嗱，我少明嘅，即係因為咧，我都譬如我早年點解咁中意恨做電台咧？因為我係一個咧後生嘅時候啊，係嚴重社交障礙嘅死靚仔嚟嘅，
0: 係睇唔出。
1: 係啊，我其實係做電台，我覺得電台教咗我嘅。即係令到我從一個好自閉嘅死僆仔，即係變成咗一個即係要對住咪前啊，要對好多人啊，訪問好多人嘅。
0: 即係講嘢啊嘛，你對住人講嘢啊嘛。
1: 咁但係以前其實唔係嘅。
0: 咁你點克服咧？
1: 慢慢其實我咪就係覺得係電台嘅媒體係救咗我咯，令到我即係去嘗試做緊節目嘅過程裏面去認識自己，即係等於你去做音樂過程裏面去認識自己嘅特點係乜嘢，嚇同埋你想去建構一個咩嘅音樂世界嘛。咁但係我都覺得我仲係有啲底子咧，就係覺得其實同其他人社交咧，因為有一句説話講得好好嘅，別人就是地獄啊嘛。因为嗰样嘢你控制唔到噶嘛，
0: 系啊
1: ，the other person is hell 啊，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譬如话同人哋合作咧，譬如夹 band 你都知啦，以往我哋追随开几多嘅 band 咧，都系拆伙收场噶啦、因为我觉得人际关系最相对于我哋做嘅 creativity 咧，系最难应付的一样嘢，
0: 绝对系，
1: 好烦啊，
0: 系啊，打牌打麻雀咁都系啲伤感情咁样即系。即系食饭冇咁伤感情，打牌咁样又伤感情。
1: 咁所以即系自顾自己搞掂自己咧，好似嗰样嘢系落得轻松啲。即系对于我哋呢只特质嘅人咧，
0: 系啊，
1: 即系暗砍我哋都系其实几宅噶嘛，系未出现宅嗰个字之前，其实我已经我哋打起咗呢个潮流嘅指标。
0: enjoy 宅咯，enjoy 宅咯，同埋系
1: 我哋几 enjoy 宅呢样嘢。
0: 系啊，系嘅。咁仲有一个原因嘅，就系咧。透過了解自己，即係做下做下了解自己。其實如果同人夾咧，我好中意成全人哋嘅嘢嘅，即係啊，你中意咩啊？不如我哋做呢樣嘢嚟成全你嘅夢想啦。咁好多時咧就會抑壓咗自己想做嘅嘢，即係我。真係嘅，即係我都唔知點解我會係咁嘅構造，即係我譬如你話今日不如我哋講食咯咁，我準備曬所有音樂嘅嘢，咁我就都好講食啦。

咁样咁、就唔知点解就会即系自己本来想做嗰样嘢唔做。咁我觉得我谂我而家想自己做嘅原因系我想执下自己先咯，即系想摸清楚，即系 even 已经做咗好多年，真系摸清楚我而家嘅音乐嘅 language 系点，即系我自己嘅 presentation 系点，人哋睇我同我自己睇自己系咪一样嘅？系咯，咁睇即摸清楚呢啲嘢先，咁呢样嘢对我而家有兴趣啲咯。

0: 梁兆辉One Music Corner。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2: 音乐
4: 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喺你嘅音乐成长里面，当然我觉得好重要，就系90年代末人山人海嘅即系成立啦，
9: 是啊、
8: 即系真系你嘅跳板，好重要嘅跳板。
9: 系啊，
8: 因为早前我都访问咗阿蔡德才啦，当然都讲下有关佢即系点样系将即系律师嘅工作劈咗佢，贸贸然就吓、啊、即系踩只脚就跟啊明哥嘅系统就继续去做啦，成为今时今日其实一个无论由编曲啦同埋制作上面系好有自己一套，
9: 系啊，非常
8: 嘅，同埋好 in demand 添啊。呢样嘢好重要啊！嘅一个制作人啦，咁样嗱你啦，因为我同人山海都好熟啦，咁所以咧我知道你其实一直都有个别号嘅，就系、是、多功能妇女嘛，
9: 系噶啦，自称嘅其实
8: 吓，你自改俾自己嘅原来
9: 系啊，我觉得我好有用啊嘛，我想话俾人听我好有用，所以我就叫咗自己做多功能，希望你哋多多揾我做嘢。
8: 系啊，点解多功能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其实你要熟悉人山人海个。

0: 班弟咧，成班人咧就古靈精怪嘅，
1: 係啊，
0: 就好鬼 creative 嘅，好有自己嘅個性咁樣。但係咧，真係要揾一個咧好有 technical 底子啊，即係會無啦啦啊搞唔掂，我走去拉線咧，係其實好難揾，就只係得阿 V 記一個嘅啫。咁所以你做曬咧，係長久以嚟覺得應該係男人做嘅嘢咧，你自己湧咗去做嘅。
1: 咁我有興趣做啊嘛，咁咪又做我做咯，我中意做添咁样，系啊。
0: 咁所以你就系多功能妇女啦。但系啱啱讲下嗰阵时，你点会入到去人山人海个 team 嘅？
1: 哇！要 rewind 翻，其实你头先咪讲唐楼录音室嘅，点解我会去到唐楼录音室咧？其实咧嗰阵时我系应该系中大毕业噶啦，就入咗演艺学院读 audio engineering 嘅。咁喺同一個 time frame 入面呢，我就有做，因為一個朋友介紹，我就做咗進念二十面體嘅音樂創作，識咗進念嗰啲人，因為咁就識咗黃耀明。咁呢嗰個年代嘅黃耀明呢，佢啱啱呢就簽咗羅大佑間公司音樂工廠，咁佢就知道羅大佑就斥巨資呢，就喺香港開一間 studio。咁佢所以佢就佢啱啱嗰個 timing 就係我讀緊 audio engineering 嘛，咁佢咪問我咯，喂，你有冇興趣去做去 studio 做 trainee 啊？你對呢啲嘢咁有興趣？咁我嗰陣時梗係略反應啦，因為個 studio 其實係一個好好 world class 嘅 studio 嚟嘅，即係佢啲 equipment 好好啊，咁喺嗰度做嘢嗰啲。senior 啲嘅 engineer 好叻啊，咁样，咁我根本其实我读都系想读呢啲嘢啫嘛，咁而家仲有
0: 俾埋器材你，
1: 俾埋器材你，俾个职位你，系咯，俾一条 career path 你，咁我梗系啦，反应，咁直情系中途离开咗 APA 嗰阵时，系啊，就系因为咁咧。就認識咗黃耀明，係啦。嗰段時間咧，我除咗喺唐樓做 engineer 啦，咁我仲有同阿里安做緊 minimal 噶啦嗰陣時。咁咧，其實點解黃耀明會揾到我哋，我同阿里安一齊玩人山人海咧？就係、是、其實 thanks to 當年903，係啦，佢就推。即係佢同啲 indie band 同
0: 搖滾樂勢力，樂勢力
1: 係搖滾樂勢力，就係因為搖滾樂勢力咧，佢撮合咗 minimal 同黃耀明啊，係因為咁樣咧，我哋有機會咧同即係電子音樂嘅教父黃耀明做嘢。
0: 哦，原來係我嗰陣時都喺有台嘅喎，
1: 係啊。
0: 系啦，乐势力我都有份搞
1: 嘅，就系因为咁、啊，
0: 系咁样撮合啊，原来
1: 系啊，
0: 哦，原来咁样认识噶。OK， 咁你记唔记得同阿明哥第一只歌合作系边一只？
1: 月夜月美丽唱片。
0: 嗱，月夜月美丽咧，系我好喜欢，即系吓，即系我跟开但明咁耐啦，然后跟住都嗰阵时有少少担心你自己 solo 啊，会玩到啲咩出嚟啊咁样咧，带住无限嘅怀疑咁样，哇，好好啊，我净觉得月夜月美丽系佢第一张嘅 solo 咧，
1: 系啊。
0: 所以变咗真系叫第一次合作啦。嗱，想到另一个落咧，其实我间唔中有一个咁样嘅环节嘅，就系、是、叫经典再生。我想捉翻个音乐人咧，去讲翻一只歌嘅背后诞生嘅故仔。
1: 系
0: 你啱提到越夜越美丽就啱啦。我想拣一只，
1: 系
0: 到底系边一只？

0: 都是啱出道啦，所以其實其實冇咩人識 minimal 噶嘛，
1: 係㗎。
0: 仲要其實係玩一啲其實係好八十年代初嘅，即係英倫嘅所謂 synth pop 嘅，其實
1: 冇錯啊，係啊，
0: 係啦，即係好似
1: 我哋仲係喺高山度出緊 show 嘅啫嗰陣時。
0: 係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勁嘅地方就係其實首先佢有個呢個慧眼，有慧眼都唔等於佢有呢個膽量噶嘛。
1: 係啊，
0: 第一隻嘅 solo 唔衰得噶喎。
1: 係啊，佢仲啱啱簽咗正東。
0: 系咯，咁所以我覺得你都要俾翻 credit 佢，就係其實佢咁勇地去 take 自己嘅 risk 去起用新人，俾機會你哋。
1: 係啊，我覺得件事好黐線噶。
0: 咁但係就做呢個歌嘅時候，幾俾幾多自由度咧？
1: 首先咧，都幾大。點解咧？就係、是我同阿里安工作嘅模式咧，就係、是、咧一齊喺阿里安屋企。咁、因為佢嗰啲即係 keyboards 啊嗰啲架撐全部喺佢屋企嘅，擺咗喺廳咁樣啦。咁成日咧就去佢屋企，跟住就坐喺度篤篤篤篤篤啲嘢，好似 collab 咁樣。跟住佢就哼啲 melody， 跟住我哼啲 melody，即係直覺咁樣 jam 出嚟嘅咁樣啦。萬福萬利亞都係咁樣 jam 出嚟嘅，但係咧同場咧。在那個客廳裡面就多了黃耀明咯，三個人坐在那裡，一人哼一句這樣咯。所以即譬如願會天美麗直到不能那段呢，其實是阿里安寫的，漢華麗女神那段呢是我寫的，
0: okay。
1: 跟住黃耀明就在旁邊、做整理啊、或者怎樣、或者是有些什麼他尤其是黃耀明勁嘅地方咧，就係佢聽到啲嘢咧 ，inspire 到佢再生啲乜嘢出嚟咧，諗到啲乜嘢，即系哦嗰、那個 melody 係咁嘅，佢就會諗辦法令到嗰個 melody 成立，係、好，所以其實即係佢嘅參與係好少執你啲嘢，好少改你啲嘢，編曲上或者個畫面上佢可能會，但係 melody 通常都係大概係原狀咁樣呈現噶啦，係啦，咁所以揾關淑怡就係佢諗到噶啦，
0: 係佢嘅 idea 嚟嘅，
1: 佢嘅 idea 嚟嘅， okay。 我哋如果係我哋，哇真
0: 係 OK 嗱，關淑怡即係當然我淨覺得哇可以揾到關淑怡啦，其實因為我同關淑怡錄過音噶。因為嗰陣時係做即係商台嘅主題歌曲咧，我上過寶麗金咧，係同佢錄過音，就係、是、我同阿 Jason 一齊咯。係，所以我同阿 Jason 見證過最早期同阿關淑怡錄音咧，我哋直情係呆咗㗎。係
1: 啊，
0: 佢 spend 好多時間去摸只歌嘅。
1: 系
0: 好耐嘅喺个 studio 里面咧，你唔知佢做咩嘅，自己喺度噏啦咁样啦。
1: 系啊，
0: 到佢 ready 一埋位，你净呆咗咯。
1: 系啊，
0: 佢俾好多好多嘅 parts 你用好多
1: 一样
0: 唔同嘅方法唱，佢都系咁系嘛？你个经验系点啊？
1: 哇，一样啊！嗱，首先同佢摸熟嗰样嘢，系明哥好擅长嘅嘢嚟嘅。咁所以即系喺 studio 入边就已经摸熟啊，即系知道晒佢嘅 flow 啊咁样啦。跟住入到 studio 又系，俾一萬個和音俾你，哇！全部都好有型，好意想不到嘅嚇，嗰度啪一聲嚇，呢度咁嚇，
0: 哇！佢成 detail 到啊，然後跟住你最慘係咩咧？就因為佢所有嘅 pass 都正啊，你翻到嘅時候 editing 你就覺得所有都用得嘅，
1: 係啊，哇！真係
0: 你要去你放棄啲咩咧？嗰度先係最慘啊，
1: 係啊。是啊，佢我谂佢真系，同埋佢唔系设计嚟噶嘛，佢系 flow 嚟噶嘛，
0: 是啊、
1: 你见到佢系 flow 出嚟噶喎，哇，好劲啊，救命啊咁样。
0: 所以今时今日，譬如听翻万福玛利亚咧，即系首先嗱，你唔好以为电子咧，即系我觉得 minimal 嗰阵时咧，你创立咗一样嘢系点咧？好多时大家觉得电子嘢咧就好摩登啦，但系就冰冷啦。但系我觉得你哋 minimal 咧，无论由 melody 同埋你即系个设计咧，你哋其实。好 human 嘅，好 sentimental， 你 melody 好好咧，首先。咁然後即係譬如話，整隻萬福瑪利亞嗰鋪排有好簡單嘅 synth line 啦，慢慢嘅 build up 啦。咁然後每個段落咧，其實啲 melody 其實係幾唔似，但係唔知點解你由一段去到另外一段咧，你又覺得哇，突然間好似唔知去咗咩境界咁啦。
1: 開門啦，係啊，開門去咗第二間房，係啊，
0: 去咗另一個 space 咁樣啦。然後點樣哇，突然間所有嘢翻嚟，然後到最尾就係。就是关淑怡就嚟啦，
1: 冇错。
0: 然后最尾就
1: 系
0: 用清唱去完啦，
1: 系啊。
0: 哇，我净觉得成件事精致到咧，三分几四分钟，好感人啊！我真系觉得。

个端阳佳节刚巧遇上端午，下星期一个乐继续捉住呢一位多功能妇女 Vicky， 躺开佢多功能嘅音乐小宇宙，下星期见。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十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声明话，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话，行动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话，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说，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据悉，纳克维会在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美国霍士新闻引述副总统曼斯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美伊会谈可能在星期日举行，他预计会在未来几日内前往瑞士。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穆兰说，反复出现的酷热天气预计将会拖累法国的经济增长。穆兰今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目前较难精确评估。不过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水浸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法国气象局今日发出的最新通报，全国合共61个省已经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地区的日内最高气温预计高达摄氏39度。此外，中北部亦有10个省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为应对今轮高温天气的挑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紧急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卡达正在制定一项方案，让伊朗可以动用几十亿美元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开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方案尚未最终敲定，目标是让伊朗能够动用部分在全球各地被冻结的1000亿美元资金，先从存放在卡达的60亿美元开始。卡达将容许伊朗央行动用资金采购食物、药品和其他人道物资，预料有关安排可以成为处理伊朗冻结资金的案例。报道说，有关讨论是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展开。根据备忘录，美国承诺让伊朗解冻资产，并就资金动用程序展开谈判，有关方案需要获得伊朗方面同意。尼泊尔一个位于加德满都附近的动物园，因为园内多只鸟类同埋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昨日起紧急暂时关闭。涉事的是尼泊尔中央动物园。根据当地传媒报道，动物园饲养的白鹭、猫头鹰、豹猫等体内都检测到禽流感病毒，目前怀疑是野生乌鸦将病毒传播到动物园内。动物园负责人说，在收到实验室报告确认园内出现禽流感疫情后，决定关闭动物园，强调目前已经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 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总区，本月17号至19号一连三日在全港各区展开反罪恶及反三合会行动，一共拘捕116人，检获少量武器、毒品和赌博工具。警方说在为期三日的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合共62个娱乐场所，包括麻雀馆、酒吧、夜总会等，赌破多个非法赌博场所、无牌酒吧以及非法吸毒场所。警方重申，打击黑社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呢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1: 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5: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6: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7: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8: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9: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5: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2: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10: 思路敏捷就能够扭转命局，先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12: 时间嚟到晚上嘅10:09开始咧，就系命运解惑师啦。咁当然啦，我黎莉之外，仲有就系 Jacqueline 庄思敏喺度。
13: 系，冇错，我喺度。
12: 系啊，同埋咧，啱啱咧，好劲啊！雷电道长、风水大师兄。
14: Hello， 大家好，喺度。
12: 咁啊，当然啦，大家如果听住节目嘅时间咧，要提一提嘅，因为咧喺阵间啦，11:15嘅时候咧，我哋咧系会有一个喺 Facebook 里边咧做一个直播嘅。咁我哋咧系会除咗可能倾啲节目上面有关啦，咁我哋好好啊，就系我哋好好，系团队好好，
13: 风水大师兄好好，
12: 系冇错。你咁其实完全唔关我事，系风水师好好，同埋团队好好。因为咧，其实咧，到时咧，我哋都会解答俾啲听众问题。咁啊，听众们记住留意呢一个嘅 WhatsApp number， 就系52174782，52174782。大家当 WhatsApp 入去之后咧，就有个 Google Form 嘅，咁填咗之后咧，就将你嘅相关嘅问题啦，想问嘅一条问题咧，就可以打落去啦。咁跟住咧，我哋转头咧就会解答。各位嘅朋友仔，咁当然啦，就睇下大家个运数好唔好彩啦，
13: 抽唔抽到你啦，
12: 系啊，因为上次有好多朋友仔嘅，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住啦，记住 WhatsApp number 就系52174782，52174782，
13: 要 WhatsApp 噶咯，要填 form 喎。
12: 好彩你冇得 WhatsApp 咋，因为你而家做紧节目，
13: 好忙啊而家。但可以直接问有啲咩问题
12: 啊？你好嘢喎、 系啦，咁大家咧就可以一阵间咧11:15咧就会去翻咧就系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page 啦，同埋就系风水师兄嘅 Facebook page 啦，就系风水雪道咧里边都可以咧就睇到呢一个嘅 Facebook live， 同埋我哋咧就会送呢个五行嘅手链嘅，咁系啦，咁啊当然啦，就系到时睇下大家嘅运数系如何啦。咁不过咧同时之间，我哋嘅电话热线咧开放住，就系18349971834997，有任何咧即系关于可能系即系你想寻求啲答案啦，我哋都会喺玄学方面咧睇下可唔可以帮到大家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咁啊都有听众咧都喺度等紧噶啦，咁不如即刻接佢入嚟先，就有张小姐喺度嘅，
8: 喂，张小姐，
15: 你好，你好，
12: 你好啊，系风水师兄喺度啦，请讲，
15: 嗯，系啊，我想讲咧，即系我嗰个 case 就系。我就19岁啦，开始做生意啦。咁做到都好感恩啦，即系有30年大运到咁样啦。
8: 哇，
12: 好感恩啊！
14: 好感恩，即系发咗啦，
8: 系咯，
15: 发咗啦。到后期就发生好多事啦，因为即系之前嗰个老公啊，即系我都。又未同佢离婚，咁
8: 即系仲系你老公，
15: 即系喺出边搞搞震咁样，到我50几岁至发现佢出边又有女人啊，又有仔女啊，又呃晒我啲钱啊，一夜之间嘣一声就咁样，
8: 即系你嘅生意本身系同你老公一齐做嘅，
15: 系，
8: 跟住佢就一夜间你就发现佢转走晒你啲钱啦，
15: 唔系转走啊，佢因为佢赌啊，同埋即系即系我都觉得自己好蠢咯，30几年至发现佢咁咯。
8: 咁佢嘅第二头家系已经有仔女好大个嗰啲啊？
15: 应该而家都有18、19岁噶啦。即系到我50几岁至知道，到后期佢喺出边争人好多钱啊，因为赌啊。
8: 嗯。
15: 咁啊，咁我之前。咁我住嘅屋啦就好大嘅，咁我做生意我亦都供到3个仔女啊，去晒英国读书㗎啦10岁。
8: 哇，
16: 佢都应该赚好多钱喎嗰时。
15: 係係啊，到后尾一夜之间嘣一声乜都冇晒囉。咁样囉、那个情况。咁我就觉得即係而家因为我搵唔到佢又冇离到婚咁样。咁呢我个仔即系自从发生咁嘅事之后，我乜嘢都冇，我个运气又好差，我个仔又运气好差咁样咯。
8: 嗯，即系
15: 会唔会佢影响到我嗰个
12: 运程？
15: 运程啊，
8: 嗯，
15: 系啦，
8: 会唔会咧，大师兄？
14: 系咁啊，首先每个人
15: 有
14: 你好，你好，我系风水啊，
15: 系啊，
14: 嗱。首先每个人嘅运呢其实都有3衰6旺嘅时候啊。咁你个八字呢火好旺啊。加埋呢几年呢都系行緊火年嘅。咁你就话你自己嘅五行呢失去咗一个平衡嘅话，所有嘅压力啊或者管制啊又或者你觉得嘅衰运啊喺呢个时候同时发生咗。咁当然啦，你话嗰、那个人系你先生。又或者佢之前做咗啲唔好嘅嘢，如果冇咗呢个人会唔会好啲呢？其实行到呢啲咁嘅运嘅时候呢，点都会有啲阻滞嘅。只不过系你最唔愿意接受或者最唔愿意见到嘅情况系咁样发生咗吓。
8: 咁可以点样改善呢？
15: 系咯。
8: 系咯，
14: 咁当然，
15: 因为我已经都衰咗10年噶咯，我个仔个运气都好差。
8: 咁你个仔个运气差，你系觉得佢系因为佢爸爸嘅债，或者佢有第二头家影响佢？
15: 啊，会唔会咁样呢？因为我都未好过，
14: 即系呢十年系咪？
8: 呢十年
15: 系啦，系啦，
14: 系首先呢。会有咁嘅原因啦，因为咧个夫妻宫咧系喺度连累紧你嘅，个夫妻宫咧喺度叫做将你唔要嘅一啲能量俾到你，呢啲咪叫做分财咯，即系攞走咗你啲嘢嘛，我哋呢叫比劫分财啊，咁我亦都代表咗你嘅老公啦，咁我觉得咧如果可以离婚就真系
8: 尽快离婚。
14: 唔系嘅话，佢一直会扯住嗱，其他可能抢唔多，可能就系财呢方面抢得好多嘅，抢到好尽嘅。
15: 唔系，佢已经真系抢到好多噶啦。我以前即系喺东莞有间厂，20000几亩， 直成两亿都俾佢呃晒噶啦。
16: 哇！
14: 哇！咁真系发咗好耐喎，你
16: 真系发咗好耐啊，系。
17: 咁你真系即刻揾佢出嚟，然后离婚好啊？
16: 不过啱啱上翻就揾
15: 唔
16: 到先生。
15: 见到佢有一次就系我奶奶就系、是、即系上两个月。就在殡仪馆见到他啦。我望都不望他，因为我俾面即系我奶奶走啦。咁他仲带埋佢另外一头家嗰个仔过嚟添。我未见过噶。我话点解会披麻戴孝咁样？
16: 但系咁、哦，如果你话你好唔想见到佢，但系你又好想同佢分开，咁好难处理噶、
17: 哦。处理咗啲文件先可以唔使见噶。
15: 我冇联络咗十年噶啦。
17: 咁你咪揾律师搞啲文件 send 过去俾佢咯。
15: 但系咧就有个问题，前嗰排咧，即系前上个礼拜，咁我嗰个老爷就打电话叫我攞晒我嗰、那个即系身份证啊、结婚证书啊，我唔知佢做咩，我亦都唔想问。佢、因为佢大陆有一栋嗰个楼宇咁样啊，即系一栋商场。准备分家咁样，会唔会我有得分呢？
17: 咁你而家同佢离婚，你都有得分噶？
15: 冇，我一毫子都咩都冇晒咯，我都话一夜之间真系白头咯。
14: 唔系啊，呢个系你老爷嘅嘢嚟噶嘛，唔系你
16: 系咧？你谂下个
15: 唔系我个嘢嚟噶，我唔知佢会唔会分，即系我谂啫。
17: 咁但系老爷问你攞咗咁多文件，你又照俾佢，你又冇问原因？
15: 我冇问原因，唔系佢问我，佢系经过。即系我大伯个老婆，我同，因为我都冇同佢哋咩联系噶啦。大伯嗰个老婆打俾我。
17: 咁但系佢问你，
15: 佢就话分家咁样，咁我就俾咗啲文件佢。
16: 系，总之咧，而家文件你就俾咗啦，咁你就谂紧有冇得分啦，系、会唔会有分？咁但其实咧，呢、這个要问下律师喎。
17: 系啦，仲要系内地嘅律师。
16: 我好难答你分唔分到，系嗱，系住内地律师系啊。
15: 唔系，我知道我明白，即系我而家卡住咗就，你叫即系如果我离咗婚，我即系佢真系要分家，会唔会分俾我咧？
14: 我想同你讲，唔好抱有呢啲咁嘅幻想呢啲。
15: 你
14: 系啊、
15: 你等等啊，我个女都同我。同你哋讲，
16: 好
14: 系好啊，你
16: 阿女，
18: 咧小新，
16: 系阿女你好啊，
18: 而家咧意思咧，你好啊，你好啊，你好主持，你好师傅，咁我妈妈嘅意思就话而家卡住咗，其实本身咧我哋就谂住单方面咧就帮佢办呢个离婚嘅，咁突然之间咧，我爷爷咧就突然之间就通过我大伯娘就咁讲，哎啊，话叫同我妈咪讲，我哋有得分家啦，咁咧但要攞晒啲结婚证明书。即系仲系我爸爸个老婆，咁就而家就卡住喺呢个位啦。啲运势又好差，唔离婚又好似啱啱师傅你讲又系又唔得，但而家又卡住个位就等分家，咁有咩可以真系避免嗰个运势再继续咁样衰落咧？

0: 我想提讲咧，呢个分家未必真系分俾你哋。
1: 嗯，或者爷爷有冇讲过，其实所谓嘅分家系要搞几耐咧？
0: 系即系可能会有少少，唔系分好多，我应该咁样讲，唔会分好多俾你哋。
1: 嗯，
0: 佢可能会照顾你老豆嗰边多啲啦，肯定会。但系你哋都系孙嚟嘅，佢都会俾嘅，但系应该唔会好多嘅。嗯，
2: 阿女喺咩度啊？我
3: 就冇凑
0: 到，
2: 我喺度。系，嗯，好，咁样啦，嗱，见喺。是就翻个 case 去讲啦，讲真，究竟分唔分到啫？我哋唔系唔知啦。但系如果我纯粹就个运势先，我哋就运势先，喺一个玄学角度啦，咁样系因为即系啱啱啊张小姐都话，呀黑咗好耐，你有十几年啦，甚至即系都惊拖累啲仔女啦，咁样情况又系点样先？
0: 系师兄，因为点解我会话分唔到几多咧？因为行紧呢个运势就系一个泄后嘅运势，所谓嘅泄后嘅运势，我唔从律师嘅角度啊，啲交俾佢哋啊。咁咧就系话可能喺无论你系想争取嘅嘢，又或者系想去提升嘅嘢咧，入咗呢个运咧系难好多嘅。所以我建议第一个当然啦。能够离婚就尽快同佢倾呢个离婚啦。你话有钱分嘅话咧，就我亦都觉得俾到你嘅唔会太多。我觉得就算攞咗你嘅证件，去搞呢啲咁嘅所谓分家嘅嘢，亦都唔影响你离婚。关分嘢，我觉得都会分俾你。如果佢系要俾你嘅话，应该都会俾到你嘅。
2: 系
0: 咁啊，第一个断咗关系啦，第二个咧就系你哋嗱。全部人有一个好特别嘅嘢，全部人出世嘅时间咧系神出丑味，全部都系土嘅时间嚟嘅。呢啲土嘅时间咧，尤其行到去呢几年啊火咁旺嘅时候咧，就会容易导致咗我哋觉得做嘢全部都步步为营啊，或者好难
1: 吃力，
0: 系啊系好吃力啦。咁我有三个建议俾你哋嘅，希望你哋咧可以。即系按照我的方法试下先。依家喺边度啊？喺英国定喺香港啊？
2: 香港。
3: 而家我哋就
2: 喂阿女，阿女，
1: 喂，
2: 哦 ，OK。线路方面系啦，咁不如咁样嗱，我时间又差唔多，休息一阵先。我试下一个广告时间打翻俾阿女先，咁我转头翻嚟咧继续。咁当然啦，有任何问题，我见到听众等紧嘅，1834997，1834997，转头翻嚟再倾。
4: 狮子山下，
5: 坏女孩，
4: 爱情陷阱，
5: 我的亲爱，
4: 千千阙歌，
5: 舍不得你，
4: 对你爱不完，
5: 今生今世，
4: 一起走过的日子。
6: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7: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2: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Fisher、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同埋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系重新上榜，恭喜晒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啲简单易唱嘅歌，但最后都系难唱。有佢嘅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7: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
4: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0: 问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1: 好，头先咧个电话断咗，但我哋揾唔翻阿妈妈同阿女，但我知佢听紧嘅节目嘅，咁所以啱啱咧就系风水先就讲有三个建议俾佢哋嘅，咁不如讲下呢三个建议先。
2: 系啦，从佢哋嘅八字同埋佢哋嘅运气咧，我觉得最紧要咧令到嗰个运咧可以流转翻嚟最重要嘅。咁咧佢哋倾咗咁多啦，其实都系个财运有问题噶嘛。其实子女系相传嘅啊，全部都喺度嘅。屋企门口养鱼，
3: 门口出边定入边咧咁？
2: 入边。玄关位置，养翻饮翻条水入嚟先，因为佢哋嘅成个即系八字运势咧，冇呢个水嚟流转嘅话咧，就干咗个塘，所以唔系咁好。
3: 咁鱼要几多条啊？
2: 单数得噶啦，系、
3: okay,
2: 啊，我通常养几廿条嘅，就
3: 即系31条咁样，或者
2: 33条咁样，系啦，咁啊。
1: O K， 仲有单数，
2: 再系单数，咁啊，再嚟到屋企，我哋就以客厅为计啦。大概中间部位啦，或者茶几嘅地方啦，摆个葫芦啦。葫芦咧就其实我哋摆茶几嘅地方，按照太极点嚟讲，已经属于系全屋企嘅中央地方嚟噶。
3: 喺嗰度系咩材质？
2: 铜嘅材质，
3: 铜嘅材质
2: 系啦。点解咧？金水相生啊！有水有金，咁啊，佢哋呢个八字咧有太多土困住咗佢哋，所以我想去疏通下嘅。咁啊，最后咧就喺一条动线嚟嘅，到水到金，最后咧就有一个水晶，咁样咧就系、等于系土啦，亦或者系一个叫做聚财嘅地方啦。我哋叫做明财位啦嘛，咁将啲嘢咧有得入。有得散，有得聚，咁样咧就会令到佢去稍微流动翻起嚟。
3: 咁水晶系有冇分颜色或者形状啊？咁样
2: 咁圆形嘅会比较好啦，因为佢哋而家要嘅系圆融嘅嘢。系啊，其实佢觉得佢而家
1: 张小姐，
2: 张小姐个衰其实就系财运衰啫。但系佢个财富格局好大嘅，
3: 系
2: 所以装到嘅，只不过而家帮佢疏通晒佢啲土，令到佢流动起嚟，佢仔女都有希望，
3: 就会顺利啦。
1: 系 OK， 咁啊，三个建议啦，咁啊，希望就系张小姐就可以试一试先。同埋我想讲咧，因为啱啱风水星上，其实佢入咗嗰个运势咧，即系唔好抱咁大期望，因为我惊佢哋好想即系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系啦。咁但系啱啱所讲，即系你唔好咁大期望住先。
3: 同埋一嚟，我觉得个手续又好漫长，即系可能会费好多时间，跟住可能去到最后你分嘅钱亦都唔系你想要嘅咁多咯。
2: 系佢呢度亦都带咗个问题，系话我同一个唔系咁好嘅人一齐，会唔会影响我嘅运势？一定系啦。
1: 系啊，冇错。咁所以尽快处理关系，同埋咧就系一个风水嘅情况啊。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嘅问题咧，想喺玄学方面咧都试下解答嘅话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嚟嘅，因为我哋嘅同事咧都系即系接听听众电话啦。好，咁啊，而家就系答下另一位嘅听众 Tammy 啦 ，Tammy。
4: 系你好，
1: 你好啊，你有咩问题啊？
4: 你好啊，我之前留低嘅信息咧，就系、是、咧，我有次咧，夜晚即系我半工读紧嘅，咁我夜晚翻学嘅时候咧，就我会喺佐敦落车啦，咁平时都喺嗰度落车之后行翻去学校咁样嘅，咁咧就经过一个休憩处啊，即系好似嗰啲路边嘅休憩处咁样，咁经过之后咧，我就戴紧一个耳机，就系、是、我唔知讲唔讲得牌子，
3: 唔使讲啦，
4: 即系一啲
3: 冇影响啊，
1: 你会影响之后啲人唔买噶，所以唔好讲，系啦，
4: 我唔讲，咁咧就有啲降噪嘅功能都好劲嘅，咁咁咧就正常就听唔到一啲人讲嘢嘅，即系你净系听到自己嘅音乐啦。咁我都播得好大声，咁咧之后咧我就开咗降噪啦。咁我行嗰个休憩处嘅附近啦，我唔系行去入边休憩处，我系行出边嘅。咁我就听到有人叫我，系啦，一路边又听有人叫我，就一个男人声，一个哥哥仔咁样嘅，就话 hello hello。咁我就记得 hello， 但系之后唔记得咗讲咗啲乜啦。咁咁正常嗰个声量呢，因为佢个声量系几大声㗎。好似有人喺我隔篱叫我，但系个问题系我戴咗降噪耳机啦，正常我系唔会听到咁大嘅叫我嘅声嘅。咁我就觉得好即系好驚啦，我即刻行得劲快，唔敢望佢后面。跟住即刻打俾男朋友话好恐怖啊，啱啱好似人叫我，但系正常我唔会听到，因为我开咗降噪功能咁样啦。咁 anyway 啦，咁之后呢我就即呢件事过去咗，我都冇其他嘢发生嘅。咁但係去到呢件事应该係上年嘅年中。
3: 会唔会农历七月左右呢？
4: 我真係唔好記得個人，因為都隔得太耐先係回應翻我咁樣啦。咁我就之後都冇事啦。咁到十二月度咧，我就同我男朋友搬咗入去一間村屋度啦，即西貢嘅。
3: 嗯。
4: 咁咧，嗰度我哋搬咗入嚟之後咧，其實都諗住發生一啲意外，即係唔係好大，唔會死人。我哋都冇受傷嘅，但係咧就我哋揸車出去嘅時候咧，硬係會猜到嘢咯，即係撞到一啲嘢。
3: 嗯，
4: 即系例如有一次咧喺高速公路啦，会撞到，即系嗰个点讲咧，架车两边咪有个倒后镜嘅，
3: 嗯，
4: 就撞到侧边喺高速公路侧边嗰啲路牌咯。
3: 吓！
4: 突然之间系啦，突然之间撞到啦，
3: 好贴，跟
4: 住系啊，但系其实我哋唔系好贴噶咋，其实嗰个嘢我觉得系都摆得几出，但系我觉得正常系唔会
1: 撞到
4: 啦，
1: 嗯。
4: 系咯，即系嘭一声，跟住嗨到咁样啦，跟住都吓一吓啦，跟住咧之后又有无啦啦俾人撞后边，即系撞车尾，
3: 嗯，
4: 咁都冇事啦。跟住咧，我男朋友又即系枕住揸车嘅时候都系咁嗨到啦，俾人，
3: 嗯，但系佢以前揸车冇问题嘅，
4: 佢揸咗两年车，咁但系都冇呢个问题嘅，系
3: 搬
4: 咗
3: 入
4: 去
3: 之
4: 后好频，
3: 嗯，
4: 好频能啦发生得，我觉得，咁跟住咧。跟住啲人叫我哋去拜土地公啊嘛，咁、因为我哋新搬入嚟，可能拜咗啲某啲神明嘅位置，咁样我哋就去拜土地公。咁其实初发都冇，嗰两三个月都冇发生过任何嘢嘅。但系之后到咗依家，我三月尾嘅时候咧，我就因为我本身系一个运动员啦，咁我唔讲我打咩运动咁样啦，咁、就我喺跳高嘅时候落地就咬柴，我踩到队友只脚咬柴，跟住。都几严重，因为我嗰阵时系我打紧比赛嘅期间，即系嗰个赛季期间，我就被迫暂停咗，咁就搞到我就成三四个比赛冇得打，咁我自己都觉得好伤心，因为我年纪都唔细，我就觉得系应该有一两年可以冲嘅时候就受伤啦，就我就唞咗两个月，到依家都仲未好翻。就系咧个心好唔舒服啦，因为我冇试过咬柴咬。成两个月都未好翻，系啦，未好翻咁样啦。咁 anyway 啦，到呢件发生之后咧，到我男朋友呢件系新嘅，因为之前我留言嘅时候系冇 mark 低过嘅呢件事，系我男朋友上两个礼拜无啦啦打波打篮球嘅时候咧，佢就无啦啦佢捉住人哋件衫，但系咁你捉住人哋件衫，正常你有用力嘅话，嗰、那个人都唔会话甩走或者即系会俾佢捉住啦，总之，咁就唔知点解佢只中指咧，就俾嗰个人揈甩咗，系
3: 咪？
4: 即系佢系断，佢中指咧咪有三节嘅，佢断咗人带咯，头嗰节，
3: 哦，
4: 系啦，断咗人带咁样，即系搞到依家，因为佢做嗰份工咧，如果即有啲受伤系好麻烦嘅，佢就觉得诶，点解会咁黑仔？未试过有呢啲嘢发生，就会觉得好黑仔，所以即总结成件事就觉得好似。有啲嘢跟咗我之后啦，我又搬咗入嚟之后就好多唔好嘅事发生咗。
1: 好，咁我哋听埋听下，即系风水大师兄嘅少少意见先啦。
3: 嗯，
2: 系咁啊。你呢个咧就好明确、好明显嘅问题啊。就第一个咧，就你听到嗰个男人嗌你嘅声嘅时候咧，就应该系你唔小心打开咗某个。即系
3: channel
2: 系啦，嗰、那个频率咁、你就嗱、当你打开嘅时候，咁你就自自然然会同嗰啲我哋叫做负嘅能量、衰嘅嘢开始啦。跟住咧，你又搬咗屋，咁啊屋咧就其实除咗住人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好朋友其实喺度嘅，
3: 个空间可以一齐共用噶嘛。
2: 系，但系咧你唔打开佢嘅时候咧。共用是没问题的，当你打开它的时候呢，你就跟它同频，一同频呢就会出问题的了。你说是不是污糟东西，我不可以说是鬼就是污糟东西，只不过是你接收到这个讯息它就是负面的，它就会令到你接二连三发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因为人的话呢 是会顺利的嘛，人是很开心的嘛。
3: 咁而家点样处理咧？
2: 佢你要尽快去处理啦。因为你嗰个打开 channel 咧，我哋有个你哋有冇食 K？ 我有听过呢、這个叫入魂啊。入魂啊，入魂就会啦。咁你 快啲準備啲粗鹽艾草去沖涼，沖涼兜頭淋啦，煲煮滾佢啦嚇，兜頭淋啦，你同男朋友都要做噶啦，
4: 係啦，
2: 咁啊，
3: 第沖幾次啊？沖一次啊？
2: 嗯，係。系，
1: 你想问咩啊？
4: 艾草嗰啲咧，因为我本身淘宝淘咗一包喺度浸脚嘅，嗰水嗰啲，我想问嗰啲浸脚嗰啲可唔可以兜头淋啊？即系我唔系冲完水啦，浸完嗰啲草啦，咁之后兜头淋得唔得？
2: 梗系可以，你浸完脚先，
4: 唔系，
3: 即系新嘅兜头淋，新嘅，即系煲热佢，连埋加粗盐系咪？
2: 系，跟住咧嗱，有个动作嘅。你咧用个左手嘅即系我要弹钟系嘛？即系唔弹钟，你个手掌心，
1: 掌心
2: 咧，对住呢个天灵盖系咁拍，
4: 系咁拍，即系淋完之后系咁拍个天灵盖，
2: 拍翻个天灵盖先，系啊，唔知点解你打开咗，所以拍翻佢翻正佢，系啦，唔使太大力噶吓，唔好
3: 拍几耐啊咁。
2: 一般都拍36次嘅。
3: 哦，36下啫。
2: 係有时候你话觉得唔记得咗36下冇所谓嘅，你觉得拍到差唔多呢个次数得啦。
3: 嗯。
2: 係即係入返个正轨先个人。
3: 嗯。咁一间屋呢使唔使处理下？你搬入去嘅时候有冇拜四角㗎？
4: 有啊。因为係我男朋友搬入去先嘅，所以佢就搞掂晒拜四角啊。
2: 嗯。係
4: 啦。
2: 唔紧要，我哋有好多方法嘅。咁第二个冲完凉啦，咁我就排咗我自己俗气啦。但嗱，有一种手呢，我觉得真係行緊唔係咁好运啦，又或者突然预期来嘅人啦，黑曜石手链
3: 系黑曜石，
2: 右手，因为你点解呢？你即系你处理咗啦，佢唔系帮我哋去清理任何嘢嘅，佢帮我哋保护住而家嘅状态嘅，系啦，呢个就好重要嘅，系啊，呢个周围都可以买到噶啦，
4: 嗯，
2: 咁再加埋你行紧呢个运时之地之自火任木喺度相迎嘅时候，就亦都容易有好多嘅意外，你冇嘢护身。保命啊嘛，
1: OK， 好，但我想代阿 Tammy 问一个问题啫，因为我哋仲有听众等紧，因为咧你啱啱想讲，其实佢无啦啦打开咗嗰个嘅即系铜盆啊嘛，但佢真系行过路过，无啦啦点解打开？因为佢
3: 劈到嘢咧，
1: 即系谂紧会唔会开咗一次先？哦，原来佢下次又唔小心再开到咧？
2: 唔紧要啦，有呢个方法，你又可以关翻噶啦，系啊，但我同你讲，开过就容易开噶啦，
1: 系啦
2: ，
4: Oh my god，
3: 所以下次你觉得有啲唔系好。对路嘅话，你咪用呢个方法做一次
4: 咯。考过咯，嗰度
2: 系，跟住最后依然系好好用嘅吓。屋企嗰个清理咧就系粗盐艾草加糯米，沿住你屋企嘅墙边全部围一个圈，沿住嗰个墙边，系啦，屋企有几大就围住之后咧，摆嗰度三日之后咧就扫咗佢，扫出去。抌咗佢 OK 噶啦，
3: 但系呢个就系生嘅，仲要生嘅粗盐糯米艾草，
2: 系啦，就唔使煲嘅，
3: 系唔使煲嘅呢个。
2: 我成日都用呢个方法去净渣噶，呢个先系真真正正可以净得犀利啲嘅方法嘅。
3: 嗯，
1: 佢嗰个你屋企系有两层噶嘛，连天台噶嘛系嘛？
3: 嗯，
4: 系啊。
1: 咁佢净系个即系净系下面一层得噶，
3: 天台都做埋啦。
2: 反正你靠住墙边嘅就要全部。
1: 咁天台做埋啦，
3: 系啊，天台做埋啦。
4: 好
1: 啊，好啊 ，Tammy。
4: 好啊，好啊。
1: 好，同你倾到呢度啊，
3: 咁我顺利。
1: 冇嘢嘅，再开翻嘅话都用翻呢个方法啦。
2: 删翻佢。
1: 好，电话号码13499917，13499917。跟住任何问题咧，可以打你电话。我即系陈小姐等紧，等一阵报埋天气，转头翻嚟听你电话吓。
5: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齐领略真正高端优质嘅生活。Metro Luxury
0: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喺新城 MBO TV 播出。
6: 晚上10:38，
0: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夜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0: 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七个礼拜
1: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1: 第二位。
3: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1: 第一位，第一位。
2: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s 蔚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6: 边咧 ，Kitty 咧就好努力听紧咧听众嘅电话吓，咁啊电话热线1834997118349997，同时之间咧都开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啦，就系5217478252174782，因为我相信未必听得晒出边嘅听众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咦我都真系好想问，想有风水先解答一下咧，就可以咧就 WhatsApp 去52174782，因为里边咧就有 Google Form 啦，转头咧喺11:15嘅时候咧，我就同阿风水大师兄啦。就会开个 Facebook Live 嘅，咁啊到时咧喺即系新城广播啦，以及咧就系风水说道两个 Facebook Live 入边咧，就可以解答听众嘅问题噶嘛。大家可以将简单啦，即系将你嘅问题咧就写翻俾我哋，都系喺个 Google Form 里边记得填翻咧，就系你嘅出生年月日同埋你嘅性别咧。咁、我哋即系方便我哋去计计算啦吓。咁所以咧，转头11:15我哋会开住你 Facebook Live 嘅。不过咧喺呢个时间咧，就接听呢位听众电话，因为我都见佢系几心急嘅，就有陈小姐喺度。
7: 陈小姐
6: ，Hello，
8: 系系，
6: 你好啊，
7: 你好啊，
9: 你好，
7: 你有咩问题咧？
6: 陈小姐喺度，系，请讲。
8: 个问题咧，即系我细个嗰时，我10岁，我阿妈系一个好普通的个煮饭又冇做嘢嘅师奶嚟嘅，即系我屋企有6兄弟姊妹，但系佢经常就话我咧，你啊即系孤独终老噶咁啊，我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我觉得我起码都有两个小孩，一个仔一个女儿，就是很渴望是这样很完整的家庭，我想着我为什么很不想听阿妈这样说，我为什么你这样说我家，她说因为你口啊，但是我一直呢就写到轮我就是这样说，我我觉得很奇怪，我就不信，我觉得可不可以自己很努力地去改变呢样嘢咧，阿妈讲下啫嘛，咁啊，即系好想去改变啦，但系真系估唔到咧，就我都40几岁先结婚噶啦，结咗婚咧就先生都过埋身啦，我亦都冇仔女啦，咁就所谓个香港就系独居长者，我觉得系咪真阿妈个诅咒咧咁啊？但系依家都无从稽口去问佢啦，因为佢都走咗10几年啦，咁我咧就。是不是真的这样认识他呢，但是一直结婚之后我都做事又不顺啦，很多事都不是这么找事做又很难找啦，又不请啦，很多事都不顺啦，我觉得这些人是阿妈一直的诅咒呢，这样
7: 应该是不关事的。 系咪咧风水大师兄？
9: 嗱，佢其实咧啱啱一收咗呢个八字同埋呢个问题咧，我就觉得喂正，我要睇下系咪真系咁，咁所以我即刻就打开呢个八字嚟睇啦。咁其实咧，我原先以为哇系有系咪啲孤神寡叔啊，又或者系嗰啲官星唔显啊，仔女星冇晒嗰啲好好偏激嘅八字咧？我睇又唔系、啊。其实好多嘢咧就系话。
8: 重男轻女嘅，即系佢就
9: 传统都系咁嘅。
8: 啊，三个我妈要三个仔，三个女，但系咧就系我佢就经常咁样话咯。
6: 系，
7: 你系大女啊？
8: 我系。是第三嘅，
6: 系、哦、又听下风水先所讲，因为啱啱所讲，你以为你八字系咪都真系咁孤独呢？咁
7: 其实都唔系嘅，
6: 系啦。咁但系睇啲咩呢？
9: 但系咧，我就话俾你知咧，就系话你原先咧应该系可能可以早婚嘅，但系咧就错过咗某次嘅即系努力或者机会啦，就变咗晚婚。晚婚咗之后咧，咁就仔女运就过咗嗰个时间段啦，所以话。唔系命里边冇，而系我哋命咧好多嘅选择，就每一次你选择唔啱，系啊，就系呢个咯，就系话
7: 即系本身可能唔系咁嘅，不过当其时你嘅决定，所以就系导致到我哋后屘嘅老公就迟翻，跟住亦都冇小朋友。
9: 系啦，咁但系你话阿妈嗰个系咪变咗个诅咒咧？你因为太过在意呢样嘢，呢样嘢真系就变咗佢诅咒。我哋有时话咧，我哋讲一个人嘅时候，其实我哋都自己都唔记得咗噶啦。但系嗰个人咧会记一个月、一年，就等于我哋闹咗呢个人一年。有啲人一句说话可能令到人哋记咗一世，可能等于你闹咗佢一世。就阿妈呢样嘢咧，我建议你同佢和解啦。
7: 阿妈已经走咗啦。
9: 啊，系啊，系啊，即系
6: 都可以和解。
9: 呢件事和解啊，呢件事和解啊，你唔会孤独终老。你如果你真系希望有个伴可以陪你继续行嘅话咧，你自己去做选择，你条命里边有。
7: 哦，即系出去交下朋友就可能会识到个 friend 嘅。
9: 唔好俾呢个诅咒咧嚟困住咗你。我觉得好多时候系你俾呢样嘢困住咗自己，其实好多嘢你去拣系冇问题嘅，只要你命里边有。是一定可以攞得到的。
8: 是啊，我一直由细至大我都这个问题就困住我。我为什么啊，其实我是很乖的，即街坊个个都说哇你个女儿很乖的，即我帮手做家务啊各样东西的。其实妈是这样说我呢，即困到我现在即70岁了，我仍然都觉得为什么啊这样咯。
7: 所以你要开始放下咯，即你同啲句说话和解啦，你要忘记佢，即系可能当其时你阿妈系可能纯粹系发泄又好，任何原因真系可能随口讲咗一句说话，但系你就自己好记住喺个心里边，咁就变咗系你一个困扰一个负担。
9: 你嘅心魔，你嘅困扰，所以从今日开始呢样嘢咧，已经再唔系你嘅掣肘。行下啦，而家剩翻嘅人生嘅时光，
7: 都好美好噶。
9: 系啊，系啊，虽然未必话好长，但系可以好美好。系啦，因为之前系因为呢样嘢阻碍咗你嘅。OK， 你相信你自己人生可以，因为命里边有嘢，只要自己把握。冇问题
6: 嘅，系，同埋都真系都过咗去啦，系啦，咁啊，啱啱所讲，其实系可以和解同件事和解，同埋最紧要啱啱就系风水星所讲，其实喺你嘅八字里边咧，都见到咧系嚟紧会有机会识到一啲新朋友仔嘅，系啦，咁如果你仲困喺件事上面咧，其实就有机会令到呢个机会都冇咗啊，
9: 系困住就冇得喐，冇得喐就冇生机，冇生机嘅话你就遇唔到啦，
6: 好嘛？
8: 系啊，好多嘢都冇心机，
6: 唔好冇心机啦，
7: 出去玩下，识下朋友啦。
9: 系啦，你呢个好多人会帮你噶，系啊，
7: 系啊，
6: 好冇 ？OK， 咁我哋同你倾到呢度好唔好啊？
9: 好嘅，
6: 好，
9: 拜拜。
6: 我好中意佢阿妈临尾咧，我话好唔好啊？好啊，好啊，
9: 好啊，
6: 系啊，
9: 佢解咗佢70年嘅心结啊，
7: 系啊，
6: 都系嘅，即系。但系都另一个提醒就系，有阵时我哋一句说话咧，以为系冇嘢啊，讲下啫。其实听嗰个咧，
7: 好在意，
6: 好在意，所以真系管好自己把口啊吓。
7: 同埋我觉得尤其是爸爸妈妈讲嘅嘢，即系仔女系好在意。可能爸爸妈妈系一时意气讲咗一啲冲口而出嘅说话，但系仔女真系会记一世噶嘛。
9: 咁另外换个方向嚟谂咧，亦都唔好太在意。即系有啲人咧真系唔小心讲咗句说话咧，但系咧佢赚咗。佢等于闹咗你一世，系咪？
7: 系，
9: 佢事实上冇讲过嘢。
7: 好好啊，系啊，
6: 系啊，系，所以我希望即系唔单止系提醒陈小姐啦，都系提醒心机旁边嘅大家吓。电话号码1834 1847-1834-997，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打这电话。休息一阵先，转头你继续倾偈。
10: 先知命局 App 云集中西门派顶级泰斗。

0: 提供个性化服务，5000年智慧融汇大数据，解惑未知人生。先知命局汇聚全球智慧，传承世界贤者文化之光。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是
5: I say。
6: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5: 好，我哋即刻咧就系请呢位听众出嚟先，因为时间唔多。有花花喺度，花花，
6: 花花，
5: 喂，
6: 花花，
5: 系
6: 听唔听到啊，花花？
5: 哦 ，OK， 因为佢讲电话，所以咧我哋同阿花花，哦，大概讲阿花花个情况啦，咁样，因为咧其实佢系一家四口嘅，咁样噶嘛，好幸福啊！我哋见到张即系听到佢讲啦，就系、是、其实都即系先生咧都系有工作在身，咁啊，咁但系主力系一家之主啦，咁，咁咧佢系一路都好想升职，咁但系咧好似都有啲嘅阻碍啊，即系升唔到职咁样，咁其实佢都放弃咗念头，同埋每次咧面对即系呢个面试嘅时候都有好大压力咁样，令到太太都好心痛，咁啊想请教一下咧，究竟未来咧几年里边咧有冇呢一个嘅升职机会，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同埋咧即系同埋点样可以改善到个财运咧？但硬系觉得聚唔到财啊。
6: 嗯，
5: 好，
7: 嗯，
6: 系啦。
7: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5: 我哋上次再接听花花，不过唔紧要，我哋
6: 所以应该花花听住我哋嘅，
5: 系啦，
6: 所以我哋可以解答住阿花花个问题先。
5: 好，
6: 同埋佢其中一个问题都系问搬唔搬屋好。
5: 好，诶、哎，花花喺度啦，花花。
8: Hello，Hello，
5: 系啊，咁啊，好简单，好快咁将你个情况讲一次，所以我就即刻交俾阿风水师兄咧讲解，系因为时间唔多。好，风水师兄你嚟啦。
7: 系啊，首先我将啲问题咧就先快啲同你讲啦，我惊时间。搬屋系好事定系坏事？即系话你从太古搬到柴湾啊嘛，系咪？
8: 系，
7: 其实个柴湾唔系咁适合噶。
8: 哦，
7: 系个地方。那个地方搬咗之后呢，因为嗰度系一个退气嘅地方嚟㗎嘛。
8: 嗯嗯。
7: 係呀，尤其系望到嘅水系南边水嚟㗎嘛，系咪先。
8: 係呀，
7: 所以呢你仲可以搬得返去
6: 㗎？仲有得揀㗎？
7: 仲有得揀啊？
8: 暂时应该唔可以。
6: 哦，咁就住住先啦，唔紧要啦。咁喺风水上面有冇啲嘢可以帮到佢呀？
7: 咁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呢，欸，你先生呢依家行緊嘅嗰个运呢都系真系弱啲嘅，官煞太重啊。

0: 机会升职住。
1: 唔系呢几年真系弱啲，你真系要等到200年。
2: 二百年，
0: 好快啫。
1: 因为火嘛，你先生用唔到咁多火啊，个火嚟就真系全部都系。
0: 会棘啲嘅，
1: 望到有希望，但事实上都系如梦幻泡影般冇晒，系啦，所以等等佢啦，系啦，先去到200年啦。咁啊，依家嘅阻碍嘅嘢咧，我觉得风水上调整一下先啦，因为嗰间屋都真系唔系咁掂，所以咧你话无论做乜嘢啊，点解个希望唔系咁大，因为个大环境，即系你住嗰度嘅大环境，就已经出现咗问题啦。咁我建议你咧就喺都系我希望你2028年好咧，系因为你先生咧有翻个金运啊，金系代表咗佢嘅即系我哋叫做印星啦，印星啊代表咗贵人嘅提携啊，事业嘅提升啊，咁咧我就亦都希望你咧喺个厅嗰度咧用啲金气重嘅嘢，譬如话铜葫芦啦，系啦，
2: 系
1: 铜嘅一啲，其实喺啲门柄度摆啲
0: 铜器，
1: 系铜器都冇问题噶，因为铜器。我唔知你惊唔惊声啦，如果你系唔惊一啲晚上嘅声音嘅话，你先生应该系
0: 即系风铃嗰啲啊？你意思
1: 系啊？
2: 哦，
0: 但系啲人又话唔好乱咁摆风铃嘅。
1: 你先生，你先生唔怕嘛？
0: 哦，
1: 你先生要啊，佢要啊嘛，佢要蚀咗佢嘅官煞咁重，佢土太旺啦。
0: 哦。
1: 系要试一试咁啊，咁你门柄亦都系等系啦，铜葫芦啦，铜嘅风铃咧，尤其门柄，我哋叫推开世界的门啊嘛。
0: 即系嗰啲啷啷铜啷啷。
2: 请问系放喺边度门咧？
0: 大门啊嘛。
1: 我其实建议系两个门嘅，一个系大门，一个系你哋瞓紧个
0: 房门。
2: 房门 ，OK， 系。
1: 一般咧，你唔开佢咧，其实都唔会嘈嘅。
0: 嗯，系。咁风铃好啲定系嗰啲啷啷好啲？
1: 啷啷啷啷
0: 啷啷好啲，
1: 叮当
2: 即系有声嘅，
3: 叮当嗰只你话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啦，有声嘅啷啷，
1: 有声嘅嗰个啦。跟住仲有，因为我知道佢嘅呢个即系职务啦，
0: 佢嘅工作啦，
1: 系啦，我同你讲啦，就关帝你知噶啦，我哋而家成日有啲人咧，就每年都会求张符啊，或者神仙嘅样啊，作为咁嘅卡片啊，跟住咧你就求个关帝，
2: 系
1: 嗰张卡，跟住咧喺背个嗰张卡嘅背面咧，写翻你先生个名同埋佢嘅出生年月日时，然之后摆去佢电话度。系啦，保佑翻佢，因为好多人净系攞咗佢，但系咧
0: 冇写清楚自己系边个。
1: 冇错，跟住写完之后啦，你或者去啲关帝庙啊，
0: 关帝庙求翻张，
1: 系啦，求翻张就写喺度，望住佢先，冇问题嘅。即系话呢几年个运唔到啊，所以上唔到去，但系佢转啊嘛，准备转啊嘛。系啦，咁你又而家做好啲准备。
0: 系。
1: 屋企嘅环境改变下，佢随身嘅嘢再改变下。
2: 明白，
0: 同埋都唔好太大压力，我觉得随心即系安心平安就好啦。
1: 系，
2: 明白。
1: 有贵人都系假嘅，呢两年，
0: 所以唔需要太大压力住。
1: 系啊，去玩啦。
2: 明白。咁想问埋小朋友学业上咧？
0: 我见到你一仔一女啊嘛，系咪？
2: 系啊，
1: 我呢个时间够啦嘛，
3: 30秒咯，
1: 三十秒，
0: 系啊，
1: 好啦，我想同你讲咧，大嘅一般，细嘅会更加好啲，
2: 明白，
1: 系
0: ，OK，
2: 好，
3: 咁我哋同你倾到先，
1: 好好培养，好培养，
0: 好，
1: 拜拜。
3: 我好犀利，3秒都唔使我
0: 望望，
3: 不过咁样嘅，都真系啱啱所讲啦。其实已经很好噶啦，嗰阵我哋系睇到佢啲嘅背景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因应翻佢先生嘅一个职业，就做翻相关可以帮到佢嘢啦。咁啊，同时之间咧，喺转头11:15咧，我哋就会喺呢个新城广播啦，以及咧就系风水师兄嘅 Facebook Live、Facebook Page 入边咧，就风水说道呢一个 Page 入边咧，我哋会进行一个 Facebook Live 嘅。咁大家有任何问题咧，或者啱啱咧未打到电话入嚟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喺嗰度咧就系留言嘅，咁样。只要 WhatsApp 去52174782，52174782，填翻个 Google Form 就可以噶啦。11:15，我哋喺呢两个地方 Facebook Live 再见，唔该晒，张思文 ，OK， 拜拜，
1: 拜拜。
4: 命运解惑师由先。

0: 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1: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话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有履行承诺，警告船只不要接近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不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话，美军暂时未观察到伊朗关闭海峡的军事动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说，伊朗和美国星期日在瑞士举行会谈。美国霍士新闻引述副总统曼斯说，美伊会谈可能在星期日举行，他预计会在未来几日前往瑞士。乌克兰星期四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一座炼油厂发生爆炸。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根据社交媒体影片分析说，可能不是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炼油厂爆炸，而是俄罗斯防空飞弹错误攻击。这座位于莫斯科东南部的炼油厂在攻击期间发生爆炸，整座设施陷入火海。纽约时报查证一段在内地社交平台抖音的影片显示，两枚防空飞弹从地面发射，疑似试图拦截附近的乌克兰无人机。其中一枚飞弹以低空轨迹飞向炼油厂的燃料槽，随后发生爆炸。军事专家说，从飞弹发射位置、飞行轨迹和尾烟特征来看，同便携式防空飞弹相似。另外一些片段显示，身穿军服的人在炼油厂附近道路发射防空飞弹，试图击落飞越上空的乌克兰无人机。报道说，俄军似乎开始强化莫斯科周边防御，不过专家认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面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时仍然存在明显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卡塔尔送给他的巨型礼物，由波音7478型客机改装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揭幕。他大赞专机既先进又豪华，前所未有。特朗普形容以近4亿美元改装的飞机是飞行白宫，包括采用全球最精良引擎，全面配备 SpaceX 的星链低轨卫星网络，机身改由它指定的红白蓝金四色，随即美翼亦会印上它亲自挑选的波浪形美国国旗，而并非传统的平板国旗。特朗普证实，新专机会在7月4号美国独立250周年国庆当日，带着规模庞大的空中编队飞越首都华盛顿上空，之后会出访土耳其及再次到中国访问参加大型会议，估计可能是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新专机曝光再次引来抨击，说特朗普家族和卡塔尔有紧密的商业联系，是国家级贪腐。根据法例，总统不可收受超过480美元的礼物。不过特朗普说，他为美国纳税人悭了钱，因为政府不用再花钱换新机。 警方就早前马鞍山三宗爆窃案拘捕一人。警方在4月26号至6月3号一共接获三宗报案，分别话马鞍山旭泰街一号两个单位和大水坑村一个村屋有搜掠痕迹，怀疑被爆窃。经初步点算，三宗案件一共损失总值大约73万6千元财物，包括金器、首饰和现金。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人员经深入调查后，昨日在机场拘捕一名26岁内地男子。被捕男子已被暂控一项入屋犯法罪。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
8: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9: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夜
1: 两个钟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3: 欢迎大家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我是 Ben 李有毅，
4: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3: Benson 啊，听日是我的节啦，
4: 即系咩节？男人节、
3: 父亲节啊，
4: 父亲节快乐啊！亦都祝天下咁多位爸爸，或者就嚟成为爸爸，或者将会成为爸爸。
3: 系咯，咁啊，即系收。听日谂打算请我边度饮茶？
4: 饮茶呢家嘢咧就好死嘅啫，
3: 唔好饮茶，食晚饭啦，一定要话。OK， 咁啊呢度咧祝大家嘅父亲节快乐啊！喂，咁啊我哋今日请嚟一位嘉宾咧，都啱啱成为父亲嘅啫，
4: 都冇耐啦，成为父亲
3: 冇耐啦，系啦，冇耐啦。咁佢系香港嘅演员啦、歌手啦、主持人啦，佢喺新秀歌唱比赛出身嘅，《星梦传奇》就爆红啦。
4: 系啊，咁啊几年前啊，啱啱都讲过啦，就做咗爸爸，
3: 系啦，
4: 系咪啊？佢就係
3: 鄭俊雲阿 Fred 啊，係啦，咁啊，大概11:30到啦，會上嚟同我哋傾下偈，講下佢嘅人生經歷啦、家庭生活啦、親子生活啦，同埋遇過啲咩困難，同埋點樣 overcome 嘅，點樣解決嘅，係啦，阿姐，跟住落嚟，我哋傾下啲咩嘅話題咧？
4: 嗱，其实呢个话题咧，又可以话关我事，又可以话完全唔关我事。
3: 点解又唔关你事？
4: 因为咧，通常咧，中国人咧好中意食完饭之后咧就有甜品噶嘛。
3: 系啊，甜品。
4: 咁但系我嘅甜品咧，通常就系、
3: 是、我水果嘛，我哋饭后果嘛。
4: 系啦，我就唔系饭后果嘅。
3: 咁所以你有冇后果？
4: 咁啊，嗱，而家最新研究咧冇咩后果嘅，系冇咩后果嘅原来。
3: 哦。
4: 咁但系我哋。就不如讲下，大家都成日都会见到嘅生果啦。
3: 好，生果，生果，好。咁啊，讲生果咧，即系自己中意食啲生果系咩咧？我最中意就系食芒果嘅。咁啊，食芒果，我好记得以前细个咧，爹哋咧，即系我哋家境唔系好好啦，咁买一个芒果翻嚟。咁咧，我哋有五兄弟姊妹嘅。咁你谂下点样分一个芒果咧？
4: 逐粒计咯，系嘛？即系戒十字戒豆腐一粒粒
3: 嘅。咁啊切四边啦，咁啊中间有个核嘅，咁啱五兄弟姐妹啦，系嘛？
4: 边个食粒核？
3: 边个食粒核？同埋咧，原来最抢手就系粒核。
4: 因为可以慢慢刨。
3: 冇错，原来食得最耐就系粒核，
4: 因为你仲可以啜下
3: 啜下啜下啜下，系啊，所以啊，你醒目啊，知道食核啊，最后嗰、那个即系要拣嗰个就最好噶啦吓。
4: 你系你讲起芒果咧。我是敏感的，所以
3: 你冇办法，
4: 又是冇我份嘅。
3: 椰子你敏唔敏感啊？
4: 椰子我又唔好，
3: 你唔系好。
4: 嗱，我饮椰青，
3: 椰青，
4: 但我唔好椰子，但我知你好中意食椰子。
3: 啊，我又中意食椰子嘅，系啊，
4: 椰丝类嘅，
3: 椰丝类嘅系啊，
4: 系啊，你系好中意食呢类嘢，热带果类嘅嘢比较多。
3: 以前最中意食嗰啲椰丝奶油包啦，
4: 嗱呢个就唯一有机会食啊，真系
3: 奶油椰丝
4: 系啦，但有时我都会扫走少少
3: 椰丝，椰丝好好食噶。咁仲有一个中意食菠萝啦，
4: 嗱呢个我 OK 啦，
3: 啊
4: 呢个菠萝 OK 啦
3: ，OK 啊，
4: 系啦，菠萝我系 OK 嘅，
3: 荔枝咧。
4: 荔枝都可以嘅，但其实咧最主要点解我会少食水果呢？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啲果糖味，即系我可以食甜品咧，我可以食个好甜嘅，
3: 嗰啲就精炼白糖嚟嘅。
4: 但系精炼白，总之我可以啦，
3: 系咯，
4: 你冇理点搞，我可以先啦。总之我食到好甜嘅嘢，但系我食唔到水果嘅好甜。
3: 哦 ，OK，
4: 即系好似你食唔到好精炼嘅好甜，哇唔得好甜，嗰个感觉一样咯。
3: 冇错，
4: 就我食到好多水果好甜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唔得啊，咁样个感觉。唔係特別中意，不過都會食嘅。
3: 明
4: 白，即係頭先你講菠蘿啦，尤其是菠蘿最多，點解我食得最多呢？係
3: 炒飯、
4: pizza。
3: 哦，係喎，菠蘿係夏威夷 pizza，
4: 係啦，夏威夷 pizza 會食得最多。
3: 冇錯冇錯。喂，咁其實咧講起即係生果咧，咁有一段時間我哋咪喺即係我喺即係國內就生活啦一段。咁啊嗰陣時媽咪咧就走嚟同埋我哋一齊啦。咁啊一段時間我哋有陣時就好中意就出去啲超市嗰度嘅。咁啊超市咧有個攤位啦，好得意嘅。嗰個人咧就不停喺度噏嘅。买点水果啦，买点水果啦，佢真系好似唱歌咁噶，
4: 我咁开心，
3: 系好开心啊！咁你行到嗰度嘅时候，你就买点水果啦，咁啊真系好。 提起你嗰個使買水果，
4: 我真係直頭入咗腦，
3: 入咗腦
4: 廣告歌咁樣，
3: 到而家都唔係點水果咯。
4: 你講呢個咧，嗱真係真係啱啱啊早排嘅啫。咁我睇即係啲 social media 啦，都睇咗碌到條片，就係差唔多嘅，係
3: 嘛？
4: 不過咧就喺泰國嘅，
3: 喺泰國，
4: 咁佢就。Coco 咩咩coconut 然之後 strawberry 唔係 banana 嗰個全部都噏啲
3: 嘅
4: rap 出嚟，好搞笑，
3: 得意喎，係喎，
4: 係啊，呢條片係都幾出名嘅有一期。
3: 咁仲有咧，我哋喺即係國內嗰陣時候咧，咁喺街邊嗰度咧，咁啊會即係有好多啲水果。档摆晒出嚟噶嘛，咁咧就车厘子有一档摆咗车厘子，咁嗰日咧妈咪就行埋，

0: 这个陈立吉多少钱一斤？陈立吉，跟住嗰、那个嗰、那个阿伯就拗晒头，陈立吉。樱桃，
1: 樱桃，我好咗佢估到哟！你俾我，如果我听唔明，我都估唔到。
0: 扯呢字，
1: 扯呢字，妈咪啊，手舞足蹈应该指晒，指住呢个字，呢字，
0: 呢字，
1: 佢啊，拗晒头。
0: 不过真系，我觉得系原来就系记住翻国内你叫樱桃，唔系扯呢字，但系士多啤梨好似都系叫strawberry
1: 草莓，
0: 草莓系草莓，我都搞错。嗱，我仲系讲
1: 你个士多啤梨，
0: 士多啤梨唔系仲有一样嘢，佢话有个女仔叫个男仔，就去买士多啤梨，
1: 系
0: 跟住个男仔就买咗个啤梨翻嚟。
1: 哦，因为喺个士多里面嘛，
0: 我喺士多嗰度买嘅。
1: 哦，因为佢唔识，
0: 佢唔识。你话士多啤梨，咪士多买个啤梨翻嚟，呢啲咪叫士多啤梨咯。唉，真系，喂，几好玩嘅话。
1: 系啊。
0: 咁啊，其实我哋啲名都要搞好啲。咩？仲有食嘅方法啦。
1: 食嘅方法。
0: 我而家近排我中意食啲 yogurt， 就加啲生果上去。即系嗰啲Greek yogurt， 嗰啲希臘嗰啲乳酪，嗰啲奶酪應該係奶酪，咁就加啲水果上去，
1: 即係切粒。
0: 我加 blueberries 啦，
1: 切條。
0: 嗰啲藍莓啦，咁加藍莓裏面咧，仲有會加啲咩咧？加啲 walnut， 即係核桃。
1: 哇！
0: 再加
1: 核桃又好幾好。
0: 白瓜子肉。
1: 白瓜子肉即系点啊？
0: 即系嗰啲绿色嗰啲咧，白瓜子肉系啊？
1: 咩味啊？
0: 冇味
1: 哦，即系好似芦荟咁样嘅。
0: 唔系瓜子咯，总之就系、
1: 是、哦，即系佢系
0: 瓜子
1: 类
0: 系啦，就剥晒壳嘅，
1: 即系好似哦
0: 剥晒壳嘅，
1: 即系好似芝麻类，即系好似
0: 大粒啲
1: 类，
0: 即系我哋其实就嗰啲 pumpkin seed 啦，即系我哋嗰啲南瓜子啊，白色嗰啲，剥出嚟咪绿色噶咯，咁啊摆埋落去，好噶。上咗年纪嘅男士系要食呢啲嘅，
1: 好、okay. 嘅、
0: 啊，不过你未到嗰年纪。OK， 好啦，喂，跟住落嚟我哋讲嗰啲咧贵嘢好唔好啊？
1: 好，
0: 讲啲贵嘅生果，究竟全世界最贵嘅生果有几贵？一阵见。
2: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搭上舞台 ，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可怜天下父母心，
5: 咁边个可怜我啊？
6: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7: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8: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9: 两仔爷
10: 两个钟，超轻松。
1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亲在度行。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3: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2: 我是阿 Ben 李有毅，
10: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12: 阿仔仔，
10: 系
12: 你虽然唔中意食生果，
10: 系，
12: 但系我哋
10: 少食生果。我想问你，水果同生果分别系咩？
12: 水果同生果嘅分别
10: 系啊，
12: 我唔系一样咩？有分别咩？
10: 我一集解释俾你听。有分
12: 别，有分别，
10: 有分别。
12: 呢个咧，你就令我谂起
10: 再见条。
12: 你就令我谂起咧，即系而家咧好多 consultant 嘅，
10: 系
12: 啲 consultant 咧，你知唔知边种 consultant 啲人最唔中意咧？
10: 边种咧？
12: 即系边种顾问啊？
10: 系
12: 就系个明知咯。
10: 哦，明知就顾问，
12: 明知顾问系啊，最憎啊啲人啊，你就明知顾问啊，整个咁嘅问题过嚟。OK，
10: 我以为你会接到添。
12: 接唔到，明知故问，生果同水果。OK， 嗱，我哋讲讲啲贵水果先。
10: 嗯、
12: 喂，真系几劲，即系话你讲起茄哩子
10: 啊。
12: 喂，咁我哋讲啲极品茄哩子先。
10: 喺日本、
12: 啊，
10: 日本嘅一啲极品嘅茄哩子
12: 咧，佢咧就唔系同埋华盛顿州同埋日本培养。
10: 最主要呢个应该系日本。
12: 冇错，
10: 最主要呢个系日本
12: 嘅高级噶，
10: 最高级喺日本啊，2024年嘅时候。
12: 啊
10: 就出售咗一个，即系大概系31至37 mm。
12: 哦，37 mm， 三点几cm， 4 cm 咁上下，
10: 4 cm，
12: 哇，都好犀利啦，
10: 大粒咯，
12: 好大粒噶啦，
10: 大粒咯。
12: OK，
10: 咁售价
12: 系几多钱？
10: 嗱，佢先讲嗰个样先啦，个样咧其实有啲似，我觉得个样有啲似苹果嘅。即系外面个样咧，系真系佢好实的的嘅个样，系个光泽感都有啲似苹果，我就未食过。咁、但系咧单一粒啊，
12: 单一粒
10: 听错系单一粒啊，用一个长盒上嘅，好似人哋你买石 K 咧，咪有啲木盒咁样噶嘛，佢就成个木盒咧就装住咗
12: 一粒，
10: 然之后就摆一粒
12: 茄哩子，
10: 一粒茄哩子
12: 系几多钱？
10: 售价$5,000，
12: 系10万元，
10: 10万元
12: 一粒，哇，劲喎，5,000蚊，
10: 5,000蚊哇，咁买一盒咪
12: 不得了，喂，我送你一打，
10: 哇，我平时断斤计喎，系咪断斤断磅，哇，都几。几系噶呢个
12: 真系 OK 嗱呢个
10: 夸张，
12: 我哋讲完茄哩子之后，仲有啲咩讲咧？因为时间都不多啦，已
10: 经。茄哩子嗱有一个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就系夏威夷，即系叫做夏威夷 Rainbow Papaya。
12: OK，
10: 即
12: 係
10: 個彩虹木瓜。
12: 嗯，彩虹木瓜。
10: 咁咧喺夏威夷咧就叫做
12: 木瓜，點會唔會好貴
10: 嘅？叫高端嘅水果嚟。
12: OK，
10: 咁佢啲果肉咧就偏，即係你會佢會呈現啲紅色啦、橙色啦、黃色等等嘅、即係嗰個層次，你見到嗰條邊咧都係咁樣。佢外面咧嗰個皮咧。就又係咁樣咯，又黃黃啊、綠綠啊、紅紅啊，少少咁樣嘅。咁咧就甜度咧出名就好高嘅，咁啊好香，非常之香。咁喺呢啲咁嘅高端市場咧，你估下賣幾錢？
12: 都應該過千啊！
10: 單價，
12: 單價，
10: 單價
12: 過千啦。
10: 咁啊睇睇 season 嘅，仲要。
12: 係 OK。
10: 咁咧大約咧係。2340蚊至4680蚊，
12: 哇，
10: 个
12: 一个，哇，
10: 哇，咁、那个，我觉得买樱桃，樱桃唔系食呢个抵啲，
12: 抵啲啊，饱啲啊，呢个樱桃就一啖就冇噶啦，
10: 一粒咋，哥，好夸

0: 嗰个真系。
1: OK， 咁啊，另外如果中意食即系榴莲嗰啲咧，极品猫山王榴莲咧，即系马来西亚嗰度嗰啲咧，一粒即系一个顶级嘅榴莲咧，大概咧原来真系都好贵下嘅，顶级顶级嗰啲啊，讲紧。都要差唔多4000蚊嘅，即系顶级嗰啲啊！
0: 榴莲，
1: 榴莲
0: 系一个
1: 一个系啦，顶级嗰啲4000蚊，我唔知算唔算贵？我唔食榴莲，所以
0: 我都唔食榴莲啦，我唔知啊，
1: 唔知佢贵唔贵？
0: 但系即系大家有机会啊，可以上网，可能上网真系买唔到，要去 bid 嘅呢啲。我听佢哋话要去嗰啲市场嗰度咧，去拍卖嗰啲拍卖翻嚟噶。
1: 嗱，我哋讲到即系头三位啦，即系逐好贵嘅，咁就一个叫做
0: 我估，唔系俾观众谂一谂，头三名究竟系边三种？
1: 系啦，芒啱我讲咗啲芒果
0: 系啦，第三名系芒果，
1: 我中意嘅芒果啦，系啦，
0: 叫太阳芒果，
1: 太阳芒果好似
0: Taiono Tamago Mango 啊
1: ，Tamago Mango
0: 啊，即系叫太阳蛋芒果。
1: 咁啊，即系佢。好多汁啦，好似个太阳蛋咁啦，
0: 即系长条形嘅，
1: 系啦，
0: 嗱，佢呢个
1: 芒果之王，
0: 芒果之王个长条红色嘅个皮系，
1: 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唔知系食啊，定系用嚟送礼啦。个日本嘅富豪咧就爱嚟送礼，点解咧？因为第一好稀有啦，同埋咧可以话日本水果工艺嘅极致代表，每年产量好少，价格咧就好贵。咁究竟贵成点咧？原来系贵到港纸计吓。
0: 单价，
1: 单价
0: 一只，
1: 一只，
0: 一只
1: 系39000，
0: 最贵嘅时候39000，
1: 39000最平咯29000啊！
0: 一只，
1: 一只芒果。
0: 嗱，佢睇落去咧，
1: 港纸啊，唔系 yen 啊，
0: 佢啲果肉系橙红色嘅。
1: 系
0: 嗱，我未有机会试，但系都好大只，差唔多成个手板咁嘅。
1: 系啊，哇，
0: 系啊，
1: 劲啊，劲啊，劲啊！喂，咁第二位啦，你介绍下啦。
0: 第二位咧。第二位是葡萄啊，
1: 葡萄啊
0: ，Ruby Roman Grape
1: 啊，
0: 即系呢个红罗曼葡萄系啦，咁喺日本啦，
1: 日本嘅
0: 系啦，喺日本啦，咁啊喺呢个山川园里面咧，极少量嘅果农去种植嘅，咁咧佢哋每一粒啊系要达到20g。
1: 20g 啊，二十克
0: 一粒要有20g，咁即系我哋平时食嗰啲叫咩？
1: 我哋食啲香
0: 人啊，
1: 香嘟葡萄啦，普通嘅咧就系5g至到10g，顶级啦系12至到14，而家我哋讲紧系20g以上先入到
0: 20g，
1: 哇，系一粒，
0: 即系好似即系大粒嘅我哋嗰粒茄厘子。
1: 哇！嗰、那個就
0: 粒謝呢支，咁佢哋仲有咧，佢哋
1: 顏色就十八啦，
0: 要高過18先至合格。咁咧，成個外形咧就一定要呈現紅寶石嘅顏色啊！
1: 一定紅寶石。
0: 咁佢成個過程咧，即係佢哋啲果農咧，仲要用人工咧，
1: 係啦，
0: 逐粒檢查，
1: 係啦，
0: 然之後全部自己逐粒，即係佢哋去袋裝啦，然之後控制呢個產量嘅。咁每年咧首次拍賣咧，全部都係攞嚟做競標咧。又是咁样啦，都是攞嚟送礼或者做宣传嘅。
1: 好啦，讲个价钱咧，就是由93600蚊
0: 港纸，
1: 港纸至到200000一串，系啦，
0: 单串啊，
1: 单串啊，哇！咁我哋再讲讲第一名嘅时间唔系好多啦。第一名咧，原来咧，大家估系咩咧？都系日本嘅，
0: 系啦，我哋so far全部都系日本，
1: 嗰啲贵嘢全部系日本嘅。佢就系直浆蜜瓜，呢个直浆蜜。瓜咧，因為佢係即
0: 係 U body king melon
1: 係啦，
0: 直漿啊，
1: 咁佢就一定要即係好嚴格嘅，即係喺温室裏面種植啦，每一條藤最多一至兩個，要人工係好小心咁樣去做。每年嘅6月咧就嚟啦，就拍賣噶啦，大家可以去嗰邊去拍賣呢啲咁靚啊，好即係好似蜜糖咁香甜細滑。俾即系日本嘅农夫话一生追求嘅荣誉，如果你种到呢啲，好劲
0: 到哇！
1: 系啊，咁所以呢啲系一个绝对嘅象征啊，因为唔系咁多人买得起嘅。讲讲佢嘅价钱，一个咁嘅蜜瓜，蜜瓜
0: 嗱，头先咧就系200000一串，
1: 系啊，
0: 呢个咧单价咧。
1: 一个
0: 啊，最高成交价啊，当然系讲紧最高成交价单价
1: 系。 35万
0: 一千，
1: 30几万送架车都得啦，
0: 35万都几夸张。
1: 一个蜜瓜30几万，
0: 系啊，哇，30几万都夸张。
1: 哇，犀利犀利，但系呢啲真系切蜜瓜，一切落
0: 即系切
1: 蜜瓜唔会死嘅，食咗唔会死。切蜜瓜
0: 之前仲有话人哋话嗰啲即系嗰啲叫咩切糕系好高危嘅活动，呢啲水果仲高危嘅。高危。
1: OK， 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就请嚟郑俊宏
0: Fred 啊。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晚上11:35，
2: 我是 A List 的文迪。职安局提提你，出街食饭避免高脂、高钠、高糖，唔好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咁就更加健康啦。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们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做的。
6: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陷，那就真的不值得。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7: 你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1: FM 99.7至101.1
12: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
13: 两仔爷
14: 两个钟，
15: 超轻松。
16: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8: 我是 Ben 李有毅，
19: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17: 而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就是香港演员、歌手、主持人，新秀歌唱比赛出身，星梦传奇包红，
19: 是啦，几年前呢亦都颇为人父，他就是
17: 郑俊华 friend，
20: 大家好，谢谢你邀请，
19: 谢谢你 friend。
17: 哎，傅真接拜我，
19: 傅真接拜我，
20: 傅真接拜我，
19: 呢个真系未到我，
17: 喂，快啲快啲，傅真接拜我，
20: 系嘛，要说话
19: 听，留晒口水，
20: 系咪啊？
17: 哎，傅真接拜我，真系，
19: 傅真接拜
17: 我 ，OK， 嗱，其实你记唔记得咧？即系。最初是你訪問我哋兩個父子喎，
20: 嗯，係之前你講過是上咗
17: 流行經典十年，
20: 50年係，
17: 哇！嗰陣時都真係
20: 好多年前，
17: 好多年前啦，幾年啦，
20: 幾年啦，
17: 時間一眨眼就過啦，
20: 係啊，
17: 幾難得我哋今日訪問翻你，
20: 太好啦，
19: 係喎，你又訪問我哋兩位啊，
20: 係啊，
19: 然之後我哋兩位一次訪問翻你，
20: 但唱咗咩歌啊？
17: 单车，
19: 今年唱单车，
17: 系啊，系双抱紧车，
19: 我仲推住架单车出嚟嘅，真系，
20: 哇，好感动。
17: 系啊，就系呢首歌又系傅真接得好啱嘅，其实。
19: 我哋中间改咗少少，我记得嗰阵时临尾，因为佢有啲位系即系写得比较
17: sad 啲嘅
19: ，sad 啲嘢，我哋改翻佢就冇
17: 正面啲，
19: 正面啲嘅，改咗歌词少少嘅。
20: 嗰阵有冇观众噶？
17: 冇
20: 疫情，
17: 疫情當中係啊，係啊，個個仲要戴嗰個透明口罩，
20: 透明口罩，好難唱嘅，我覺得嗰陣唔知對支麥去咩位置咧，先真係收到個音嘅，
19: 係，因為就好似蒙住咗，係啊，遮住咗，
20: 好難嘅。
17: 系啊，冇啊，嗰、那个一个非常时期啊，
20: 系
17: 啊，嗱、嗯，嗰、那个非常时期啫，嗱，我哋呢个节目叫做 Band 同 Benson 扯到行，
20: 扯到行，
17: 嗱、嗯，究竟你人生里面最扯系边段时间？
20: 最扯啊，
17: 系啊，
19: 同埋有几扯？
20: 哇，拍剧啦，我谂都走唔
17: 讲嚟，点样扯法先？真系最扯嗰段时段嚟，
20: 冇得翻屋企咯，
17: 冇得翻屋企，
20: 吓、啊，即系你系外景接厂，再接外景，再接厂，
17: 再接外景，再接厂，
20: 系啊！即系嗰阵我系长期喺停车场度瞓觉。
17: 哦，
20: 系啊！
17: 诶，嗰阵时仲系喺清水湾系嘛？
20: 因为唔系已经入咗 TKO 噶啦。
17: 哦，又追将军路噶啦。
20: 吓
17: 啊！
20: 诶，嗰阵好似系拍，唔系，其实好多套都系咁样噶啦。
17: 系嘛？
20: 系
17: 直成喺架车度瞓。
20: 系啦，即系有揸车嗰阵就开始喺架车度瞓啦，咁就唔会喺休息室度瞓。之前咧，即系未揸车嗰阵就会有休息室，但系你知你有冇听过 TVB 休息室嗰啲故事咧？
17: 讲嚟听下，喂，爆啲嚟听下。
20: 嗱，其实咧，我哋比较即系我听好多人讲系好多灵异嘅事件发生嘅。其实咧，我又唔系咁信嘅，即系我就试过真系几次啦。俗称系俾鬼砸咯，
17: 哦，
20: 其实我系觉得我攰得滞嘅啫，
17: 攰得滞，
20: 啊，即系我身体系喐唔到，但系即系我个人系醒咗，
17: 啊，
20: 就系喐唔到
17: 咯，嗌唔到，
20: 吓乜嗌都嗌唔到，
17: 嗌都嗌唔到，
20: 系啊，真系喐咗嗌都嗌咁死啦，咁就系要好大力、好劲嘅意志去起身，
17: 起身，哦，
20: 咁系几次系发生过，
17: 几次，
3: 嗰阵系拍咩啊？记唔记得？
20: 唔记得咯，唔记得咯。可能都系，其实都系比较细个啲嗰阵，一定都有时装古装都有嘅，系试过好几次，
17: 好细好几次，嗯，
20: 但我又冇即系听过啲任何人同我讲嘢啊，即系我有啲同事同我讲翻，喂，头先喺耳边我听到有人
17: 话
20: 你坐咗我个位，
17: 哇，
20: 系咪啊？佢话系，佢有句粗口喺度添嘅，你坐。我喂，你坐即系咁，你越嚟越大声，我有冇咁猛啊？但我又冇听过任何人同我讲嘢，我就系 feel 到咯
17: ，feel 到
20: 吓。
17: 咁架车就冇啦咩？
20: 车就冇
17: 啊？
20: 车又几好，
17: 因为你私人空间，
20: 可能系同埋比较开扬啊。因为我哋休息室咧系好暗嘅，冇窗嘅，
17: 吓，
20: 好潮湿嘅。
17: 哦，
20: 系啊，系真系。
17: 就系咪仲要经过条长廊
20: 咧？系啦，咪喺正嗰个地铁站即系嗰度咯。
17: 哦，明啦，长廊就乜噶啦，
20: 系啊，喺嗰度
17: 啦，系啦，听讲啫呢啲吓，我
20: 听讲啫，
17: 系啦系啦。喂，咁啊，即系你嗰个 TVB 开始咧，就系一段都几长嘅时间。我哋唔讲呢段住，
20: 好，
17: 我哋将个镜头回转，
20: 好
17: 倒到大先，
3: 系啦，翻翻去再小时候嘅你啊，
20: 哦，
3: 小时候嘅你，
20: 好啊，
3: 小时候嘅你系加拿大出生嘅，
20: 加拿大出世，
17: 你喺边度出世？
20: 喺Westminster，
17: 哦 ，Westminster，yes，OK。
20: Westminster,
17: okay.
3: 咁你嗰阵时喺加拿大生活系点样嘅咧？或者你细个嘅时候算唔算好活泼？因为即系都叫加拿大好，即系都好大，可以通山走噶嘛。
20: 系嘅，系嘅。小学嗰阵就成日就去打 roller hockey 啊。
17: 哦，你打 hockey
3: 系啊，打 roller hockey
17: 添，
20: 即系喺后巷嗰啲咧，同啲 friend。咁就或者踩單，成日就踩 roller 咯。我記得同啲 friend
17: 哇，咁拍戲啦，你肯定
20: 係開心嘅，
17: 冇問題，
20: 冇問題嘅。
17: 你拍冇問題。喂，咁其實你嗰陣時細個嗰陣時，即係最多玩，你話呢樣啊？但我聽講嚇，你好細個開始學功夫。
20: 係啦，六歲開始學功夫，
17: 係嘛？
20: 習武。
17: 點解會習武咧？係咪有個原因要你習武嘅咧？
20: 因為俾人打咯嘢，
17: 俾阿
20: Michael， 我記得佢名。
17: 系咪仲记得？
20: 记得呢一世都记得佢啦。
17: 咁啊，佢讲又爆啲嘢出嚟啊？点样咧？其实系点样咧？
20: 嗰阵又因为可能我个区又唔系咁多华人啦。
17: 系
20: 咁，我就由细到大都好怕丑嘅，我又唔出声嘅。咁最好虾咪我咯。你打完我，我又唔会还手，我又唔会出声，我又唔会话俾老师知，咁咪。
17: 即啲同學嚟嘅，
3: 係分嘅，肯定係都真係好堅嘅，
20: 真係打㗎，即係流血㗎。佢會成日用佢一啲手指甲係捆曬黑邊嗰啲手指甲，就搲我塊面。
17: 哇！
20: 咁就係流血，所以就我都即係我都收唔到，即係翻到屋企會俾屋企人見到咯。咁又瘀曬。
17: 咁你有冇喊啊？
20: 應該有啩，我聲仔獨響應該有啩。
3: 咁咪就跟住要
19: 咁係咯，只要習武係嗱，我要我唔理，我要
20: 唔關我事嘅，係我舅父逼我嘅。
19: 哦，
20: 佢一係。佢就話你一係你戴頭盔，即係嗰啲 hockey 嗰啲，佢有 face mask 嗰啲，戴住你翻學，或者你去學功夫啦。因為我舅父喺香港之前都有學蔡理佛嘅，咁咁啱佢個師兄就喺温哥華嗰度教蔡理佛，咁就開始去佢師傅間武館嗰度學。
3: 哦，咁我學蔡理佛，學咗幾耐蔡理佛？
20: 学咗几耐，学到其实而家都算仲系学紧嘅，
3: 仲系
20: 即系学一世嘅，
3: 学一世
20: 吓，因为系咯，一开始六岁一跟我师傅同师母就，其实而家都系成日都 keep 住同佢哋联络，我一翻到去加拿大都会同佢喺埋一齐，即系甚至乎唔系打功夫啦，都系同一班师兄弟，我哋好 close 嘅，即系形成呢个大家庭。
3: 哇，其实你打功夫好劲啊，劲到个咩地步呢？我哋一阵间同大家讲。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1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3: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4: 湾区新势力。
15: 湾区新势力。
18: 挥动羽毛球拍，
21: 凝聚社会爱心，
18: 打出慈善力量。
2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8: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8: 8月18号，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2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24: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5: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豆。

0: 陈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2: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两仔爷
4: 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真在流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7: 我系 Ben 李友毅，
8: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9: 我系 Fred 郑俊宏，
6: 欢迎欢迎 Fred， 欢迎晒。嗱，正话讲开咧，你细细个咧就练功练得好劲噶嘛，咁你讲翻咧，我听讲你都攞咗好多奖噶，
9: 系咯，
8: 系咪连续六年啊？
6: 连续六年攞冠军噶，喺西雅图啊武术大赛，
9: 系咯。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嘅，
6: 攞咗六年冠军，
8: 你唔知点解嘅？只系去比赛嘅时候系你自己去比赛啊？定系？
9: 梗唔系啦，俾人逼噶啦，比赛好明显。我记得
6: 边个逼到你去？
9: 师傅咯，
6: 哦，师傅，
9: 好惊噶！以前我记得每次临上台之前，我会呕嘅。
8: 咁即系唔系粗到呕，而
9: 系惊到呕，
8: 惊到呕，
9: 惊到呕嘅。
8: 嗯，
9: 咁但系就好。幸运咯，但系就真系我对即系国术啊、赛里佛都好有兴趣嘅，所以就好得意嘅。即系以前除咗比赛咧，我哋过年过节啊都会上台表演。咁我个人咧不嬲都系好怕丑，好静，好系咯。但系每次我上到台表演咧，我就唔知点解会好似好自在嘅，即系搵到一个。找到自己在台上，
8: 即未上台之前
9: 就好惊啦，
8: 好惊啦。
9: 但系上到台开始表演嗰阵，有个 spotlight 喺度，就会发觉，即系 I feel like I'm home， I feel comfortable。
6: 呢个仔又有呢个咁嘅感觉，佢未上台之前都系咁。
8: 我都会紧张噶，我会好紧张，但系我发觉我有少少理解你嗰个感觉。平时咧我就唔会中意咁走出。

0: 嚟粗俗啊性啊咁，虽然我都多嘢讲，但我未至于系好中意，即系俾人摆上台嘅。但系如果你话要我上台，我 ready 好晒上到台嗰一刻咧，有嗰几分钟系完全 spotlight on you 嘅时候，哇，又好似好做翻。即系好投入到自己，做到自己的角色咁样咯。
1: 系啊，所以就之后大个咗之后，开始表演啊、唱歌啊嗰啲，就我觉得好有关系。
2: 会会噶，细个嗰阵，即系你做一个training。你讲翻加拿大咧，喺加拿大嗰阵时，我读大学咧。我都學過功夫嘅，
1: 會
2: 學
1: 咩啊？
2: 係你未聽過？
0: 嚟都打
2: 我！我喺 Simon Fraser 讀書嘅，係 Simon Fraser 嗰陣時咧就有個國術班嘅。
1: Yes，
2: 咁嗰陣時個國術班咧
1: 邊個教？
2: 我唔記得啦。嗰個師傅
1: 梁守元
2: 教我哋嗰個洪拳，
1: 洪拳
2: 教洪拳。咁咧其實咧教完之後最重要咧就表演嘅，因為要逢真啲咩嗰啲特別嘅 event 咧，即係嗰啲
0: Chinese festival
2: 就表演噶啦，
1: 去 China Town 老師啊嗰啲
2: 咁。係啦，就表演功夫。誒，咁我覺得幾好玩嘅。我完全明白你嗰、那个，不过我哋冇参加比赛。
1: 哦 ，OK，OK。Okay, okay. 但有冇去 China Town 舞狮啊？
2: 有啊，有啊，一班人一齐嗰啲去玩啊，嗰啲都好开心嘅。
1: 有冇打过交？
2: 咁就冇
1: 啊！啊
0: 我以为有嘢听嘅。
2: 唔係我個樣係咪即係又又唔係即係人哋唔會蝦我，我又唔會蝦人嗰只咯，
1: 係
2: 啊，即係個嗱咁啊講翻咁啊講開讀書啊嘛，
0: 懶咗嚟都
2: 嗱呢個咁啊夾硬個踢啊踢佢讀書啦
1: ，OK
2: 讀書啦。咁其實你讀書嗰陣時係點嘅咧？
1: 讀書嗰陣你話小學啊定中學？
2: 再過
1: 是但啦，小學都
2: 因为嗰边读
1: 书，我系东区长大嘅，
2: 东区长大 ，O K
1: East fan 嘅，咁但系又搬咗几个，但系我好似去到 Grade Six 就要搬去西区，
2: 西区嘅 ，O K，
1: 咁就系好唔舍得我东区
2: 嗰啲朋友，
1: 系自己咧，咁但系去到西区就慢慢建立翻多啲嘅朋友，and then 就去读 Eric Hamber， 咁其实啲成绩又唔系话好好嘅啫，都系 C level 啊 ，B level 啊，
2: 咁咪 O 啦 ，OK 啦
0: ，OK 过，
2: 即系 O level 啦，
1: 唔得嘅。但系就喺high school 就识到即系呢一世最好嘅朋友，即系我哋而家都成日一齐去 hang out 啦。我哋大家起翻埋一齐就变翻15岁嘅靓仔咁样，
2: 我好开心喎。系啊，系嘛，我哋都系啊。而家其实我哋啲朋友，真正数到嘅朋友都系嗰阵时
0: 识，系
2: 大学嗰阵
0: 时，到而家都系。都廿年咯，差唔多廿年，
1: 所以最开心都系读中学嗰阵。
2: 喂，嗰阵系咪开始
0: 玩音乐咧？
1: 其实音乐就唱歌就我谂一二年班开始唱就嗰啲 choir 啦。
2: OK。
1: 音乐就11岁开始参加 school band， 弹 bass。
2: 哦，你又弹 bass 噶？
1: 弹 bass，
2: 我弹 bass 噶。
1: 我 bass 佬最抢手，我觉得喺 school band， 因为成日得一两个弹嘅啫嘛。
2: 你讲得好啱，
1: 系最抢手嘅。
2: 因为大部分人弹吉他，嗰啲又弹
1: 系啊，或者 trombone 啊，
2: 系啦。咁我哋 bass 系比较少啲嘅，
1: 但系最稳笨系弹 bass， 因为你自己抬个 amp 翻学，又要孭住吉他，我哋咁矮。嗰啲吉他嗰啲 amp 又咁大
2: 又重，
0: 最重系你哋
2: 重我知。
1: 以前全部 tube amp 啊 ，analog 啊，冇而家 digital 嗰啲一插入去就系咯嘛。系以前哇好辛苦。
2: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 bass 有个好处嘅，我自己觉得即系你话第一抢手啦。系我真系好 enjoy 嗰啲声嘅。
1: 我都系
2: 好 enjoy 嘅，
1: 我觉得好有型嘅，就系
2: 系啊
1: 喺后面咁咚
2: 咚。有最长我知咧，伸咗最长
1: 系
2: 好型啊嘛。OK 啊，原来真系同道中人啊。讲翻即系。即系音乐上面咧，唔止 bass 嘅，你仲有好多乐器嘅，好多把，
1: 吉他咯，
2: 吉他啦，
1: 吉他，即系最心爱嘅，最大嘅 hobby， 而家都系嘅，日日都系弹吉他嘅。
2: 哦，日都弹吉他，
1: 每一日都系，
2: 每日哇！
1: 我而家仲每个礼拜都要上堂 keep 住去。
2: 哇，你好嘢喎！
1: 唱歌都系嘅，
2: 好学不倦喎，
1: 唱歌都日日。都要练把声，我每个礼拜都要上堂去唱歌，即系觉得呢啲一定唔可以停。
2: 哇！真系你难怪你唱得咁好啊！咁你唱歌，你唱咗由你话由小学开始唱到而家，咁都好多年噶啦，真系。
1: 但系又唔会话咁多年都唱得好啊。
2: 哦 ，OK，
1: 你即系成日都会变把声，会变个人又会变，所以都要 keep 住 個狀態，同埋你要好清楚自己嘅身體嘅狀況去去唱。
2: 但係你都學鋼琴，
0: 你似唔似雜舞咧？你覺得呢樣嘢？即係其實好似即係嗰啲 regular， 即係你係要練習，要練聲嗰一種。
1: 似㗎，同埋你唔。

0: 嚟，做咩都好，要坚定个信心，千祈唔好左摇
1: 右摆。左摇右摆，咁我哋而家就不如一齐听郑钧宏呢首歌
2: 《左摇右摆》。

0: 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有履行承诺，警告船只不要接近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不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军暂时未观察到伊朗关闭海峡的军事动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巴基斯坦外交部说，伊朗和美国星期日在瑞士举行会谈。英国贝德福德地区星期五发生火车相撞事故，其中一列火车的司机当场殉职，另外接近90人受伤，目前仍然有28人留医，其中9人情况危急。当地传媒说，列车装有黑盒，调查人员正在厘清事故原因。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在现场目击者说，撞车之后车上人员伤情严重，现场有人满脸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咳血。英国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媒体说，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深切慰问。白金汉宫发声明说，英皇查理斯三世对事故感到悲伤，持续掌握最新进展，他向死者家属、所有伤者和受到这场悲剧影响的民众表达深切关怀与慰问。天文台前台长、科技大学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说，近十年全球平均气温加速上升，疫情期间全球碳排放量只是轻微下跌几个百分点，但目前仍然上升，2050年达到碳中和有一定难度。世界气象组织亦说，地球能量失衡现象恶化，温室气体持续上升，加上气溶胶显著减少，太阳直射地球都令地球加速暖化。岑志明出席香港新闻博览馆的讲座时说，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风不调雨不顺，全球各地气温异常，出现干旱和水灾，近年本港热夜越见频繁。他提醒长者、肥胖、患糖尿病等高风险人士会更容易出现中暑。展望未来，全球多国有不同措施应对热浪等气候变化。岑志明认为，本港要加强关注高风险群组，包括户外工作及运动人士，以及优化酷热警告系统。长远而言，政府亦可以考虑做好城市规划，加强绿化地区和通风设施。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7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熟人通风报信。被劫的金条目前未找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名36岁男子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返香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抢走金条，匪徒得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以及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党，部分被捕人有黑社会背景。呢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10: Music on board。
11: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就想去湾仔的，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向后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师家，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住我和顶住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就托住我的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3: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咁边个可怜我啊？
7: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那些加埋都不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8: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9: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Band 同 Band 神搶到行，
2: 我是 Band 李有毅，
4: 我是 Band 神李國偉，
5: 我是 Fred 鄭俊宏。
2: Band 同 Band 神搶到行，我們有鄭俊宏。
4: OK， 我聽到
5: 鄭俊宏，我們搶到行。
2: 是啊，咁啊，我哋今次唔係好扯住你嘅啫，即係稍微放鬆。我哋因為回顧翻以前嘅一啲嘅事件啊。喂，嗱，你嗰陣時係翻嚟香港參加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嘅，
5: 係啊，
2: 點解要拎個？
4: 係咧，點解唔係嗰邊玩咧？但係
5: 係咯，
4: 你翻嚟香港，
5: 我冇諗過要參加歌唱比賽嘅。其實，
2: 哦，
5: 我係就喺中學畢業咗之後，我就跟我阿媽嚟香港，因為佢嗰陣佢先生就喺香港度做嘢嘅。
2: 嗯，
5: 咁咪过咗嚟一段时间，好似一个零两个月咁样，但系就日日就好闷啊！我又冇朋友喎。
2: 哦，有啲朋友喺晒嗰边。
5: 系啦，咁日日就喺屋企发毛。咁我阿妈就喺TVB 周刊见到有个报名表格，咁你就话你不如去玩下啦，唔好咁闷啦，即系纯粹系搵啲嘢做嘅啫。
2: 哦 ，OK。
5: 咁但系就好 flow 咁样去咗面试啦。咁我好记得我系。唱郑中基嘅天意，只要唱一半就俾人叮咗啦。咁其实都唔知入唔入到，咁但系过几日又收到电话，又可以再去复赛啊。And then 就又入咗 ，and then 就可以去以前旺角嗰个商场，而家叫 Moco 嗰度
4: 系
5: 嗰个初赛嘅。之后又入咗咯，咁就可以上 TVB 就唱嗰个决赛咯。
2: O K，
5: 但系唱嗰个决赛之前咧，佢就要你签份约噶啦。
2: 哦，
5: 咁就同华星嗰阵就签约。
2: O K，
5: 咁都谂咗一阵，咦，一签咗就如果
2: 即系攞到
5: 或者就留喺度咯。
2: 哦，系，咁就要考虑呢
4: 样。系啦，即系你系谂住度假地过嚟。
5: 系啊，
4: 我仲谂住 job，
5: 我仲要翻去读。大學咁啊，諗住 college， 即係雖然我入唔到 UBC 啊、SFU 嗰啲，都諗住不如去 Langara 啊、Portland 啊嗰啲儲分，之後再讀，諗住係咁樣嘅啫。啊，咁不如試一試咯，咪 take 一年兩年 off 咁去試一試咯。咁樣就咦贏咗亞軍，
2: 係咯，咁就亞軍喎。
5: 咁就變咗華星旗下嘅歌手咯。嗰陣。
4: 哇！好大轉變喎，嗰陣時
5: 好大轉變，
4: 由唔係諗住入行到突然之間就入咗行，跳咗入嚟嗰陣時，嗰個心態都幾唔同喎。
5: 好得意嘅，即係你見到啊，你無端端同梁漢文一齊去開工喎，你會同見到 Eason 嘅喎，你楊千嬅喺度，
2: 楊千嬅
5: 嗰陣妹姐仲喺華星，
2: 係啊係啊，
5: 就我覺得好
2: 好似夢幻咁啊，
5: 好夢幻咯，
2: 好夢幻
5: 啊，所以我成日就諗會唔會。系咪？其实但系知系咪真嘅？会唔会真系咁容易？
2: 真系梦想嚟，
5: 咁就搞掂咗。
4: 因为你细个嘅时候有冇本身谂住话，唔系我第时想，我一定会做一个歌星，或者我要做一个演员咁样。
5: 我有幻想自己做歌手，因为我好中意唱歌。不过咧，我就系第一个梦想系想做消防员。咁我嗰阵读 Grade 12嗰阵，我哋有一个课程叫做 Career Prep， 咁就 prep 你之后你个事业嘅。咁我就选择咗去做消防，咁真系去近住 Chinatown 有个消防局，咁就喺度打工嘅，喺度打工。咁我就跟一个 inspector 去翻工，日日
2: 真系噶
5: 但系做完之后咧，咁佢就话其实。在加拿大做消防员，你的 requirement 是要六尺高，
4: 有限制细高的咩？
5: 屌你不早响，你用了我咁耐，帮你做了咁多嘢，你跟我讲我不可以做消防员，咁就又谂过之后啊，因为我 grade 12嗰阵，我又做 peer counselor 嘅，咁我哋学校有 counselor 咧，然之后有我哋啲学生做 peer counselor， 咁就方便啲学生唔。即係佢有啲問題啊，唔方便同大人講，佢就會同我哋去分享咁樣。咁我覺得咦又幾有趣啊！咁諗住不如做社工啊，可以做 counselor， 咁即係都係向住呢個方向去走。所以我冇諗過話真係係可以做一個歌手，呢啲全部都係個 fantasy 嚟嘅。之前細個嗰陣，
2: 哇！咁突然之間喺華星嗰度去到咁嘅位置。但后屘又好似又
5: 两个月嘅啫，
2: 两个月
5: 系啊，唔好发咁耐梦啊，
2: 发咁耐梦
5: 系啊，
2: 哇梦醒咗，突然间
5: 系啊，
2: 即係因為又唔關你事嘅，完全唔關你事，
5: 都唔知道發生咩事，
2: 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就公司有事。
5: 佢就有一日 call 我，你聽日唔使去阿古生個生日會嗰度，你嗰陣古天樂喺華星嘅。
2: OK，
5: 我知道第二日就要哦，有工作就要去佢個生日會，咁我你聽日唔使去咯。哦，點解啊？我之後先同你講咯。哦，之後第二日頭條就係見到華星係啦。倒闭啦，
2: 倒闭，
5: 冇咗啦，
2: 系冇咗啦，系啊，成间公司冇咗，
5: 系啊，
2: 真系嗰个突然间跌得，会唔会都几痛咧？嗰刻
5: 痛，同埋好，
2: 即系因为啱啱
4: 你最紧系升，你未升晒上去，
2: 即系 on your mark get set， 跑两步突然间停，
5: 系啊，
4: 停。
5: 佢就同我讲话啊，搵紧歌俾你噶啦，已经、
2: okay.
5: 哇好开心。但嗰阵真系太细个，即系17岁、
2: 哦，
5: 你都唔知点样去。感受你都不知道怎样 去 process 这些這樣 的感觉。
2: 嗯。即是不是即是突然间哦那就这样啦。
5: 不是就很不开心。
2: 很不开心啊。
5: 即好像
2: 那会不会有少少即是会精神上有些出现问题。
5: 那阵就未知的。
2: 啊未知，
5: 即系都未，
2: 即系有冇创伤后遗症？
5: 应该有，唔系
4: 创，我啱啱先创落去。
5: 创伤系有嘅，因为之后咧，你 fast forward 去到2013嘅《星梦传奇》，其实我唔想参加。
2: 哦，
5: 因为我唔想再重复华星呢件事，系啊，所以系有 PTSD 嘅，即系嗰阵先知嘅。嗰陣先知嘅，即係你太細個，同埋你嗰陣 mental health 嗰啲冇人講噶嘛，
2: 係啊係啊，
5: 所以就都哦唔開心就唔好唔開心咯，唔開心咯。
2: 咁但係之後嗱，咁講翻即係你個歷史啦，咁你喺華星之後，咁你就入 TVB 咯，
5: 入咗訓練班啦，
2: 訓練班嚇嚇呢一步係點行？
4: 但係呢個又唔同嘅喎，呢個又同唱歌
5: 好唔同啊，
4: 好唔同。
5: 有嗰陣就因為唱決賽之前咧，就要喺 TVB 佢有個面試嘅，佢想 keep 翻一個 record。
2: 係，
5: 咁之後華星冇咗之後，就有一日收到個電話，就問我有冇興趣參加18期訓練班。咁我嗰陣都有華星有個經理人嘅，咁我都有問佢，哦，好唔好試下啦？因為好似都冇乜氣息，佢都有帶過我去其他唱片公司去
2: okay,
5: 去見工嘅，
2: 嗯，
5: 但又好似冇咩 feedback。咁佢就話：你不如試下咯。
2: OK， 係啊。
5: 哦，你
2: 即係永遠有道門開住先啦。
5: 係咯，咁橫掂你都即係想試咯，咪試下。
2: 喂，因為好多人要考都考唔到入去啊嘛。
5: 係啦，係啦，
2: 咪就係咯，大家擺落真係好好。
5: 因為嗰陣嗰個年代係好多人入去考，
2: 好多人考都入唔到啊嘛，
5: 幾千個
2: 幾千人去排隊啊，
4: 仲要排成日噶。
2: 係啊，
5: 係啊，打蛇
4: 頂嗰啲，由朝排到晚咯。
5: 嗰陣咧就仲喺清水灣，喺 IP
2: 嗰陣
5: 年代
2: 啊 ，IP 嗰陣。IP 嗰陣咧，仲喺清水灣，因為嗰陣時我哋都喺清水灣，即係曾經做過一段時間。
5: 係啊，喺彩虹轉車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5: 彩虹搭 shuttle。
2: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嗱，咁你講翻嗰段嘅時光咧，
5: 係
2: 實在都唔係一個即係太興奮令你興奮，但係都係即係令到你即係發奮，唔係興奮，係發奮嘅一段時間。不如等一陣間先再發奮。
5: 好。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第二十五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feature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

0: 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1: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两仔爷
3: 两个钟，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我哋有郑俊宏
6: ，Hello， 大家好。
5: 啊，阿 Fred，
6: 系，
5: 即系你嘅发奋经历咧，
6: 系
5: 就系由呢个艺训班嗰阵开始咧。
6: 系，
5: 其实有冇啲咩特别难忘嘅嘢咧，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有啲咩爆料俾我哋听下咧？
6: 嗱，其实我有一件事，好似都冇乜点同人讲过。
5: 系，讲嚟听讲。
6: 应该喺华星未训练班嗰阵，咁、
5: okay.
6: 我好似十七八岁，
5: 系
6: 好细个。咁有一个人就透过我经理人揾我啦。咁就揾我想做代言人，
5: 哦 ，OK，
6: 咁啊，好似啲餐厅代言人啦，咁、okay. 好啊，好啊，咁啊约你开会啦，咁、啊好特别噶，我约你去 Mandarin Oriental，、
5: oh, OK，
6: 我未去过喎，咁
5: 啊华酒店噶啦，
6: 咁我记得我系早咗到嘅
5: ，OK，
6: 咁我经理人未到嘅
5: ，OK，
6: 咁佢系见到我，咁啊入我上去坐低先咯，哦你好你好，咁、我做咗一件事。佢就問我可唔可以攞電話？嗱，應該唔好俾佢住嘅。即係我之後咧就知啊，犯錯咗呢件事。我應該係俾經理嘅，係
7: 俾經理電話噶嘛，
6: 唔好俾自己嘅電話。
7: 係
6: 咁，我俾咗佢啦。anyway 啦，咁就開會咁 ，everything 好正常啦，冇乜嘢啦。咁就係啦，再約有興趣嘅咁啊，就大家合作。OK， whatever 咁走咗之後，咁隔幾日佢打電話俾我。
5: OK，
6: 佢單私人，佢就想約我。
5: 哦，男定女？
6: 男人嚟。
5: 哦 ，OK。
6: 私人约我，咁又翻去 Mandarin Oriental 啦。咁我就佢话唔好话俾你经理人知啊，我哋自己想了解一下你多啲，咁、
5: 哦、
6: 啊方便啲倾偈咁样。OK， 咁啊又去啦。And then 就开始觉得唔妥啦。
5: 嗯，
6: 佢就话：我不如带你去买衫啊。我觉得、之后其实咧，我有啲客。在韩国来的、看看你得不得闲去，咁就知道哦、原来是咁，就开始好惊。十八岁，即系话我等我啲客嚟之后，我就约你去几时去见佢哋啦。
5: 哇，
6: 咁就知道领嘢啦。
5: 咁你点
7: 即刻第一时间打翻俾经理人？
6: 咁梗系啦，
7: 大镬呢次，
6: 系哇！原来成件事咧，佢系冇代言人要我去做，乜都系冇嘅，系、假嘅。佢就想我揾我去陪客，揾我去陪客。
5: 哦，
6: 就系、是、咁就知道，哇！原来咁黑暗嘅，
7: 你嗰阵时即刻即系点啊？咁你佢同你讲完之后，你
6: 我仲谂住使唔
7: 使你点样耍走佢咧？嗰阵时
6: 就谂住使唔使揼佢啊？我谂，哇！如果真系去咗见嗰啲客，咁我点咧？点甩身咧？咪要用菜里佛咯？系咪啊？
5: 菜里佛系挂手叉，
6: 系啦，系咪啦？系咪使用我菜里佛去救自己？咁我话俾经理人知啦，咁就真系 blacklist 咗呢条友啦。And then 就改咗电话号码。你好记得佢又打电话俾我吓？
5: 你咁都知？
7: 咁都揾到？
6: 咁你都揾到？
7: 点解？
6: 唔知啊？
5: 吓？
6: 唔知啊？
5: 喂，佢对你情有独钟啊！
6: 有办法噶，我谂佢。
7: 哇，咁都几 desperate
6: 喎！就系呢一个系我初入行觉得系好得人惊嘅经历，但之后就冇咯，即系冇揾到啊，冇发生。
5: 唔系，你已经开始 alert， 就唔俾删晒闸啦，
7: 就唔俾个人电话啊，所有嗰啲
6: 系啦系啦，
7: 都即系总之有啲咩就系经理人。
6: 总之之后我就系俾经理人电话啊，你透过经理人揾我啦，即系都会保护自己多啲。
5: 咁、我觉得呢度都系真系做呢行啊，都会有正邪两面噶啦。咁、就好似你嗰首歌咁啦。
6: 系啊，啱啱好啦，就系烂好人。
5: 烂好人呢首歌咧，哇！你个 M V 都拍得好正啊，我记得。
6: 我都好过瘾拍得。
5: 系啊，
6: 系啊，
5: 即系有正同邪啊。
6: 系啦、
5: 都系喺个教堂里面发生噶。
6: 系啦，咁究竟边个系好人？ 边个系唔好咧？
5: 系啦，大家判断。同埋你嘅唱腔都有几两个完全唔同嘅唱腔。
6: 其实系录咗几把声系。

0: 系嘛？
1: 系啊，有唔同嘅唱法，但系就 blend 埋咗去同一个 vocal track。
0: 哇！
1: 嗰度咁就有呢个效果。
0: 哇！好正，好正。咁啊，大家不如慢慢欣赏下呢一首歌，叫做《烂好人》。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凌晨12:34，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0: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3: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2: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3: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2: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3: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2: 嗰种烟韧。
3: 系啦，
4: 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两仔爷
8: 两个钟超轻松，
9: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在流行，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1: 病痛病身在流行。
10: 我是 Ben 李友毅，
12: 我是 Ben 神李国伟，
13: 我是 Fred 郑俊宏。
10: 你好啊 ，Fred！
13: 你好，
10: 大家好。哇，仲话倾得好开心，
13: 系
10: 好过瘾。嗱，咁啊，我哋讲起你嘅即系演艺生涯咧，
13: 好，
10: 咁就已经好精彩啦。但系跟住讲翻你嘅家庭生活啦，好唔好啊？
13: 好啊。
10: 轉一轉，我轉轉個話題。其實咧，你即係結婚係幾多年啊？
13: 2020年，疫情嘅都係
10: 疫情嗰陣時啊，
13: 都係
10: 2020年啊，你絕對啱啊。咁咧，你結咗婚之後咧，即係你嘅生活，即係未有 B B 嗰陣咧，嗰段生活係咪好鬼浪漫嘅咧？
13: 都係噶，因為啱啱结婚啦嘛，啱啱结婚系嗰、那个，即系除咗拍拖热恋期之后咧，你结完婚之后咧，就另外一个热恋期嚟嘅。
10: 哦，最浪漫的事系咩咧？
13: 有冇最嗱？我觉得最浪漫的事结完婚之后，就因为疫情啦，咁、就冇得去动物月啦，冇 honeymoon 啦。但系嗰阵咁啱有个美国 show。叫我去做啊，咁就有个藉口带埋太太
10: 可以
13: 离开香港，
10: 系
13: 啊，可以飞。咁、我哋专登就去内去成个月嘅，咁就去咗美国，咁就去咗好多唔同嘅州
10: ，OK，
13: 去玩咯。
10: 咁、
13: 我哋去
8: 先使唔使带翻澳洲？
13: 要。
8: 唔系嗱，睇佢哋松啲定
13: 睇下你咩 state 啦，即系你LA 啊 California 嗰啲就比较严啊，但我哋亦都有去 Florida。嗰啲咁嗰啲就比较 relax 啲，但我就唔夠膽 relax， 因为我仍然都要去做 show
8: 嘅。系啊，
10: 即
8: 系
10: 如果你病咗，
8: 病得啦，
13: 系啦，
8: 病就
13: 系啊，咁就唔得噶啦嘛。所以我嗰阵我哋都系好小心去做呢个 honeymoon， 咁嗰阵系好几浪漫，
10: 几浪漫啊！即系去好多地方，两个人，同埋但会唔会同啲工作人员一齐咧？
13: 唔会，我哋去咗先嘅，
10: 去咗先
13: 吓，咁我哋就去最难忘就去。Colorado 啦，我哋去咗 Denver， 然後租咗个 camping van，
10: 哇正，
13: 系啊，
10: 即系嗰啲旅行车，
8: 露营旅行车，
13: 之后我哋又揸去 Rocky Mountains， 去 Boulder， 然後去嗰啲RV park 嗰啲 camping site，就系去买餸，就喺个车后面度就
8: 煮饭，
10: 系啊，
8: 露营，
13: 系啦，就望睇星星，夜晚咁就喺车后面度瞓，
10: 哇，
13: 吓咁就就。沿住个 National Park 嗰度，就觉得呢、这个景靓，

0: 停低个车喺度，打开个后门，咁就整个 lunch， 咁就望住个山，望住啲系，咁啊食个 lunch，
1: 哇，又倾下偈，饮下咖啡咁样，
0: 系啊，冇错，哇 ，and then 就可以去，我成日想去 Texas 嘅
2: ，OK，
0: 咁我就去咗 Austin， 咁因为我个 guitar hero 咧有个叫做 Steve Ray Vaughan， 佢就喺 Austin 嗰度出身 ，and then 佢有好多即系 blues music 喺 Austin Texas 就好 popular， 咁就。去唔同嘅 music bar 嗰度聽佢哋當地嘅 blues， 佢哋嘅音樂，and then Texas barbecue， 咁啊食
2: Texas
0: barbecue
2: 最出名啦，
0: and then 我哋因為我同阿 Step 都好中意 Disney 嘅，咁就去咗 Florida， 去
2: Disney World，Disney
0: World
2: 迪士尼世界最大嗰個啦，
0: 係啊，所以就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咁之後咧就。我哋 road trip 揸车去到 San Fran 就开始工作 ，and then 就去 Reno 就开 show 啦。
2: 哇！成个 trip 都几长噶，
0: 好长啊，好长啊，去埋 Vegas 先嘅我哋。
2: 哇！拉斯维加斯
0: 去 Vegas， 我哋再举行再一次嘅婚礼，因为我哋有个好 friend 嘅住喺 Vegas 陈子晴，即系港队嘅打 golf。佢就喺 Vegas 嘅，咁、
2: okay.
0: 佢就嗰年就嚟唔到香港參加我哋婚禮，咁我哋專登去 Vegas， 我哋 book 咗一個chapel， 咁就係貓王做我哋嘅 ordain 嘅
2: ，OK
0: 嘅即係婚禮人啦。人咧，哇，好搞笑，即係佢會唱住歌，然後係啊係。都
2: 真
0: 係
2: 難忘喎，真係好難忘，好 romantic 喎，你呢個真
0: 係
2: 好 romantic， 真係非常 romantic。咁 romantic 咧，咁啊，梗係真係有結晶品嘅。
0: 所以咪翻嚟到香港就要21日
2: quarantine，
0: quarantine。咁我仔就 quarantine baby 啦。
2: 啊，
0: 就喺個21日發生。
2: 喂，咁其實咧，即係講翻到你個仔仔啦，初初出世嘅時候咧，我想問下你啦。第一次抱佢嗰种感觉系点？
0: 其实唔同我哋睇戏啊、睇剧集啊，嗰个会话哇，喊晒，唔会嘅，即系
2: 你冇感觉，
0: 有，但系比较内敛啲、subtle 啲嘅，因为佢初初佢就攞咗佢出嚟之后就去咗隔篱张台。咁我
2: 即系你系同埋太太一齐，
0: 系啊，
2: 一齐。
0: 咁我就喺度夹住佢啊，咁我觉得。呢嚿嘢好陌生，但系又好熟悉，即系我好似 I know this， 即系我唔知道边度我系认识你嘅。咁佢之后俾我
2: 剪
0: 磁带啦，咁可以抱住佢之后，咁就开始个感觉
2: 嚟啦，
0: 就嚟啦，即系我哇
2: 哇
0: 呢个又系咪我嚟嘅？即系 feel 实
2: 似你噶
0: ，is this me？ 即系我嗰感觉系好 strong 哦 ，OK 我哋
2: 即系 feel connected 啦。
0: So connected， 即系我要保护你啦。OK， I'll be there for you, buddy。即系 I love you, buddy。即系 already I love you so much。即系个感觉系好 strong， 但系又唔会
2: 唔会，
0: 即系冇嗰啲，但系好感动。
2: 我觉得你讲咧，我觉得一 connected 嗰刻咧，即系我初初抱住阿 Benson 第一刻抱住佢嗰刻一模一样，即系哇嗰种，即系唔系，但系啲眼泪系流出嚟嘅，
0: 系
2: 流出嚟，但系唔系 burst 出嚟，系即系流出嚟嘅，即系好感动啊！即系自己嘅骨中嘅骨，肉中嘅
0: 骨肉啦，
2: 真系骨肉
0: 系我嚟噶，
2: 骨中嘅骨，肉中嘅肉，
0: 即系你会好想保护佢，
2: 好想保护佢，系啊系啊
0: ，I got you， I got you， bro， 即系嗰个感觉嚟。
2: 咁当然有少少即系不幸啦，即系佢而家患咗嗰个症啦，
0: 天使综合症，
2: 天使综合症啦，咁当时你点面对？即系一听到嘅时候，
0: 哦，都好难去面对噶，即系需要一段好长嘅时间先可以接受到呢个事实。
2: 你会唔会正常有啲崩溃？
0: 有，梗系有啦，
2: 直成崩溃，
0: 崩啦，即系觉得好对佢唔住。
2: 你崩到点样咧？讲嚟听。
0: 唔系日日揽住佢，即系我唔想离开佢，即系我知道佢有呢件事咧，我唔想离开佢，我觉得好对佢唔住。
2: 即系每分每秒都想同佢一齐，
0: 想同佢一齐，想。我记得我日日嗰阵就会匿埋喺佢后面喊，即系我喺我同佢玩嗰阵好开心，即系 feel 到情绪，我就会匿埋喺佢后面揽住佢，自己喺度喊，之后就会同佢讲对唔住，即系 sorry， 即系
2: 但系唔关你事点？
0: 即系我觉得带到去你去到呢个世界，你要受啲咁嘅苦，即系爹哋真系对你好唔住。但之后咧就慢慢开始去接触呢件事，接触多啲有天使综合症嘅家庭，咁就。 得到呢個 support， 咁就覺得咦，唔係好唔係咁絕望，即係自己係諗到係最差嘅、永遠都係，但又唔係話咁絕望，咁我開始去接受呢個現實。And then 就慢慢開始走出嚟，去積極啲去面對，去正面啲去面對，同埋揾辦法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
2: 因為時間都會過噶嘛，而家話唔得啫，將來唔會唔得噶嘛。
0: 冇錯啊，即係唔好成日諗到咁灰先，
2: 即係唔會，即係以前哇廢奴係不治之症，而家冇所謂啦。
0: 即係你要俾啲信心你個仔，俾啲信心自己，俾啲信心呢個世界，同埋醫學係昌明嘅。
1: 昌明係，尤其是有咗咁多，即係而家 AI 啊，有好多唔同方面。
0: 冇錯啦，所以一定係有辦法，所以唔好一嚟一諗到就唉死啦呢鑊搞唔掂啦，唔係唔緊要嘅，一定搞得掂。
2: 究竟你怎样面对呢？不如休息一阵间，翻嚟再同我哋大家讲。
3: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三十六爵的。
4: 三十六爵走为上爵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是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4: 三十六计。
3: 釜底抽薪。
4: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两仔爷
9: 两个钟超轻松，
10: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抢到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
1: 抢到行。我哋有边位啊
0: ？Fred
1: 郑振宏，振宏
2: 抢到行啊！我哋同佢嗱咁啱正话咧，讲开你个仔仔啦。咁即系而家你要面对紧嘅嘢，同埋你会唔会即系会你系咪会成立一啲唔同嘅基金啊？或者会唔会搞啲唔同嘅活动啊？咁去帮助唔同嘅人咧？
0: 系啦，我哋之前都搞咗，我哋喺香港搞咗一次嘅慈善演唱会啦。
2: 演唱
0: 会，然之后嗰年就喺温哥华又搞一次，去到多伦多又。搞一次，咁希望將天使組合症呢個 awareness 可以 spread 出去，同埋可以幫有需要嘅呢啲家庭去籌少少錢咯。
2: 冇錯，冇錯。
0: 同埋我哋上年嘅天使組合症日，我哋去賣 cookie 咯。
2: 哦 ，OK，OK，
0: 喺海旁嗰度收 cookie， 係啊。咁其實係大前提係想個 awareness 俾多啲知道有呢件事。
2: 師弟係問下你啦，黨啊，其實貴唔貴啊？即系医呢个症系咪好贵啦？
0: 医呢个症其实冇得医，未有得医嘅。
2: 咁但系你嘅所有嘅而家嗰个嘅疗程系个使费啊，各方面。
0: 我觉得我哋香港系非常之好。佢而家读紧嘅 S 位啦，即系 special needs 嗰啲啦，咁就系政府资助。
2: 哦 ，OK。
0: 咁佢佢有齐晒佢需要嘅 PT 啦、physical training 啦、OT 啦、occupational training 同埋 ST speech training。
2: OK，
0: speech therapy。所以佢未读书之前系贵好多，因为佢所有嘢都要 private，
2: 即系私人嘅，
0: 系私人嘅。咁而家咧，佢系好多都喺学校就得到佢需要嘅 therapy。
2: 哇！所以香港政府真系几好，
0: 非常好，
2: 非常好嘅真系。
0: 我哋而家额外咧就会同佢再做多一次嘅 physical therapy， 因为我觉得佢好需要嘅，佢系有嘅力，佢而家好高。 但佢未揾到佢嘅平衡。
2: OK，、
0: 所以佢目前都未行到，未自己企到，但佢喺掹住啲嘢咧，就好。

0: 快就企起身。佢而家識得引體上升，
1: 哇！即係佢嘅 upper body 係有力
0: ，upper body。我覺得佢 upper body 係補充翻佢 lower body 嗰啲嘅，哇！好犀利嘅呢個小朋友。我哋仲有。music therapy 啦，因為佢好中意音樂嘅。
2: 哦，天生係有呢個遺傳啦，
1: 呢個一定遺傳啦。
2: 兩個都咁中意音樂，
0: 佢好中意音樂。佢而家成日又會想扮我唱歌，因為佢唔識講嘢，因為佢有天使入症咧，佢係 non-verbal 嘅，好多都係。但佢而家識得發啲高音咧，好得意嘅。因為我日日喺屋企咧就練把聲噶咯，我就即係佢自己成日。即系我话阿仔，点解你发出个声咁标准嘅？即系佢揾到嗰个啱嘅位置啊！
2: 哦，
0: 好自然，即系细路仔好
1: 特别学得好快啊！
0: 系啊，因为佢小朋友咧，佢一出世咧，佢哋一喊咧，嗰啲系啱嘅，佢丹田唞气啊，腹式呼吸啊，哇！所以佢喊好耐，佢哋都冇事噶嘛。所以佢哋揾个位系好啱，我哋去参考唱歌，同埋佢好中意弹琴，
2: 好中意弹琴啊！
0: 佢对所有嘢咧，可能都系。几秒钟玩几秒，但系唯独净系弹琴同埋玩水，佢可以玩好耐。哇，弹琴佢可以弹成个钟，
2: 系嘛？
0: 即系佢唔系弹啦，佢
2: 即系拍
0: 拍拍拍拍拍，好中意嗰啲音。即系有时咧，佢一路弹又
2: 佢又中意嗰啲 rhythm。
0: 系啊，啲但佢有时咧个副碌咧又弹啲嘢好听噶。
2: 系嘛？你真系攞咗佢嘅呢啲，可以整首歌喎，推作喎。
0: 有时我会弹啲 progression 佢點彈，即係我會做到 progression。佢點彈都唔會錯，咁我同佢 jam 咯。
2: 哦，哇，好 sweet 啊，好 sweet 啊。阿 Fred， 咁啊，知道你咧就啱啱就離開咗大台啦。
0: 係，
2: 咁就好啦。有咩新嘅路向先？
0: 新你話好solid 嘅 plans 就未有，不過而家都陸陸續續都會同啲有啲公司開始傾下合作嘅機會。咁但我又唔想話太過 rush 去做一啲咁大嘅決定先。我想嘗試下自由身多啲，因為我想真係抽多啲時間。
2: 你24年咯，你已經
0: 係啊，其實好得人驚嘅，即係我第一次係冇 unemployed。我同我啲 friend 講，
2: 失業
0: unemployed
2: 都唔係啊，你係只不過轉自由身、自由職業啫，自由職業而家
0: 冇錯。所以係呢個係初初係好驚，諗咗好耐。因为未试过 TVB 是我第一份工，我一毕业就
2: 是、24年，
0: 系啊，
2: 犀利，劲啊，
0: 第一份工，所以系抱住一个好唔舍得嘅心态，但我都发觉我自己是 ready 可以跳出去睇一睇呢个世界，因为喺TVB 学到嘅嘢咧，我想睇下出边，即系我谂都可以用得着。
2: 你個樣都係24歲啫，
0: 其實我都仲係 feel 到自己好 green 嘅，
2: 24歲即係小鮮肉咁嘅
0: 啫。我都成日覺得自己係新人嘅，
2: 同埋咧你又 keep 得好 fit 啦。
0: Thank you， 真
2: 係。咁我哋呢個節目有一個環節嘅就係，
1: 通常我哋都會啊，應該咁講，我哋呢個環節咧就係我哋將會搭上一架時光機，
2: 時光機，
1: 然之後呢個時光機咧將會帶你翻去一個時光，呢個時光咧係一個時段，
2: 你人生嘅
1: 人生裏面其中一個時段，咁你唔可以改變當中嘅歷史嘅，只可以去體驗
2: 多一次
1: 呢一個時光，
2: 你會揀邊？
1: 你會揀邊嘅時段翻去咧？
2: 一個時段，人生。
0: 咁我係而家嘅我翻去啊！
2: 而家嘅你翻去，
0: 即系见到细个嘅我，
2: 可以
1: 都可以
2: 经历多一次，
0: 经历多一次。我谂
1: 唔系，其实有时我惊去边都得嘅，其实
2: 去边都得
1: 系啊。不过系一个时光，你唔可以改变嗰段，
2: 改
1: 变去体验啫。
0: 哇！呢个好深，
2: 好深啊！
0: 即系我想拣咧，我想明白自己。多啲，所以我会揀翻
2: 细个
0: 父母离婚嗰段时期，即系因为我觉得影响咗我好深嘅，即系呢个成长，作为一个男人，系咯，我想翻去了解下，同埋话俾嗰阵嘅自己叫佢加油，坚强啲。
2: 哇！你听到我都有少少眼湿，
0: 系因为我觉得一个。所謂的破碎的家庭長大的人咧，係個信心啊，或者個自我價值啊，係有些少問題，咁係需要時間同埋要 healing 嘅。
2: 冇錯冇錯，咁而家已經 healing 咗啦
0: ，heal 緊嘅 ，heal 緊嘅。
2: OK， 今日咧就好多謝你上嚟，阿 Fred，thank you，thank you，thank
0: you
2: so much，thank
0: you，thank you，Ben。
2: 好啦，咁啊，因為呢段時間我哋最後送。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有大量的货物及超

0: 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通行量有增加的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胜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巴基斯坦的外交部称，伊朗和美国星期日在瑞士举行会谈。美国霍士新闻引述副总统曼斯说，美伊会谈可能在星期日举行，他预料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前往瑞士。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猛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批评，要求特朗普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发表声明，形容特朗普持续而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是毫无意义。梅洛尼在声明中强调，自己的支持率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和他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为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的军事行动。而特朗普日前接受访问时更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照，梅洛尼随后反驳相关言论是纯属捏造。而此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行程。英国贝德福德地区星期五发生火车相撞事故，其中一列火车司机当场殉职，另外接近90人受伤，目前仍有28人留医，其中9人情况危急。当地传媒说，列车装有黑盒，调查人员正是厘清事故的原因。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5:15左右，一列东米特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有现场目击者表示，撞车后车上人员伤情严重，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英国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媒体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的慰问。白金汉宫发声明说，英王查理斯三世对事故感到悲伤，持续掌握最新的情况，他向死者家属、所有的伤者和受这场悲剧影响的民众表达深切的关怀和慰问。警方就早前在马鞍山三宗的爆窃案拘捕一人。警方在4月26日至6月3日共接获三宗的报案，分别说在马鞍山沃泰街1号两个单位及大水坑村一个村屋有搜掠的痕迹，怀疑遭到爆窃。经初步点算，三宗案件共损失价值约73万6千元的财物，包括金器、首饰、现金等。沙田警区刑事部人员接手调查，经深入的调查及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后，昨日在机场拘捕一名26岁的内地男子，涉嫌爆窃。行动中检获被捕男子的流动电话装置及衣物。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一项入屋犯法罪，案件将于星期一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提醒，入屋犯法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可判处监禁14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4: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日。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and learn. Hey,

0: 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2: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3: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一百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话，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者成为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话，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有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有增加的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话，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

0: 戰線嘅戰爭，包括黎巴嫩，強調美方必須盡快採取必要嘅措施，否則整個諒解備忘錄將會面臨破裂嘅風險。央視新聞引述消息話，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星期六晚同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克維一同前往瑞士。巴基斯坦外交部稱，伊朗同美國星期日會在瑞士舉行會談。美國霍士新聞引述副總統曼斯話，美伊會談將會在星期日舉行，他預計將在未來幾日內前往瑞士。以色列國防軍表示，以軍已經收到政治高層指示，要求實施停火，目前已經在黎巴嫩其他地區停止射擊。不過以軍強調，軍方現在正繼續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區展開軍事行動，重點是打擊一處有數十名武裝人員藏身的大型真主黨地道系統。以軍重申部隊將會繼續致力摧毀位於安全區內的真主黨武裝基礎設施，並將會對安全區以外的緊迫威脅實施打擊。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猛烈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最新的批評，要求特朗普應該將注意力放回在他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發表聲明形容，特朗普持續而且毫無理由的攻擊是毫無意義。梅洛尼在聲明中強調，自己的支持率高低並不取決於他和特朗普的關係，而是取決於他自己維護意大利國家利益的能力。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體上稱，梅洛尼在七國集團峰會期間多次要求和他合影，並暗示梅洛尼因為伊朗問題上拒絕美國而導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還批評意大利拒絕向美方開放機場用於相關的軍事行動，而特朗普日前接受訪問時更加稱梅洛尼在七國集團峰會期間央求合照。梅洛尼隨後反駁相關的言論是純屬捏造，而此前意大利副總理兼外長塔亞尼已經宣布取消原定在本月21號至22號對美國訪問的行程。英國貝德福德地區星期五發生火車相撞事故，其中一列火車的司機當場殉職，另外接近90人受傷，目前仍有28人留意，其中9人情況危急。當地傳媒說列車裝有黑盒，調查人員正是釐清事故的原因。事發在當地時間星期五傍晚5時15分左右，一列東米特蘭支鐵路公司的火車被一列勞頓機場特快列車從後方撞擊。有現場目擊者表示，撞車後車上人員傷情嚴重，現場有人滿面鮮血，腿部截斷。英國首相司紀賢在社交媒體表示，事故情況令人極為擔憂，他向遇難者家屬及傷者致以深切的慰問。白金漢宮發聲明說，英皇查理斯三世對事故感到悲傷，持續掌握最新的進展，他向死者家屬及所有傷者受到這場悲劇影響的民眾表達深切的關懷和慰問。警方有組織罪案及沙盒會調查科聯同各區總區在本月17日至19日一連3日在全港各區展開代號日影的反罪惡及反沙盒會行動。行動中警方共拘捕116人，並檢獲少量武器、毒品及賭博用具。警方社交媒體發文說，表示在為期3日的行動中突擊搜查了全港合共62個娛樂場所，當中包括麻雀館、酒吧、夜總會、遊戲中心及桑拿浴室等，倒破了多個非法賭博場所、無牌酒吧以及非法的吸毒場所。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溫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在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83%。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係復活節星期一，即係今年嘅4月6號。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 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

0: 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我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7: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
2: 健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5: 做中文紙，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大壽的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者成为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有大量的货物或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有增加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伊朗谈判代表启程前往瑞士，可能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会长、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副总统曼斯都表示将会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此前已经确定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兹纳都会参加谈判。

0: 以色列媒體報導指，以色列總理和國防部長已經指示以軍在黎巴嫩停火，但以軍目前並未撤出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區。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軍將會一直駐留在黎巴嫩南部，並指示以軍對黎巴嫩真主黨的任何襲擊都予以強力的回應。以色列安全部消息人士透露，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變，以軍將會繼續在黎南控制區內的自由行動，以清除真主黨的軍事基礎設施，並回應任何違反停火協議的行為。報導指，過去兩日，以軍共打擊了300多個黎巴嫩真主黨的目標，打死了約100名武裝人員。雖然雙方此前同意再次停火，但並未有效執行。黎巴嫩真主黨向以軍發射超過50枚發射物，而以軍亦都徹夜對黎巴嫩南部實施空襲並造成傷亡。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猛烈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最新的批評，要求特朗普應該將專注力放回在他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發表聲明，形容特朗普持續而且毫無理由的攻擊是毫無意義。梅洛尼在聲明中強調，自己的支持率高低並不取決於他和特朗普的關係，而是取決於自己維護意大利國家利益的能力。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體稱，梅洛尼在七國集團峰會期間多次要求同他合影，並暗示梅洛尼因為伊朗問題上拒絕美國而導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還批評意大利拒絕向美方開放機場用於相關的軍事行動，而特朗普日前接受訪問時更稱梅洛尼在七國集團峰會期間央求合照，而梅洛尼隨後反駁相關言論純屬捏造。澳門治安警察局公布，截至星期六下午四時，今年以來累計訪澳旅客已經超過2000萬人次，較去年提前18日達成目標。澳門今年以來日均旅客是 11.6 萬人次，按年增加 10.2%， 其中5月2日更錄得 24.8 萬人次，刷新歷來單日入境旅客的最高紀錄。旅客來源結構方面，其內地旅客佔最多，錄得 1463.9 萬人次，其次是香港，是346.1 萬人次，以及台灣地區的54.1萬人次。而海外旅客則是錄得136.3萬人次，當中以韓國的旅客佔最多，累計超過27萬人次。澳門治安警表示，現正計劃在青茂和港珠澳大橋的珠澳口岸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刷面智能的通關，並計劃將傳統自助通關服務擴展至適用至更多的海外旅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高氣温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在的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 83%。 這節新聞報導完。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 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7: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5: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4: 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

0: 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个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话，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者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通行依然是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船商船通过，将大量的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更加有增长的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否则整个谅解的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伊朗谈判代表启程前往瑞士，可能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巴里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副总统曼斯都表示将前往瑞士同伊朗谈判。此前已经确定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泽纳都会参加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无论是现在还是进一步和平谈判而设的60日谈判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不会征收任何的费用。他指出，在60日的停火期间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而在60天期限届满之后同样都不会收取通行费。但是他说，除非在未能达成协议情况下，由美国为美国自身的利益而征收，作为美方个

0: 和现在和未来所担当的守护天使的角色，并由中东国家付出成本作为补偿。美国芝加哥市在六月节当晚发生一起严重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当地的警方在记者会上说，事发星期五深夜，当时有两人从一辆 SUV 轿车上向人群开枪，至少12人中弹受伤并送往医院救治，当中两名男子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就案件展开调查。据了解，星期五是美国六月节假期，芝加哥警方通报自当晚以来全市至少有21人遭到枪击，当中4人是死亡。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截至星期六下午4时，今年以来累计访澳的旅客已经超过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8日达成目标。澳门今年以来的日均旅客是11.6万人次，按年增加 10.2%， 其中5月2号更录得24.8万人次，刷新历来单日入境旅客的最高纪录。旅客来源结构方面，期内内地旅客占最多，录得1463.9万人次，其次是香港，是录得346.1万人次，以及台湾地区是有54.1万人次。海外旅客则是录得136.3万人次，当中又以韩国的旅客占最多，累计超过27万人次。澳门治安警表示，现正是计划在青茂和港珠澳大桥的珠澳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试行侧面智能通关，并计划将传统的自助通关服务扩展至更多海外的旅客。中国大模型巨头智谱创办人唐杰和特拉斯创办人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就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展开一场辩论。有网友日前向马克思提问，预计中国大模型几时能够达到 Anthropic 的 FBO 水平，并指出智谱的 GLM 5.2 无疑已经缩小了距离。马斯克对此回复称，可能在2027年的第一季。不过智谱 AI 创办人唐杰随后反驳马斯克，扬言不用用了很久。马斯克其后回应指出，如果单看各项跑分的基准测试，或许这个是的，但如果以实际落地实用价值来评判，就算明年第一季度追上已经是相当厉害。马斯克认为 Anthropic 全力打造具备真实实用价值的智能能力，虽然在跑分榜上体现不出来，但实实在在能够转化成为营收。而唐杰则重新专注在唯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聚焦于智能本身究竟 是一个什么来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始终都错过死。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㗎。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呢带咗佢去佢最喜欢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喜欢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香港的电影一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又或者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是通行依然是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有大量的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通行量有增加的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伊朗谈判代表启程前往瑞士，可能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巴里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表示，他将会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此前已经确认消息的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都会参加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无论是现在还是进一步和平谈判而设的60日谈判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他指出60日的停火期间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在60日 期限届满之后，同样都不会收取通行费，除非是未能够达成协议情况下，由美国会为其自身的利益而征收。作为美方过去、现在和未来担当守护天使的角色，并由中东国家付出成本作为补偿。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其他地区停止射击。不过以军强调，军方现时正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展开军事行动，重点是打击一处有数十名武装人员藏身的大型真主党地道系统。以军重申部队

0: 將會繼續致力摧毀位於安全區內的真主黨武裝基礎設施，並將會對安全區之外的緊迫威脅實施打擊。澳門治安警察局公布，截至星期六下午四點，今年以來累計訪澳旅客已經錄得超過2000万人次，較去年提前18日達成目標。澳門今年以來日均旅客為11.6万人次，按年增加10.2%，其中5月2日更錄得24.8万人次，刷新歷來單日入境旅客的最高紀錄。旅客來源結構方面，期內以內地客佔最多，錄得1463.9万人次，其次是香港為346.1万人次，以及台灣地區的54.1万人次。海外旅客則錄得136.3万人次，當中又以韓國旅客佔最多數，累計超過27万人次。澳門治安警話，現正計劃在青茂和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的合作查檢自助通道試行側面智能通關，並計劃將傳統自助通關服務擴展至適用至更多的海外旅客。摩根大通發表報告，就美聯儲局近日立場偏向鷹派，增加了今年加息的風險。報告指出，雖然該行此前已經預料聯儲局下一步將會加息，但上週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上鷹派傾斜的立場幅度依然令人震驚，完全排除了今年減息的可能性。摩根大通說，由於預計未來幾個月的整體和核心通脹增速將會放緩，該行目前並未改變明年9月首次加息25个基点的預測，但美聯儲局發出的信號表明，若就業持續強勁增長且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加息的時間可能比預期更早。另外，美聯儲局新任主席沃什在新聞發布會上大幅減少政策指引，並淡化點陣圖的重要性。不過，摩通稱透過自然語言處理評分顯示，沃什一再強調將通脹降至2%的立場，使他被歸類為鷹派。該行預期，鑑於委員會今年是否加息的問題上已經勢均力敵，今年下半年的經濟數據若出現超預期的預測，均很可能促使到美聯儲局提前進入加息模式。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3%。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仲有可能要還原土地，唔係講玩噶。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5: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6: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5: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6: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
6: 系啦。
7: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喺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嘅招标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同提交财务报表嘅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嘅重要文件亦会有新嘅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猫 B 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 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一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 B， 而鱼仔 B 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0: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12: yeah.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纪贤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的卸任时间表。报道指出，斯纪贤出任首相的执政时间表已步入尾声，因为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在已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贝安德在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的议员补选赢得补选。据了解，斯纪贤近日同内阁大臣唐宁佳的顾问、工会领袖及党内捐款人对话后，已得出其续任首相不再具可行性的结论。虽然他正在周末期间同妻子商讨未来，但英国工党高层相信最快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56岁有北方之王称号的贝安德早前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者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航依然是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有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通行量更加是有增加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的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两家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结束所有战事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否则整个两家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层级会谈将会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了苏黎世，并前往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已启程前往瑞士，他透露美伊双方或会进行为期数日的谈判，美方将重点讨论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事宜。虽然议题繁多，但会逐一磋商。曼斯预计仅为当地停留一至两日，目前美方代表都在当地进行筹备。另外，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及美国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声明指出，与会各方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局势交换了意见，强调应以

0: 美伊两届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进局势缓和。摩根大通发表报告，就美联储局近日立场偏向鹰派增加了今年加息的风险。报告指出，虽然该行此前已经预料美联储局下一步将会加息，但上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鹰派倾斜的立场幅度依然令人震惊，完全排除了今年减息的可能性。摩根大通表示，由于预计未来几个月的整体及核心通胀增速将会放缓，该项目前并未改变明年9月首次加息25个基点的预测，但美联储发出的信号表明，若果就业持续强劲增长，并且核心通胀居高不下，加息的时间可能会比预期更早。另外，美联储局新任 主席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幅减少政策的指引，并淡化点阵图的重要性。不过摩通话透过自然语言处理评分显示，沃什一再强调将通胀降至 2% 的立场，使他被归类为鹰派。该行预料鉴于委员会在今年是否加息问题上已经势均力敌，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数据若超越预测，均衡可能会令到美联储局提前进入加息的模式。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1: 第五位，
3: 谁人愿？
2: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黄渤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3: 大点凄美，投入霸最后

0: 资讯堂，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着的。
4: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3: 你不要理我。
4: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4: 三十六计。
3: 釜底抽薪。
4: 你的煲里面下低就烧大的柴。

0: 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好啦，咪嚟到我哋银色旅途节目，今日又见到阿淑敏啦，淑敏你好，
4: 你好啊，世昌哥哥，
3: 每次见到你都好开心噶，我觉得你咧就好似个开心果咁吓。
4: 我想讲咧，唔单止系你咁讲，咁、我识得有一位咧，就政府官员咧，佢好似成日认得我嘅时候咧，即系成日出席啲活动咧，佢话：哎呀，我见到你好开心噶咁样。咁我话：你系咪觉得我肥肥地好开心啊？咁样，佢话唔系啊，佢话系你嘅感觉好开心。咁我都欣然接受嘅，多谢大家。
3: 系好噶嘛，系咪、做人最紧要正面啦，第一吓，同埋咧要保持一个快乐嘅心境吓、无论我哋面对嘅问题系乜嘢，顺境逆境点都好，我哋都要。即系安然度过，开开心心度过吓。好啦，嚟到我哋嘅节目，都希望大家听住呢两个钟头嘅银色旅途，都系开开心心嘅。
4: 嗱，今日咧一定系好开心啦，因为咧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介绍一个好得意嘅活动俾大家参与嘅。
3: 哇，呢、這个活动咧真系唔讲唔知咧，我都未必做得到吓。系咩活动咧？不如先讲咗先啦。
4: 系就系、是、栋笃笑嘅活动啦。
3: 就唔系我同阿淑敏做栋笃笑，亦都唔系请咗阿黄子华嚟。做栋笃笑，原来系咧一班哥哥姐姐，即系我哋都系咁称呼我哋嘅银发一族噶啦，系咪啊？佢哋退休之后咧，唔系无所事事，佢就系去学做栋笃笑，而家学有所成咧，仲可以出嚟公开表演添吓。嗰啲表演好得意噶，
4: 系商演嚟噶，
3: 商演啊，咩叫商演啊？即系
4: 收钱嘅，
3: 收钱啊，几叻啊！咁佢系一个叫做社企举办嘅一个活动嚟嘅吓。咁、如果你都有呢个叫做天分嘅话咧，你一阵间留意听住我哋嘅介绍啊。咁佢哋会讲俾你听，你要做佢哋嘅学员，要学咗先噶嘛，系咪？都有一个途径嘅，可以报名参加新课程就嚟开噶啦
4: 吓。系嗱，另外咧，亦都系继续会有我哋嘅健康解码啦吓。咁、我觉得咧，這个咧其实亦都系一位好幽默嘅医生嚟嘅。咁就系戴乐群医生。咁佢今次咧就会同我哋讲下脑部清除系统，究竟系咩嚟嘅咧吓？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最紧要，最紧要就听住佢每一集。完结之前嘅金句，
3: 咁啊，当然啦，佢所讲嘅健康嘅内容都系我哋主要同大家表达嘅啦，系咪？传一个正面嘅信息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嘅。嗱，仲有、我哋嘅重点环节就喺压轴嗰度啦，我哋有我哋嘅惺惺相惜。上个礼拜系咪听过阿梁希阿希哥我叫佢做吓，其实佢就细过我嘅，好年轻啊。咁阿梁希先生咧就同我哋讲咗。其实他以前是立法会议员嘛，但现在他就没有继续去选、不连任，变成他的工作情况都很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因为除了他是要经营家族的生意之外，酒店业，还有他也是有一个机构、一个志愿机构他自己成立了、去帮一些单亲妈妈，经常去做很多的 visit、派一些的即系辅助用品俾佢哋嗰啲家庭啊，咁好有爱心嘅一个年青人，佢系
4: 吓。系咁啊，简单啲讲啦，即系都系一啲可能人前唔知道，但系佢自己咧都系心间细作，即系用另一种方式咧去贡献社会。咁我哋记住要听住咯吓。
3: 系咁啊，其实如果唔系即系我同佢相识嘅关系咧，佢都唔想透露咁多佢屋企啲嘢啊，同埋佢私人平时做嘅嘢，咁即系好多谢佢啦吓。咁啊，淑敏，你呢排有冇留意咧？即系我有少少。即雖然我是提大家要開心，但我都有少少依排比較情緒麻麻地好啊，因為有幾位好朋友咧，即係好突然之間就離開咗，一位就係陳敏儀啦嚇，咁、一位就係 King Sir 鍾景輝啦，咁呢兩位我都熟嘅，因為 King Sir 以前都有幫我做過節目啦，咁敏儀更加添，我同佢合作過嘅以前，即係大家做電。 台節目啦。咁同埋我把聲同把聲好 match 噶。阿敏兒，我記得佢同我講過一句説話，佢話：，誒、哎，我哋啲咁大對眼嘅人咧，佢係大眼睛噶嘛，我又係啊嘛。佢話根本咧就好直嘅講嘢噶，好、坦白嘅，即係唔會隱瞞啲乜嘢嘅。咁但係好遺憾啦，即係佢其實啱早幾日啦過世嚇，咁、我都唔知佢有病。前一輪都仲打算，我本來仲打算約佢做一啲活動，同埋上嚟我哋節目嘅。我諗住，估唔到咧，佢一睇到個消息，我都個心都跳咗出嚟。65歲就離開咗，係嘛？咁點都好啦，即係我，所以我呢排我都冇，我冇將。即係我同佢嗰啲熟悉嘅關係寫出嚟，因為平時好多朋友咪會寫出嚟，我都唔想。即係總之個心裏邊就好懷念佢咯。智叔我都識，咁智叔走咗先啦，係咪先？所以依排都覺得人生嚇，我就覺得人生真係要把握我哋而家所擁有嘅，要珍惜我哋而家所擁有，係啦。所以希望大家都係嚇，每一次雖然我哋節目一個禮拜一次，都希望你珍惜聽我哋同阿淑敏兩個為大家帶嚟不同嘅資訊同埋娛樂嘅。
2: 銀色旅途，色旅

中都错过，死了心。

0: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新上榜来到亚军，有2026的新人，他是 Taylor DJ JC， 和上一首的作品来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前港队游泳代表刘敬廷医生，
3: 我做了一些小的手术，咁其实你会 suggest 我几耐唔好去到做运动住咧？定还是亦可以完全唔喐噶？你咧都一定要去到做住运动，因为咁样咧先可以去到继续即系、有一个很好嘅运作。
4: 两家说法啦，作为一个医生咧，都会问得个病人好详细，睇唔同情况嘅。其实两派说法咧都有佢嘅道理嘅。其实咧个恢复时间一般上咧都要两个礼拜以上的，再大一点的手术啦，即是譬如是真的要医病啊、治病啊，或者是骨科手术呢，咁其实他们调返转呢可能就要少少的适当运动啦，因为呢个循环呢其实都要好靠我们的运动啦，但当然呢就不可以说太剧烈的运动啦。
2: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 银色旅途，
6: 银色旅途，
1: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7: 喂，今日淑敏啊，今日咧就好特别啦吓，嚟到我哋呢一个环节咧，我哋就为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介绍一个好得意嘅活动吓。咁、除咗咧你可以听之外咧，如果有兴趣嘅长者朋友啦，或者我哋嘅银发一族嘅老友记啦，你都可以自己亲身去尝试下呢一个活动里边嘅一个过程啊，或者佢哋嘅项目内容啊，咁样。
8: 系啊，嗱，我哋成日咧，即系喺个节目里面咧，都系想揾啲得意啦、好玩嘅嘢啦，
7: 咁啊，
8: 系啦，俾啲银发一族啦吓，咁无非系咯，好似你咁讲，都系想佢哋开心啲啊，即系有时候人生里面咧幽默一下咧，都几好噶。
7: 嗱，我又想问下你啦，未开始介绍我哋两位朋友之前，我想问下淑敏咧，你自己有冇去睇下《栋笃笑》？同埋你都知道咩叫《栋笃笑》啦，唔使我逐个字去介绍啦，系咪？
8: 系我都有睇过嘅，咁啊，当然就系香港有一位即系专做呢个栋笃笑噶啦。
7: 我都唔止一位嘅，其实几位都好好嘅，唔系净系
8: 佢。我就有睇过佢嘅，咁另外咧就网上视频，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咁有时睇下都会心微笑，都几减压噶。
7: 系啊，其实我都好佩服佢哋嘅，虽然我哋都系做广播啦吓，咁我哋好多时我哋嘅言谈啊，都系希望令到我哋嘅听众哥哥姐姐开心啦，我觉得咧，你要我去做栋笃笑，我未必做到啊。
8: 唔系，你根本好有 potential 噶、哦。
7: 你觉得啊？
8: 系啊，嘉宾们都已经笑
7: 埋，咪笑住啦，都未开始介绍你哋，咁快就笑系嘛？都未拉幕俾你出场就爬咗出嚟。好啦，咁啊，麻烦阿淑敏帮我介绍今日我哋嘅两位老友记先吓。
8: 系啦，我哋今日咧请嚟专研会嘅代表，咁佢就系业务拓展总监陈柏康啊 ，Johnny 嘅 ，Johnny 你好
9: ，Johnny，Hello 大家好，
7: 咁后生嘅做总监。
9: 系，努力中，努力中，试下啫。
8: 好，咁啊，另外咧，我哋都请嚟栋笃笑嘅导师就系 Oli， 你好啊 ，Oli。
7: 咁靓女嘅做导师，
8: 唔系我初时咧，即系揾呢两位朋友嘅时候咧，咁我初时以为咧栋笃笑嘅导师，一定系男导师啦。你唔好问我点解，我觉得咯。
7: 咁我又覺得你覺得啱喎，
8: 係咩？
7: 點解咧？因為我即係睇香港有好幾位即係比較出名嘅棟篤笑嘅表演者啦，或者表演家啦，叫佢哋嚇，都係男士為主。咁但係我身邊咧有啲女士都好叻嘅。即係我認識有位歌手朋友啦嚇，咁我唔好講名住啦，但有機會請佢上嚟咧，佢好多嘢講喎，同我哋食飯咧，其實佢係一個棟篤笑高手嚟嘅，我都同佢講過，你可以開棟篤笑啊咁樣，咁佢係要都要捉埋，
6: 你都開啦。你同一齐开就开啦，
8: 咁我 feel 到系边个？你成日提你身边嘅朋友，
7: 连把声都似埋佢。
8: 系啦，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点解会即系请嚟呢两位朋友咧？咁其实咧，我哋其实就想介绍下呢一个活动咧，就关于呢个长者栋笃笑啊。其实系咩活动嚟嘅咧？吓 ，Johnny。
9: 系咁我哋呢个长者栋笃笑其实是一个培训班啦，咁同加埋一个安排嘅演出机会。
7: 系
9: 咁，其实当初我哋想点解想咁样去设计呢，其实我哋本身发之后，即系我哋专业呢个退休平台，一直都好多唔同嘅得意嘅活动俾人去尝试咁。咁我哋谂下啊，近排有啲咩新嘅挑战，亦都可以俾我哋班退休朋友一齐玩咧咁样。咁我哋就见到有个栋笃笑嘅表演，亦都见到佢哋好精彩。其实系一班由导师啦，同埋一个啲长者团队，佢哋一齐去做一个演出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就邀请阿 Ollie 啦，我哋呢位栋笃笑嘅导师，咁希望嚟到我哋呢度去开班，咁我哋就设计一啲培训班俾佢哋咁样做咯。
7: 嗱，咁啊听阿 Johnny 讲嘅时候咧，我自己系谂翻起好多嘢，因为香港好多嘅社福机构啊吓，咁佢哋系办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咧，俾佢哋嘅哥哥姐姐啊，即系佢哋会员啊去参加啦吓。其实喺几十年里边咧，因为我做咗长者节目几十年咧，我都系接触过唔同嘅机构，有唔同嘅活动。我讲下，包括有乜嘢咧？嗱，有长者嘅大合唱啦，咁又有佢哋嘅舞台剧嘅即系比赛啦，我都有参加过啦吓，即系做评判啊咁样样。咁咧，佢仲有其他就系咧，譬如舞蹈啦，系嘛，全部都系好动嘅，即系好动态嘅嘢，系好多角色其色，仲有啲花式嘅一啲体操啊咁样啦，好多噶
8: 花式体操，
7: 系啊。我有去做過評判㗎啦，
8: 你定係呢個係棟篤笑嚟㗎？
7: 唔係棟篤笑，係真嘅。即所以咧，我係睇曬即係過去嘅幾十年，即差唔多四十年啦嚇，做咗呢個節目，即係長者節目四十年咧，我都係睇曬所有同長者有關嗰啲比賽啊、表演啊、活動啊咁啦。
8: 係咯，都係動態啲
7: 嘅。動態嘅。靜態都有，譬如朗誦啊嗰啲，書法嗰啲唔使講啦，大把啦，書畫嗰啲。所以我今次見到佢哋呢一個活動咧，我自己都覺得好意外，即係好開心，係驚喜嗰啲啊！咦，有新嘢喎，終於即係唔係話就係咁唱歌啊、跳有舞蹈添啊、跳舞啊，或者係做下舞台劇啊咁樣啦嚇。原來有棟篤笑，同埋棟篤笑唔係咁簡單噶，即係你除咗佢哋係幾個人合作啦，係咪一個 teamwork 咁啦？個人嗰個表演表現都好緊要噶嘛，係咪先？阿 Ollie 就知佢自己導師係咪啊？咁所以咧，我係好欣賞嗱，未知你點樣做之前，好欣賞你哋咧，居然會有呢一個創意啊！正是創意嚟嘅，因為咁多年以嚟咧，我係未見過有一個機構做長者服務嘅，係搞呢一個咁嘅形式嘅活動。
8: 嗱，既然咁有創意啦，不如 Johnny 介紹一下，其實裡面有啲乜嘢玩，同埋其實背後即係點解會揀棟篤笑？
7: 有呢個構思啦，
8: 係咯。
9: 可以去，我可能分享一下我哋点样睇退休人士先啦，即係譬如头先主持们都有讲，其实对比四十年前或者四十年内，其实好多长者活动或者退休人士活动都几唔同，或者多啲新嘅发展。咁但我更加见到就係依家嘅退休人士，其实佢哋个能力係好强，有啲可能係退休教师、校长，或者可能以前喺大公司里面工作等等。咁其实佢哋咁有能力嘅时候，好適應地，其實我哋都需要有啲挑戰去俾佢哋，喺佢哋嘅豐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啦，同埋退休晚年咁樣嘅。咁棟篤笑絕對係一個新嘅嘗試啦，無論喺而家坊間嘅活動又好，或者可能喺過往佢哋人生經驗，我相信都冇乜機會可以。

0: 而是做一个栋笃笑的表演的创作。所以我们很想将一个新的活动去挑战，可以给到他们一个新的退休体验。即退休绝对不是一个休息这样的感觉，而是他们可以再去发掘他们的新的兴趣或者新的挑战，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尝试。所以就跟 Oli 有一个这样的设计和想法这样去带给他们。
1: 几时开始呢？我想知道。
0: 我大概三四个月前左右啦，
1: 好新
0: 咯，都系比较
2: 新
0: 嘅，系啦，冇错冇
1: 错，
2: 系啊，咁问下 Oli 啊，咁其实如果要做栋笃笑咧，系咪个个人都做到嘅咧？定系我个样咧一定要好诙谐啦，好幽默啦，系啦，即系关唔关事噶？
3: 嗯，我觉得唔关事。你觉得我生得矮唔幽默？
2: 唔幽默，仲几靓女添，
3: 系嘛？其实我觉得系每个人都做到嘅，即系其实佢同朗诵啦、唱歌一样，其实当然是每个人都有天分的，唔同，但是是有技巧可以学的，系啦，即系佢嘅表达手法啦，佢点样去写个故事出嚟啦，佢点样加 punch 啦，其实就好似细个读书一样，是全部都有技巧的。
1: 咁我想问一下先啦，即系琴贼先琴王啊嘛，系咪？未同嗰啲即系学员讲，梗系要
2: 你同个导师讲先啊
1: 嘛。个导师，你又点样去谂到有呢样嘢去即系传授俾啲成年人士啦、长者啦吓，同埋你自己点样走出嚟嘅咧吓？喂，嗱。如果你是一路做开的，那我都应该认识你的，我做这行这么久、是不是？我又没见过你出来做栋笃笑，是不是、是不是有做的自己？
3: 我有做啊，是啊。
1: 哦、
3: 但是我就即可能现在你识的已经做了超过十年，那我就大概做了两年几的、老实说是有点新的、但是都我之前的表演都是整个亚洲都已经做过的了。
1: 整个亚洲你的意思是巡回那些是
3: 台湾、日本、英国、
1: 樣
3: 香港和澳门、
1: 是一个人去做一个 team、
3: 一个人
1: 一个人去做
3: 人
1: 你都很有胆识、
3: 是啊，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很想在短时间之内去训练到自己出来、所以我就自己去策划了这件事樣、关于教班就是其实我本身都是朋友叫我去玩
1: 是
3: 我就好啦玩啦这样、就是初初是不识的嘛你都是上到去就讲一些觉得自己很搞笑的事啦、
2: 但台下有没有人笑的
3: 都有的
1: 有的有的
3: 是啦即、就是懒搞笑的觉得自己都 OK 的啦是但是去到一个位置就觉得啊、其实这件事都真的需要学的、因为你很快你就没货了嘛即人生很少的东西都没货了那就真的开始看书啦、其实香港没什么出版这些书就看外国的书啦还有我就跟了一个是深圳的师傅学的、你知道内地现在脱口秀
2: 很流行
3: 的那所以我就是跟内地的师傅
1: 他们成日春晚都要表演的嘛、那
3: 就跟他学那学完之后呢就觉得都有人问我会不会教啊，咁就开始试下开班。咁初初就系成年人嘅班嚟嘅、即系冇讲几多岁，冇讲退休人士。咁但系突然之间咧就嚟咗两个伯伯喎，
1: 系
3: 系啦，跟住我都心谂吓都唔得噶。几
1: 多岁先？我想觉得即系知道下。
3: 70半，
1: 七十半都
3: 是
1: 伯伯
3: 的，一看就是伯伯的伯伯嚟嘅。咁初初都觉得话我哋会不会差好远有代沟、但系佢哋真的很搞笑。其中一個依家就是我哋去專研會教的時候都是助教嚟嘅。
1: 哦，咁樣。
3: 係啦，佢真的很搞笑。
1: 即係佢平時根本個人都本身很幽默、很輕鬆嗰種人啦。係
3: 啦，亦都好願意，即係諗下個班唔係俾佢哋嘅，佢哋就誒。
4: 人識旅途，識旅途。

0: 早上6:37，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3: 今天在昆顿身边找到表妹 Mona 在这里，上次就这个雨势有时颇大，今次就来个晴天预报，是不是要做个天气系列啊？你
4: 是啊，因为雨势有时颇大是似一种陪伴多些，他没有任何讲道理啊，又不好啊，叫你落完雨就不要哭了，真的没有的，
3: keep 住在个落雨状态，在个衣帽状态里面，
4: 就算完的时候都没有说拯救回你的。我觉得那种是陪伴，
3: 是，
4: 但是晴天预报呢就是有一种希望咯，即是给了一种希望大家，即是想说是会落雨的了，一定会落雨的，无论你的人心境落雨定是天文台说落雨都好，是一定落的了，但是总会有晴天的。
3: 6月22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表妹 Mona。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

0: 预测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0: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七个礼拜
3: 第三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啊，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3: 第二位。
5: 好啦，马上嚟 KO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3: 第一位，第一位。
4: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5: 银色旅途。
4: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世昌哥哥，我哋今日咧继续讲下呢个栋笃笑嘅话题啊。系啊，咁我哋继续咧就请嚟咧专研会嘅业务拓展总监陈柏康啊 ，Johnny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请嚟栋笃笑嘅导师 Ollie 咧，同我咧一齐倾下偈。不过咧我好有兴趣问下 Ollie， 我哋以往咧就话即系你做栋笃笑啦，咁你策划成件事，咁其实都系好个人。你觉得好笑或者即系观众受落就 O K 噶啦，但系你对教班咧，其实有两回事嚟噶，可能你要有啲步骤啦，或者系课程啦，咁系咪真系可以一步一脚印咁样学到嘅咧？
7: 系嘅。系，即系因为佢其实就系、是、首先你有你自己嘅故事想讲啦，咁、每一句 punch 啦，其实可以好似细个作文咁样啊，系、有手法可以摆落去嘅。咁当然亦都系有表达，可能有 acting 嘅方法去摆落去啦。咁、有啲就系一啲可能系识字啦，或者系啲比喻嘅技巧，佢哋可以学嘅。咁但系当然都要学完呢个技巧之后，系翻屋企愿意去做功课，先可以做到佢哋嘅嘢出嚟咯。
8: 首先系咪咧，即系做学员咧，佢自己当然佢反应要快啦，系咪一个脑筋又要转得快，个口讲嘢又要快配合翻啦，同埋佢自己本身都系应该系一个有幽默感嘅人咧。嗱，有啲朋友咧可能比较古缩啲噶嘛，又唔好中意讲嘢啊。
6: 咦，唔系古啲做栋笃笑先好笑，
8: 另外一类嚟，另外一类嚟噶啦，嗰啲。即係叫做冷面笑匠啊嘛，係咪啊？但我講真係古叔嗰啲人啊，即係你叫個口都唔開嗰種咧，咁即係其實佢哋係咪唔適宜去學咧？
7: 我覺得絕對唔係，其實反而咧，好多人覺得自己好搞笑咧，我好風趣嗰啲人咧，其實最尾出到嚟係
8: 唔好笑嘅。
7: 係啊，因為佢就係好。自信地覺得自己係講乜都會好笑，但反而係有啲佢覺得自己唔好笑，但係佢好認真咁樣去做曬啲功課嘅人咧，出到嚟嘅效果反而係個反差更加大。
8: 即係點解我咁樣問呢？即係因為佢哋有開班嘅，我想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咧，如果你係有興趣嘅，或者你未知你自己有呢個 potential 內在潛能嘅話，你就留意一下，唔係話你平時唔講嘢古叔，你就唔可以做一個棟篤笑嘅表演者。你喺阿 Ollie 同埋阿 Johnny 嘅領導之下咧，你隨時可能咧成為明日之星嚇，即係可能阿黃子華都叫你做師傅嚇。
6: 不過阿 Johnny 咁其實如果要參加係應該點參加㗎？即係有冇年齡限制㗎？
9: 我哋冇年龄限制嘅，咁我哋最主要好强调系嗰个状态啦，即系假如你系一个退休人士，准备退休或者想接触下退休呢个嘅感觉嘅话，咁其实都系合适我哋呢个对象咁。咁我都见过一啲比较后生嘅退休人士，其实有嚟去参与。点
8: 为之后生嘅退休人士？
9: 睇落系好后生嘅，我真系可能真系讲紧40-50岁咁样，而佢都好准备退休啦。佢话佢自己
7: 福分，
9: 同埋都想回应翻头先主持讲。其实参加者个性质啦，因为其实报得呢个活动咧，其实我哋呢个活动已经开到第五届噶啦。咁我哋过往已经培训咗超过30个学员。
8: 你话三个几月啫，好似开咗系咪？
9: 冇错，佢哋都好踊跃去报名同埋去试。
8: 三个几月有五届，咁你每一次个课程要几耐啊？
9: 我哋每一个课程就系4个礼拜嘅培训。咁啊，1个礼拜1堂咁样啦。咁我哋最尾就会安排翻一个嘅内部表演，咁啊，等啲学员同埋佢哋啲亲朋戚友一齐嚟去听咁样咯。
8: 好，问多啲报名嗰啲情况啊。咁几多人一班嘅咧？大概？
9: 我哋同阿 Ollie 导师佢即系都做过啲尝试，咁我哋而家就觉得系8个人系比较合适嘅，一个几舒服嘅
6: 小班教学嚟，
9: 小班教学系啊，都要小班。
8: 你想4人班，即系一班，我唔会学啦咁多人啊，
9: 8人系几舒服嘅，系啦。咁就我哋而家基本上，譬如喺报名度就可以去翻我哋嗰个活动平台啦。咁其实好简单，上网搵叫做快乐之游，咁啊去search 翻呢个嘅app 啦。咁其实入到呢个平台就可以拣翻我哋嘅班组咁样。
8: 直接报啦，可以喺个网上高吓。
9: 冇 冇錯冇錯。咁、
8: 你開咗五次啊嘛，係咪啊？咁五次係咪都滿嘅咧？嗰八個人都滿嘅。
9: 係冇錯，我哋都滿嘅。同埋 有一次即係因應佢哋新進要求，就係啲已經培訓咗嘅學員咧，佢哋再要求我哋上一個進階班。係啦，
8: 佢唔係重讀嘅，
9: 唔係重讀，
8: 係進階，係
9: pass 嘅
8: 班
9: 嘅，冇嘅。但係想再可能再深化下或者深造下自己。
8: 要唔要收費㗎？
9: 哦，都要嘅，要嘅，系啦，我哋有个即系都要夹翻啲可能导师啊、场地嘅成本咁样咯，系
8: 咁啱嘅，因为咧好多长者活动咧，我以前同啲即系机构倾嘅，佢哋搞一啲活动，喂，点解你要收佢钱嘅咧？佢话系啊，佢如果唔收咧，报咗名会唔
6: 系啊，系啊，
9: 冇错冇错，
8: 所以佢收好少嘅啫，可能20蚊都好啦，或者50蚊。咁佢话就算我收咗费咧，我到时佢真系嚟咧，佢有即系听啦吓，咁佢哋系有即系一啲礼物啦，或者可能。有啲聚餐啊，咁俾翻佢哋嘅，其實就
6: 我諗呢啲係俾個 incentive 佢哋去參與嘅嚇，
8: 同埋個承諾啊嘛，等佢哋嚇。
6: 係咁又問一下阿 Ollie 先，咁其實喺個課程裡面咧，其實學到啲 punch line 點樣寫啦，即係點樣作文啦，點樣起承轉合之外咧，其實仲有啲咩可以即係得到噶？
7: 我諗我哋第一堂咧就係、是、無論係後生啦，定係。退休人士咧，其實都會好教佢哋去發掘自己擁有嘅身份同埋故事嘅，即係你冇理由就係你抽黃子華嘅 punchline 就擺落去，咁就會發掘佢哋人生嘅故事。咁好多
6: 你要好識睇一個人嘅性格係點嘅喎，係嘛？
7: 都睇得到嘅，但係都會叫佢哋寫曬出嚟。咁所以有啲長者可能調翻轉頭，佢一講就會講佢自己童年嘅故事，因為喺第一堂裏邊，原來佢最想講嘅就係佢細個嘅事。咁當然都有好多係佢退休之前嘅工作係啲乜嘢啦，或者係都有啲係啲婆媳糾紛啊，好嬲啊，所以去講啦，咁樣都有嘅，係啦。
8: 咁主要都係講翻自己咩？佢通常好似譬如我哋去睇戲睇電影咁，咁電影嘅角色。即是角色嚟噶嘛，即系佢会扮演不同嘅角色噶嘛。咁、做栋笃笑嗱，我未做过栋笃笑啊，虽然我平时都搞笑啊，但唔系同做表演系另外一回事啦。咁唔讲自己，有冇其他嘅题材或者内容可以令到佢哋可以表达得到嘅咧吓？
7: 我哋都会好鼓励佢哋由自己出发嘅，因为始终我觉得。佢哋第一步啦，咁最容易都係要發掘咗自己嘅風格同埋自己擁有嘅身份先。咁但係當然佢都可以講一啲由佢自己出發嘅一啲社會觀察。
8: 即
7: 係
8: 可能遲啲啦，即係佢行咗第一步嚇，用自己第一身講就容易啲啦，係咪先啊？咁熟練咗之後就可以佢自己去發嘅社會一啲，佢諷刺又好，佢嬉笑怒罵又好，
7: 咁
8: 係嘛？
7: 觀察咁樣。
8: 嗱，有一樣嘢咧，淑敏有冇留意到啊？佢哋仲幾得意，我睇到佢哋咧仲膽大包天到咧，而家咧。去演出喎，話接生意喎，竟然間搶我哋飯碗啦，開始就嚟。
6: 我哋唔係做棟篤笑啊嘛，
8: 佢就嚟，因為做棟篤笑做得好啊，新城可能請佢入嚟做埋主持啊。
6: 系喎，
8: 有啲岌岌可危啊！我哋快啲問下佢哋先，點樣接生意法？我見到你哋話即係接啲商演啊，直情話歡迎啊，係嘛？
7: 華業和拓展總監喺嗰度，
9: 總監係拓展下先，
8: 大包天啊！睇唔到你個樣咁鬼靚仔細細咁樣，膽仔啊大大嚇。
9: 我哋呢个諗法其实都係源于即係我哋见到啲学员嘅表演嘅时候呢、其实佢哋真係好有佢哋嗰个 idea 啦。
8: potential
9: 真係好犀利。同埋我觉得都係一个好新嘅尝试，希望俾到公众或者可能就算头先大家咁讲话企业啊、商业等等，其实佢哋可以知道咦其实退休人士都係好多能力可以去做同埋好多机会咁样。咁所以我哋就胆粗粗就去邀请就话我哋有呢个嘅演出嘅设计嘅，咁大家可以搵我哋咁样。

0: 系啊，所以我哋前排就大概一两礼拜前啦，咁我哋啱啱就喺旺角边就完成咗场嘅演出咁样，
1: 商演嚟噶嘛，系咪
0: 啊？系嘅，冇错。
1: 点解我要强调咧？即系话，喂，原来即系我都仲可以有嘢捞喎。
2: 系啊，系啊，可以做壮教添。
1: 唔好，我中
0: 团长
1: 表演，做唔起团长啊！团长 Ollie 喺度，
2: 仲监仲监。
1: 喂，咁我都即系我又有兴趣呢样嘢啦。即系出边嗰啲朋友对于你哋。呢一個咁嘅項目啦嚇，佢哋嘅睇法係點咧？咁我又唔同啦，即係我喺呢一行都係叫專業啲啦。咁我哋會即係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即係等於我問到你，喂咁大膽接商演嚇咁，咁但係出邊啲人點樣睇咧嚇？
0: 我諗出邊嘅朋友佢真係睇到就係、是，你哋喺退休人士或者呢個社群呢個年齡層裏面咧，有個新嘅一個活動嘅項目創作，是是而佢哋係好想將呢樣嘢，可能無論係俾佢哋員工去知道啦，或者可能係俾佢哋啲客户去認識啦，或者甚至佢啲客户對象，因為好多人話啊，其實我啲機構嘅對象啲客咧，其實都係退休人士嚟嘅，咁如果佢多啲呢啲嘢做咧，其實都幫到佢哋咯。
2: 好啦，我哋今日咧好多謝曬兩位上嚟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活动啊，希望多啲哥哥姐姐都去参与下，同埋咧唔好咁快抢我哋饭碗啊！
3: 银色旅途，
4: 色旅途。

0: 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4: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早上七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基贤预计将会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的卸任时间表。报道指出，斯基贤出任首相的执政时间步入尾声，因为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在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贝安德早前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据了解，斯基贤近日同内阁大臣唐宁街的顾问、工党的领袖及党内的捐款人对话后，已经得出其续任首相不再具备可行性的结论。虽然他正在周末期间同妻子商讨未来，但工党的高层普遍预计他最早在星期一就自身的去留发布明确的声明。不过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斯基贤始终专注于本职的工作，并援引他此前表达相同立场的公开作证。这位英国首相上个星期五曾表态，他直接面对所有针对他职位的挑战。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行依然是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有大量的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通行量亦都有增加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启程前往瑞士，可能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表示将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无论是现在还是进一步 和平谈判而设立的60日谈判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不会征收任何的通行费。他说，60日的停火期间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而在60天期限届满之后同样都不会收取通行费，除非在未能够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会由美国为美国自身的利益而征收。作为美方过去、现在和未来担当守护天使的角色，并由中东国家付出成本作为补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发布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的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到956宗，当中247宗死亡。报告指出，目前累计治愈人数为92人，另外有361名患者正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此外，目前是有162宗疑似病例，当中包括4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个案，相关的调查仍然是进行中。卫生部门透露，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仅为69.3%，明显是低于当局设立的95%的目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坎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的疫情仍处于上

0: 的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预计将会继续增加。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截至星期六下午四点，今年以来累计访澳的旅客已经超过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8日达成目标。澳门今年以来日均旅客为11.6万人次，按年增加10.2%，其中5月2日更录得24.8万人次，刷新历来单日入境旅客的最高纪录。旅客来源结构方面，期内内地旅客占最多，录得1463.9万人次，其次为香港的346.1万人次，以及台湾地区的54.1万人次。海外旅客则录得136.3万人次，当中以韩国旅客占最多，累计超过27万人次。澳门治安警表示，现正是计划在青茂、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试行测验智能通关，并计划将传统自助通关的服务扩展至适用至更多的海外旅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阿炭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健康解码。
9: 好啦，又嚟到我哋银色旅途啦吓，咁啊，为咗想我哋嘅听众朋友啊，能够多啲健康嘅信息，今日咧又请嚟好朋友阿戴乐群医生嘅，戴医生你好，喂，今次改翻你做主播啊，不如？
10: 唔敢，系
9: 你同我哋介绍今日讲啲乜嘢好冇？
10: 今日同大家讲嘅都系一个几有趣同埋特别啲嘅一个诶课题，我哋叫佢做咧。腦部清除系統，英文它叫做 lymphatic system。 其實我們全身都有淋巴系統的，淋巴系統呢是用來清除我們身體一些 污位、還有一些毒素樣，但其實我們的大腦裡頭呢都有淋巴系統的，而這個淋巴系統呢就跟大腦裡頭一些細胞 glial 是要來清除一些的病理和一些的雜質是很大關係的。這個淋巴系統呢也是呢大腦裡頭淋巴系統是會跟我們的面部和頸部的淋巴系統接駁， 然之後咧就跟住入咗去身體個循環系統咁嚟到，即係將我哋身體嘅大腦裏頭嘅毒素係排除嘅。
9: 我淨係知道，譬如我哋用手機啊，用電腦咧，久唔久就要清除咁一啲廢物啦嚇。咁、聽你咁講，我哋嘅大腦一樣係要清除廢物，係咪咧？
10: 梗係啦，因為我哋嘅大腦咧，即係有新陳代謝噶嘛，
9: 本身
10: 有新陳代謝嘅運作，就會一定會有廢物噶，不單止係咁。另外就是當我哋係慢慢即係年紀大咗啦，人係會年紀大嘅，任何器官包括個大腦都會積聚一啲病理噶啦。而喺年紀大咗之後，我哋而家最就喺即係人口老化裏頭係開始好多關注就係認知障礙症，因為認知障礙症唔係一個正常嘅老化過程，係由一啲嘅病理，我哋叫做澱粉蛋白，
9: 係
10: 經年累月咁樣係聚積咗之後，咁到百零歲就啲症狀會走出嚟噶。之前大家都會聽過話，即係冇記性啊，即係又話高企人攞去嘢啊，行錯路啊咁樣啦。
9: 係啊，嚇好多朋友，我聽佢啲爸爸媽媽都係咁嘅情況，係話俾我聽，成日話個工人偷佢啲嘢喎。
10: 係冇錯，
9: 真係我朋友就咁講啦。
10: 呢個係好典型嘅症狀，
9: 都係一個早期嘅
10: 認知障礙症，阿爾茲海默氏嘅症狀。
9: 哦，我要提翻佢帶個爸爸媽媽即係去睇醫生啦。
10: 冇錯，
9: 係咁樣樣係咪？嗱，咁頭先講話大腦清潔啦，咁會唔會咧？好似我哋請啲家居朋友嚟幫我哋清潔家居咁樣啦，家居清潔啦，都有個隊伍咁樣嘅，一 team 人咁去做嘅，會唔會咧？嚇，
10: 喺個大腦裏頭咧，其實咧有好多呢啲成個 team 嘅。
9: 哦，真係一 team
10: 嘅。我哋所講嘅嗰個嘅血液做叫做膠質細胞 glial system 啊，係
9: 啦。
10: 咁咧，佢呢個就係個清道夫嘅作用噶啦，咁如果清咗清潔咗，嗱佢會收集咗依咁嘅即係病理嚇啲廢物嘅時候咧，佢就會將佢咧就將佢掃咗入去個淋巴系統，而呢個淋巴系統就係咧要嚟做清除啦。嗱，依個淋巴系統咧日夜咧嗰個運作唔同嘅喎，
9: 係日佢係點咧？
10: 佢係依個淋巴系統大腦裏頭依個 lymphatic 呢個膠質淋巴系統咧夜晚工作嘅。
9: 反为夜晚工作，
10: 系啊，
9: 咁日头佢做乜嘢？佢瞓觉咯，
10: 日头系休息。
9: 哦，真系会休息噶，原来咁得意噶。咁好啦，佢夜晚工作，即系话，咁我哋都要陪住佢。我哋系咪要工作啊？又系要瞓觉咧？
10: 我哋最紧要就瞓觉，
9: 哦、
10: 因为咧大脑里头呢个 lymphatic system 咧就喺我哋睡眠期里头深层次睡眠。我哋叫做第三嘅 stage three 嚇嘅深層次睡眠嗰時候咧，咁佢咧
9: 佢就做嘢啦，
10: 佢又做嘢啦。咁嗱，點樣令到即係呢個系統夜晚係運作得好咧？一定要即係睡眠質素好緊要。所以咧，我哋聽越嚟越咧留意就係咧，一個想我哋如果係想要即係抗衰老啊，一定要保護我哋嗰個睡眠。即係你後生嗰陣時候就係唔瞓覺就係叻噶嘛，
9: 係啊。
10: 但係咧上咗咁上下年紀之後咧，記住咧要識得瞓覺先叫叻。
9: 好嗱，呢個問題我好有興趣，因為咧我就咁嘅，我就好遲瞓覺嘅。咁我啲朋友都話唔健康嘅，一定要我哋早瞓啩。最好就11点前要瞓覺咧，因為方便個肝啊嚇，即係做又做啲清潔好，即係生產新嘅即係血液循環又好啦。咁但係咧，咁係咪遲瞓覺會影響我哋嗰啲即係淋巴啊，同埋影響頭先你話要清潔啊嗰樣嘢咧
10: 嚇？啱啊！嗱，我哋嗱，因為我哋有個生理時鐘嘅，
9: 係
10: 嗱，當我哋瞓覺最好就係即係10点-11点钟，
9: 係
10: 咁就跟住睡眠8个钟头。咁、我哋喺睡眠咧喺八鐘頭裏頭咧，喺唔同嘅時段咧有唔同嘅層次去瞓覺嘅。其实我哋一瞓咗觉之后咧，就其实好快就会进入一个深层次睡眠嘅，所以呢个一定要保护佢嘅。18岁嗰阵时候，18岁，我记得嗰时瞓觉咧，一瞓咗落去，跟住擘大眼就第二朝噶啦。
9: 你真系好瞓啊，咁样吓。
10: 大家都经历过，但系咧出咗嚟社会做嘢啊，到慢慢由年纪大嗰阵时候咧，有阵时即系瞓咗好似冇瞓咁，就系、因为我哋嗰个嘅深层次睡眠咧，俾我哋嘅日头嘅生活太过紧张咧，就系剥夺咗。另外就系咧，中年以后多咗好多疾病，
9: 系，
10: 譬如咧又有情绪病啦，
9: 系啦。
10: 另外一个中年开始嘅疾病就系睡眠窒息，因为睡眠窒息咧就会将我哋嘅深层次睡眠咧就系减少好多好多。咁所以咧，睡眠窒息一定要处理嘅，包括即系。 生活嘅起居啊、食嘅嘢啊、減肥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9: 喂，有啲哥哥姐姐就會話，其實我瞓好少嘅咋，唔使瞓咁多啊，年紀大啊咁樣。有時候好早瞓，但又好早醒翻。咁呢啲係咪對我哋大腦都有影響嘅咧？嚇，
10: 其實咧，就算係我哋幾大年紀都係，我哋所需要嘅睡眠都係七個鐘頭到啦。
9: 係係。
10: 咁、其實咧，就點解我哋上咗年紀之後覺得好似唔使瞓好多？其實唔係啊，一樣係要瞓咁多。不過我哋啲淺層睡眠多咗，所以咧就唔感覺到係真係瞓咗覺咁樣解法。所以點都要保護我哋嗰個嘅即係深層次睡眠。嗱，食藥係咪會食安眠藥就幫助到？唔係。
9: 咁有冇啲乜嘢我哋日常可以做到嘅類似運動啊，或者我哋嘅作息可以對我哋嘅睡眠有幫助，即係唔影響我哋夜晚咁大刺激瞓唔著覺啊咁樣咧？
10: 係嗱，呢個就係叫做睡眠嘅衞生啦。
9: 睡眠衞生，
10: 我哋一定是要有一个的定，即是不要今天就十点钟睡，明天就十一点钟睡，日日都是
9: 有个规律，
10: 有个规律的，是的。朝头早日间的时候都要准备夜晚睡眠得好，朝头早要晒太阳，
9: 慢慢光的，
10: 那夜晚就会出现一些，即是自己会生产一些的褪黑素，那又会睡得好一些的。就日头开始要懂得怎樣去調節自己的生活，
9: 開心一點，是啊，
10: 不要那麼緊張，放鬆一點，是啊，那退休真的退休了，
9: 沒錯，
10: 臨睡前，就要做臨睡前的事，就不是去看手機，不要追劇。要听下音乐。
9: 好，咁今日咧，我哋多谢戴医生之前咧，又请你同我哋讲下金句咯。系，
10: 大脑淋巴好重要。睡眠充足，病理除。
9: 多谢啊，戴乐群医生，多谢你。
7: 银色旅途，色旅途。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16: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5: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16: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是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5: 嗰种烟韧。
16: 系啦，
8: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7: 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7: 星星相惜。
9: 好啦，咁啊，淑敏啊，嗱，又嚟到我哋银色旅途嘅星星相惜啦。记唔记得上星期咧就请嚟阿梁希啊，前立法会议员啊，梁希，
18: 大家好。
9: 咁啊，同我哋傾偈啊嚇！上次啊講咗你嗰個誒單親媽媽嗰啲 project 嘅少少嘢啦，將來有機會或者大家有合作啊咁樣啦嚇。喂，我啊想知道下咧，憑住你而家咧做咗呢個香港餐旅業協會嘅主席咧， 我想你讲下咧，譬如旅游业同埋酒店业而家个市况点样样，好唔好咧？
13: 好啊，好啊。多謝，
9: 好啊，
13: 唔係多好嘢，好嘢，
9: 好嘢，好嘢，好，我就攞咗
13: 獎啊！多謝俾機會我去
9: 翻去玩
13: 嘅。咁酒店業嚟講法咧，其實就唔係咁差嘅。點解咁講法咧？通常我哋講兩個數字咧，一個就係入住率，一個係嗰個 room rate 嗰個賣房嗰個價錢咁樣樣。咁如果入住率嚟講法咧，去年成年嗰個平均數咧，旅發局都有公布嘅，就係87%。咁而今年嘅一月、二月都係超過九成嘅，即係有90% 嘅。咁所以係啊，所以係幾好嘅。咁樣所以入住率如果係達到呢個位嘅話咧，咁其實都唔會話真係好差嘅咁樣樣。咁固然啦，嗰個價錢嚟講法係會有 fluctuate 嘅。咁但係咧，我哋都係見到咧，就係呢段時間通常啲有錢佬坐埋嘅時候就會講開話，哇！而家喺度最大雕中意係買啲咩買啲咩咧，就係嗰啲。买酒店嚟转学生公寓咁样，系啦。咁因为学生公寓咧就有一个稳定嘅4.5%左右嘅一个回报咁样啦。咁样，然之后呢段时间亦都系有一啲即系银行 call loan 嘅原因，变咗系有一啲嗰啲咁嘅业主系要卖，即系平少少去买呢啲咁嘅酒店咁样啦。咁就变咗系有啲机遇，系变咗一啲老板就系买一啲酒店嚟去做公寓。咁所以长远嚟讲法咧，亦都系会。導致可能嗰、那個房嘅 number 係稍微慢慢下降，咁所以變咗嘅時候應該而家嚟講法嗰個酒店業嘅情況還可以嘅，唔係太差嚇，還可以嘅。咁但係咧，亦都要講下但係、就係咧過去嚟講法，我哋發覺旅客包括係內地又或者係外國人咧，佢哋訂房。嗰、那個窗口期係長好多，點為之窗口期呢？即係意思譬如話咧，佢會提早好多嚟去 plan 佢嗰個行程嘅。咁、但係咧，而家發覺係好近嘅、即係譬如話早前我哋都係留意到嗰、那個五一黃金週，咁五一黃金週通常嚟講法咧，可能早兩個禮拜啲人已經 book 咗個過嚟嘅話，咁然之後咧，今年我哋見到係哇，最後嗰個禮拜先至開始見真章，大家都係去到好敏先至去，咁變咗在酒店嘅經營者就會。擔心一啲啦，就哇，喺咁會唔會唔掂啊？個價錢唔好放咁高先，低啲先，低啲先，咁樣樣有好有唔好咯，咁樣樣，因為你都知道過咗成本之後嘅每一蚊都係利潤或者盈利，係啊，咁所以其實就係嗰個不確定性係高咗嘅，咁但係就係唔會話太差嘅。
9: 有冇研究過點解而家嗰啲旅客頭先你講嗰種咧係會咁遲先訂房？係咪佢哋又捉咗個心態咧？喂，你早訂佢一路就飆咗個高價，你越賣唔出住嘅話咧，即係佢咪即係你哋啲酒店同行可能就要，哎呀平啲啦，平啲啦，佢就捉嗰個時間咧。
13: 呢個咧，我哋有幾個方面嚟去睇嘅。首先第一啦，就係、譬如話嗰、那個油價不斷喺度變緊嘅時候，嗰、那個税咧亦都係會變得好緊要嘅，所以佢哋亦都係會有一啲觀望嘅情況啦。呢個第一啦。咁其次咧，我哋亦都係留意到，就係因為嗰個局勢嘅問題，譬如話中東三寶嗰幾個航空公司咧，都已經係停曬之後咧，變咗佢哋都係會諗下。咁煩啊！去出行嘅時候，可能係比較迂迴撲跌咗，係真係有必要先至再去啦。亦都有個
9: 睇定先啦，又會係咪
13: 啊？係啊，咁然之後咧，你又見到內地，譬如話佢哋都有啲航班係減少咗，尤其係去東南亞咁樣樣，咁樣樣佢哋可能就不如揀高鐵出行。高鐵出行嘅時候，亦都係可以問啲先至去買嘅。
9: 咁啊
13: 係啊，係啊，咁跟住又發覺局勢變得咁緊要嘅時候咧，這個日本嗰個指數而家低得好緊要啊！咁佢哋唔會過嚟呢邊，但係東南亞啲人過去又平好多喎。咁大家又覺得就唔使咁急住啦，都係到時嗰邊都反正咁平啦，唔使咁早訂都可以啦。咁所以就變咗成個局勢係會導致有少少咁樣嘅變化嘅，都係
9: 有啲一條龍嘅關係係咪？
13: 係啊。
15: 不過Eric 你就即係香港餐旅業啦，咁即係除咗咧旅遊之外咧，咁我諗即係餐飲呢一方面零售市道，即係我諗都相關啦。
9: 呢個好擔心啊。
15: 係啦，即係咪擔心啲咧呢度？
13: 餐飲都會係噶，咁我哋都同好多即係我哋一個精品會啦，都有同好多呢一啲比較新派少少，或者係好中意講古仔嘅一啲餐廳啦嚟去交流啦。咁樣我哋見到普遍咧就係、 可能是很有故事的，很有特色的，即是很能够打卡的，亦都是在小红书上面是可以出现得到那些呢，都还可以的。但是一些、比较普通只是讲食物只是充饥那种的餐厅、可能就会是、困难一点的。所以其实都是两极，都不是说全部都不赚钱，都是有赚钱的。
9: 但是我有留意呢，譬如我出去吃饭，有时夜晚都留意一下，真的是毒不是说真的那么好。另外呢，就是看见那些結業，不要用結業潮来吓大家，即是結業的餐饮业的店铺呢都不少，陆陆续续这样。
13: 其实呢也都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在这里的。既然我现在都不是做立法会
15: 议员。畅所欲言畅所欲言。
13: 因为在疫情期间也都是有一些、每一间店铺1000万以上的一个叫做免息贷款的一些资助给他们的。很多就是去到现在都差不多是要还款了。若然他有10间的话，可以借到1亿啦，咁讲法。究竟若然譬如我是一个年纪都退休年纪了，我究竟是要继续努力来去工作来去还返呢1亿好啊，定是
9: 宣布破产，
13: 系啦，咁样样，
9: 乜都唔使还，
13: 冇咁辛苦啦，即系会有一种咁嘅情况嘅，即系我都听过系有啲咁样嘅，有可能啦，即
9: 系
13: 好少部分
9: 啦。即系我哋举个例啫，举个例真系有希望吓，希望，希望吓，
13: 希望系咁样。咁固然亦都系有一啲就真系其他嘅问题嘅，我都知道有一啲系未必系真系个客唔够，系可能自己嗰个财务嗰度系
15: 即系佢其实佢都根本顶唔到嘅。
13: 系啦，系啊，系啊，咁所以都有咁嘅情况啦。咁固然咧，亦都系有差。的情况出现
9: 了怪得，所以很多东西不是看表面，不是它的东西好不好吃，不是说即是服务好不好的问题，背后里面还有个经济的即枷锁在这里扣住。
15: 好啊，那我们转头回来继续再跟 Eric 一起谈一下
17: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早上7:30。
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星星相惜。
4: 好啦，听咗 Eric 啦，即系阿梁希讲咗好多关于譬如旅游业啊、餐饮啊、酒店啊嗰啲资料。我哋又讲下啲私人问题啊，因为我哋都唔系有公事上要倾咁多财经嘅嘢噶吓，都等大家认识一下啫。喂，你咧嗱，而家就全身喺你嘅家族嘅生意里边即系发展啦吓。咁又要照顧家族生意，咁你又頭先都提過啦，又有小朋友嚇，又有 BB， 又有太太，咁又要即係照顧屋企噶。你又擺咁多時間，仲有一啲公職服務喎，你點樣去平衡啲時間咧？喺生活上啊？
5: 一個好大嘅感受，我過去四年喺立法會上面咧，就係非常之開心，咁亦都係完全係休息時間好少啦。
4: 係係。
5: 咁然之後，我睇翻咧，一年係有一日嘅假期嘅，
6: 係啊，所以好開心啊，係咪啊？
4: 65日裏邊有一日假期嘅咋？
5: 你覺得有邊一日係會冇人搞活動啊，或者係唔使開會嘅咧？
4: 這個我要補充，因為我都好多時喺活動上同佢碰面嘅，咁佢就會嚟啦，佢做曬佢所有嘅嘢啦。咁啊，陪飲陪食一陣啊，佢就突然間我望下張台唔見咗佢
6: 咯，唔見咗噶啦，去第二場噶啦。
4: 我想問朋友，唔見咗阿梁希啊？佢又要趕下場，
5: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4: 即唔係唔關事，佢係勤力嘅，佢去完一度又一度又一度咁樣去嘅，佢真係真嘅呢個嚇。
5: 多謝多謝，
4: 繼續啦你嚇。
5: 係啊，我發覺原來咧，一年嘅清明節係冇活動嘅，係啊。
6: 我都諗緊啊！
4: 你頭先去諗邊一日係
6: 邊一日啊嘛？
4: 唔係年初一啊！
5: 年初好多活動，你嗰啲舞龍舞獅啊，
4: 係喎，你要點睛噶嘛？記得舊年咧嗰個去呢個談公誕啊，仲去點睛，我見到你嚇，我又喺度嚇。
5: 係啊，所以就係想當年就係一個清明節就會係可以嚇
6: 食飯，幾好笑喎！
4: 幾好笑，你放假喎？
6: 真係留翻拜山先講。
4: 你陪佢哋一齊放假喎？
5: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陪佢放假，咁所以咧，咁而家就係比較好啲啦，就係可以作息啊，比較定時啲。
4: 多幾多日啊？
5: 係啦，咁啊，係啊，都好好嘅，
4: 都好啊，
5: 係啊，逢禮拜日
4: 啲啦，
5: 係一定禮拜日晚就陪爸爸媽咪，點都要陪噶啦，
4: 咁樣
5: 係啊，無論呢個打風球都係一齊噶啦，
4: 係啦，
5: 咁平時就盡量都係可以可以嘅話，一晚都會有幾晚係可以陪到小朋友啦，
4: 係啊，
5: 咁所以其實都好好噶啦，因為而家就少咗一啲係活動晚上嘅一啲
4: 話社團嗰啲，嗰啲
5: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而家就變咗可以多少少時間去陪小朋友，
4: 係咪輕鬆咗好多咧？
5: 哦，會㗎，都會㗎，之前我唔輕鬆嘅係小朋友都唔係好認得我噶，即係佢啱出世嘅時候，根本見唔到啊！你知出佢起身嘅時候，我走咗去瞓覺嘅時候先翻嚟啊！
4: 咁啊係喎，
5: 係啊，
4: 所以咧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又睇表面啊！之前啊做議員啊，好似啊頭先講話，
6: 係有光環㗎，係啊。
4: 但係你失去好多㗎，你得唔得啊？清明節先放假喎。
5: 係啊，其實好多人以為呢個食得好喎，即係好多嘢食，但係其實好多次其實都係食一個好快嘅一個漢堡包，因為你去嗰啲活動，你都冇可能去食嘢㗎，因為你會周圍同大家去交流㗎嘛。
4: 你想食都唔得啦，
5: 係
4: 啱咬緊嘅漢堡包，如果個婆婆又走埋嚟同佢打招呼。
5: 系啊，
4: 咁你又唔知点啊，唔知两口又吞好嗰嚿嘢。
5: 系噶，咁所以通常一晚有两三场嘅时候，咁你都系会食咗个汉堡包先，咁跟住走开咯，咁样。咁而家反而肥咗。
6: 系咁，但系不如即系讲下呢一样嘢啦。嗱，我哋即系头先都有提到咧，就系你屋企嘅家族生意啦。
5: 系。
6: 咁。點解會即係接手爸爸嘅生意呢？嗱，你即使你話，可能我想即係秉承副業咁樣，咁但係其實你可以選擇去即係行另一條路，
4: 或者自己創業啊，
5: 係其實我 一直都在創緊業嘅，即係我好咁睇法嘅，係啊，即係譬如話誒，無論係我以前喺內地度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係一種創業，因為當時亦都係冇任何嘅前輩睇住嘅，咁都係重新嚟去行出一條路嘅，咁呢個係一個創業啦。咁跟住其實誒立法會或者我嘅政即係政治呢一方面嘅一個工作，都係一個創業嚟嘅，因為係亦都係唔係話誒。即係當時係話有一個可能係父輩係喺呢邊嗰度行咗好耐，就交俾我咁樣啦。咁而今次我翻嚟嘅時候咧，亦都係另一種嘅創業，就是、因為咧過去就係喺旺角為主嘅我哋嘅經營嘅一個範圍，而家就去到中環，亦都係比較多遊客嘅一個蘭桂坊呢個位置。咁而呢一個位置就係好緊要係我哋香港一個名片，旺角係我哋名片，中環蘭桂坊都係我哋一個名片。咁點樣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呢？其實我會發覺喺蘭桂坊呢一度係做得最好嘅一啲餐飲啦，佢哋係真係世界級嘅。佢哋係我去點去形容法呢？好似好耐以前，譬如話要作一首歌，可能一個電視台嘅無論係作曲、編曲、填詞，然之後就所有嘅 marketing 啊、branding 等等，唱歌嘅都係佢哋自己搞掂曬。咁但係而家要一個國際級嘅一首歌或者一個組合，好似 Blackpink 嗰啲咁樣啦，作曲填詞、監製，然之後嗰個 branding 啊，然之後唱歌嘅跳舞嘅，全部都係要揾最好嘅人嚟去夾去，先至係可以做得好。大家都一首歌，但係佢哋係做得好好多。咁而其實喺中環以至 SOHO 啦、蘭桂坊一帶做得最好嗰啲餐廳啦，其實就係正如頭先啱所講，
3: 即係嚟自世界各地嘅專才啦。
5: 絕對係噶，佢哋個室內設計係全部都係揾啲最叻嘅人啦，跟住嗰個 branding， 跟住佢嗰個廚師，跟住然之後仲有佢嗰個 PR，全部佢哋嗰個連設計入去餐廳，去到坐低呢十秒鐘究竟是要有一個咩感受俾到客人，都是找一些專人嚟去設計。所以嘗試緊嚟去學習一種咁嘅做法，同埋都係希望喺香港嗰度係注入多一啲咁樣樣嘅會我哋會 proud of 嘅，或者係啲遊客嚟到嘅時候，亦都係會 wow 一聲嘅一啲餐廳咁樣咯。
6: 但係爸爸俾咩意見你咧？即係佢喺你即係接手呢盤生意之後，有咩睇法嘅？定係佢全盤放手俾你做？
5: 都比較放手嘅，都係比較放手嘅。咁固然我亦都係要確保係可以達到預期嘅一個收益或者係利潤啦。呢個係最基本嘅一個底線啦。咁但係呢一個都係比較創新，比起我哋過去嚟做嘅一啲都比較創新。咁

0: 下，我都認為呢一個係市場需要嘅一啲嘢咯。譬如話我哋嗰、那個我唔係話喺度 sell 緊啦，好特別嘅就係我哋嗰個主題咧，就係、是、嗰個酒吧餐廳咧，就係、是、用翻1920-1930年代美國 Prohibition Period， 當時係禁酒期嗰個年代，係要偷偷地有一個秘道落去先可以飲酒嗰種嘅感覺。
1: 哇！有種神秘感啊！
2: 咁神秘啊！
0: 係啦。
1: 咁而家咧，即係經營生意咧，都真係除咗識講故事之外咧，仲要識講歷史嘅喎。係
2: 我覺得咧，仲要好似拍埋戲咁樣啊！你諗下喺個秘味道先落到個餐廳，不過而家真係好中意咁樣玩。有啲咧嗱，即等於我睇，即係唔係新聞嚟嘅啦，好似喺國內咧，佢哋都已經有啲將嗰個山谷咧挖低咗個山，然後起個酒店咁樣。
0: 係啊係啊，
2: 你點會諗到個酒店會起喺個嗰、那個即係山谷裏邊嘅咧？係咪啊？
0: 好靚，
2: 好多即係唔同嘅元素去吸引嗰啲客人嘅嚇。
1: 嗯，好啊，咁我哋就不如咧稍後時間咧再翻嚟同大家即係了解一下啦，梁希咁佢嘅心路歷程係點啦嚇，咁啊講下佢多啲私人嘅感受，轉頭翻嚟傾。
3: 銀色旅途，色旅途。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4: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0: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即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惺惺相惜。
4: 喂，淑敏，淑敏，你咧即喺呢段时间咧同阿梁希倾偈咧，我感觉到吓，我大胆地感觉吓，大胆地讲出嚟，你好似俾佢深深吸引咗。
5: 喂，又真系吓，即系因为咧，以往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第一次认识梁希嘅。以往我认识佢咧，就真系喺个电视框入面，即系佢讲嘢好市正，系啦，就真系好市正。咁但系其他我就冇啦，冇其他感受啦。但系反而咧，我而家就觉得佢嘅与众不同咧，就真系同佢行做嘅嘢系一样与众不同嘅，唔系做大路嘢，做小众嘢，中意深耕细作，中意揾一啲特别嘅嘢吓，即系。我算不算叫做好表面咁樣了解咗你啊？
4: 同埋我要補充嘅，佢係好實事求是，即係唔浮誇嘅。因為其實以佢嘅身份，我都唔想講嘅，不過大家都知嘅咧，佢根本係名副其實嘅富二代嚟嘅，即係可以翹埋雙腳咁樣唔使做嘅。但係佢你睇佢做幾多嘢，唔單止係為家族嘅事業去即係奮鬥啦嚇，努力啦嚇。佢仲為頭先我好欣賞就係佢講過單親媽媽啦，為下啲青少年朋友啦嚇，所以喺呢方面咧，
5: 因為你可以唔需要做嘛，我管好我自己家族事業就得咯。
4: 真係佢真係好多就淨係管家族嘅啫嘛，唔會管其他嘢噶嘛。
5: 係咯 ，Eric， 你真係可以唔做噶喎、啊，管好自己嘅家族事業咪得咯。即係點解呢顆心呢份衝勁點嚟咧？
6: 哦，我其實由讀中學。開始都係成日好中意搞搞震嘅，
4: 睇唔出睇唔出，
6: 即係係啊，即係搞啲大型嘅一啲活動啊、學生會啊、成啊咁樣，咁所以可能係一個興趣，就好似 Bandy 啊或者主持人一樣，就係、是、都呢個係一個熱誠嚟嘅，都係
4: 熱誠，真係熱誠，
6: 係一個
4: 有個心，有個心，
6: 係啊，同埋就係好中意揾一啲啊暫時。人哋未乜點去做嘅，但係亦都係值得去做嘅一啲好似你話齋非主流少少嘅一啲嘢啦，咁樣我都會覺得係一個 challenge， 因為若然做得到嘅話，都會有一個滿足感嘅。
4: 係太多公事唔講住啦，講私人嘢啊嘛。頭先阿淑敏又話想知啲私人嘢，
5: 講下啲私人嘢。即係我反而想睇下咧，嗱，既然你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你接手副業啦，即係幫爸爸去搞好你自己嘅家族生意。爸爸亦都好放手。其實我想講咧，即係你肯咁樣去翻去接受呢一個家族事業咧，你估冇壓力咁樣？我聽過好多嘅即係二代咧都講，喂，其實咧你即係佢哋創業固然困難啦，你守住佢盤生意咧，其實係仲難嘅。點樣去穩中求變啊？再加埋咧，其實你要同啲即係爸爸一齊打江山嘅朋友們嚇，即係嗰啲員工們，
4: 叔父輩咧，係
5: 啦，就一齊去合作啦。咁再加埋即係係啦，爸爸都可能。不過你爹哋可能會好啲，咁啊都放手俾你搞嘛。咁但係係啦，即係可能係長輩方面有啲意見。咁喺呢一方面，其實爸爸對你嘅影響係點咧？
6: 哦，我爸爸係一個超級嚴厲嘅一個父親嚟嘅。我相信真係喺我認識嘅朋友嘅父親裏邊嚟講，佢係最嚴厲嗰個嚟噶啦。咁細個嘅時候未必會去理解啦，咁大個咗我而家都係一個父親啦，咁然之後亦都經歷咗咁多之後咧，好理解點解佢係會咁樣樣。咁我通常係用乜嘢嚟去形容佢咧？佢係一個拳擊嘅教練。點為之拳擊嘅教練咧？就係佢係會見到你一個弱點或者你一個防守得唔好嘅部位嘅時候咧，佢一拳打落去嘅，
4: 就去打落嗰個點嗰度。
6: 就不斷反覆咁樣，係一見到你係防衞得唔好嘅時候咧，就打落去。哇！你梗係痛啦，痛到好辛苦啦，亂咗喺度嚟啦。咁但係你要知道，你真係上場打嘅時候咧，人哋都係會咁樣打落去嘅，同埋可能打得更加重嘅。咁但係你嗰個教練咁打你嘅時候，你唔會記得，你唔痛係唔會記得嘅。咁所以其實佢對於我嚟講法，我會覺得係一個street smart 方面嘅一個。 導師，
5: 嗯，
6: 而我媽咪就是一個 book smart 方面的一個導師，就是教我讀書的，亦都是要教我怎樣是可以做得好一點，就是學業上面。我爸爸就是一個 street smart 方面的一個導師，嗯，所以都是很好的，
4: 都很幸福，啊，雖然即是說這麼嚴厲，我們有句說話叫做名師出高徒，是不是，嚴厲就因為在嚴厲的環境同埋你媽媽的即培育之下呢，就成長了今天的梁希了，
5: 是嚴父出孝子，所以他成日都很多時間陪屋企人。其實屋企人真的對你感覺真的是你覺得為什麼要這麼緊要呢？很多人都覺得喂，我自己有我自己家庭的時候就我 speed 開咗噶咯喎，即係對於長輩嚟講咧，我都會嘅，咁啊節日都見下佢，即係但係我見你維持呢個家嗰個感覺都幾強。
6: 其實我以前就唔係覺得呢個係好特別，咁，然之後我喺內地工作咗咁耐，身邊亦都有唔少內地朋友咁樣，包括我太太亦都曾經同我講過就話，你哋屋企都好著重一個 family time 喎，咁而其實喺內地嚟講法，通常一畢業工作冇辦法要遠離他鄉，係啊，咁啊好少可能春節先至會翻嚟一次，咁所以嗰個 connection 唔會咁強，而我哋就每個禮拜都見咧，其實係香港人嘅一個我會覺得一個優勢，或者係一個我哋係一個好幸福嘅地方咯。哇，好遠，你話喺新界同埋香港其實都係非常之近嘅，
4: 係啦，一個鐘之內嚇，
6: 真係啊，即係，就是，你或者喺唔同嘅國家或者城市分開嚟去居住，即唔算咁普遍喺香港嗰度嚟，即你都系讲紧系唔同嘅地区，即系成即系新界香港嘅啫。咁，但系其实成日都可以见得到，咁所以我谂我哋都系我自己嘅睇法都系过去咁多年嚟，我爷爷嫲嫲开始都系逢礼拜日晚都一定要食饭嘅。咁，我哋系坚守呢个传统啦。咁同埋亦都系利用好我哋而家香港呢个优势啊，都系。系啊。
4: 咁嚟紧啦，嚟紧除咗咧继续我哋头先之前啊倾过好多你嘅工作之外，你仲有咩新嘅计划咧？
6: 我除咗工

0: 工作之外，咁我就系会呢个餐饮业嗰边系做好啲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嗰个单亲妈妈嗰度系都系做好啲啦，咁而每一个工作其实都系要好多嘅精神嘅，咁同埋都系要耕耘系讲紧系二十年啦，即系用呢一个咁嘅目标，咁我从来就唔会话谂一样嘢系希望。一年兩年是可以達到一些成果，可能是要拉長一點才可以做得好，所以其實剛才說的兩個工作和家裡的事業都是用一個二十年的一個 benchmark 來 去工作來去努力。
1: 有一樣私人的事還想問一下，就是平時好，即以前是議員，我們很尊敬的尊貴議員，很嚴肅一點，但現在即是好朋友了，就不怕說你有什麼興趣的，其實平時有沒有一些消遣啊咁樣的娛樂啊，有沒有時間啊？
0: 好老實說，我就很喜歡做頭先嗰啲咁嘅，無論係協會啊，或者係慈善嗰啲，呢、這個都某程度上係我嘅興趣嚟嘅。咁、如果你話除咗呢一啲之外咧，我日日都就做運動咯，可能做運動係咁嘅。
1: 睇得出，睇啲乜數？
0: 係啊，佢話頭先出嚟之前都係有做運動，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嘅興趣嚟嘅。
1: 咁你戲又唔睇啊，歌又唔聽嗰啲㗎？
0: 係，我以前好中意睇戲，但係我發覺真係而家好耐冇睇。你提翻。醒我，我諗住係睇你好朋友郭富城嗰出戲，諗住睇。
1: 我好朋友啊，你都係你好朋友啊。
0: 我識佢，你又同佢好多年朋友啦。
1: 係啊，但係揾佢請你睇戲啊。
0: 哎呀，多謝曬，郭富城嗰個戲好正啊。
1: 係咪啊？哇，你仲係宣傳？時間差唔多咯，今日係咪啊？
2: 係，冇錯啦。咁啊，多謝曬梁希啦，一連兩集上嚟啦，咁啊，等我啦本人啦，咁啊，甚至係其他嘅觀眾們啦，認識佢立法會議員身份以外，咁啊另一面啊，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真。成嘅一面啊，
1: 系希望嚟紧我哋有啲机会同你合作啦，系咪？再请你上嚟倾偈，好嘛？多谢晒啊，
2: 多谢晒梁希，
1: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